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有着张连军、姚林阿星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 0800-058-668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呢，搁在一处来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咱大家高早，大家早安，大家好哈。来节目一开始啦，咱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中华周先生来点播四川所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哪里我啊，哪里我不是他哟》。人世话，浪花节人生啊，人生都那亲像起起伏伏的浪花节条。

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在你中华，咱一位周先生所点播哈。四川所唱这首歌曲，讲了做《浪花节人生》。即马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0800-0500-6-6-8啊，节目有点小点声，
1: 小点有人
0: 连线上来给咱做这个乡村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这个下昼时啊八点到十点，伫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就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望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咱只电台呢，啊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哈，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8月7日，今仔日是礼拜六吼。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啊，有原同款啦吼，侪云到好天，局部所在也都是华南山的低阵雨吼。旧历加到6月19日，啊，那气温的方面呢，啊，对北到南西半部27度到33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啦。
1: 那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加报这个日本熊本大地震。啊，陆续续，即卖已经开始有侪侪台湾人吼啊，对这个熊本地震来做出这个观看啊赈灾的工作啦吼。来啊，咱台南市啊，这个市政府伊原来有设一个专户啦。听你讲讲，咱台南市甲熊本这个所在有一寡吼啊，这个县市有来吼地沟正做姊妹市啦。啊，所以伫咱台湾啊，伫这个所谓的这个维冠大楼大地震啊，顶顶的大地震，伊嘛拢捐真侪钱来咧，甲咱斗三工吼。啊，包括以前啊，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当咧大发生的时阵，咱台湾伫遐咧科普办法去装预防下，日本嘛来捐几啊百万支的这个预防下来给台湾呐。啊，当然这种互相啦吼，咱伫啥物因吼捐出嚟嘅钱，听讲全世界捐上济嘅国家之一就对啦。
0: 啊，本人的地心地理
1: 对啊，啊，所以咱就变成讲互相嘛，因为人就是安尼嘛，我都有法度，我都甲你加减斗三间嘛。啊，如有才调嘅就捐较济，啊，若无才调嘅吼，咱就精神上嘅慰问嘛吼，啊，心肝头嘅祝福吼，祝贺。希望因吼啊，赶紧离开这个啊灾难吼啊，会当过着吼以前吼诶平安吼诶生活诶模式安尼啦吼。来啊，这篇咱那个看台南市政府啊，这回伊针对着这个熊本地震赈灾中建吼啊来开设的这个情况专户，伊是安怎样我来开设的吼？你讲日本诶熊本发生了强烈的大地震。造成了真侪道路断去啦，厝崩落来啦，人死去啦。台南友谊区啊，这个友谊区吼啊，这个乌城地区的乌托区，包括吼乌城区，包括美丽町啦，更加是重灾区呢。啊，咱台南市政府昨昏已经宣布，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甲8月31日啦吼。开设了0728吼啊，这个日本熊本吼赈灾的专案吼援助重建啊，熊本强烈的地震了后，市长黄伟哲第一个时间表达伊的关怀，而且不断有热心的民众就开始吼打电话来市政府询问，讲要安怎样啊捐钱，甲日本人斗三工啦。啊，这个黄伟田呢宣布，这个市府开设0728吼，日本熊本赈灾的专案，捐款的期间呐，就是对今仔日开始，一直到甲8月31日止啦，集中着咱台湾人、台南人的善意啦吼。啊，这个正做灾区重建重要的力量，行政院啊，这个政务顾问，包括台南市、城市外交顾问吼。啊，伊本身啊，就是一名日本人啦吼，叫做吼啊，亚吉浩男。这个亚吉浩男，包括台南市的日本人协会理事长吼，二世克干呢，嘛拢受到邀请来出席呢，真感谢着台湾温暖的这个关注啦。这款的举动协助灾区会当来重建。黄伟特伊指出，讲过去伫台南市的2016年台南大地震、2025年的南西大地震，包括丹纳斯洪灾等等啦，咱拢受到真侪日本人，包括熊本县的金钱援助的捐款。而且中国病毒这段期间啊，武汉肺炎日本嘛捐赠台湾几啊百万支的预防针啦。 啊，之前日本的三一一大地当台湾啊，关键的金额，当讲是全世界所有上界济的国家啦。这当印证了双方的友谊是真深厚啦。啊，因为特市长伊的呼吁台南必须要挺身而出吼，台南啦吼。啊，透过设立吼啊，赈灾的专户公私协力，合招着各界协助，行本重建，延续台湾日本患难互助珍贵的精神。另外啦，台湾首庙啦，这个台湾的首庙天坛的主持人呢？啊，这个秉持人啊，秉持着仁德啦、关怀甲精神，已经吼、哦、捐出了300万的新台票，要来帮助新本吼、哦、救灾，包括吼、哦、灾后重建。新本赈灾捐款的方式，包括上山顶去捐款，啊是讲吼、哦、你直接去到吼、哦、金融机构吼、哦，譬如讲吼农会啦、银行啦、啊是邮局啦、合作社吼、哦，去到柜台，你讲要捐钱，要甲帮助吼、哦，新本大地当的赈灾。啊，另外阁有一条路，就是咱会当吼直接啊，对电脑去台南市社会局的官方的网站去甲查询。
0: 嗯，
1: 啊、这以上甲咱做一个报告啦吼。
0: 电话对，今仔拜六啦，市政府无上班啦。
1: 对啦。
0: 我咧拜一的时阵，则甲敲，迄个他敲问一下，讲啊要甲这个叫做新本斗三工，啊要安那，要哪样用安尼就对啦吼。啊，这上重要就是讲。这个物件，咱也会记哈，唔人个钱，关关的，我走对中国去，迄个所在，你就蛮关啊啦吼。啊，剩的其他，啊，这个咱政府哪敢有开专户，绝对是用政府卫生呐，吼、哦，就是政府卫生就对啦吼、哦。啊，好啦，希望啦，希望我咱赶紧吼，啊，甲斗三工者，哦，灾情吼，愈暴愈严重啦，啊，我唔知影，啊，是讲讲个，听着7点几的，就差不多知影讲你作假啦。
1: 对啊。
0: 啊，结果这边日本偏本哦。伊这个桥吼，哎、欸，这发生着什么情形？因较早迄个设计有无？
1: 嗯，
0: 哦，因为桥曾经啊，伫咧三一一的时阵，你会记得未啊？吼、哦，规个安尼崩甲密密麻麻。
1: 是。
0: 啊，这个天桥、路桥啦，断去吼，迄毋是干那车辆人命的问题呢？是断去了，落落来了，伊会甲下面的这道路，当时就全部塌死。
1: 嗯。
0: 啊，你即马要清遐桥的残骸啦，什么叫？得阁捂一段时间，你才好到面你到灾区，你听。
1: 是。
0: 这个日本人设计啊啦呢，设计讲迄个桥会使好断，马紧，
1: 嗯，
0: 那地动上大好断马紧，但是这个桥断了爱新的条，
1: 是，
0: 这个即摆根本真正发生，即只大地动了，因大验证着日本的迄个工程了，对啦，嗯，迄个外国大家都看者，拢只拢奇怪，啊，这高架桥都拢断去，啊，全部拢卡伫咧迄个大牛的顶面就对啦，
1: 嗯嗯，
0: 拢无落落来了，对，啊，已经断了，
1: 是，
0: 但是规条好好，啊，无落落来，
1: 嗯，
0: 日本人的设计真正，所以人诶，每一边那天灾，伊就得一个驾驶了，
1: 是啊，
0: 伊就开始随改进，啊，即卖伊就是讲，咱无可能甲天拼啦，
1: 嗯，
0: 天要甲你摇啊大桥是一定会断的啦，
1: 嗯嗯，
0: 啊，会断的状况之下，伊即卖就设计甲好迄个桥断去了，怎骑到那迄个大条的顶面啦？牛，然后叫牛，一块枝条，我停咱顶面卖落来。
1: 嗯，
0: 啊，无落来，下底交通就通啊，所以咱真紧的速度就比你到迄个灾区就对了。那日本人实在是有足侪咱学习的所在啦，
1: 迄
0: 真正，我像咱台湾不时当安尼去考察啊，什么外国考到尾啊，考对倒位去，不看拢无，我来考察啦。
1: 算下来啊，
0: 甲日本祝福啦，啊，甲到这个熊本家啦，吼，加油啦，真正加油者，啊，这重点不是加油的问题啦，重点即卖是这个，就是要安怎甲斗三工是真正实在，啊，这就透过咱政府的这个专户啦，吼，
1: 嗯，
0: 好，来，感谢吼，0800-0500-6688，吼，来。
1: 来，另外，咱要来个报一篇发生伫台南，互人看到实在有够惊吓的社会新闻啊！啊，这最近几啊年来，类似这款的新闻逐渐发生哦。听众朋友，我指的，就是后生查囡仔夜到杀死老母、杀死老爸、杀死阿公、杀死阿妈。啊，这个社会是安怎样啊？哪会变咖？那是以前就有啊。以前诶，即个所谓的通信无遮尼发达，咱较无了解地方发生啥物碗糕新闻。但是最近因为网络较普遍，啊，所以大家较知影关系也是安那，也是最近较变相，真正无人知影呢。 来这篇咱来个听个卖啦吼。即讲吼啊，有一份即个遗书啦，啊，即、这个遗书是做老爸的人伫即个在生之前，伊就感受到有可能有一天会去因后生拍死啊。
0: 嗯，
1: 所以当我偷偷写了一份遗书，甲藏伫伊的银行保险箱、保险柜内底就对啊啦。一直到他死去，这份遗书才让他压出来，知影内容到底是生做什么款。原来因老爸早就预言，讲有一天会去因后生拍死安尼啦。啊，这竟然有法度人写这篇的遗书，无提早去甲警察报案。啊，这嘛作弄呢。啊，这若有法度人去提早甲警察报案的话，搞不好已经咱唔免行这条死路啦。
0: 嗯，
1: 你讲这份遗书煞变成了命案的污言呐、啊？咱来个讲，台南市有一名姓刁的查甫人呐、啊，讲唔知是安怎样啊？咱知影话有一挂查甫囡仔是无食头路，还是吼困了较晚，咱唔知啦。啊，一困就困到中昼，哦，足侪人安尼暗困啦。啊，困到中昼起床，尤其呐拜六礼拜休困的时阵吼，无上班的时阵，拢会安尼嘛。
0: 嗯、
1: 啊，是平常时的无咧食头路啊的人嘛，拢会安尼七头家吼三更暝半，啊，才困到中昼。啊，当然困到中昼，搁咧困做爸爸的人想讲啊，囡仔困到这晚，早顿也无食，啊，中昼顿无甲叫起来食，嘛袂用钱的，家己的囡仔会唔甘嘛、
0: 嗯？
1: 啊，就吼啊喝。好心呢，安尼好咧，去家吼啊，弄房间门讲啊，某人啊，好啊啦，茫去困啊吼，啊起来食中昼顿啊啦。结果即句话一个讲出来了后呢，
0: 哎，袂得啦。
1: 哦，煞去哦，即个做后生的人俩讲啊，我咧困，你是咧甲我吵啥会啦？哎、欸，我咧困呢，你甲我吵啥会？安尼就对啊啦。竟然当我撞出去，去到五金店买一支刀啊啦。
0: 等下搞老爸，
1: 啊，厝内面都无刀啊，拢收了了，还看哪在？等下等下搞老爸，安尼话话赌赌死啦！台南地方法院昨昏这个案件也已经宣判啦，伊着杀害弟弟血亲尊亲赎罪呢，判偌久？判一个18年尔啦、嗯！哦，真正有够俗的啦！这件这个台西老爸的命案发生伫去年的5月啦。即、这个做爸爸的人看因后生困到中昼啊，也搁咧困啊，早顿也无食啊，中昼顿想讲吼，应该甲叫起来好食一下中昼顿，安尼比较较健康啊。煞即个举动煞引起了因后生的不满呢，结果呢，因后生一个爬起来了后气喘喘啦，就对外口行出去去五金行买一支水果刀啊，顿来就对啊啦。这支水果刀啊，这支水果刀啊，安尼买顿来了后呢，直接呢。我弄对因老爸的房间入去就对啊啦，甲因老爸呛声讲，哎、欸，拜托个，以后卖去甲我管家好无、嗯？以后卖去甲我管家好无？佮开始就对因老爸安尼大细声啦、骂累啦、嚷累啦、骂骂嚷嚷的了后呢？哦，了后水果刀啊，摕起来就对因老爸腹肚硬堵硬堵硬堵，堵甲因老爸肠啊肠肚拢已经流流出来啊啦！迄当时，因老爸气站袂调，爬起来要走嘛走袂赴呢，当我摔对拖卡底，就阁开始吼底下跌空啊。结果呢，做后生的人也无看到因老母迄当时听到老因翁嘛吼，因翁咧哀声惨叫的时间，终于要到房间看到，一直甲因后生动讲唔通啦，一直喊一直喊啦。但是伊嘛是阁继续吼，对腹肚一直抬甲对胸坎阁硬堵堵骨啦倒啦。确认讲，因老爸已经吼无喘气啊，死去啊了后呢，同阿个摕一条塑带对因老爸的颔棍，同阿硬甲吹，甲肯定讲活袂起来啊，安尼啦。迄当时对牙刀台，一直到甲牙塑带吼对颔棍吹，足足拄啊好13分钟啦。台死因老爸的故意是有够坚定的啦。生到查甫人过去曾经就捌牙医头啊啦，将因老爸两只手哼哼断去就对啊啦。因老爸在生之前就讲哦，这个囡仔实在有够恶骨的啦。当然要紧写一张遗书，写写去藏伫吼保险银行的保险箱啊内底啦。 啊吼，阿西阿公吼，临江那个何云后生吼，伤害的话就对啊啦，所有的财产全部拢要留予第二后生啦，一角银都拢无买吼，何云这个吼大汉的就对啊，怕伊这个啦，啊用这个钱来照顾因某囝啦，啊并且嘛要含伊脱离爸囝关系啦，恳求书法呢。啊，将这个啥啊，因这个后生得个乖乖个死安尼就对了，以免吼加这社会乱源呐。生第二查甫人犯罪了，要紧随怎样人打电话去自首呢？哦，符合自首就无死刑啊嘛。啊，但是法庭顶面呢，对于不利的过程当中就对了，伊拢当作讲我唔知，我未记起来呢。啊，我嘛唔知，我甲阮爸爸那抬的啊。啊，出言棍迄我拢未记起来，我唔知，我逐项拢唔知就对了啦。啊哥吼。阿哥坚称讲吼，登记就对啊啦，拢互因老爸安尼管家啦，精神阿爸苦读就对啊啦，都家己管啦，管这管那，管到互伊气站袂掉，伊唔只吼要牙刀吼，要抬死吼啊！这个因老爸啊，最主要用意的对呢，就是讲要吼争财产啦，紧家老爸赌多死啊，紧达紧阮财产分分的安尼啦，靠腰恁娘，那财产都恁老爸的，还不是你的啊？你要甲恁老爸提钱嘛？但恁老爸百岁年后过，啊，恁老爸要分乎你，唔只有尊崇。
0: 对啊，
1: 你用讲，我甲我老爸赌赌哦死，啊，然后讲，因为我老爸拢甲我管这管这，我管到我做俩工，我甲赌赌哦死了后的时阵，伊那死伊的财产就归阮下安尼啊。哇，这是到底这个想法是对对来的啦？这是什么我个想法呢？这是咱台湾人固有的这个传统的好观念，讲远阿得爸母所赚的钱，以后就是归后生差囝的安尼嘛，就是对家来的嘛。啊，这个台南，
0: 这个在这听了到底哦，啊，一开始就听了就，这厝绝对登记做问题啊嘛，无那迄个老爸讲未成，未成遗书成事后好。
1: 老母伫咧，这个因这个后生伫咧被判过的时阵，老母佫走去甲法官求情，讲甲判较轻的啦。甲判较轻的啦，啊那小弟就比较比较公平啊。伊讲你司法安那判，我无多人甲你管啦。个司法你安那判，我就尊重你司法的判决就对啦。竟然做妈妈的人，搁去甲法官求情，讲甲判较轻的啦，判较轻。安尼讲实在，这种遮废料的人，杀死老爸为着就是要争财产，要杀死老爸的动机就是老爸甲管家啦。互伊做袂爽安尼啦。安尼竟然判十八年，我伫阿咧想讲，这个法官到底，若要变性，法官都要心里爱变性呐。
0: 还是伊个刑罚干来当安尼尔？
1: 无啦，
0: 无可能啦。伊这个
1: 新年呐咧，新年呐，伊胎死一般人胎死人都当判死刑啊，个胎死直接迄亲要判死刑，无可能嘛。所以这种的啊。伊拄好讲一部讲有自首安尼啦，啊，甚至着滴个经过迄个啥物啊？精神鉴定啦、啊、病院啦、啊，去甲研究讲这个人可教啦，讲这个人只要
0: 那个，
1: 可教化啦，可教化安尼啦，讲这个人你伫这个监所内底啦，还是伫这个病院内底，你只要好好治疗了对啊啦，一出来应该是会好人一个安尼啦。
0: 啊，先聊这个阿边来讲。讲起当顶世人欠伊个，
1: 十八年听起来是足久呢，目一个年十八年，可以报一个驾驶个，可以较慢报，可以关伊十几年，啊报驾驶当然好无、十几年是我目一个年都够啊呢。啊，你做妈妈的人，你去甲法官恳求，讲甲判轻，啊当然啦，佮甲你抬死安尼免啦。安尼厝边隔壁人唔出来放炮啊，拍鼓啊，讲好死好应该安尼哦，袂使啦。啊，唔通用这种啊！但是咱讲实在，我捌较早听过一份报告咧讲，通常被害者的家属啦，拿出来甲加害人求情的话，法官拢会轻判啦。啊，你被害者你都无话讲啊，佮要甲求情啊，啊，我法官是哪判的？我暗示，我唔是通俗人啦、我只不过靠我讲我的官职啊，靠我手也一个笔的，当佮你办生办死安尼，安尼念念啊，好啊，啊，你被害者你都讲要原谅伊啊，我是佮。你要甲你用哦，是要创啥？含我有地带无？啊，那伊啥物因果轮回？我何必要出来做歹人啊？那边啊，
0: 那个他妈因果轮回哦！听到到底是啊，真正起这落是啊，真正是，这等于是充满死啊！你知影讲感觉后生大做伙，啊，结果伊嘛是个讲，甲讲叫伊起来食饭，安尼也袂得。
1: 啊，甲他讲说对呢，啊，唔知唔系对啥回，还不讲呢。啊，无你咪讲钓狗啊，钓啥？
0: 咁你叫钓中心。
1: OK，
0: 等下看一下呀。 哦，这个是真可怜，真正，我才讲。
1: 啊，爸爸实在红嘟嘟啦，以前好，这个后生也伊啊，哼等。两只手啦，
0: 哦，
1: 即照你讲，你得爱去报警察啦，唔是消费书藏伫保险箱啊，保险箱要冲
0: 啊，好，唔使讲伊咧充满死嘢啊，即个是呢，家己藏伫咧上危险的境界内底安尼啊，哦，好啦，好啦，好啦，哦，真讲过，真讲过，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来，感谢来。

0: 迄落阿妈，你讲你迄落骨质炎哦，骨质发炎哦，哦，骨质发炎，嘿嘿嘿，
1: 真艰苦哦，我正就一张三十几年前跋倒哦，啊跋倒断去，啊断去，啊接不好啦，啊有好咱艰苦人哦，啊变粗来哦，变啊规双手安尼，你双手拢变形啊，废去扔掉的，
0: 哦安尼哦。
1: 啊，人家啊，两年去，安尼三年安滚在连蛮听，听个安尼，开门都开袂开啦，两三日拢无力。安
0: 尼哦，
1: 啊，即嘛，甲住年，家己也去到上来。
0: 好好好，是。
1: 即嘛就好啊。
0: 安尼好。
1: 即嘛要去爬山啦，要去倒啊拜拜，拢有法度啊。
0: 啊，你较早迄个手骨，你讲是受伤就对啦。
1: 啊。
0: 哦，啊受伤了后，算作讲咱得做工课，袂当休困。
1: 啊，甲咱讲骨干变出来咧，啊做啊人才发作起来才变滚得也慢。
0: 啊，是平常时都拢会疼，是爱迄落拄啊天气，还是安怎较会疼呢？
1: 无，较早是袂疼，拢三十多年啦。
0: 嘿嘿嘿。
1: 等去对嘛，啊，都吃不好啦，啊，有好啊，你工作是做事，干出来啊，变安呢，手骨发作起来，啊，发作起来，尾啊，规只变滚得黏，规只骨拢拆啊，袂惊嘞，倒在面床爬袂起，啊，两双手拢无力。
0: 安尼哦，迄手会痛，甲规身骨全拢袂振动安尼。
1: 啊，规身骨拢痛，啊，去西医、中医看哦。
0: 哦，
1: 咪什么药十七八度。
0: 安尼。
1: 啊，这里就好，就好用。
0: 啊，拢总安尼食几罐安尼啊？食咱的迄个公司的产品，食几罐？
1: 诶，
0: 加
1: 食二三十罐。
0: 二三十罐
1: 安尼
0: 好。
1: 哦。这种加种猪呢，加这个。
0: 哦，安尼好。
1: 有啊！
0: 哦，你食偌久，才开始有感觉迄个反应？
1: 啊，食啊，今年来都拢袂了。
0: 哦，
1: 旧年来都较好啊。
0: 有啊，等啊，
1: 今年来都拢袂听。
0: 嘿，啊，等阿妈，我来请教一下。啊，你咧食的时候，啊，食差不多偌久了，开始咧感觉会出来呢？
1: 到旧年啦。
0: 到旧年了，对。
1: 上旧年食起了。
0: 好。
1: 旧年食啊，到旧年才较好。
0: 好安尼好。哦啊，有迄个好转反应出来啊，无安尼
1: 啊？啊，即马都好好啊！
0: 啊，拢好好就对啦。
1: 啊咯，啊，甲你感恩啦，
0: 无咯，甲你恭喜，甲你恭喜吼！啊，真好，真好。
1: 感谢啦。
0: 哟，
1: 哦，恁两个哦，过缘投，恁两个是缘投，你国宝，你知无？
0: 唔，阿你讲唔难，你个阿妈。啊，我那边阿你发现的代志，互你真关心呢，吼。
1: 啊，我只挂一两个呢。
0: 好安尼吼。
1: 啊，
0: 感谢你，感谢你。
1: 把快送翻来。
0: 哦，妈，把钱。啊，你阿你关心啦，吼，做翻你福气呢。
1: 啊，你都缘投，你国宝啊。你
0: 这
1: 款，
0: 你这款是
1: 做
0: 我不识
1: 做人。
0: 安尼好，
1: 不识人
0: 以为
1: 跟
0: 他钱提甲
1: 不出来。
0: 马吉，咱就安尼尽量甲咱斗三工吼，咱食好的部分讲宏听啦。咱就照实讲就会使啊。好来，感谢啊！即嘛是咱广告的时间吼啊！这部中呢，咱所推荐介绍咱家优良的产品。特别呐，那是听到讲咱的这使用者吼，咱的爱用者啊，卡电话来啊，你看咱开讲也好啦，做见证也好，那听到因咧讲好，啊，即马即安尼感觉人真好吼，啊，即个产品足好，啊，甚至讲要甲咱公司说多谢吼，即咱听到到底拢非常的欢喜，非常欢喜，感觉讲安尼真价值，真价值就对啦吼。因为咱人啊，会当讲实在是咱的细胞所组成的吼，无人敢挂无事牌啦，啊，挂绝对拢 OK 无问题就对。其实无定着咱身体内当多已经有问题，伫遐咧酝酿当中，啊，咱家己唔知影吼。所以呐，是有好的物件，甲咱斗三工，有好的物件，啊，来甲咱斗处理的时阵呢，啊，你会感觉讲，这个身体咧改善，有当时啊。无定着你的感受，啊，佮无你身躯边的朋友感受的清晰吼，安那讲。真侪人食咱公司的产品，咱新南公司许多山食了，出去看人下早时啊运动也好，唱歌也好，甚至爬山也好，散步也好。有当时啊是边仔的人咧甲讲，哎呦，啊你最近的这个身体较感觉看起来咁较早无同啊呢？啊是讲啊你最近较安尼较早有一挂常咧讲的老毛病，较足久拢无听到你咧讲。安尼，食咱新南公司许多山的朋友啊，较突然间讲有影就对咧，啊你无讲我煞阁无想到，所以有一挂伊的这个镜头，有一挂艰苦，伊唔是真明显。但是你平常时有去受到困扰， 那么这个东西一慢慢慢慢在给你做改善的当中，就要由你身躯边的边在感受到最深刻、啊、当然我们如果是说有针对性、啊、我就想要改善什么，你给试看看非常的好就对了、啊、尤其是现在文明的社会、啊、大家使用电脑也好，看电视也好，可以说用眼睛用了非常之相中、啊、所以你给看看这个眼睛相中，这到尾来等到年会较多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呀，眼睛在退化速度有够紧就对了、啊、所以我们这个金立明和我们圣山公司所推荐介绍啊，咱这边金立明呢，听众朋友，你电话甲卡来做详细询问，广告时间缩限啊，有限就对啦吼。咱无多真清楚，一一来甲咱做这个报告。所以呢，对咱圣山公司所有优良的产品，电话免费的专线，咱甲沟通吼，0800-0500-6688。今天是拜六吼，啊，咱伫咧 AM 七点以前，电话拢免客气，你甲卡过专人来甲咱做接听。礼拜咱送的服务有按同款持续来甲咱做进行吼，感谢。
2: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呐、啊。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也要来做清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即回你会当个金十四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个金蒙特胶，热天的薄毯啊一领，要个金吼平底肩垫一支。金圣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喜六千、软骨素、保顺健三十粒，拢总会用一，咱一道金一行归完结。啊，是讲你要个金六千、五千、秋江顺面也包括一领嘛，会使啦吼，都是一道金一行啦吼。啊，另外一处个别圣山公司产品五罐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清送。咱买五罐的朋友呢，你当个经济保温板入地用的啦，入烧、入冷、炸出炸你买啉拢有呢。你要个经啊燕窝、你啊一打，要个经白沙湾起锅一条，你要经单向的烹制一打来掉半打的包装，要个经墨汁一洗三斤一包，你要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一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未完结。0800-0500-6688，感谢。来接着，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下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这是咱台南市陈小姐来点播这首的歌，冰川演唱，叫做啊《塔米加沙多久如雷得中》。
3: 来，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全国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兴奋啊，来甲咱做回答吼。来继续，过来个进行节目看新闻哈。来，
1: 另外那边个读的这篇新闻，这是宜兰县前县长林祖苗啦。这个林祖苗，咱知影伊贪污罪被判10多年，即马阿个咧上诉当中啦，但是足久无听到伊上诉出庭的新闻消息出来啊。啊，所以咱也无法度人家听众朋友做报告，唔过伊边啊有一个新北啦，叫做柯地新啦。这个柯地新伫伊个任期内底啦，安尼用着讲伊是林祖苗的新北啦，讲是伊个秘书就对啦啦。哦，啊出了外口拐假骗林啦，招一挂公务人员来个投资啦，哦啊骗来到底讲骗寡赌寡啦。听你讲讲，迄东西骗6500万啦，内底有公务人员，佮兼包括有国民党的民意代表，迄个官议员啦，拢叫骗去。啊，当然，这个人后手去被判刑，判70多年啦。啊，判刑唔是干那只有罪尔，伊还佮有足侪吊罪吼，啊，佮伫咧心理当中，啊，唔过被去被判73年定案了后呢？伊的先吼啊，伫看守所来执行着伊的刑期啦。啊，当然伫咧执行的过程当中就对啊啦。即马讲破病死伫感觉内底，破病死伫感觉内底，即、這个叫做柯地新吼。即甲咱听众朋友来甲咱做一个报告吼。啊，当然林祖苗啦。啊，林祖苗吼啊，都一直伫啊咧啊，嘛毋是啦，伊案件啦，伊案件吼。到家即马位置，咱拢无看到伊咧出庭，啊，毋知是咧拖啥，咱嘛毋知啊吼。
0: 到底是咧顶档啊，有安尼咧看拢无？啊，搞要拖久袂是安那？
1: 是，
0: 你爱在参详，讲咧大杯咧看好是好，你安尼哦。
1: 啊，来另外有一篇，即嘛无算新闻啦吼。即最近即几工吼啊，即、這个咱台湾有一个名嘴叫做郑鸿仪，伊有当时啊邀请东邀请西啦吼啊，一寡吼。啊！和伊邀请伊咧谈论的议题，一旦讲讲吼，足复杂。伊无一定讲是政治的啦，嘛无一定讲是社会啊，包括包山包海啦、亲情啦、经济上的，伊拢讲。啊，最近这一两阵吼，伊拢有邀请一两下啊律师伫个节目当中，啊来去讲到吼啊一挂刑期的代志，因为最近拢有发生大命案嘛，包括吼。迄、那个清华大学，唔是清华大学啦，迄、那个交通大学吼，教授台新大细线的啦吼、啊，包括吼啊，作者搁在吼，一个做新妇很大官台事嘛、啊，所以这两个案件伫咱台湾吼，造成了真大的震撼就对啊啦，啊，就伊就邀请一挂有诶无诶吼律师啦，啊，去咧探问这代志，啊，就问讲啊，这个人会被判偌久啦，安怎样啊，拄安怎样啊，啊。伊拢固定请咧律师，迄、那个律师啥物名我唔知，伊拢叫姓名、去问着讲，啊，这差不多当判偌久拄偌久，啊，伊就底下咧讲啊，判无期啦，差不多是安尼啦，可能是这种话题啦。啊，即马吼，伊咧讲啊，无期并唔是得关一世人咧，唔是终身监禁咧，唔是呢，是各当驾驶等。啊，当然现场来宾都无啥子，我靠呀，唔是无期徒刑嘛？
0: 那都台湾倒一个无期徒刑，真正关家拢无出来。
1: 啊，唔是无期徒刑，就是代表爱关家吼，拢未当出来嘛。啊，迄、个律师讲无啦，咱台湾的无期徒刑拢各当驾驶多等。
0: 对啊，本来就诶，大家嘛知影。
1: 以前是满10年在监，满10年嘛，啊，但是愈来愈灰绿了的时阵，开始伊个驾报驾驶的期间都一直延长，你若变累犯，都爱在监30年，叫当报驾驶啊。即嘛是安尼规。但是大家听的嘛不摸啊，啊，你武器先，那你去关30年的，但报驾驶个，迄个律师嘛讲无努力来，比郑鸿仪比逼两道，啊两道唔知问几句，问几啦句，而且我要甲这个
0: 郑问律师先，
1: 我要甲郑鸿仪做一个简单的解说啦。 所有的武器给他报价是回去，并不是代表说他就永远没事了、你今天你这个人去用判无罪，也去用判无期徒刑，然后你就关在监，关满十年报价是回去，初犯累犯就要满三十年才有多人报价是、但是你若回去，你只要去犯罪，你就是无期徒刑了。简单说，我回去了后的时候，我不好唔家己吼，唔家己自爱啦，唔家己吼，迄个管家家己嘅脾气管落好了，对，佮要去共冤家相拍啦，要去抬死人有诶，免抬死人，你都共拍啦，互人受伤了，对啦，只要若判刑啦，你这条罪若共拍一个吊伤，互人判一年，都袂当一颗话金，袂当缓刑诶，只要有刑期了，对啦，你后边迄条无期徒刑就去甲你加落啊啦，你就是共款，你虽然共拍一个年，啊，互人判有期徒刑一年，你共款是爱加无期徒刑啦。简单讲，你入去，你来个三十当后，才去我当保驾驶啊。哦，这个原理是安尼，啊，会甲你判徒刑，不管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是安那半中五，会当互你保驾驶等于，就是互你伫内面爱守规矩啦。无你一般人唔是啊，一般人你是讲好啊，好啊，我判无期徒刑啊，啊无期徒刑我就关死伫内底啊，你咧安尼想是安尼，我关死伫内底，我是咱就听恁的话啊。你要叫我伫内底做工课啦，吼、要创啥物货我都袂愿做啊，你要我多我，甚至你内底管理员所有的地无啊要搞安那，我就讲唔是啊，我就反正都关死伫内底，我甲你判好死有啥物差别啦？啊！就算讲判十五年的有期徒刑，你一半了后，你就会当好报价收当。但是你若要设计安尼的话，是讲啊，我判十五年啊，啊十五年我就一定要关十五年啊。你要叫我去做工课，要叫我办什么代志，我拢袂瘾办啊。我咧躲喺个房间内面，敲卡啉酒倒，你也无可能崩无我叫我要死啦。伊这个设计就是要让你学乖啦。要让你好管家，你若学乖好管家，虽然甲你判十年啊，但是你若关五六年啊，你得当互你报价是长安尼啦。
0: 讲是安尼讲无唔对啦，但是你甲看外国、美国就好，咱讲美国就好嘛。美国的无期徒刑真正是无教
1: 书，现在也是从
0: 真正关较厚呢。哎呀，那关你敢知啊？伊甲你放端轮房啊。啊，然后呢，即条做你会当出来放风袂使，你放风就是你头前迄条阻人尔。
1: 运动啦、
0: 就伫遐行行的，啊，叮当者，啊，迄、那个恶境绝对袂堪你接触着。啊，唔只有意思，啊，问律师才是加问，啊，你看人唔是伊，你袂律师
1: 啊，
0: 我
1: 倒。伊蛮包当运啦，啊，郑龙仪伊蛮唔捌啦，伊伫咧问，啊，就差不多安尼尔尔嘛。
0: 来，即讲个水个倒等啊。
2: 非常感谢咱敬爱红旗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即马是广告时间啦。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吼，啊，咱红旗大吼，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山就对。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红旗时代吼，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亲的话，第一个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伫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第一只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咧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去了。有艰辛伫咧个这过程中间，第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对。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的情形之下，怎样拢好？许多山是药，这是一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叫头高位，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高将士。一击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姐哦，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 抵抗力若无好的人，食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假人许多餐，一中心会后悔得等下了掉，火力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兰公司许多餐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今日台中朋友无简单吼、哦。只要你家吃，家吃看嘛嘞。尤其是这个时阵了掉，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了掉了吼，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啊。那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付许多餐，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餐吼，有啲乜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会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好啦，头拄我咧讲到台湾的无期徒刑，其实都无真正有无期徒刑就对啦吼。讲关25天了，就当去申请假释。啊，当然啦、啊，你若表现好的话啦，也是会安怎样啊？有忏悔之心啦，吼。啊，讲到这，逐工伫遐咧抄佛经啦、念佛经，啥物种种，都有可能你报假释就出来。啊，有当时啊，嘿，你这个伤傲慢啊，而且以前你捌伤害过警察助理吼，捌伤害过警察的，就对，要报假释就拢较困难，吼、嗯，拢比较较困难就对啦，吼。啊，这个像那个叫张时敏嘛，吼、哦，那、嗯、个当恶龙张时敏，报几啊遍拢报未出来，又看完个。
1: 哦，伊报几啊当，
0: 报足侪，
1: 都是摆好出来，
0: 对，都是摸出来，摸出来安尼啦，吼、哦。啊，不离格了，大家来宾嘛，做好就问这个问题吼。啊，其实因较无免问讲，啊，奇怪，啊，有个人我们判300几当啊。
1: 嗯。
0: 啊，记得咱的法律会当判300几当，是安那卡执行期最悬到35当，是、嗯、啥意思啊？较袂去问这啊。
1: 这都不讲。
0: 所以这个。咱咧发有当时啊吼，就是咱就是啊，当然啦、啊，伊个人个人的理由嘛吼，就有人讲啊，这声我若无记落去，都免出来，我规单内底咩闹代志，咁变啊吼，有可能啊，因为以前吼绑票就对啦吼，会记啊咩啊，以前绑票是违死刑啊，
1: 是，
0: 但是后来是安那会改做无记。

0: 假释放。
1: 假啊
0: 给你放回去啦，但是你如果判十五年，你如果关满一半刑期，你如果表现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真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呢。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欢乐。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5: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4: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5: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4: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5: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6: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7: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6: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7: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6: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7: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6: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8: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9: 97.5，
18: 快乐混家男
19: 92.3，
18: 快乐大台中
19: 89.5，
18: 快乐大台北
19: 89.3，
18: 快乐华灯
19: 98.3，
18: 快乐配偶
19: 96.7，
18: 快乐红虾
19: 91.3，
18: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0: 现在时间9点整。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哥真正有够好，英国人人拢学了。当然，你也配合正确的洗嘴习惯，安尼会当让你的齿患愈洗愈健康啊，降低牙周病发生的几率。自然而然，你齿患就愈来愈健康。台南控料7945079，台南控料7945079，感谢。
1: 0800-5866，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伫这个第二阶段节目一开始啦，赶快要来邀请中国的听众朋友呢，做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这首歌这是咱高雄市王小姐来点播吼，阿星演唱的这首歌《欢喜相逢干一杯》。
2: 好，感谢。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下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咱转国民贵的电话专线0800-0588-668，电话一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来继续跟大家进行这部拜拉西亚第二阶段的展示哈，要来为咱所主讲的正好的一个单元，李小峰教授哈，69岁的回忆录，小峰人生哈，来共同上来感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全国边库会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哈。那咱即马这个时间啊，是李小峰69岁回忆录啦哈。来，咱今仔日要来甲讲的是来甲吼，讲一个台湾教授协会。包括吼啊，李小峰教授迄当年啊，去伫中国舞蹈看到诶一寡吼趣味诶代志吼，啊来大家来做伙吼来甲分享啦吼。来今仔日要来甲看，你讲台湾教授协会啦，是一个主张台湾独立诶社团啦。一个记者伫1990年底迄当时，当咧筹办创会诶时阵啦。创会的宗旨原本有认同台湾主权独立的意向，在创会大会顶面，台大教授张中栋发言啊，讲个正明认同两字无够积极啦，同啊个改性吼促进啦，台湾主权独立呢，才会当吼积极。讲完刷了后转场，安尼拍扑个拍个正大声正热烈来通过。台湾教授协会用意无伫咧做官啦，因此规定讲吼，你只要拿入阁的人啦，做官的人，你得爱向家己退会啦。退会的台湾教授协会，当然伊的简称叫做台教会啦。啊，台教会咱来用北京语咧讲讲台教会吼，互人听到又阁感觉咧讲啥物光教的会就对啦。台教啦吼，台教会吼，专门咧讲光教的一个协会啦吼。啊，伊是无咧坐轿的，所以你若加入这个台教会吼，你得袂当去做官。啊，你若想要做官的朋友呢，当然你得爱家己主动退离开吼台教会这个单位。台教会、台湾教授协会举办过真侪场的演讲啦、座谈啦、学术的研讨会啦、示威游行嘛，拢有参加过呢。当然，李教授伊原来吼啊有吼来吼印出着真侪张迄当时伊参加台教会活动的相片啦。李教授伊讲吼，这是作为伊加入吼啊这个老年人生所有留落来的淡薄的一挂这个啊相片，互大家看。台教会30年当中。李教授伊讲伊熟悉真侪吼啊，这个啊真侪这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呢，当然这是无法度人一一来讲出解说啦。啊，当然啊，无法度人一一啊来讲出来做介绍啦。但是其中吼一位吼哦足巧，欢迎足美青啊，讲话真趣味，这个人我袂当无讲伊，伊就是谢志伟，贾志伟吼。即马应该一个伫欧美咧做大赛吧吼，前一阵嘛是德国啊，然后听咧讲讲有派对即个欧明遐去吼，即个人真爱滚生笑呢，真吼符合着我的胃口啦。啊，若甲伊相处一场合呢，绝对大家拢笑甲吼啊，咱巴肚就对啊啦。伊的笑话吼会当记录写做一篇册一本册啦。啊，伫只简单举一个例啦，有一道吼，伊就甲我讲啦。伊讲平湖七米本来有8米啦，唔是7米哦。咱知平湖伊个岛数真细嘛，四粒岛嘛。啊，其中有一粒岛吼，叫做7米岛，迄名号个真水。啊，这个谢志伟伊的曾经安尼滚生笑讲过，讲原本迄个名唔是号做7米，是号做8米啦吼。啊，是安怎样啊？乃以前叫做8米，即马改做8米呢？当然啊，李教授听到伊的，就想要知影，啊，就问谢志伟啦。啊，谢志伟就甲讲讲，啊，阮外妈吼，就是迄个所在的人啦。啊，自从因外妈吼过来到台湾了后呢，嘿，8米就减一米去啊。啊，所以即马改做7米安尼就对啊啦。吼，这趣味的话啦吼。啊，谢志伟做新闻局长的时阵，有一次伫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阵。都打准备要爬上台顶去哩，迄个时阵有一名国民党这边努力为哦，气压压，哦夹夹，潘庆庆安尼吼，背个健健叫谢志伟落台啦。
啊，当然，迄当时四个字话一听到呢，伊就慢慢啊回答你讲讲，嗯，啊，我都还没上台，你要叫我落台，无你嘛先我上台，我只我都能落台安尼啦。当然，这个四个字话，伊讲的笑话，作者吼，作者就对啊啦吼，和你讲未完，讲未煞。2020年总统大选进行，民进党初选赖清德突然间出马，要甲蔡英文来做竞争啦。当然，迄当时大教会有人听赖清德，啊，冇人听这个蔡英文，拢总有啦。啊，这当然，这拢是个人的自由选定呢。无所谓，但是我煞听到有听这个蔡英文的会员对我真不满啦，啊，就用言语来甲我攻击啦，啊，我为着吼要避免这个吼啊争端啦，同安尼偷偷来退出参加了30年的大教会，一来也因为我已经啊退休啊啦，但是我的身体已经吼啊无爽快啊，已经得着癌症啊，身体真虚弱嘛，应该爱休息啊。而且搁在讲大教会的校进人才有够多啦，啊，有因来继续奋斗打拼，啊，我都会当来放心啦吼。来，另外咱即马要来甲看吼啊，这个李晓峰教授伊来讲吼啊，中国的代志。李教授伊讲徛伫这个好奇啦、好闲啦，想要甲了解吼，伫这个97大旱的香港。包括口口声声啊，要划统一台湾的中国，我伫一个真抢手的机会呢，甲主力暗部啦吼啊，主力暗部的两名朋友啦，一名是魏淑珍啦，另外一名是啊尤志玲，总共三个人啦，都去到香港啊，对香港入去中国的厦门、北京啦，时间是1990年的时阵啦。啊，这个好朋友张艳贤知影讲我要去中国了后，真无欢喜呢。啊，就打电话甲我问啦，问讲啊，你是安怎样啊要去吼？啊，提人的台胞证啦。我就甲回答你讲讲，我要去中国看卖的动机是甲吼啊，这个通联的啊，陈应征等人要去挑衅社会主义祖国，是毋是有共款无啦？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证固然不是我的所愿啊，但是迄、那个号称讲要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的政权呢，我必须要先去甲看一下、探一下究竟呢，看讲迄个社会到底是有啥物款的魅力，会好伫台湾人，会好伫台湾的中国人，陈应真甲王定平因安尼用心计较吼，去甲中国。西北买，尤其迄一年拄啊好无着六四天安门吼啊，即、這个事件一过年啦，过一冬啦，我真想要知影吼，讲经过即场即个火西西吼，即、這个火西西了后，屠杀了后，一中国是安怎样啊？一副德性呐、啊？啊，冇可能经过吼，实地的感受，叫我多人。较挖近吼啊，因在地的思想来考虑着两岸关系发展的问题。在这个前提之下，我无认为讲吼提台胞证这件代志有遐尼那严重呢。所谓大德不无忌啦，小德出入可也吼。大德不无忌啦吼，小德出入可也。大方向、大原则我固守好掉。小看细一个代志啦。有了啊，春秋一个无要紧啦。同啊安尼，我五日了，严献兄的口腔呢，甲魏淑珍啦，啊，一个有这个尤志玲三人来做伙，第3月7日的确定啊呢。啊，经过香港对中国入面，我选定了两个所在作为我参观的地点啦。一个就是厦门，另外一个就是北京啦。啊，希望吼。头前当时已经啊列做吼啊，这个经济特区啊啦，厦门也已经吼列做经济特区啦。啊，这个后来这个啊，就是所谓的北京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啦。啊，这两个所在拢是属于中国的这个奶油城呐。啊，所以我先来试吃一个啊奶油城啊，生做什么款呢？安尼唔讲，我都人知影讲因规盘的滋味是生做什么款。我当时竟然会当申请到台胞证，可见我迄当时也阁无够大买呢。
如果那即马就对了，绝对无引准我入境的啦。就算讲引准我入境的话，冇可能被带去含啊，咱被关伫遐的记者吼、哦、李明哲啊，含伊伫遐咧做室友啦。阮三个人先去香港，啊，伫遐停留三天了后，就对即个厦门入边。啊，对厦门入边呢，所看到的物件，真正是完全无同款一个世界。一个社会啦，我伫台湾要出发进前，早都已经有甲游学金啦，安尼联名写一张批呢，去予中国的厦门大学啦、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吼，陈孔立先生啦。这张批我是安尼写的就对啊啦，写讲吼，我是台湾的新闻工作者啦，啊，最近计划要来到贵国吼做一次的私人考察啦。啊，真五万公吼，下当吼啊，得到吼贵校的台湾研究所来参观、来拜访啦。啊，时间是伫三月初一左右啦，唔知啊，讲是唔是有法度人看到吼啊？伫啊，看到这个啊，看到这个厦门啊，这个厦门这个啊大汉吼。啊！厦门大学这个台湾研究所内面所摆的这个装饰就对啊啦吼！啊，真五万希望你会当来回消息安尼啦，就安尼这张批就甲写起哩安尼。这个陈所长伊并无直接批我批，但是吼、哦、有拜托人吼、哦、啊，炸一个口信来和我表示欢迎啦。迄一天，阮如期来到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所。啊，来到这个台湾研究所的大门进前，陈孔立所长包括吼、哦、啊，内底真侪研究员有郑孔蛟啦，顶三四名研究员，拢已经伫这个大门底下咧听候阮，对阮是真客气。陈孔立所长看起来呢，安尼真像这个读册人就对啊啦，温文儒雅啦，啊，真斯文，真高义迄类型啦。啊，有几位研究员嘛，拢真客气呢。啊，阮就先底下咧开讲啦，讲一寡有诶无诶啦，问好一下安尼啦。啊，阮就甲伊表示啦，无论海峡将来吼啊，两边会发展到甲虾米款诶关系啦，啊，咱拢爱好好相处。所以呢，今仔日特别来甲恁拜访。啊，陈所长听我咧甲讲话诶时阵啦，伊嘛是安尼笑诶笑，啊，底下咧甲我点头。啊，阮双方面拢吼有默契啦。阮也袂直接讲到啥物台湾独立啦，啊，讲啥物咧建立兄弟之邦啦，啊，因也袂去讲啥物一定爱统一啦、回归祖国啦，也袂讲遮个话啦。啊，但是伫咧谈话过程当中，我的话题那里啊有淡薄的政治开口啦。哦，这个陈所长呢，随时都闪避过啊，就对啊啦。啊，当然啦、啊，我都能了解吼、哦。在无自由的政治环境当中，读册人的处境就是安尼啦。啊，迄当时我嘛送了一本我拄打写完出版的《二二八消息》的台湾精英，和这个中共吼厦门大学的台湾研究所呢。啊，陈所长接过这本册了后，伊就真直接咧讲讲，哎呦，哎，啊，阮最近都拄打吼订买这本册尔呢。啊，那咋啦？知影讲吼，你会送来，阮都唔免阁再开一条钱来订这本册啊！我就甲问啦，讲哼，啊，恁是经过啥物管道，哪有法多人买着阮台湾的册啊？伊就讲，伊是透过着香港去订买的啦。啊，这互我去想着讲，我甲吼啊，游学金啊，这个魏学金啦吼啊，这个前几工啊，伫香港发现着讲，我所主编的一本册《台湾近代名人志》，总共五册呢，的倒印版内容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封面全部拢被改过啊啦！啊吼，编者吼的名嘛拢无看起啊，就对了，互我看的实在真无欢喜，真无爽快。啊，这个陈所长顶人就带阮去参加台湾研究所内底吼所摆的册啦。啊，特别来到吼啊，我所写的贵宾册面头前，陈所长呢，也去讲讲啊，李先生，啊，这的册都拢是你写安尼啦。伫咧开讲的过程当中，我印象上深的就是陈孔立咧讲啦，伊就甲我讲讲，李先生啊。啊，得爱麻烦你等去台湾了后吼，爱转告吼郑先生一句话啦。啊，我听到了，我就甲问讲郑先生，啊是对一个郑先生安尼啦。啊，伊就甲我回答讲，
啊，你唔是甲郑钦仁教授加信吗？啊，郑教授呢，讲阮台湾研究所吼、哦，是一位这个情报机关呢，啊，这是误会啦。阮唔是情报机关啦、啊，阮纯粹是一个学术的机构呢。我当然嘛，甲印象讲好好好，无问题。但是心肝头我都咧想啊呢，啊，那是一个学术的机关。会当连我甲郑钦仁教授，阮两个人私交真好，都拢研究甲一清二楚，吼吼，迄实在真有利啊！嘞吼，啊，当然，阮伫咧会谈啊，伫咧参观的过程当中，用了差不多四十分钟离开进程啦。这个啊，郑孔蛟先生一个专工陪阮去吼参加着参观呐，厦门大学吼校校校园内底呢。啊，当然伫内底，阮就看到规群诶，即个少年家囡仔、学生囡仔呢，哦，啊，穿着迷彩装呢，啊，底下吼咧唱即个军歌啦，哦，做成咱台湾的军训课诶，但是迄个军事意味搁较重，哦，搁较重，安尼就对啊啦吼。以前读过即个新闻啊，伫即个三民主义演讲过当中批评即个中国人足无卫生诶文字呢。迄当时，即个三民主义内底孙文，伊安尼写啦，伊讲吼，孙文讲讲我有一道伫船顶呢，啊，加一名即个美国嘅船主伫遐咧谈话开讲啦，伊在咧讲讲哦，恁即个中国人有一名公司啦，进前一道呢，嘛坐即只船啊呢，啊，伫即个船啊顶吼，四个安尼衬片啦、配探暖啦，哦，安尼啊话，啊，拢对阮即种吼足。贵重的地毯的顶面，就甲阮配谈落，互我看得足袂爽安尼啦。迄当时孙文听到了后，就甲即名船长安尼问了对啊，问讲嗯，啊你迄当时煞拢无办法甲处理吗？伊就咧讲讲啊，我嘛是想无波呢，只好当我当着伊的面头前啊，用我家己的手巾啊呢，啊将伊配伫涂骹面的谈落对啊啦，甲切落清气安尼啦。啊！当我咧切伊个谈的时阵就对啊，恁中国这名公司，啊个吼当作无发生啥物外国代志，安尼做主人也袂感觉歹势啦。啊，亲像迄名公司吼，底下恁贵个地摊顶面安尼配谈，普遍的中国人大概差不多拢是安尼就对啊啦吼。啊，以前也曾经伫电视顶面看到毛泽东啦，伫咧接近迄当时诶美国总统尼克森的时阵呢。迄当时嘅毛泽东呢，哦，迄、那个椅啊边啦，伊咧坐诶，迄条椅啊边啊啦，藏一家吼、哦，迄唔知要讲啥物啦，尿刀啊啦，啊是啥物碗糕物件就对啊，专门要互配谈用诶啦。搁较早诶，以前1995年，李鸿章、李鸿章去到日本吼、哦，啊，要订即个马关条约诶时阵呐、啊，伫春芳楼诶内底。啊！伫咧谈判会场迄、那个所在呢，日本人嘛专工为李鸿章啊，藏了一卡配谈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尿刀啊，安尼藏伫伊个卡旁，藏伫伊个卡片，准备要配谈啦。哦，听众朋友，这配谈吼，这咱台湾人嘛是拢有个习惯啦。但是最近足久足久足久以前，要看到台湾人配谈的机会。真少啊！当然，我唔是讲平常是配痰配伫咧卫生纸啦，啊是讲用啥物物件甲扎掉的新掉安尼啦。我是咧只讲伫路人行路恶白配的啦吼，有愈来愈少啊，真正是足少啊啦吼。啊，当然啦，配痰一般的人拢会用卫生纸吼啊，安尼扎一个包一个安尼啦，啊然后再个吼甲牵入粪扫桶。要讲伫路边要公然去配痰的，唔是讲完全无啊，较少啦吼，啊嘛是有啦吼。来0800-0058-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时间的关系，咱来甲进一段广告，感谢您。

0800-0008-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红素。咱圣山会红素，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你只要若欠血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若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的称呼讲叫做欠血，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的青白，迄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啊，你到那40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就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掉了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40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详细啊？这和欠血有关系的哦，吼、哦，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的。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哎、欸，敢咪最近吼、哦，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地安全无？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呗？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只能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啊。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在走路啦，你在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在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给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不顺序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就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买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铁质啦、核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也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那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12 啊，得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12 得那亲像吼，这个钙钙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顺序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
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吼。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滋补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诶，即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血红素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血红素，就是互咱人体诶精气神生成诶关键。圣山血红素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有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真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血红素，咱从国民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058-668，0800-0058-668。感谢。

0: 0800-0500-666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即马又个登来到节目嘅现场，咱继续那个看李晓峰教授69岁回忆录咧。恁拄则有去讲到啊，这个中国人真爱这个配汤配暖啦。啊，当然啊，这到我即马唔知有无，咱唔知啊，因为类似配汤配暖，这已经足久也无人搁在咧甲讲啊啦吼。你讲对文艺顶面，包括对这个册的顶面呐，拢曾经予咱留下了这个中国人真爱配汤暖的印象呐。迄处的中国主力旅游啦，真正予我见识到这个中国人配汤暖的功夫啦。迄一天呢，我来到厦门大学校园，伫咧做参观的时阵，我亲目睭看到一名大学生啦。这个大学生对这个啊，查甫的宿舍二楼的走廊啊，五外口吼，哦，配一布暖，安尼配出来啦。迄布暖呢，是对二楼的走廊啊，顶面呢配出来就对个啦。对拄啊好，伫这个二楼的走廊，伫咧行刷叮当的迄名，这个男大学生的嘴配出来，配出来就对个啦，单变成了一条这个抛物线。拔了拖卡面来物体啦，啊，被拼出来，而这个抛物线本来是拢真水的呢。当然，尤其是如果迄个囡仔吼，伫咧耍个荧光球，诶，画得对啊啦，拿那个较水，但是唔是啦，迄是痰啦，迄是一名厦门大学的大学生吼，嘴配出来，而一部痰啦。我忽然间个感觉哦，哇，你看到真眼热，又个看到是真艰苦呢。有可能这个5000当来的这个专制文化积极吼啊压制伫这个人民的身躯顶，互因无法度人吼，互因无法度人喘气，单要紧单配一部弹出来的艺术吧。我的行李箱啊有4粒链仔呢，我会当放伫涂骹安尼底下拖呢。但是我对厦门要去北京的时阵啊，伫厦门机场。诶，门前诶，走廊就对啊啦。哦，看到拢总是安尼一步一步，嗯嗯诶，谈就对啊啦。互我看到吼，真正唔敢啦，唔敢将迄个行李箱啊安尼藏伫吼，行李箱啊安尼藏伫涂骹面底下咧拖啦。只好单互我用摸诶，用掼诶安尼啦。啊吼，掼过着配谈诶所在，想未到讲配谈诶即个国家啦，竟然互我锻炼我诶手尾烂呢。北京大学的铁学楼内底啦，行来到二楼的铁学系的办公室，包括教室的楼梯边啊呢，搭着一张告示牌啦。啊，告示牌顶面是安尼写呢，写讲吼，请讲社会公德，唔通乌白配贪乱啦。啊，作为一个中国最高的学会的学府就对啊啦，中国北京大学呢，作为这个啊。北京大学的灵魂科学的铁学系呢，竟然讲会出现这种对小学生的苛刻的话语呢，我看一个真惊吓。听众朋友，这讲这有理的点，这唔通学别配贪乱，这是你家己那家的。啊，竟然已经读来到吼大学啊，这个年龄啊，20多岁啊呢，甚至一个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中国北京大学呢，竟然得爱个教。就爱个打这种吼啊，这个警告单啊，甲遮个大学生讲，你唔通乌白配贪乱，真好笑啦吼！这个台湾过去嘛，拢有乌白人配贪乱的歹习惯呢。即马虽然一个吼无根绝掉啦，唔过含中国比起来就对啦。咱台湾是加进步真济，即卖中共呢卫生的风气到底改善偌济？咱亲爱的读者应该有自信，会当去甲了解吼，做比较啦。听讲，即卖中国诶，即个都市内底变数啦，拢已经开始有咧增门啊啦。但是当年阮去即个厦门啊，包括北京诶时阵，去旧变数是一件足艰苦诶代志。唔定因为中国诶变数真简单啦，真垃圾啦，而且更加因为因无锁门啦。简单讲就是无增门啦，无增门啦吼。 啊，除了伫即个观光饭店内底设备有清洁卫生的即、這个啊疫情啊，人个输赢以外啦，那伫一般的市街啊，伫即个道路公共场所、学校内底便所呢，拢真清采。我唔捌伫即个厦门甲吼北京市内底用过吼、哦，有即、這个啊。查甫囡啊，有这个查甫人咧放尿，而这个便所呢，这个查甫的啊，那个小便器的对啊啦，就是那个小便斗啦吼，无迄个物件啦。你讲伫中国，而这个厦门甲北京无迄个物件啦，迄当时引起的时阵啦，伊讲查甫的你要放尿呢，就是干那有一条狗啊，安尼等落落边啊，拢无查无咧，大家拢徛起顶面放安尼啦。啊，放伫迄条狗啊内底啦吼，啊，安尼就是一种解决啦。啊，这对查甫人来讲呢，一个算真好处理呢。唔过，如果你若要大便的话啦，啊是讲对查甫囡仔来讲的话，真正吼足伤脑筋啦。因为每一间这个大便的便所呢，拢总无门，佮兼垃圾，当然垃圾会当吼忍受啦，但是无门真正实在有够吼失体面啦。啊，要顾这种无门的便所呢，事情往往拢会一种互人真丢度的问题呢，真丢度的问题。啊，我的方向是要往对顾呢，啊，我的脚床配若要往内面顾的话，哇，啊，头前都互看现现啦。啊，我的脚床配，若要往外口顾的话，哇，啊，脚床配煞向看现现呢。后来吼，我就想通啊呢。啊！恁台湾人是安怎样？我遐尼介意看人吼去便所啦，真正是不输鬼安尼啦。听你讲讲台湾有旅客因为未习惯这种吼无门的便所呢，大去到迄个所在吼，雨伞得个踢开，用雨伞落砸落去啊啦。结果呢，煞引起了当地的中国人，大家三者来看，看讲哦，啊靠人，雇一个便所啊，也雨伞底下咧砸安尼啦。无炸，无人要看，一个炸落到底，大家三千来咧看。有一名中国的这个警匪就对啊啦，被问起着为什么中国的便所拢无做门的时阵呢？伊就安尼回答，伊讲搞唔正呢。啊，中国呢有十几亿人口呢，啊，大家公共便所拢要做门的话，啊，阮唔耍吼，中国一挂树啊，撤了了，撤到吼无半项就对啊啦。也讲啊，那个真有力的点哦。但应征以这个社会主义祖国呢，真正勤俭建国啦。在中国世界，拢会当看到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啦。只是我想拢无是安怎样啊，连老百姓吼，一边说啊，门都拢做袂起来啊。啊，到底因要称呼服务是要服务什么款的内容呢？当年看了中国遐一挂无门的便所，和我想到1981年的七月下旬，台湾有骨啊命啦，老七监委啦，伫咧为电话去偷听啊，去共偷听电话来咧做护航的时阵，伊就安尼讲呢，伊讲啊是虾米人咧惊去用偷听电话啊？啊，偷听有啥物关系啊？啊，如果你若无做违法的代志，你是安怎样咧惊去用偷听？哦，其实但应征的社会主义祖国吼、哦，啊，当局嘛应该学习着阮台湾以前遐老七遐监委所讲的话呢。啊，便所无门靠要紧啦，啊，只要你顾好正、放好正，卖伫便所内底安尼乌白做一挂不法的行为，你咧惊人甲你看，你咧吼装啥物门啊？唔免装啊！但是偏偏就是有人顾袂正、放袂正，所以呢。在中国北京的故宫紫禁城内底的公共便所，都有大个洗牌跟你讲啊。其中一句话讲，唔通把屎放伫外口里，安尼啦，真正实在吼，我人看得真那气站袂掉啦吼。0800-0500-6688，感谢。时间的关系，暂时啊，咱甲进一段广告。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听众朋友，咱即马要来甲咱推荐介绍，这是咱的圣山会红素。咱圣山会红素，听众朋友，这是针对吼啊，咱无论是男性朋友、女性朋友。 你只要若欠费吼，你会造成着真大诶一寡吼问题出现。咱首先甲咱介绍，如果你若是吼血红素不足啦，咱一般通俗诶称呼讲叫做欠费，你会造成安那呢？真容易疲劳、头晕、目暗、头壳痛，而且呢面色诶青白，迄个心肝会皮薄菜。啊，当然，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坎吼会安尼闷闷啦，未清爽，未清彩安尼。啊，当然，佫有一项就是落头毛、落头脏。啊，当然，落头脏、落头毛，这同人知影，男女性朋友拢总会哦，这毋是男性的专利呢。啊，有的人讲，哼，啊，你到那四十岁变过了后，就会吼啊，落头脏、落头毛，当然那是遗传啦。咱若讲，譬如讲，咱爸爸啦，咱的妈妈，也是讲吼，咱的外公啦，都会落头脏、落头毛，人咧讲讲吐呀，啊，有可能你就是遗传着啊嘛。但是你的爸爸、你的妈妈、你的外公都好好无呢？啊，是安怎样啊？我吼啊，四十多岁就开始咧落头脏、落头毛，你家己会去想当想西啊？这含欠血有关系着哦，吼，血红素不足有关系着。啊，有可能你我来想讲，敢咪最近吼，大家拢时间伫咧带啊，骑奥多麦伫咧啊，戴安全帽，安尼规工翕条条，翕到好啊，当啊落头毛，敢咪是安尼袂？咱嘛唔知啊，因为这种也无医学去甲研究报告过，咱嘛唔知啊。但是血红素不足啊，这个欠血就原来落头脏、落头毛，因为伊循环无好嘛，血一个循环无好。这人家己爱去和病院医生来做检查，这个才会当知影啦吼。啊，当然，咱人的身体伫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啦，拢是需要这个气血来运作。无论你咧走路啦，你咧吼啊，这个做工课啦，你咧困也好啦，休息也好啦，喘气也好就对啊啦，拢总是需要吼啊，这个气血来甲你运作。咱的红血球一点点吼啊，替咱的身体搬运养分啊，然后送来到吼啊，这个身躯顶的每一个角落。咱也是讲吼，营养吼补无足啦，血红球的形成就会未顺速哦。这个精气神啊，气脉自然你得会吼啊，这个伤腿啊，咱身体咪感受到无力。日常的营养补给呢，才会当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好的气血循环，才会当让咱的气血饱满啊，这个血气充足，血气充足。啊，根据咱台湾国健署的资料呢，台湾有真侪人对着体质啦、血酸的食物的摄取量啦，通常无法度人达到吼有效的数量。尤其是咱无闲的食头路朋友啦，啊是讲你咧食素食的朋友啦，包括咱的女性朋友生理期啊哪来的过程当中，包括咱岁数较有的长辈时代，咱这人相对来讲呢，这个体身体内底的血红素吼啊，拢是不足，啊是偏低，啊所以更加需要注意吼啊日常的营养的补充哦，哪呢？什么款的营养素会当帮助咱的血红球形成啊？这个重要的角色呢？来有几种，咱来点无听众朋友做了解。啊，首先第一种就是铁，铁是血红球最主要的元素，是咧把啊，是咧拍基础咧用的哦。啊，第二呢，就是这个血酸啊，血酸就是铁的好朋友，会当帮助咱血红球的制造呢。啊，第三呢？啊，维他命 B12 啊，都那亲像吼啊，这个啊，维生素 B12 都那亲像吼，这个钙钢呢，确保着咱的血红球会当顺序来完成。啊，这三大的营养素欠一项拢未使啦。啊，所以咱就叫伊讲叫做吼，做伙三兄弟。啊，除了这三项，咱人的身体也佫需要一寡吼辅助的元素啦吼。譬如讲锌啦、镁啦、铜啦，虽然这个数量无多，但是确实是足重要哦。那亲像咱的厨房内底的这个调味料，你若欠一项，就减一味气啊啦。另外就是有这个冬瓜、红枣啊、花枝参， 这拢是咱的长辈时代正喜欢的一项，这个珠宝的这个药材，即卖科学将这传统的智慧甲专利的技术来甲做结合，啊，互咱补充营养，变了更加科学，嘛变了更加安心，会当使用。啊，以上的这个气血补充的元素，伫咱圣山会养所顶面呢，拢总有哦。咱圣山会养所。就是让咱人体的精气神生成的关键，圣山惠安所来自加拿大尾巴啊制药集团，是全球50大药厂美国吼 FDA 注册，咱台湾进口许可，又吼啊这个 PICS GMP 规格制药厂来生产的，品质安心，来源清楚，配方设计拢总是上专业的。啊，咱每一工来个做输赢，正简单方便，帮助咱营养的补给啦，滋补强身啦，啊，支持咱的健康。无论你是食头路人，你是学生囡啊，女性朋友，啊是食素食的朋友，长辈时代嘛好，拢会当吼正适合作为咱吼即个日常的补充，帮助咱固好元气，提升咱的吼气血的循环。圣山会安所，咱中国边付费缴费专线电话0800-058-668，0800-058-668，感谢。
1: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原来暂过一段了。咱0800-058-668的电话呢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好，
0: 咱今天去有看到这个丰台的新闻消息吼，就是这个白海豚吼，这听咧。讲讲吼，伫这个后礼拜吼，就慢慢挖进对台湾遮来啊。原本讲好的呢，就是对日本、对韩国遐去，但是即马煞愈话愈偏对台湾啦。但是目前伊虽然是偏对台湾，伊是对台湾的北部输过，啊了后就是对中国那边。
1: 应该是安尼。
0: 哦，这有可能即马未来的走向是安尼哦。啊，这。

0: 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1: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9: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8: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9: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9: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阿嬷，我出门哦。
12: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1: 知啦。
1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7: 快乐电波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灯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波网。
19: 现在时间10:00。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立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山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连山至少三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宏。今天是2022年八月初一，又是一个月开始啊！哈，祝各位大家事事如意。农历是6月19，今天是星期六。这天气方面啊，这北海豚风台哈，也形状啊向西北西啊渐渐往琉球方向接近。这白海豚这风台不防宽的范围啊，侵袭的几率，原来与这个琉球一带相关啊呢。不过下礼拜拜五开始，风台范围通过北部海面进入大陆，受到外围速度影响，北台湾转的有雨，而且渐渐扩大到中南部吼。也根据气象署而且最新的资料吼，今年13号风台这个白海豚风台啊，平均的风速。最强的时阵吼，最强的时阵达到60米每秒吼。敢若参这巴威啦、新德克啊，或者并列啊，今年的风台王啊呢，因为巅峰已经过去啊，有慢慢减弱的趋势。不过，伊完成一次大、更强的这风台啊呢，未来五日形状啊，向西北西转偏西进行，往琉球方面接近。对这个风台哦，对咱台湾啊，目前看是无影响，吼、哦，无影响啊嘞。另外，这个嘉义县哦，有一面落雨，这南洞啊，日前啊，对发烧送医急救，结果无到3日，煞不治死亡嘞。医术诊断得着 A 型流感嘛 ，A 型流感哦吼。这些人呢，感冒发烧啦，还是讲出现这个会气喘啦、啊，啊，佮一直困一直困啦、啊，啊，佮袂爱食物件，啊，这种属于啊流感的并发症啦呢，吼、哦，爱管送到大病院治疗啊呢。检警表示讲，即面六月南东日前时出来，出现发烧症状，而且呢，迄阵发烧还未到最高的程度啊，啊，从啊食出来的啊药比。备用的这退烧药了，状况有好转。虽然正常到的，但是人正常吃物件。不过，伫发烧了第3日透早，南东已经向上发烧到40度啊！哇，40度左右啊！结果叫拢叫袂醒啊，阮通报去外出送急救，结果宣告不治死亡哦。病进一步甲检验吼，得着 A 型流感，因为南东到病已经。用呈现乌卡现象，因此需要进行输啊严丝停输啊呢。再注意就是讲，一般流行感冒拢会比较较惊引起的并发症。那些 A 型的吼 ，A 型流行感冒并发症，轻的就是肺炎吼，严重的是脑炎、心肌炎吼。啊，细人囡啊，尤其特别最发烧感冒，输啊那是会喘呐。意识未清啦，身体虚弱，爱困啦，未爱食物件啦，精神拢真歹。哦，这属于 A 型流行感冒的并发症哦，一定要送到大病院哦，赶紧治疗安尼哦。一般流行感冒病毒拢是比较较介天气冷的时阵，流行期初拢是寒天，还是季节交换时阵。不过最近目前气候变迁啦，接近热天的时阵，原来流行感冒。而且这一两冬啊，地热天完了流行感冒，所以特别注意吼，要特别注意安尼吼。这是嘉义吼，嘉义县一名较六岁男童啊，伫一礼拜前出现了感冒症状，结果伫出来的食药了无好转，病情真紧恶化，经过3日，哇，向阳发烧到40度。未啊，不治死亡，无到3日啦。即六岁囡仔哦，六岁男童吼。另外，即、这个暑假期间是咱国人出国旅游的旺季。台南市佫加一个天狗节境外移入的病例。伫昨日的暗时啊，确诊讲一名台南员工啊，本国这个女性感染着天狗节，今年算第5例境外移入。啊，即、这个女主是伫。今年6月23号到顶个月7月29号，即拢越南去佚佗啊呢，哇，佚佗几个月，结果7月28号出现着发烧，昨日啊，确诊啊，感染着天狗热，哦，天狗热。
依据疾病管制署统计吼，到昨为止啊，国内今年累计有108例啊，停到这个病例，其中本土的7例，境外移入的上多101例吼，101例啊呢。感染来源拢是印尼传入来，上多印尼吼，其实是越南马尔蒂夫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暑假期间出国旅游吼，民众前往流行地区，天高热流行地区，比如讲印尼啊，啊这越南啦吼，爱穿迄落浅色的长袖的衫裤，可以让降高降低着感染着天高这个风险啊呢。啊这COVID-19 十九号进入流行期哦，食药署长针对着。加用快筛供应状况说明，这快筛库存啊，都还剩73万剂啊。最近讲啊，新冠肺炎 COVID-19 啊，已经啊，会搁咧流行啊吼。依照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看，国内 COVID-19 疫情上升，讲最新统计，顶礼拜门诊就诊的翻倍哦，几万人哦吼。疾病管制署署长刘一军表示讲，疫情各方修正提前8月当中开始哦，到9月才下降哦，所以大家啊提个更加爱注意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76-03336。台南空调二六空数336，高雄市6.87亿元单名册啊，什么强啊？着供电业者收出了几千万的这空面上回扣。今日地检署指挥调查官搜查单名册，徛起个服务处作侪所在，而且带回8人，经过7个检察官分别询问啊，认为讲高雄市员单名册一级。啊！这优德营造公司负责人曾家祥下面犯着多例无违背职务收安包，强啊罪犯罪嫌疑重大啊！昨吼向检察官向其他道电话的申请库啊禁见哦，哇，这都严重啦！这单名节曾经伫较早什么叫侵入案件当中名声大响呢？并不是跳一个家己私啊案件，这个小案件。贪污啊！哇，这整个政治前途可能政治形象拢无去啊！根据了解，这陈明秋啊，当年支持高雄市罗德区啊西电强盛的开发，有供电业者因为对电无熟，加上涉及供电方啊、三星的土方以及啊安排问题，引起电居民的反弹啊，业者因此找到伊啊议员来讲，希望他协助啊摆平居民的抗争啊。啊！这单名车刷来去招到有招到这优德营造负责人曾家祥，伫业者甲顾问中间，也生了两面手法。伫咧煽动顾问发起了抗议的同时啊，向供电业者卡油啊服务费，作为其中协调的报酬啊呢，来回操作讲几落届，涉嫌金额讲累计几千万啊呢。呀，其他条地检署接到人的密报吼。指挥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彰化县调查站人员大通缩，前方单名就徛起一个服务处，过来处所大搜查，带回市员单名就增加上18人。经过七个检察官哦，分别啊透明落去问啊，结果单名就甲白手套增加上。张晓检察官依照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多例无违背职务以及收安包罪以及刑法强制处罪，向其他头电话的申请库啊禁见啊呢吼。哇，这不止啊严重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关于这老客客交代收听的这首歌曲《今生的愿望》。

搁一个大企业家，立基电的董事长黄宗麟，哦，这在上头做多，这好野人啊，张海波雄雄贵姓去啊？黄宗麟吼，立基电张海波公告，董事长黄宗麟，张海导演呢困起来中岛，张海波啊在困当中啊，心意衰格，颠倒在困当中来贵姓去啊呢？他77岁哦，77岁。有副董事长贾再哥啊，依法代理董事长职务。这个、消息人竟然聊一挂科技业吼，我那为台湾半导体商业一位最有代表性、我那最有争议性的企业家画下句点啊呢？郑宗仁，伊伫1949年出世的，毕业伫台湾大学物理学系，今年77岁，整个到美国摕着博士学位了，等下台湾创业。1987年创立力杰，成功拍入全力球扫描器的市场。1994年成立了力晶半导体，传了的公司客立全力球动态随机潜存记忆体啊，就是咱们低润或大厂安尼。而且在日本俄必达合作成立水晶哦。在这几款恐怕你就是18当前的金融海啸了，这低润的经济哇，几个大崩盘了。这力晶一年安尼啊，排到高达到1200亿哦，1200亿庞大，这是不啊？在2012年啊，落市啊呢，也不上市，怎啊落市啊？并且当科技业重大事件，面对着低调黄宗麟啊，并无退出市场，你推动企业转型啊，将力晶啊转为经营代工的模式，先立立基电啊呢，立基电，那这边来开始赚钱啊呢？你这里只控制你重新上市啊，嘛靠五档呢，完成到科技要罕见，搁再重新安利好，这边赚着这钱呢。那到去年啊，人工智慧 AI 啊，这几档啊吼，浪潮兴起啊，黄总呢积极布局 AI 晶片。过来开公开表示讲，因为立基电吼、将由成熟最顶大工厂转型为 AI， 看好着 AI 带动半导体需求，可以变成媒体经常采访半导体企业价值了。不过黄宗麟啊，伊的一生啊，我那啊判碎着未少争议啊。历经落去了，就是发到处人动态损失。都是话伊过去啊，正因为网红经营权之争啊，参数啊案件引起外界关注。变成的生涯当中难以回避的这话题呢？尽管评价有好有坏啊，不过业者普遍里面讲，黄宗麟见证到嘞，而且参与着台湾这半导体30几档的发展历程啊，始终站在商业第一线。伊传领着立晶行过严峻甲谷底，推动立晶电倒腾的资本市场，变成台湾科技业历史上正重要的一页呢吼，这是晶体吼，晶圆吼，晶圆大工厂立基电董事长创办的黄宗麟呐，张海波团主讲香港贵星期啊，今年77岁，我讲76岁吼，是的76岁。这是黄宗麟吼，其实黄宗麟呐，创业完啦。几头艰难呢，跌跌撞撞吼，嘛那撩钱嘛那趁钱吼，嘛那弄嘛那起起落落啦。每下一年多啊，转型啦吼，负债啊，迄当阵几千亿的利金吼，转型啊变成利基电，啊多啊即嘛，即两档啊 AI 吼啊等行啊，怎啊即嘛去赚着钱？也是伫1994年在日本三菱电机共同创立立晶半导体安尼，变成台湾头一间中日合作的低润，而且厂，而且传了公司大力具有特制作安尼。不过金融海啸啊，火呀，一度排我在1200亿安尼吼，股票上市，搁落贵吼，变成台湾科技商业最瞩目的重症案例之一安尼吼。不过这个讲。黄宗麟啊，面对金融危机啊，愈拍愈勇，决定调整策略，转向着经营代工业务啊。而且成功转了公司，完成转型啊，吼、哦。
利基店啦、啊，哦，啊，所以即马嘛是趁钱趁下咧吼。结果团就讲黄宗林啦、啊，伊定咧电视镜头大家嘛毋捌看过吼、哦，看身体都怎样呢？结果昨下晡团就讲得困能量汹涌过星期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所以我人讲人生无常啊。含在困当中嘛，像我做过星期咧，吼七十七岁、七十六岁年咧吼，袂讲伊是科技业的救命怪呢，救命怪了吼，伊事业啊，上是啊一路来啊，啊起起落落吼，啊终于我那买啊利基店，可以赚足侪钱啊咧。嗯，中年张一波团就讲过星期啊，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台南这个阿芬的老师，我老家买阳山永乐丸、阳山通的止痒丸吼，交代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伫这个台南善化吼，善化这个乌太太老哥给屋里善化好太太帮忙，给咱买阳山安心永乐丸、阳山保安丸、个阳山阳山散，弄做收听老歌，人客的要求。

0: 啊，呢啲物主我讲可以讲。
1: 好，用心帮人呢啲井啦。
0: 呢啲啲物主我拢捉夹根啦，
1: 我夹根
0: 点点啊呢啦。
1: 我夹根点点。
0: 吓，就一礼拜了，感觉有够好哦。
1: 我未夹根未点啊，唔。
0: 嘿。
1: 好，用心帮温暖。
0: 咩跟你做见证啊？看你拢卡未哩。
1: 开始卡翻家底啦，对啊。
0: 有一个我话上嘛，我一个物主无团啊，骨质还好伊喎。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想靠你，我管咩？我搁食一罐头壳喺呢边了啊。
1: 啊你好。
0: 我想吼，即拜一只个叫甲管一罐头，管迄种我就管嘞。
1: 好，用心安时用来玩。
0: 啊、
1: 你吃得不错，
0: 不错，
1: 好，你在吃哪呀？
0: 我那睡都没车去啊，
1: 睡不起啦，哦，
0: 啊，这头壳都会跟那空空啊，
1: 哦，空空，我不想，
0: 有人在控制啊，这很恐怖哦。
1: 安尼呢？
0: 跟那秘书讲哦，就是你要困，没你困啊呢，
1: 睡不起啦，哦，
0: 嘿，
1: 好，
0: 啊，今晚哦，就这个做好诶，给做好困诶呢。
1: 用心安心，用来玩，这晚较好困啊。
0: 诶，今晚做好哦，
1: 做好了哈，
0: 做好用诶，啊，你
1: 老公
0: 嘿。感觉困未起，足艰苦啊！感觉头壳晕晕晕晕，啊，即下即马拢未啊咧。
1: 哦，头壳未晕晕啊啦，吼。
0: 系啊，我是食细菌啊了。
1: 用三安心两来玩，吼，食一罐了呢。
0: 对啊。
1: 哦，安尼效果未歹。
0: 对啊，我即马要来食大罐。
1: 安尼吼，好啊好啊。
0: 讲吼，大家食你敢知？因为那就讲过来人老拢未歹啊。
1: 好，拢未歹啦吼。
0: 内底有人拢个叫伊食，啊，一只那个罐咧。
1: 好对啊。
0: 即马吼叫，即马我是家食尔啦。
1: 好好好。
0: 我只。挂大罐的种吼，大家只阿一了那个挂咧。
1: 好对对，
0: 你拜一种叫那个少年那个阿挂一罐。
1: 好喝，吴小姐啦哈，你阿知啦，伊知啦哈。
0: 伊知啊，伊迄阵有挂一罐是我的目睭是大罐的。
1: 好好好。
0: 头壳是细罐的，阿目睭也阁有嘞。
1: 好，用三包那个喂。
0: 有嘿。
1: 阿安心啦，叫要买大罐的。
0: 对。
1: 好啊，
0: 你
1: 好。
0: 我要甲你讲吼，讲话就像你种讲。食筋骨的啦吼，
1: 筋骨酸痛。
0: 你啊像我咧，敢当做伙食？
1: 对啊，无要紧啊，你用三用两再做伙食无要紧啊。
0: 拢没要紧。
1: 无要紧，无要紧，无要紧。嘿嘿嘿。
0: 讲，有你啊，坐下个男女敢会使？
1: 无要紧啊，咱这无要紧。
0: 安尼哦。
1: 嘿，咱无要紧啊。
0: 安尼无，我先过灌灌剂。
1: 嘿。
0: 啊，连工哦，再过来食个筋骨的。
1: 好啊好啊，安尼用三用那碗。
0: 会哦，会哦，会再食。
1: 好啊。
0: 哦。
1: 哟，安尼安尼。你食得真好啊！哈，
0: 真正未歹。
1: 哦，
0: 我这个药真正都好用嘞。
1: 好用啦！哈，
0: 我报朋友讲，哎，我试看卖，我食好，食好啊，给恁报。
1: 好，
0: 给我朋友讲好哦，
1: 没
0: 挂哦。
1: 好，只要试到真好啦！哈，
0: 对啊，对啊。用一把酒来食一粒白料，感觉差足济。
1: 用三包安尼话，嗯哈。
0: 系啊。
1: 食只把酒，未臭，未惊光啊。
0: 对啊，你看光哦，敢那未光啦，哎，看了光，把酒来咧微微。
1: 好。
0: 继续加看光啊！
1: 哦，本来拢加光，即马袂
0: 啊
1: 啦吼。
0: 会点点啊，嘛较袂啊。
1: 即马较袂点啊，用三保安暖吼。
0: 我咧食一日排尔咧。
1: 哦，食一日排都要好过啊啦吼。
0: 嘿，我今日挂一只中红食。
1: 哦。
0: 啊，一日有好即马又唔食，佮挂了，我讲好无，我要吃。哎呀。
1: 吃了就
0: 好。嘿，啊伊可以袂点啊，又佮我要吃。
1: 好嘞哈。
0: 真
1: 正好啦哈。
0: 嘿。
1: 有啊，用心安心用那碗。
0: 嘿。
1: 吃了就好。
0: 对啊。
1: 哦，食困袂起个。
0: 对啊，啊，即马就是讲吼，安那玩嘛吼，
1: 用三还是用那玩？
0: 因为我去村口去食了两三工咧，我是
1: 好
0: 拜甲看咧，
1: 好挂大关咧啦吼，
0: 礼拜间去
1: 好啊，拜甲你送过好，
0: 拜会保好啊，
1: 好啊好啊，
0: 你也靠爹，
1: 好啊好啊，
0: 哦
1: 好，
0: 好谢谢，
1: 好啊，恭喜你，
0: 哎，你今天做这真好咧，
1: 也好用吼，
0: 谢人咧，
1: 好好好，你讲迄个头壳本来安尼讲讲咧，
0: 哎，我讲，本地吼拢安。憨憨啊，空空啊，来咧困拢袂输，反正你咧困就是袂输，讲
1: 困袂起，
0: 空空啊，咪咱嚟啊，
1: 你
0: 啦，真正咧，
1: 好
0: 艰苦咧咧，
1: 好好好，
0: 你安尼吼袂输，讲吼，敢那敢袂输，拢咧控制，讲啊，你死死的，卖做人好啊，
1: 好咧，
0: 真正是艰苦咧，
1: 我白笑，好，
0: 时间袂输，输咱都无爱笑，就是人咧笑啊咧，
1: 头壳啦，我白笑啦，哈，
0: 本来都无啥物，啊，敢那感觉啊过啊都袂歹，啊闲我来头壳就头壳会歹呀，
1: 人咧控制，
0: 足惊咧，你知影，
1: 好咧啊，
0: 就干来足。惊都惊我，哎，袂输我伫楼顶，我讲啊，你跳落去死好啊！系啊，
1: 啊，即摆食用三安血，用了食只未啊？
0: 未啊，食只你讲真诶，感觉哦，敢那叫做安慰诶，敢那讲有人，敢有人咧在咳嗽啊咧。
1: 哦，未啊，咧我白想，头壳白讲啊。
0: 我咧想讲有嘢讲诶，有咩狂安气你讲真？我想根本我都无咧乌白烦恼啥吼，啊，闲落来啊咧啦。
1: 安尼好。
0: 有人即摆讲迄个咩油一浸咧，
1: 油一浸对啦，
0: 足惊咧你讲
1: 真。
0: 我都听下你这，我拢听下听你播新闻，我的播新闻就较好听。
1: 好嘞好。
0: 啊，我叫你的时间搞我了。
1: 好嘞好。啊，即马用三还是你讲，即马袂好白烧啊。
0: 是啊，哦。
1: 好困啊。
0: 会舒服，刚刚有咳嗽。
1: 有咳嗽吼。
0: 袂叫。袂惊咧啦。
1: 头壳袂用控制啊。
0: 对。哦。坐足惊。
1: 好嘞好。
0: 困咯，你敢知？要一个月拢无，面啊，要落面层吼，就是吼，刚刚。
1: 嘿。
0: 麻椒就冇乜啲气就啲
1: 啦。哦，你年就叫哥哥，佢咪叫我咪笑啦吓。
0: 阿头哥都啃啃我，
1: 啃啃吓。
0: 诶，阿哥哥呢教我个鼻仔啊，呢啃哥嚟啦。阿杰哥，我感觉就呢只群识群就就能搞到咁啊，祝有者安慰啊，你咁仔啊。
1: 用心安心用啦，云啦吓。
0: 对对对。哎呀，
1: 我今日嚟啃下好，阿你吓。
0: 咁啊，我就讲啦，要一整我就得应该是未歹。
1: 要一整嘅节奏，吓吓。
0: 你是你若讲嘅时候咁讲哦，本来要做见就要跟你讲者，我想我吵够济啦，
1: 吵足济吼。
0: 我无话惊你咁仔有三下介足恐怖的。啊，归去死死好啦！
1: 啊，你对妖精啊！
0: 我怎么我想要到死啦？
1: 我别笑，
0: 我是王控制啊，对啦，我讲
1: 过了。叫你别去死了，对啦。
0: 对对对，刚才我是头壳，然后你讲啊，你死死啊，开花呢？
1: 哦，那个妖精啊啦！
0: 哦，真辛苦，你敢知？假开始，啊，你袂输，你控制袂掉，你啥物都无爱哦。你明讲啊，你有偌济，啥物你都无爱就对。
1: 我别笑啦。
0: 你内底人拢无爱哦，拢无啥解。结果我都听你讲，好，我个特别买一只一只吼，真啊够够，敢那袂输有靠山。
1: 有客刷，不要被烧啊啦哈！头壳袂用控制啊啦哈！用三难神用两万哈，好啊，恭喜啊哈！
0: 哦，好啊，谢谢，
1: 好，恭喜你啦哈！
0: 用哪个？好，讲讲讲，我台南边啊，只有小姐咧讲，真正老有证的哦，
1: 可以有证的，
0: 一定有效，
1: 有效啦哈！
0: 哎呀，因为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要跟你讲讲，
1: 好好好，太假啦哈！
0: 救人啊，那对啦，
1: 嗯，有证的才做好啦哈！
0: 可能，
1: 好嘞哈！
0: 我就感觉我有三界最恐怖的，
1: 好好好好，
0: 那有可能讲你啊，无安怎跟他们？死掉哦！你阿我吓死哦！叫你叫过来，叫我叫袂掉啊！
1: 你好，
0: 卡电话过，我跟你讲者，
1: 你
0: 电台个播放听，我都系变个时间咧。
1: 你好，恭喜你，恭喜你哈！
0: 哎，快叫个阿上这款大款嘞，这款安怎玩？
1: 用三来钱，用哪玩的哈？
0: 呵呵呵呵，
1: 谢谢，恭喜你啊！
2: 社会竞争啊，哈，大家安尼压力拢较大啦。啊，头壳乱乱乌白相，安尼搞超烦啦，困未起啊！暗时啊，会一点啊，再两点啊，再点咧看时钟，啊，等拢未天光哩吼！啊，咧头壳乱乱乌白相，搞超烦，尾啊，滴着油精、酒精，你啊看即摆油精、酒精诶吼，愈来愈侪，湿地精啦，愈来愈侪，即现代时代产物啦，人人脑诶过好，头壳人要狂暗去。咱咧介绍就是阳山安神养老院吼，这拢纯中药，纯中药。这介绍二三十档啊啦，所以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下面，嘛较袂头壳端的乌白相，较袂滴到忧郁症、躁郁症，较袂滴到失智症。安神的哦，阳山的派出所，阳山安神养老院，纯中药，这 GMP 大厂的吼，各地指定药品了来知名各位。啊！另外，咱介绍咱的阳山保安丸哦，这种咧个人目睭的啦吼，目睭足惊光，足个老白油，目睭定实实淡淡黏黏遮遮，看袂清，看袂明，老黄老花眼，模糊生色老白油，会透早起床哦，目睭拢干水呢哈，目睭当然实实淡淡黏黏遮遮，这眼底的退化，尤其上了年纪老大人最有感觉，阳山保安丸买来加吃，保片的保，阳山的白醋。从咧过目睭诶吼，为手术别来讲，青光了目睭佫足够有，足惊光，足个老诶有济吼，啊有白斑现象啦，眼底咧退化啦吼，啊视昏离啦，看眼睛啦吼，这种食咱诶阳山保安丸吼，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遮遮足惊光，白斑现象看未清，看未明，足个老诶有诶吼，眼底咧退化，老黄老花白，模糊生色者。老话有阳山保安丸，孙中的这些 GMP 大厂的吼，阳山的牌子哦，保片的保，阳山保安丸，各地指定药房你该指名购买，那无清楚无了解，也是讲指定药房你都你唔知道，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家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欣赏上来几首歌曲。咱伫台南吼，这个宾馆咯，两大这个款式，有伫中兴咯，236个电冰药房吼。我来甲咱买阳山阳乐丸、阳山保安丸、阳山安神、阳老丸，搁阳山阳泉散。甲咱收听日本歌曲，新北市中和这老人生，我老甲咱买阳山阳乐丸、阳山安神、阳老丸、阳山保安丸，拢爱收听日本歌，咱做欣赏，可爱的妹。

0: 台中的新闻消息啦，在台中市西屯区一个姓洪的男子啊，四天前参姓郭的女朋友啊，在咧洗身躯洗了万洋浴啊呢，结果用一个莲蓬头吼，莲蓬头咧冲头门、冲头壳的时阵吼，啊，这支莲蓬头啊，算作漏电啊，算作电电死啊，洗身躯洗个电电死，这比较较罕见吼。结果尾仔查出来，讲姓陈的，第二厝头家，这里不是正头家，这是伊刚租厝，啊，去搬这对啊，同居的男女朋友安尼啦。啊，原来是这姓陈的二房东哦，第二厝头家啊，乌白刚接电线就对了，接啊全漏电啦，将一楼电表、电表线甲丢到二楼、三楼咧使用，而且浴巾也无安装漏电啦，断落去。结果全漏电，煞电电是洗身躯啊呢，洗个莲蓬头，用莲蓬头在冲身躯啊，结果漏电煞煞电电是，这也比较罕见。哦，这个案件经过台中电话的审查终结，因为姓陈的认罪，而且然后参毕亚人家属和解，完了赔人钱呀，依照法官依照过失致死罪吼，判姓陈的又到被告的缓刑五档啊呢吼。这个判说来讲，姓陈的第二厝头家啊，这算啊，一样做数啊，个崩人就对了。在民国110年5月，向姓张的厝头家租住了，结果伊想讲无用这大间啊，将三楼房间啊转租予姓郭的这女主，算第二厝头家就对了吼。怎啊崩个人？啊，这姓的男子在民国111年6月20号透早3点。前往姓郭的女子三楼租出的所在，4点半两个人入去洗这个鸳鸯浴，做为洗身躯。但是姓洪的查甫人啊，去碰到这莲蓬头吼，向用蓬怎倒落去，用莲蓬头咧冲头壳、冲身躯时阵，漏电就对了。结果规个人怎倒落去？哇！迄当阵这姓郭的女子前面咧洗咧鸳鸯浴，行到面车顺顺啊，管撞出去，管报警啊！结果救护人员赶到现场，虽然将姓洪的男子送去急救，结果依然是不治身亡。这洗身躯洗甲讲用莲蓬头啊，得冲身躯漏电电电死吼，这比较较罕见哦。检警队长发现讲，第二厝头客这姓陈的，明知啊为了维护用电安全，这袂使乌白牵电线，这拢要经过台电检验合格啊。爱家己为车洗出来，工人将设置一楼的电表线，加丢到二楼、三楼的使用，而且嘛无伫电，嘛无伫咧电热水器吼，液晶啊、插座啊，加分路安装漏电的断路器啊呢，结束个才漏电电死人啊呢吼。啊，这洗出来工人嘛调来问啦，伊讲哦，当初建议洗台的第二厝头家哦，电源的所在爱安装断电的。断落去，但是对方表示讲，既然都有这支器啊吼，有安装啊，唔免搁另外搁安装，这有诶无诶啦。啊，所以讲这个所在漏电电电是啊咧。这台电人员出庭的时候，我来提供专业意见，讲啊，电热水器吼，这热水炉参插座无同款的分路啊，按照规定，每一个分路拢爱装啊。液晶啊是潮湿较淡的所在，应该装设这漏电哦，漏电的这断落器。啊，那无涂卡啦，淡淡吼，电流会经过心脏啊，可能亲像安尼啊，这个就是安电电是漏电哩。所以检察官侦查，依照过去第四次起诉姓陈的，姓出来当然不起诉安尼哦。现在这个专案经过台中电话的审理了，姓陈的在准备庭事当中主笔认罪，庭审还未能引出裁定，由秀明法官依干的判决审理。法官看过来就讲，因为姓陈第二次偷窃啊，所涉就是到姓男子电电时啊呢，可能也坦白承认犯行啊，而且已经参因死者老爸吼，姓男老爸有调解有赔人钱啊。依照过去第四罪判8个月缓刑5档安尼吼。世界新闻林宏宪主持。 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正因得到全国模范警察的新北市刑警大队今日对前侦查组蔡开河啊，而且陈开河吼，两当前啊，侦办了毒品案件时，涉嫌侵占查到的海洛因以及毒品，还有40万的现金啊，而且伊家己的肉啊，哦，换这个烟毒贩的肉，吼、哦，啊调包就对了。或者运动员肉减起来，并无食毒的反应啊呢，然后佫甲对方提20万呐，吼，参对方讲个是以20万代价，将已经查扣的案例头面甲调包，啊佫提一笔，吼、哦，这案件经过刑法典范的审查终结，合议庭依照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判处这个警察，又去徒刑判六档，吼、哦，判六档，这陈桂河啊。在前年哦，113年才会有侦办毒品案件时，有去查到性的嫌疑犯，查到一个毒品海洛因4包，安尼头面3包，拢总266克，还佫怀讲啊卖毒品的钱40万。姓陈的伫搜查了制造泡沫的目录的时，暗工一包啊，哦，这個、警察来咧暗工一包10公克海洛因，还佫40万赃款拢成。提起来啊，先暗夹。啊，这个陈开河也伫咧搜查性的下面，当日下晡伫今年对民宿内底，将家己的肉啊，啊带入啊，肉罐啊内底了，然后换这个性的下面完这個肉，甲调包就对啦。啊，性的下面对因呢，伊食毒，迄肉咸落去就知啊哩。啊，这個、警察啊。大家调包了，用的肉换这食毒品性的下面的肉啊。几日了，性的甲性的约定哦，一罐的起价20万，买回啊比差高的安慰他们。但这警察当开了啊，确实的刑警大队办公室内底啊，立马换态度，将差高的安慰他们得出逮捕了，各个参与病痛啊。哦，这警察呢，真啊他妈呢，贪而无厌呐。然后从调包的这案例头面，这么家己的安尼吼，性的嫌疑依照约束有付钱，确实无提回到案例头面毒品，又可以呢以其他毒品案件啊被查缉，啊所以讲伊就向别人报案讲这个警察了吼，食伊够够安尼啦，结果人就暗中向新北市警察局来密报。新北市警察局知影了后，开始调查，将查扣的肉啊，啊，佮有性的下面 DNA 比对了后，发现讲，这真无法无，这个肉唔是性的食毒嫌疑犯的肉啊，确定讲家己的人啊，涉案，这个警察的肉调包这個毒贩的肉，互伊啊验肉过关就对了。然后新北电话的合议庭审理了，认为讲正款的当开户，啊，这個、警察吼败坏。关键啊，当创了国家司法，还有调查机关查缉毒品的公信力，可能犯了了虽然有部分认罪，但是无全部坦白承认认罪，而且无处掉的20万，依照贪污治罪条例，侵占职务上，还有记录五十罪吼，收了红包啊，判六档安尼吼。公有了解这个当开和这个警察。96年警专毕业了后，分了到中和分局服务。105年啊，有得到全国模范警察咯，哦，无简单哦。106年考到警察做警官，分了到新北市刑警大队服务。这两爆发了后，这个警察已经伫旧年啊，家己就离职了吼。发了个天书，一直行吼，伫翻译啊咧，啊拍官司当中，伊就家己辞职了吼。再讲这对不妙啊。我这嘛加加 A 海洛因毒品，那个人换酒吼，暗合这个毒贩就对了。这个模范警察判刑6档，判刑6档。听一阵的音乐，因走了咱进攻个。
1: 好，你咧食哪？食哪做好？
2: 我吼，嘿，用老碗，甲你食差不多要20罐。
1: 好啊，你住在倒啊？
2: 大罐的，我住伫福建路呀。
1: 福建路吼，好好好好。 啊，你食？
2: 今麦说食过脑诶。
1: 哦，用心，用三安心用那丸。
2: 对，用六丸啦。
1: 好，用六丸，你食那食到怎？
2: 个一般拢骨头都疼哦，
1: 骨头酸疼。
2: 五十斤安尼啦。
1: 五十斤哦。
2: 诶，啊，这拢好，这拢未，唔捌去夹起。哎，旧卡筋嘛未安尼。
1: 哦，酸疼五十斤旧卡筋啦吼，我拢好呀。
2: 心脏我那有差啦。
1: 心脏本来破破石。
2: 诶，破破石对，这个比较好较合适。
1: 哦，即马全部为了破破石啊。
2: 诶。
1: 哦，拢食用山两粒丸。
2: 诶，啊，来即马来食点脑。
1: 用山来吃两粒丸。打你叫你，
2: 健脑丸啦，
1: 嘿嘿，
2: 金
1: 用三
2: 脑丸对
1: 啦，安心用脑丸对啦，哟，
2: 加把酒药啦，
1: 哦，保安啦，我吃，
2: 保安啦嘿，我讲别拢买三行啦，
1: 好啊，你哦，啊你用三安心用脑丸吃了什么？
2: 诶，用脑丸哦，
1: 嘿，
2: 吃了袂歹呢，
1: 你的吃哪？
2: 较好困的话，
1: 较好困啦吼，
2: 袂安尼要歹困，
1: 本来是那困未起，
2: 本来是足歹困啦，
1: 足歹困，
2: 感觉那一波下就一寡，啊人些个人足好困，
1: 比较好困啦吼，
2: 好困对，
1: 用三安心用脑丸啦吼，
2: 用脑丸对。
1: 啊，你好，
2: 用三是咧食白酒啦。
1: 好，用三保安啦，食白酒你食了有惨。
2: 哦，我食足地罐啊呢，食到火力关机啊。
1: 好啊，你哩。
2: 较早要开车爱挂白，其实唔免挂。
1: 哦，较早开车爱挂白，其实唔免啦。
2: 咁啊，这以后都唔免挂。
1: 用三保安就只白酒啊，金吗？
2: 嘿。
1: 哦，安尼强一点，强一点。
2: 好，
1: 啊，你咧用三用你玩家酸甜五十斤。救筋吃个做好就对啦。
2: 诶，我筋拢会使，一般都查救筋的，滚滚都救筋足艰苦。
1: 好。
2: 啊，即个拢未救啊。
1: 即个未救。
2: 关节骨啊。
1: 食了二十罐，用三两来玩。
2: 拢大罐的。
1: 好，拢大罐的。
2: 我即个拢在吃，继续加点保养吃就对。
1: 好，对了，对嘛，未救筋那五十斤身体也好呀。
2: 诶，对啊，再养吃就对啊。
1: 心脏也靠得就对啦。
2: 诶，心脏也靠得。
1: 好，本来心脏皮会喘。
2: 诶，本来心脏那安尼吼，楼顶皮也喘噶。
1: 好。
2: 食了即嘛，变个三六八斤
1: 啊。哦，即个变个三六八斤，皮会喘啊。
2: 皮会喘啊。
1: 哦，用三两来玩。
2: 哦，
1: 安尼姜伊食较早。
2: 好，多谢你，要休息
1: 啊。姜伊里里要点边面吗？
2: 啊，边边头家讲叫我进酒。
1: 好，食了都要再一个啦。
2: 嘿嘿。
1: 好，要姜伊里。
2: 功能啦哈。
1: 好嘞哈。
2: 都不用嘞。
1: 姜伊哈。
2: 等一下哈。
3: 哎，你好。
1: 哎，是那个哈。
3: 哎，在家边也要对阿桑哈。
1: 哎。
3: 哎，你有看讲话年龄有较矮，本来身体无足好，阿姐了刚刚精神有较好。
1: 较好。
3: 强壮，阿姨讲，那个买点毛，伊阿姐穿了袂歹。
1: 安尼啊。
3: 讲啊，袂歹，无咱就话竞争者，讲好啦，无话竞争者，安尼啦。
1: 是啊。
3: 安尼啦，吼。谢谢啊，我叫田斌啊，新年好。
1: 谢谢。
0: 上面几位人客真了足多吼，咱田斌又叫我特地来小作大吼，咱的产品。用三用六丸的话，这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脚头无力、心脏会喘、背后退作啊喘的，骨头酸痛，腰脊骨酸痛，四十腰五十斤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关节痛，酸痛手的啊，关卡的凹翘的严重的酸流痛吼，脚头的无力、背后退是作啊喘的，膀胱无力搞得直直的走便所，酸流痛症。用三用六丸，你要背着楼梯的喘屁屁，家无能我要找伊啊，这吼。啊，人啊，只要游览车头都唔敢出门啊，出门拢咧过游览车，啊，着脚路较无好安尼，爬未起，行未远，徛未久，跍未落，爬未起安尼吼，跍落爬起，等来我坐，这种食咱的用三用六丸吼，也够咱的用三保安丸，食白酒、清白酒、白酒金的用三保安丸过脑的吼，困未起这用三安神用六丸。还有吃糖分控制血糖的用三用爪散，以及我们个人肝脏健康的用三用肝丸，各地指定药房也可以指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6，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你都会临时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话做文用价用三的拢可以。台南0626-0336。用三用管完，用三用六管。
4: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5: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4: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5: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

0: 人少。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6: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5: 哦，
6: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5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5: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6: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诶，卡卡班诶哈。
7: 知啦。
9: 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1点整，
15: 欢迎收听 Race 音乐潘朵拉，以下单元为您播出世界新闻。

世界上面林宏现场主持，欢迎你继续收听用山用官员用山用的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山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山所电脑提供台南空调机六空手三三六台南空调机六空手三三

已经过星期的前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董事长孙德尊哈，这孙德尊涉嫌挖矿案件降关了，当时做太电副董事长孙德尊，这孙德尊的第二小弟。

顺德乡啊，参太田总总务部协力，林世忠的涉嫌挪用太田资金啊，243万元，和这个顺德船参了油气的看守五个平摊开啊。另外，这个太田名义啊，花费657万元，登记租用三台面瑞车。丰田保姆车和顺德船的阿伯使用，台北地检署张义照正告发特别陪审罪，起诉顺德船的小弟顺德亨、林世昌，另外王耀平，因为伊拢总协助着拢总900万不法所得，请求法院原来爱甲没收啊人。这顺道船，伊个事业做真大，啊，风流文书啊，哇，那真多吼，尾啊，娶有气的无，啊，已经到贵姓去啊吼，顺道船吼，因为乌康太田了200亿啊，较早官司电信啊，侵占基金会只有2000万公款案件，当时拍官司拍13档啊，尾啊判刑4档3个月去用关啊，伫民国106年9月29号吼，10档前啊，用关。110年十月七，等于是我那五档咧，正紧咧，顺着船咧，滴着恶性嘅肿瘤啊，哦，癌症，保我就医啊。当年110年十月17号过身去啊，哦，我那过身啊，被五档啊咧，顺道船吼。这个案件就是顺道船105年啊，欠税1亿2000万。法务部行政执行署107年向新北电话的申请关修，伊短短两点钟内底吼真作多，1亿2000万就随缴清安尼吼。当时就传出讲话，讲有太田啊退出钱的，北京也接到各法了清查相关的金流，才查出这个案件呢吼。顺道船因为太田呐200亿挖矿案件相关。在顺德乡啊，尹小弟啊，佮林世忠这人，伫1906年8月，甚至是完工以贷电款的名义将钱啊汇款到姓林的男主林世忠的口中。林世忠啊，只是完工购买了10万邮政礼券，以公司买个完工生日礼金名义来核销的。经过顺德乡核准，就是经过顺德村的小弟核准了后，和顺德村啊佮有气的某王玉平啊。日常头个开啊呢，阮这某查一查过来查会，查明查囝差不多8岁啊呢哦，是咪我变查囝少年哦。啊，顺德乡甲林世忠啊，对1906年十月到1908年十月，以同款的模式，由姓林新买邮政礼券，佮交由顺德乡以交际会名义核销，拢总拢用太田啊243万2000几块租金，和顺德村红啊无人开啊呢。林世忠的1906年十月，1909年2月、8月，以太田名义啊，租用免税，啊，佮有托尔塔高级豪车，而且指派着太田司机担任驾驶，和顺德船红啊无使用。到顺德船五当前过星期，和太田支出657万元，这是到太田公司甲股东的损失啊！哦，那是挪用公款，差不多要到900万啦。要和顺德船因阿妈某吼，通好开着着啦，算因小弟啊吼，挪用公款，和两个顺德船干兄嫂，这有气的某吼，通好使用顺德船第二小弟啊，张阿鼻起诉，啊顺德船诶小弟顺德亨哦，张鼻起诉，啊个总经理林世忠阿鼻起诉。啊，顺德船这油气部五月平吼，探出着900几万不法所得，啊，请求法院没收啊呢。这是你台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创立银行保险箱的遗书吼，变成命案无言呐。台南市一个姓赵的男子啊，刚才因为不满叫老爸叫起床啊，吃中头等，竟然买刀啊，将老爸甲剁剁死，哦，这个要求过来些。台南地院的张双判，依照杀害直系血亲尊姓赎罪啊，判处姓赵的男子判18档，哦，判18档。这件太死老爸命，
逆轮案件发生的去年五月，一当外前吼，姓赵的老爸偷中道，要叫后生起床吃中道饭，啊，困到中道，人讲啊，困到日头晒卡床啊，也阁无要起床呢。因老爸就叫起来吃中道，吼、哦，因偷中道会使起来吃饭啊。结果，哇，引起因后生不满，讲伊当咧好困，谁人甲叫起来呢？因这后生真清啊，真歹啊呢，吼、哦。啊！细个男主怎啊挖出去买一支水果刀，然后扎了刀啊刀库啊，佮速大登来老爸房间内底，然后叫老爸后摆袂使佮管伊啊。做一个大声指着了，杀了去牙刀啊，向因老爸搏刀啦，怎啊佮插落去啊呢？哇！佮流骨啊刀呢，结果袂输咧破目嘞，因老爸登啊登刀老老出啊呢，哦，够恐怖。看见老爸规身躯拢脏血，混伫涂骹，生条男子无顾着老爸，无顾着老母伫房间外口咧喊救命，继续往老爸胸部阁连续毒四刀啦。再看这囡仔有够夭寿过无啦，将老爸毒甲肠啊肠肚老老，再阁继续阁扑四刀。确定讲因老爸了扑死也无喘过啊，阁再用速弹捶伊颔仔骨，哦。那无死，要甲杀甲死，要甲锤甲死就对啦。有够残暴，行凶过程啊，杀死老爸过程较十三分钟有，会使讲是杀意坚强啊，无让因老爸死袂使就对啦。靠，这个后生真恶极了呢。生死的囝吼，啊，真正是要来讨债务的，含老爸也敢杀呢，啊，佮杀杀死安尼夭寿骨。生条男子过去的，就装个牙医啊。将老爸双手共断呢，吼、哦，这个囝这个较恶一个。因老爸在生前的无声啊，将遗书啊藏在了保险箱内底。啊，痛心嘛、啊，写下讲那是叫因后生来拍死啊。财产全部留第二后生，依照个人看守，而且要参因大老生脱离别家关系。困求司法将因后生啊。那个关卡是安尼，以免变成社会乱源安尼吼。生条男子杀死老爸了，虽然报警自首，但是法庭上确实对不利家己的过程证据，选择成功的拢袂记起来，安尼讲拢袂记起来。伊讲当时叫老爸精神甲霸凌，才杀死老爸，甚至讲啊想要争取遗产安尼。在人电话的时阵，因老母困求啊。毕竟是家己的后生啊，会当从轻量刑啊。生条男做弟弟也希望讲依法处理啊。情形革命结果，直接讲，确实因后生有得着重度忧郁症，有得着重度忧郁症，常常抓狂啊呢。二十几档啊，有回诊156次，有记录，确实有得着忧郁症，有咧看精神科呀。啊，过后之啊，原来影响伊的骨质甲冲动控制。鉴定团队里面讲，伊无反社会人格，乃持续接受治疗啊，未来要有回归社会可能就对了。所以讲，遐个判较轻啦。国民法官法庭看惯了，认为讲，涉及男子符合自首要件，但是犯了了，将问题拢啊，经过别人，经过因老爸安尼，可能伊入家甲接受长期教治了。应该袂阁为个社会可怜啊！最后将伊判18年啊，判18年。老爸遗书吼，伊个遗书收伫咧银行个保管箱，结果开起来看，果然啊，伊个五言成真呐、啊！吼、哦，伊个遗书交代讲啊，那是不幸和老爸和后生太死吼，财产全部归予第二后生安尼。啊，真正系叫老，叫老生太死啊咧！或者大老生太死，啊，佮想要啊夺财产，佮要争取遗产咧哦。这真正是家庭不幸啊！判18年哦，这个后生判18年，最少像这应该佮判死刑咧。谁能判18年？就讲伊真正有重度抑郁症啊，有病啊！这是台南的新闻消息。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收听《新白银河》这孔梅女士老歌曲。
我来给咱买阳山保安丸吼，交代收听。南无观世音菩萨。

宜兰县政府前专员啦，林祖苗做馆长的时阵吼，伊的心腹叫做柯智信。高电的前一期间啊，拍到馆长林祖苗秘书的名号，诈骗17个人啊，结果得款6500万，其中7件已经依照刑法早期处在罪，判伊2年6个月刑中乖啊。其他10件比较贪污治罪条例，公务员利用职位上机会诈出财物罪，拢总判73档，吼、哦，73档过2个月定的，要未定合并应该执行刑啊嘞，吼、哦。无有原本即马检阿伫台北看守所的辛苦男子，突然间讲未出会盖好就医啊，经过病整理了，结果长双哥讲不敌死亡嘞。而且检查的法律严实，确认讲是自然死亡的安尼。柯智信是受其咱元首聘任的公共慈善基金雇佣专员，阿来支援馆长室担任林祖庙团队主区暨南市专员，对外讲是馆长的秘书啦、助理啊，利用啊。总理业务机会，2021年到2023年，伊利用这部机会向10个人计先讲会当投资，也被公开政府采购100万。然后诈财，另外第二公里数年交会到交会向另外7个人给相关民间诶投资诈骗啊呢？一心宜兰地方呢，依照17件利用这部机会罪诈出债务罪吼啊，判伊12档，二审轻判判4档10个月。这个我呢审判其中7件诈欺罪定谳吼，啊向官啊。2档6个月就两关，另外10件以理由无完毕撤回更新。也高庭的更新认为讲，70岁已经过时，到利用这部机会诈出债务罪，最高法院已经顶过驳回上诉，拢总对我诈债6500万，被判刑70几档吼，70几档呢，判刑呢吼，73档过2个月。这是宜兰县政府。宜兰县长林祖苗的新北柯智信，伫咧宏观当中啊，张团长讲破病过星期啊呢。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啦，我那宜兰的新闻消息，宜兰罗东镇一间电子油的厂，灌油头卖到嘛，暗中经营啊，实体跋筊，卖出筊经啊呢。更加类似是洗钱的罪犯哦。宜兰地检署公布过了，在这上河过来靠着近年来累积超过2亿以上的金流啊，经检警调查人员发动两批搜查，查获了几百台赌博机啊台，还佫超过42万的现金啊。而且从涉嫌负责人依照相关犯的洗钱罪申请区划禁戒，检察官怀公无后，还佫有诈骗集团。伊这啊作为洗钱的管道，正扩大的对诈。啊，他这个负责人即卖已经受压哦，即卖要理清贵个金流来源啊呢。这罗东啊一间油的厂，下边内底的经销经也个洗钱超过贵个，即卖正扩大的侦办啊呢。世界新闻林鸿现场主持，欣赏是咱这首歌曲。这首歌叫咱台南北区，这个、大正街吼，这个、太太，我老甲咱买阳山杨柳丸，阳山通的止痒丸哦，甲咱收听痴情大西港，婚姻到那这杨太太吼，毛地到那不电了，帮买阳山杨柳丸、阳山保安丸、阳山杨爪山，拢做收听痴情大西港。

海的波浪，汹汹来拍醒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

0: 食迄个老放药迄个。
1: 哦，养山养料丸。
0: 嘿。
1: 哦，搞了就对了哦。
0: 啊。哦。再食迄个糖粉诶。
1: 哦，养山养抓山。
0: 嘿。
1: 哦，啊，拢有差唔？
0: 啊，即摆食目剂药啊。
1: 哦，保安丸。
0: 我是安尼啦。
1: 嘿。
0: 我是问个小姐，小姐甲讲。
1: 嘿。
0: 我食康巴膏也紧啦。
1: 哦，康巴食养山养抓山康巴膏。好。
0: 保安丸哦。
1: 嘿。
0: 啊，我是讲，黑龙的食食糖粉的，你干啦？
1: 哦，糖粉的哦。
0: 啊，我是讲康巴食膏也紧。
1: 糖粉的康巴食较好啦。
0: 啊。
1: 糖粉的食康巴较好，养山养抓山。
0: 哦，啊，这个迄落呢？
1: 保安丸呢？
0: 啊。
1: 我那无要紧啦。
0: 食，无我拢食康巴呢。
1: 好，无要紧，无要紧，迄无要紧，拢会吃进，嘿，拢会吃进啦。
0: 还是真好啦。
1: 真好哦。好、
0: 嗯、啊。
1: 好啊，你用三两双三是咧食糖粉就对啦。
0: 哎、
1: 欸。啊，吃偌久啊？
0: 迄有吃吃阿表哦。
1: 吃了阿到糖粉到讲。
0: 啊。
1: 糖粉到讲。
0: 有较差啦。
1: 有较差，你即马糖粉分分咧偌悬啊？
0: 本家那款拢200外。
1: 200外呢？啊，用三两双三就吃了，即马剩偌济？
0: 200外
1: 啦，吼。
0: 没
1: 哦，安尼用山用山山食一罐，迄、那个糖粉都有降下就对啦吼。
0: 啊。
1: 两百几，即马降下剩百几就对啦。
0: 啊。
1: 哦。
0: 这药我那真好啦。
1: 真好用啦吼、
0: 哦。我咧新生啦，我就是姓陈
1: 啦。哦，新生啦吼，陈生吼，哦，安尼恭喜恭喜，哟。
0: 啊啊，都好呀。
1: 哟哟，安尼甲你恭喜，你用山用山山直接做好就对啦吼。
0: 嗯。
1: 哦哦哦，啊，其他个有食啥物？用料丸、保肝丸。
0: 都我讲听啦吼。
1: 嘿。
0: 啊，食高放料，迄个那差真济。
1: 哦，用三两人食才袂高料啊。
0: 食一罐啦。
1: 好、哦、好，食一罐就差。
0: 好一半。
1: 哦，食一半就差。
0: 无啊，食一，食一罐了就差好一半，本钱少啊。
1: 好好好好。
0: 一年少啊，伊几啊八百。
1: 哦，一面头去了八百放料就对啦。
0: 啊，今麦少四百啊。
1: 哦，食一罐用三两料，你按差不多存四间，袂高料啊。
0: 嗯啊。
1: 哦，超够多就对啦吼、
0: 哦。啊。
1: 用三两料完吼。
0: 嗯。
1: 哦，安尼恭喜恭喜。
0: 嗯。
1: 好、哦。
0: 嗯，这油啊，你这油啊，吼，
1: 好用啊，
0: 啊，
1: 好、
0: 哦，你这油啊，较袂像人臭屁啦。
1: 啊，你好，啊，你也食用山保安丸呢？
0: 保安丸啊，起码起码这这。
1: 哪位食？
0: 呀，
1: 好好。
0: 有啊，有啊，我今接不接袂掉啊。
1: 哦，啊，直接干么用山保安丸？
0: 啊，
1: 用山保安丸。
0: 食目睭啊，这袂歹啊。
1: 袂歹，你咧食哪？
0: 都加上嘛，桥都爱加个紧的，老白烟。
1: 老白油，哈、
0: 哦。嘿啊。
1: 好好好。
0: 你袂歹，现在袂歹啦。
1: 我今袂老白油啊。
0: 起码加了差真多咯。
1: 差真多啊，哈、
0: 哦。嘿啦。
1: 好、哦，用三保安暖啦，哈、哦。好、哦
0: 嗯哦啊。我今天你就伊本来讲十二日才来啊，都来啊。
1: 好、哦，提早到了，哈、哦。好、啊，安尼该恭喜啦。
0: 好。
1: 哟，安尼继续加食呢，哈、哦。
0: 好。好。又袂歹，现在。
1: 可以可以，哈。
0: 好，
1: 啊，继续食哈。
0: 好
1: 好恭喜。再见再见，呵呵。咱咧介绍三面道，你呢讲无清楚、无了解啦，还是讲咱这吼指定要帮你倒，你唔知拢拍来问，或者是讲要拍电的主文用件用上的拢可以吼，假买唔对了，还是讲啊无当买吼，咱咧电话是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像咱咧介绍这边阳山阳山山啊，即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优秀历史啊。阳山阳山山，即种感觉是纯中的车车吼 ，GMP 大厂吼、哦。台湾糖尿病人吼，糖尿病人超过200几万人呢。有糖分的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食一定要强呢。啊，你若再讲有糖尿病哦，啊，佫袂强嘴吼，佫作重食这啊、食迄啊、食，佫再食甜啊。这袂使哦吼，所以有糖的人，你来食食无咧翘嘴吼吼，这嘴无咧翘啊，搁再食边食糖口嘢吼，这糖分里面就搁牙关啦呢，而且呢，糖尿病人作用引起并发症，你看糖分啊控制了无好势，足侪人买啊吼，糖尿病人视神中风，目睭无快，卡骨骨起，足侪中风的人、视神的人，足侪拢有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引起变得像从糖分就来控制好。咱台湾糖尿病人口超200几万人，伫台湾超十个都一个得糖尿病。那糖尿病本身原来遗传呐，你本身来糖尿病吼，你的家里孙呐一半原来去得糖尿病。所以讲糖分来控制好，咱正常会糖指数家己咱用化牌，再下看把标准吼，70到100。 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过就糖糖尿病就是糖温啦吼。那你用三用抓三只顺中的顺中的这些哦 GMP 大车的，那你用三用抓三一定要叫三顿个吃吼，一个拢吃一包，啊拢一定要吃康巴，效果去做好。你了吃它一个经过血糖个验化麦，真正差足侪，好你有感觉，真正做好。这种介绍20-30单啊啦，无好的物件市面上无可能遮侪人买来吃，真正好用有效。哦，专门吃糖分控制，会同吃糖尿病、用山用爪山、用山用爪山，一个拢吃一包，叫三顿啊，叫拢吃康巴。顺中的这 GMP 大肠的用山用爪山，哦，专门吃糖分控制，会同吃糖尿病、用山用爪山。吃肉酒、清肉酒、肉酒，今天的用山补安丸哦，补品的补，用山的白粥。老唐老黑阿爸，安尼盲目生涩，老话又看未清，目睭安尼雾沙沙，看得未明，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了只，哦，这种眼底咧退化啦，迄透早起床哦，目睭就安尼干脆干脆，做个老话又目睭安尼雾雾哦，只只，未说物件过滤目睭，哎用这个面巾啊，温一个淡，甲切一个目睭才睇会开呢，这种小眼底咧退化，眼底咧退化吼。啊，所以讲，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然后做后生目睭晒过，做后老白以为吼，因为手术白来将青光了，目睭个做后无足镜光，做后老白有些用心补眼丸吼，补片的补，用心的排除。老唐老岁阿伯有背望影像，目睭就没事望啊，背的背望影像，目睭就没事。雷公司来先认识的是嘞，哦，这种是背望影像，用心。补安丸吼，补片的补，用山的白做，用山补安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购买。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有那介绍这位用山用六丸，这嘛是用介绍20-30当老牌子啊，纯中药的。重情心用起的过经过，可能有几膀胱心脏用。用山用力丸，膀胱无得搞了，就一个走便所者吼。骨质疏松，骨头退化，卡头无得，安尼久久袂了，久了爬起来，屈了爬起来，蹲了嘛者吼。啊，行无两下要捶下者，楼梯爬无两暗喘白白，了啊，行路都温落去，两脚袂直啦。爬楼梯啊，足够喘安尼吼。用山用力丸。41-50斤，生骨轮听骨折，红血管的症状，生听手尾个款，卡尾凹翘，严重生了听症。这种少年做过头吼，即马误会啊，食了带性命，毛病拢压起，遐生遐抽遐疼。用山用力丸，和咱骨头用，卡骨用，心脏的用，背楼梯特别呢，穿皮皮卡头啦，未能卡吼，重情形用起个过筋骨。果然有机膀胱心脏用山用力丸，前位有同一路用山同一支用丸吼，各地指定药房了解知名各位，台南0626-03336，台南0626-03336。欣赏是咱只有歌，其他是咱听友搞对收听，蒙蒙细雨忆当年。

台北市身家财产8亿哦，吼，这大好业人，这8亿财产，102岁姓王的人岁啊，哇，102岁呢，今年年轻参照顾伊20几冬，68岁姓罗的查某看我登记结婚啦呢，哦，登记结婚。啊，所以因家的人在咧怀疑讲，因老爸去学这看我甲诱骗啦，甲怪啦，在老爸有钱啊，财产8亿个呢。除了控告这个68岁姓罗的查某看好，参与办结婚，伪造文书，小明甚至讲伊病院啊，上演着抢人大战吼。特别地检署侦查强调，人民讲啊，姓罗先生办你结婚登记时，意识清楚哦，会当自主表达意愿，人民讲罪证不足，依法不起诉。哇，这下这真正真善来本的罪啊吼！公了块姓王人随102岁啊，住伫台北市中山区，早年从事土地代书工作，名下有900笔不动产，资产规模差不多8亿啊，呢吼，才上8亿。啊，伊子孙也多啦，干那后生仔也都10个啦。啊，这家属咧讲吼，姓罗看吼，对1999年开始就长期照顾这个王老先生，哦，照顾啦20几冬啊啦，双方面关系密切。这作罪吼，迄位照顾家总好感情哩吼，啊，怎参与结婚啦？今年将会找我102岁王老先生的家属不知情之下，参这个查某看我68岁姓罗的夫人来完成结婚登记啊呢。当月11号啊，王家人伫社区碰到姓罗的女子的后生，上面爆发了激烈的口角，事后王家人前往警察局报案。指控查某看好姓罗的女子诱骗因老爸啊，结婚因老爸102岁啊，涉嫌伪造文书啊。但是姓罗的而且查某看好后生啊，反抗个王家四个人犯罪行动，涉嫌强制罪啊呢。检察官调阅火警事务所监视画面，而且传唤审判公务人员作证。查出讲102岁王老先生在办理结婚登记时，会当清楚啊，讲出家己的姓名，我来当一直回答相关的问题啊。查证啊，无证据证明讲结婚文件违反伊的本人意愿，意思讲伊头壳足清楚，唔是叫怪的就对啦，唔是叫怪结婚的啦。因此证明讲，姓罗的女子查某看好伪造文书，这部分罪证不足。指控姓罗的女子的后生啊，控告叫王家人犯罪行动部分，检察官证明讲，因伫咧冲突现场，要会当自行离开啊，并无剥夺伊的行动自由，所以我来罪证不足，两个案拢不起诉的对啦。不过小明的争端嘛是为了钱财产啊，并无就此结束吼。王家人咧怀疑讲，姓罗的查某看好对2009年开始就留宿。对因老爸啊，102岁王老先生手头摕到7间厝啊，啊，佮有10几张保险的保单。今年2月初三下晡啊，赶到马偕平，要将由姓罗的查某看哦，陪同看这个王老先生要甲带走，就讲王老先生病院啊，嘛是查某看哦，甲带去病院啦。结果上面伫病院登记啊咯，就爆发着抢人大战啊呢吼，混乱当中有人受伤啊。其中王家一名媳妇、一名孙啊、孙啊，因为涉嫌伤害罪，已经向台北地检署起诉。专案目前有台北地院的审理啊呢吼。这位吼，他有会啊吼，行动不方便的，请这个看护，因为看护加照顾老人哦，那些国家拢有感情哩。啊，这个财产8亿，102岁姓王人岁啊。今年年初参照顾伊20几冬，即68岁姓罗的查某看哦，去登记结婚啦。哇、哦啊，王家的人啊，都提起啊讲结婚啦。结果检察官暂不起诉，因这是真正结婚，是结婚，因为因老爸啊个头壳足清楚啊呢。所以这都真歹讲哩吼。这是台北的什么消息？另外，高雄市这个林雅区中华四路某大楼啊，昨发生二级死亡事件，65岁南非籍的男子透早坐伫大厅，1点钟了大楼保全看到，哎呦，这男子块坐姿势拢坐一款，也拢袂震动啊，向前一个看惨啦，已经无喘气啊，人已经死啊，警消公布，官员已经确定已经明显死亡。
讲了解南非籍的，即南非外国人被白人的男主是大楼的徛家哦，住伫遮，从透早六七点落楼下了，就坐伫大厅，伫录手机啊，到我早才八点外，即保存款即男主奇怪，甲坐伫迄个所在坐足久啊，坐点外真久，甲看拢袂顶当，拢迄个姿势。刚刚讲怪怪，转向前看一个卖呢，惨啦，人已经死啊，无喘气，无心跳，惊一个观向警方报案。警方初步勘查，死者身躯无外伤，现场嘛无发现小胖挂了概率。初步排除他杀，可能男主由于男主出来等拢在国外，是南非的人啊。目前专人报警检查过验尸，而且通知家属来台湾处理后事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欣赏收听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咱这罗德的这红路树的著名流邦，我老跟咱买阳山阳乐园、阳山同的这种阳山阳光个阳山保安园、阳山阳爪山产品，我来跟咱买真多吼，交替收听。爱你无后悔。

0: 我是听你的天作古的啦。
1: 我听这么听作古啊？
0: 听古啊，等下我唔敢食啦。
1: 好，唔敢食。
0: 真正食啊吼！
1: 嘿嘿嘿。
0: 听啦。
1: 好，啊你今晚有在食哩？
0: 啊，我唔是啊，我就是讲。
1: 嘿。
0: 当我前段在北市政府咧刚检查这药丸啦吼。
1: 嗯。
0: 啊，我迄个灌一罐血管啊，我迄个就林顺灌一罐血管啊。
1: 林顺吼吼，减水啦吼。
0: 对，那个用的完。
1: 好，用的完。
0: 这四条叫检查啦。
1: 安尼吼。好，你加油检查。
0: 甲回我讲，顺汉药，伊不可以保证讲有效无效啦。
1: 嘿，
0: 我真放心不下，唔好顺汉药那个叫嘛嘞？啊，我食啊吼，不无我是心肌梗塞啦。
1: 哦，安尼啊。
0: 心肌梗塞，足喘嘞，
1: 足喘嘞。
0: 啊，脚骨食三单，我诶尿诶拢脚骨拢足水肿，
1: 拢。好，拢水肿。
0: 嘿，
1: 好好。
0: 啊，食啊准，已经拢完全。以前当我吃当我这么当我们吃最近的油了啦。
1: 哦，吃了用三两料，起码我们吃了最近的油啊。
0: 嘿嘿。
1: 啊，未心肌梗塞啊。
0: 心肌梗啊，拢未喘，继续未喘的。
1: 哦，继续未喘，不能这么喘就对了哈。
0: 我是足未喘的咯，
1: 继续
0: 开电话。
1: 继续开电话哦，用三两料完啦哈。
0: 哦，
1: 容易啊。
0: 啊个目睭这么施工。我即马安来，我就是讲靠放心咯，你的药啊，我就靠自信咯。
1: 靠自信，那是用 GMP 大药厂的啦。
0: 哦，啊，即马我管食目睭药啊。
1: 用三保安丸。
0: 是哦。
1: 哦。
0: 啊，食目睭，我目睭都安尼流目油，安淡。
1: 好。
0: 食拢有效，啊，但是我食哦。
1: 拢有效哦，没流目油啊，阿袂淡啊。
0: 嘿。
1: 好。
0: 啊，我若像人讲。讲有照相像，我就用的话，一日食两卖哦。
1: 嗯，
0: 好，要骨较紧。
1: 对了，
0: 我以后食一项哩。
1: 啊，你拢食一间尔哩？
0: 我一日拢食一粒面哩。
1: 好。
0: 啊，用个迄落目睭啊，拢食一卖尔哩。
1: 好安尼吼。
0: 啊，所以迄个效果较不遐好。啊，我老像人讲，迄个时间咱一日拢照食两卖哦。
1: 好，对了，较紧啦。
0: 较紧。
1: 啊，你食用三宝丸，食这样嘛是有差就对了吼。较袂老外油啊。
0: 有咯，啊，就是有效啊。
1: 好，袂老外油啊。
0: 袂咯。
1: 啊，目睭袂湿湿淡淡啊。
0: 袂咯，较袂。
1: 好，较袂啊，吼。
0: 我是过点袂少的，甲你赶，搁甲你赶下落糖分的。
1: 好，用三两抓三。
0: 好。搁在
1: 食。啊，食了干么？
0: 有较咸。
1: 好。
0: 上个月咧就准百以来年咯。
1: 好，你本来是。
0: 我两三百的呢。
1: 好，你本来糖分两三百。
0: 嗯。
1: 啊，食用三两抓三，即摆食无外久就差。
0: 有。
1: 即摆他剩两百就对了。
0: 嘿。好。叫恁食来嘛。
1: 好。
0: 人我总做就咩嘢啊？
1: 好安尼好，
0: 给你送药啊呢。
1: 安尼好，感谢你。啊，你糖分冇改善啊，就对啦吼。
0: 有糖分有差。
1: 两三两双三食偌久，三百几剩两百通就对啦吼。
0: 剩
1: 好
0: 一百八十几。
1: 好，剩一百八十几，我咧嘛工作多啊吼。
0: 咩有工啦？
1: 两三两双三吼，安尼恭喜你啊吼。
0: 我是讲啊，就是卡讲，我咪甲恁
1: 做见证。
0: 做见证。
1: 好，啊，对我好风采一个啦吼。好安尼好。
0: 我搁报人食，用着话，我见识咯。迄个我讲煮顿去吼，我见识咧生拢咧炸，炸去咧炸，我讲炸的拢无效啦。因为这个底粉先食，食好好。我咧无去生气啊，规身骨咧生气了了。今麦拢袂咯，
1: 食了两三两了，今麦拢袂生气啊。
0: 嗯，
1: 好。
0: 啊，问我你身体遐咯，我那无听你两个嘴，你爱我嘴咧生，爱我嘴，我有屁股，我食啥物，我食。
1: 吃用三两的完啦哈，好啊，心肌梗塞也未发生啊，也未喘啊啦哈，
0: 差多济，真正有够好诶，
1: 有够好诶啦哈，好啊，只要个倒小
0: 杯，我讲话啊，大家吼，真正这些药啊吼，买来吃，
1: 好用啦哈，身体也搞掉啦，有影嘿。
0: 啥物货钱也说欠啊，这种钱我们当欠。
1: 身体健康的钱唔能欠有影哈，哦，你食个早好哈，好，你恭喜，好，恭喜哈。
2: 诶，人客拢食到够好诶，俄罗清仓价吼，无好物件市面上无可能接全人买来食，因为咱诶产品拢毋是大家介绍诶呢，即种二三十档诶老牌子啊，咱诶产品若无好，无可能接全人买来食，嘛无可能介绍遮久诶历史吼，即种值得咱信赖，咱即种是 GMP 大药厂诶，纯量诶 GMP 大药厂吼。个人骨头用，个人脚骨头用，背楼梯特别穿啊，脚倒了，生了听讲吼，背楼梯别穿，骨质疏松、骨头退化、用三用力丸吼，个人脚骨、个人心脏用，生了听讲用三用力丸吼，前后同的咯，用三同的止痛丸，啊，个个人肝脏健康的用三用肝丸，个人目睭的用三保安丸吼。 食糖分的羊山羊爪山，食困未起过脑的羊山安心，当然我弄羊山的牌子哈。那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要帮你到位，你唔知拢拍来问台南电话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咱介绍上面这几项拢是顺中的这些 GMP 大厂的特地的信赖哈。羊山羊六丸，羊山同的止痒丸。用山用管啊，个人用山保安丸，用山用刷山，用山安心用安丸哈。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啊，另外咱咧介绍这边用山木基地哈，用山木基地这是由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吼，这专门咧啉迄个白边较袂顺的啦。你着当你当做茶来甲啉，你冲泡足简单咧，茶包一泡一泡都冲咧冲茶安尼，茶包甲讲茶杯内底泡到好300cc到500cc 的小茶，吸到120分啦，茶包着甲拧起着煞甲啉嘛吼。这芳芳甘甘足好啉啦，生津止渴，清凉止水，搭促进心灵代谢，互咱白边继续顺安尼。到骨啊！你骨边所骨一个健康拢骨头部的用心木基地泡来甲啉，也是讲咱要体重较重，顿去较有较有分量，这拢泡来甲啉，一天泡一包就可以啊，这足够有效吼。咱的用心木基地，当你动作得来甲啉嘛，和咱当你排便结束顺，用心木基地。啊，你老需要我那家己当调整，一天我来先甲泡两包，家己当调整，然后一般拢一日甲泡一包就可以。用山木基的这地包一包一包吼，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制而成的，芳芳甘甘做好啉。用山木基的吼，等下等去排便较袂顺的，你拢泡来甲啉。用山木基的，各地指定的朋友该指名各位，台南电话0626空数336，台南空六二六空数三三六。75岁的年数啊，小帅之前我是韩国女军医的女朋友，对方以结婚为前提啊，吼、哦，就展开热烈追求呢。大家家叫三两千安问好安尼吼，吼、哦，五老先生陷入这网络乱来陷阱，啊，75岁啊呢，吼、哦，啊，需要对方以老二当兵啊，需要庞大医疗费用为由啊，拜托五老先生，这种收养机构啊，解药报单啦、啊，今年60万现金。好啊！在行员基金通报，叫我会所官员就讲啊，这端来骗局啦！好啊！在，哇、哦，这60万汇不出去，啊，无就去了了。哦、这算老波啦，吼、哦，70几岁老先生，现在就现存啦，差一点啊，退休金就叫怪去啊呢。另外，伫国军啊，退退啊，官兵副的委员会帮叫英武王一民之家。担任过社会工作师辅导员，以及当掉这乱，这乱文物啊，利用代替报关中介中安部啊应干的机会吼、哦，对2023年开始，虽然说导领为做提款单，导领细汉细单细个这上面啊老英面的钱啊，拢总侵占349万5000块呢，那张笔判多刑4档吼，判4档吼。感谢你收听的世界新闻，要他时间都差不多了哈。用山用丸，用山用力丸，用山通的止痒丸，用山保安丸，用山用爪山，用山安神用脑丸，用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林宏甲各位讲再会。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也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被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

0: 丝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阿嬷，我出门哦。
2: 乖孙呢？骑阿卡班呢？哈。
1: 知啦。
3: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8: 97.5，
7: 快乐混家男
8: 92.3，
7: 快乐大台中
8: 89.5，
7: 快乐大台北
8: 89.3，
7: 快乐华东
8: 98.3，
7: 快乐配鹅
8: 96.7，
7: 快乐红虾
8: 91.3，
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9: 现在时间12: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日的节目。法律的单元当中，要来跟律师来开讲哦，是不是会当希望啊？法官会够靠温度，够靠同理心哦。比如讲，你去到法院啦，你希望法官是有情理法呢，还是有法理情？而且这三项都要兼顾，因为啊，法官的判决啦，就可以让人家看出来，这个法官到底是不是有体温、有温度、有同理心不？邀请来宾啊，最近真无闲哦，伫个桃园、伫个台北都有执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彦律师，欢迎律师。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好，尤律师，这个情理法、法理情啊，这到底没有要改水，周杰的是较好啦。
1: 你也不要讲，我少年的时候，我会觉得是法理情。
0: 法理情嘛，因为你少年的时候就冲动的嘛，刚念完书觉得说哇，我就这正义爱伸张啊，
1: 没有错哈、哦、啊，起码磨了20年之后，大概是情理法
0: 都要兼顾嘛。
1: 对，其实真的是嘞，我干嘛其实心破哦，咱讲俗话俗话，心破心破啊，其实一破断的代志哦，是世间代志，是社会事务。
0: 嗯，
1: 所以我真的觉得哦，它不像是自然科学。哦，其实那卡扎曼那蛮偷轮鬼哦。其实法律是几门社会科学。如果你单纯讲法的话，哦，
0: 太无情了，
1: 也不会无情，只不过说你单纯讲法的话，哦、嗯，其实我认为这个社会是运作不下去的。
0: 其实啦，很多的犯罪里面可能有一些人情世事无法度摆脱的。
1: 对哦，我坦白讲哦，法的极限其实是很大的。为什么齁，因为那么讲过齁，心魄是像谁是从事审判的工作，其实是神。
0: 神喔、
1: 哦。对对，其实神才能审判、哦。
0: 对对。
1: 你被心魄，你是被心魄一件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了嘛。谁可以看得到过去你真的发生什么事情，那也不是时光机啊，这个科技也不是时光机啊。
0: 嗯。
1: 对对，所以你一定是用我们讲的证据去堆叠嘛。
0: 公允度嘛。
1: 对嘛齁、哦。啊，你的证据的话有没有这么可能真的哎、欸，真的有100%的那种证据吗？其实也不见得。嗯嗯、其实我们很多案子哈，你说100%证据，其实有没有到有没有50%的案件是有100%证据？其实我认为不到呢。
0: 嗯，
1: 哎，所以很多都是用推理，很多都是用间接证据。
0: 好，那为什么今天要讲到法官是不是有跟咱民众有同理心哦？
1: 对
0: 哦。在2025年哦，有一个77岁的驾驶吼，开一部大型的吊车，你也知道这吊车吼真悬，啊开了真慢，啊一旦有交通事故的话哦，非死即伤啦。
1: 对哦。
0: 那这个77岁的驾驶哦，叫做赖阿敏哦，伊伫个开车诶经过路口的过程当中，他是连续冲撞3辆停等红灯的机车，那这个吊车那么大，一点有数不？啊，这架树沟啊，所以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当中哦，这死亡的是一个18岁哦，还在就读护校的一位女性。但是呢，这个案件的侦办的期间呢、啊，这个肇事驾驶哇，过身去啊，已经过世了。那这名妈妈呢，只能向驾驶所属的公司来求偿。啊，这个代志哦，一审已经判决出来啊。家属的请求抚养金、哦、被砍成0元啊，妈妈起决定上诉了，说要帮自己的和他的宝贝女儿讨一个公道了啊。我来被问你、哦、这个18岁的女儿，咱起家和你阿多喊，哪一个家属可以任由法官这么这可能待会我在讲的情况之下，你会觉得是法官来公告阿内啦？
1: 对，
0: 那因为这个驾驶已经在同年因病去世，那当事人过世，所以刑事不予起诉。
1: 哎、欸，刑事是去判断一个人要不要背那个刑事责任嘛，嗯、要不要负刑事责任嘛？
0: 对，
1: 其实人都不在了，其实我们法律上的这个叫免诉啊，
0: 免诉哦，
1: 啊，就是不用再去追究他了，因为没有意义了嘛。因为人都不在了嘛、
0: 嗯哦、那这样家属也就感觉说、哦、啊虽然他死亡大概也没关系嘛啊这怎么办
1: 啊其实这个就无解了啦
0: 嗯、
1: 哦、因为人死亡之后你的刑事责任其实就跟着就消失了
0: 哦那我们可不可以讲一句哎我告诉你、嗯、这怎么办呢那我们
1: 只能民事上的赔偿
0: 民事啦
1: 哎只能民事的赔偿
0: 哎那我发觉齁这归你齁慢慢的我遇到很多人齁很多案件、嗯、他会觉得说反正民俗嘛啊民俗我也没叫人管啊我也批评啊我就是讲无赔，或者说甚至在路上的一些车子的碰撞啊，我都不爱赔你，无你安怎？你敢敢去加加民事？你那个旷日费时，你干嘛在时间？
1: 对，现在有个现象的是， 一直以来都有一个现象叫什么？叫以刑逼民嘛。
0: 嗯，
1: 哦，用刑诉可以逼迫你民事来赔偿嘛。
0: 对对。
1: 哦，其实目的就是因为这样子。
0: 嗯，
1: 因为咱今嘛其实咱台湾哦，我坦白讲哦，信用不良的很多。
0: 嗯，
1: 哦，啊，在躲债的也很多。好，哦，啊，这个怎么办？这个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0: 哦，
1: 譬如说今天他信用不良，他脱产了，就是我那刚才马头轮鬼没五郎被脱产嘛，对不对？那你脱产，我们现阶段有什么办法？其实很困难，
0: 没办法，
1: 金价很困难，对不对？譬如说我现在我被人家告民事要损害赔偿，
0: 哎，
1: 等判决确定之后，哦，要执行，可能已经是三年后的事情
0: 了。三年后也拢腾了了，
1: 对啊，我现在就把房子卖掉，然后跟法官讲说。好，哦，我现在我三年之后，哎呀，执行我说我钱花光了，我没有钱了，哦，啊，老妈干不干？
0: 那没办法了，
1: 就无解了。
0: 哦，那怎么办？啊，这个看起来也是啊。那驾驶人过世，刑事你刚刚说不予起诉嘛？
1: 对。对，
0: 所以这个妈妈就向驾驶所属的公司提告民事求偿。
1: 对。
0: 那
1: 对
0: 啊，这个最近有一审呐，啊，哦，抚养金被砍成零元呐，啊，一起讲吼，这因早间刚北戏啊嘛，我这个抚养金就是要求女儿要未来养妈妈的抚养金也算在民事里面呐，啊。
1: 对，
0: 结果这个法官竟然冷回啊，对啊，没有错啊，所以这个法官讲出来之后，就有一堆舆论怎样爆炸啊，
1: 嗯，
0: 像是讲说不是任何法官都要公布姓名相片呐，啊。啊，告诉公领导女儿哦，子女去用东西，你安那处理，真正无言啦。哦，啊，有人讲真正真可恶啦，这个法官敢嘴有丢。啊，有人讲哦，法官有没有考核的淘汰制度？没有品的法官，你敢有同理心？给那谢林那是领导人，你有何感想？
1: 嗯，其实我坦白讲哦，你说法官有没有同理心这件事情，我相信如果有上过法院的人，
0: 嗯，
1: 哦，你心中应该就会有一个答案在啦，哦，大部分的我坦白讲，哦，就是我职业这么久，我可能看到同类型的法官有没有，有一定有，哦，但是是少数。为什么？哦，其实他没讲，因为法官第一个他也是人，你看他每天要处理很多，哦，其实 你案件会走到法院一定都是一些悲惨不好的事情，所以第一个他已经无感了啦，
0: 对，
1: 哦，第二个是现在案件量真的太多了，
0: 嗯，
1: 哦，法官每天结案的压力已经大到他已经没有办法去感知到你的案件的可怜度在哪，
0: 所以没办法，他干脆用法啊，就是按按哪行按哪走，一条按
1: 哪
0: 走啊，
1: 对啊，对，就像说，其实我坦白讲了，你不要说法官了，以我跟你做律师的经验来讲，哦，我们当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很投入这个案件，
0: 嗯，
1: 好，哦，啊，这个案件输了，我会很难过，
0: 嗯，
1: 可是慢慢的，当你
0: 看多了，
1: 看多了，嗯，哦，你当然你还是很在意那个案件的成败，
0: 你也只能，
1: 可是你就会比较，对，你也只能接受，哦，你就会告诉我自己说，我尽力的，我也只能接受，
0: 就尽力努力过了啊，就没办法，
1: 啊，不要再影响自己的心情，你还是得往前看嘛。
0: 嗯， 嗯，
1: 所以相对法官其实他也是这样，他也必须这样子啦。
0: 嗯，
1: 好，哦，要不然的话，如果说你在某一个案件你特别投入，相对来讲你就排挤到其他的案件了嘛，
0: 嗯，
1: 那怎么办？
0: OK， 好，所以这个妈妈，哦，就拿着判决书怒杠法官，她说她早嫁，哦，遭受吊车碾毙啦，啊，现在已经一审判过啦，结果又二次伤害，你这法官这么无情，台湾的人命怎么这么没事，都不用受到任何惩罚，她妈妈是说对方都不用受到任何天罚吗？那尤律师，人命如何衡量？嗯，
1: 人命，我们讲人命是无价，
0: 嗯，
1: 好，哦，人命是无价，好，哦，但是人命也是因为人死不能复生，
0: 对，
1: 所以你要怎么补偿他们？我们至少再回归现实的一面，就是用一个金额来补偿他们嘛，
0: 嗯，
1: 所以最终我们虽然讲人命无价，但是我们最终还是必须要给出一个金额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1: 啊，其实我坦白讲，哈，哦，这样子的新闻报道出来，我认为对那个法官也不是很公平。第一个，就像我们讲的，加害人他已经死亡了嘛，
0: 嗯。
1: 对不对？就行为的那个驾驶他已经死亡，他本来法律上就不会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的嘛。
0: 嗯，
1: 就比如说我现在一个判决，哦啊，法官下一个判决说啊，对他过失伤害，哦，判一年，其实这样也没有意义啊。这可能宣誓的意义大于实质效果，因为他也不可能让人细看，那不可能给他去
0: 执
1: 行嘛，
0: 行了，
1: 对不对？好，哦，第二个民事上面的赔偿，哦，那民事上面的赔偿，我相信呐，啊，哦，其实我们看过很多案例，哦，只要在人有大概往生的情况下的案件赔偿，99%都会成功。
0: 嗯，
1: 好，因为法官也是人，好，你一个人命走了，他不会让这个人命就 好像没有价值的呈现在判决上面。
0: 所以尤律师，你意思说刑事既然没有，那我尽量用民事来弥补你。
1: 对、哦、其实是会，我觉得法官都会有这个概念。
0: 嗯、
1: 哦、就像说、哦、我们之前，其实我之前碰到一个法官，我觉得他人非常的好，他也是个女孩子，骑在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台北桥、啊、台北桥不是机摩托车 分流的小道嘛，对不对？机、啊、车道嘛、啊啊，其实我觉得认为骑车道其实很危险，而且那速度也很快，因为桥很长嘛，桥、
0: 哎、
1: 很长，中间没有红绿灯、
0: 嗯、
1: 对不对？大家就慢慢加速慢慢加速，到中后段的时候其实那个速度 都很快、嗯、
0: 很
1: 快，按家稍微一碰到就滚出去了嘛、
0: 嗯、
1: 啊，我的案件就是在那边发生啊，女儿就走了，对方就认为他女儿是任意变换车道，因为年轻人可能真的也骑得比较快，
0: 嗯，
1: 女生妈妈也还有工作能力，
0: 嗯、
1: 哦、所以抚养费来讲那一块就真的少很多，
0: 嗯嗯、
1: 哦、
0: 对，
1: 但是法官很好，法官就用慰抚金，
0: 嗯，
1: 把那一块再把它加上去，
0: 弥补上去，
1: 对，弥补上来、哦。所以你看，有温度的法官他会这样做，
0: 嗯，
1: 对，他会这样做，
0: 就是说双方就可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
1: 对，
0: 一个最比较好的方法、啊，
1: 对，对。哎啊、法官也他开庭的时候也很明白讲，
0: 嗯，
1: 今天虽然说对方那个请求不行，但是我们在法院就是有一个行情在啊，我这边如果你这边我判少，我就会从另外一边加回来。哦，你看这个法官就非常有温度，
0: 嗯嗯，
1: 哦，可是像这个案子的法官，他可能就比较我们讲的法
0: 好。那个妈妈就一直考了，一信出来，一个门法官讲，刚讲你拢无囡啊。其实他只是要求法官可以站在一个自己是那个家长来看这个事情呐、啊。结果法官给他呛啊，啊你今嘛是牙签给他头块堵掉了，要叫我威胁吧。你威胁讲哦，威胁我法官要赔偿你要的这一个数字啦、嗯。啊，法官跟他讲啦，啊，反正你就讲你的啊，啊，我判是判我的啊，
1: 嗯、
0: 你买单将你的诉求讲出来啊，
1: 嗯、
0: 啊，不过我就是全部封杀哦、嗯，感觉就是说，这个法官是不会按照妈妈的这个心情态度来办这个案子，判这个事情的对吧啦？
1: 如果说从目前的这个新闻资料来看啊、哦，你看那法官跟那个妈妈两个会对话、
0: 嗯、
1: 代表说大概这个妈妈是没有请律师的，
0: 对、
1: 哦
0: 嗯、
1: 所以没有请律师的一般民众其实面对司法诉讼其实他是不懂的，
0: 嗯嗯、
1: 哦、他跟法官其实是没办法对话的，
0: 對，
1: 虽然大家都讲中文、哦、可是法律语言跟一般语言那是不一样，所以其实他们对话是有落差的，我认为他们对话是有落差的、
0: 嗯
1: 哦、其实法官我认为他情绪也上来了啦、
0: 嗯、
1: 我坦白讲啦、啊，因为妈妈就指着他鼻子骂嘛，
0: 嗯，
1: 啊，我们在法院里面，其实，在法庭里面，
0: 哎，真的不能跟法官嬉皮笑脸吗？
1: 因为法官他就觉得他已经当神，当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空间里面、哦、他已经当神当习惯了、嗯。
0: 可不可以说修改哈姐讲啊？你安尼判过了未使，我就感觉你唔对啊。
1: 没没，
0: 可以不能这样吐槽他吗？
1: 其实我真的坦白跟你讲哦，比如说像我们是念法律系的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嗯嗯、
1: 好。很多同学也是不是，反正大家有同学当律师嘛，有当司法官，有当法官，有当检察官嘛。其实他们真的开庭跟下庭那个样子是判若两人，
0: 不一样哦，
1: 不一样
0: 哦。是
1: 在开庭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习惯在那个空间就是他做主。
0: 但这样也对了，一开庭，一法官，一身份转换不同嘛。
1: 对
0: 啊，他本来就应该更加盯紧的呀。
1: 对，所以说你在开庭，虽然像我们律师，我们就不会跟他对骂，因为。你跟他对骂，第一个对我来讲没有好处，
0: 会伤害到你吗？
1: 会伤害到我的，
0: 对 对，
1: 我的案子嘛。
0: 对 对，
1: 其实坦白讲，我有时候，但我也会忍不住啦。
0: 嗯，
1: 但是我尽量会克制自己忍住，因为虽然法官是考试我，
0: 嗯，
1: 但是我还是吞了那口气，因为毕竟我不想要。
0: 欸、你可以考他一下吗？
1: 可以啊，我有时候我会，我们也会酸的，就是说，譬如说，哎、欸，法官有时候问我说，哎、欸，大律师，你这个怎么不写，或是怎么样，这个怎么没有讲？
0: 啊、
1: 嗯，啊，我们就说，其实啊、哦，我们在哪个部分、哪个状子里面、哪一次的状子里面，我们其实已经讲了，
0: 而且你自己看不清楚呀、啊，
1: 对，
0: 你没给讲出来，
1: 对，我们就没有讲出来说啊，其实我们就啊，其实我们在那边有说明，我们没有直接，我不可能直接吐他说，啊、你自己没看，你过来问我、啊，而且他讲得很大声哦，哎、
0: 啊
1: 欸，大律师，你们。专业素质，有时候他们讲、欸，你们专业一点好不好？为什么这个不写？啊，你没拿回。
0: 啊，解释解，我好下，其实你没看呢。
1: 对啊，啊，我只会说啊，没有啦，这样这个部分我们在哪边已经呈现过了、
0: 啊，
1: 我们都会这样讲。
0: 那、啊、你就知道嘛，哈。
1: 对，这样啊，彼此有台阶下嘛、
0: 嗯，
1: 所以我会认为啦，哈，这个这样会出来。
0: 嗯。
1: 第一个当然是法官有情绪，第二是他们的沟通上面是有落差的，
0: 嗯，
1: 他们不在同一个频率上面，才会有这样子的落差啦。
0: 好，那今天非常欢喜，咱邀请的是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这段进行到这，休困一下，马上过渡回来。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们这个这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0: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阿妈，我出门哦。
6: 乖孙呢？去阿卡班呢？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10: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1: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10: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1: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10: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7: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真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呢。
1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法律的当官啊。今天跟尤律师要来探讨、法官是不是会当比照咱一般的民众更有温度、更有同理心？欢迎尤律师。
1: 哎，大家好，我是尤律师。
0: 好，拄啊，迄段讲到哈，2025年哦，那有个妈妈，她的18岁爱女被一个77岁的吊车驾驶碾毙了哈，但是同年呢、这个驾驶也过世了啦，所以起码目前刑事是无起诉啦。那这个妈妈希望说，透过民事的诉讼哦，将他们可以请求的这个金额可以多一点啊，但目前似乎是跟这个法官哈、站在不一样的所谓的谈判空间里面啊，所以看起来这个代志哈，家属只能提告吊车公司，但吊车公司主张啊，吊车是司机自己买啊，这司机跟他是挖行尔，所以是跟公司无关系。但法官审理后认为吊车公司还是雇主啦，所以嘛是爱负赔偿责任。那所以家属呢是请求1200万包括丧葬费89万，机车8万，抚慰金是193万，抚养费607万。但是哦、but 法官认为啊，审理以后认为丧葬费89万偏高、那还是准的啦、那机车8万也准的，精神慰抚金493万、那法官是判200万，但抚养费607万，因为家属没提出证据，所以没有办法判赔。尤律师，
1: 对，所以说其实你从这个其实我们像这种车祸案件，你要赔什么、金额到哪边、那坦白说啊，因为台湾车祸案子这么多，其实他的那个模式已经很固定的，
0: 制式呀，
1: 对啊，已经都制式啊，你说金额会落在哪个地方，其实也都一样的，算法算是霍夫曼算是这个，其实法院都有一定行情，
0: 对，
1: 唯一差别就会差在哪边，差在列禁股嘛，
0: 禁股，
1: 禁股，譬如说人讲的丧葬费嘛，丧葬费其实它是一个时报时效的概念，
0: 现在烧一个人，待一个人，差不多10几万了啦，对了，10万，
1: 其实丧葬费那个差很多。我觉得那个range差很多。就是说你要其实像像前几天好了，我们讲那个港星谢贤，他不是过世了
0: 吗？对对
1: 对。啊，你看谢霆锋也是，就是
0: 他只有得
1: 简单处理嘛，对不对？就是火化之后啊，发复文就这样子的，对不对？其实那个费用会高吗？一定不会高啦，
0: 100万啊，加10万啊。
1: 对啦，啊，你看我现在很多，比如说很多割头劳动，
0: 哇，
1: 那可能几百万，对不对？
0: 那个有黑轿车什么的，
1: 对啊，
0: 又不一样，
1: 那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落差，但是依照法院的标准，其实它是高的。
0: 89万，那法官是有说啦，他说：“我的慰抚金哈、这个有一个叫抚养费没有判给你，但我这个丧葬费给你高一点啦。
1: 对，
0: 但我们过去有讲过哈，那个所谓的抚养费啊，因为他必须符合不能维持生活、无谋生能力啦。
1: 嘿，
0: 但是这条伊就无判伊老母，伊老母是认为费用较低小款安尼啦。
1: 对，那其实坦白讲哦，抚养费到600多万，这个也是高的啦。这个其实也是高，除非他能提出相关的证明。我们从判决来看，其实坦白讲，那个家属没有提出证明。他没有讲说为什么
0: 抚养费
1: 对受抚养的人他没有谋生能力，或是他不能维持生活。
0: 有意思，而且没有改，这两条没有给提出证明。
1: 一般来讲，如果你是尊亲属的话，你要请求抚养，比如说爸爸要请求小孩子抚养，他其实只要一个要件，他不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
0: 不能维持生活，
1: 所谓不能维持生活，就是他没有财产。就可以了。即使说我今天，比如说，好了，爸爸50岁，小孩子25岁，爸爸可不可以请求小孩子抚养？
0: 可以，
1: 可以，只要爸爸没钱的话，他就可以。可是你会说，国宅回娘家，少年可以找工作啊，为什么要我养？
0: 对，
1: 法律就是这样，法律就是规定，就是说我只要没钱，我不能维持生活，拍钱就要养我
0: 了。法律不会讲，你可以。你要先去做扛鬼，做完鬼之后不能维持生活，才叫别人抚养。
1: 不行，所以尊亲属，我们讲直系尊亲属就是有这个优待、可是相对来讲如果是今天是小孩子请求爸爸抚养，他就必须要有两个要件，不能维持生活跟无谋生能力。所以说他除了没钱以外，他也必须要没有工作能力，他才能请求。所以我认为这是合理的啊。
0: 对父母亲哦，尊亲属看优待，
1: 对，看优待。
0: 你本来都要娶老婆了，
1: 对，不能要娶老婆了。
0: 老婆了，我起码娶，因为那民法规定18岁的边抚养啊。
1: 对哦，但是如果说今天，譬如说他是一个20岁的，
0: 对
1: 哦，他没有财产啊，然后我假设来讲他是一个失智的，好了，或者他是一个那个智能障碍的，好了，他一定。 没有，他
0: 没有谋生，
1: 没有谋生能力嘛，对不对？啊，这时候爸爸要不要养？要啊，
0: 就要养。
1: 即使他成年了，还是得养啊。
0: 这是有条件啊。
1: 对对，所以说这个条件是要去说明的嘛，要去证明的嘛。
0: 对
1: 啊，这个妈妈可能在法庭上没有呈现这个部分，
0: 嗯，
1: 哦，所以法院没有判给他。
0: OK， 好，那就有一个律师讲，一共一度过去的法官，他说这个法官在刑事庭加派，但民事庭比较和颜悦色，但是公维嘛真直接哦。一共这个公维直接的法官未歹啦，会想要把想法跟新政说跟你说清楚，减少沟通成本，有律师。
1: 其实哈，每个律师的感受会不一样。我坦白讲，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讲话
0: 直接，
1: 应该不是这样讲。我不喜欢法官讲话太刻薄，
0: 伤人。
1: 哎，伤人。
0: 当然，每个人都一样啊。
1: 对，每个人都一样了哈。啊，其实我做那么久，我还是不习惯这样的模式。可能很多律师就是，哎，左耳进右耳出就算了，无所谓。走出刚才法庭就是另外一个人生的嘛。
0: 对啊。
1: 我坦白讲，如果今天我是律师。哦，如果今天开庭里面只有法官、律师，两边都是律师，
0: 嗯，
1: 我就 OK 哦，大家行内人嘛，讲堂内话、嗯。可是如果今天有一般民众在，
0: 哦，
1: 我就觉得这样真的很不合适。
0: 听到感觉较像，你哪样讲讲啊？
1: 对 哦，而且我其实我之前嘛，那节目我嘛有分享过、嗯，我当时啊，比如说法院你开庭是真的哦，啊，有人要传证人，
0: 對
1: 哦、啊，进你来作证，人讲作证是国民的义务，所以他也不会，嗯、他也没办法拒绝。
0: 对。
1: 啊，如果说这个证人他是一个，毫无关系的第三人好了，譬如说，哎、嗯欸，我请证人，譬如说路上发生车祸，我请这个路人来证明公车祸的过程是什么？
0: 嗯，
1: 他只是刚好走过去看到，啊，他被传来作证，哦、
0: 嗯，
1: 然后他可能哎、欸，因为诉讼都很久嘛，他可能到现场他可能就说啊，这个我好像有点忘记，到底谁先撞上谁，他就忘记，有时候法官就 keep 不住的有功。啊！你刚到我面前，你不是讲是迄个被告先甲原告弄的？为什么到现在开庭，你讲你袂记哩啊？
0: 啊，我真系袂记哩啊！不要被人撞。
1: 对啊，对啊，就是人的记忆本来就是会衰退啊，对不对？啊，人的记忆本来就会随着时间。
0: 法官没时间学，
1: 对，
0: 我底下听你解释。
1: 对，法官说：“你怎么可能不记得？”
0: 啊，讲真的啦，法官前一天吃什么东西他都忘记
1: 了。对，
0: 对，
1: 所以他就没有这样。我认为这个就很不适当。
0: 啊，我们都。可以了解啦，法官因为案子多又急嘛，
1: 对
0: 啊，所以我都打下大概互相体谅啦，
1: 是是是、
0: 啊、所以这件事的话，我们是说，因为以未来够民事诉讼的关系啦，希望讲第一届的部分，因为女儿已经过世了嘛，希望讲当至少在这个部分多少弥补一下因家庭的损，哎，不，一个查某囡仔，一个囡仔十八岁，其他十八要开偌济心力跟金钱嘛，
1: 对，
0: 哦，
1: 对，那所以说啊，其实法官如果你不判给他，其实我坦白讲了，你也不用讲这些话。
0: 嗯，
1: 好，应该是说，虽然都有情绪了啦，哈、嗯，但是你也可以讲说，你就不用去跟他吵嘛，
0: 太直接。但、啊、因为有时候那个案件实际内容是在公信啊，咱马博都讲啊，讲清楚啊，只是说光看这样的话，是看不透懂哎，
1: 对，
0: 看
1: 光看的也是不妥当啦。
0: 好，接下来呢，这一件事哦，就跟尤律师比较有关系，有一个台大法律系的毕业生，哎、欸，法律系的，拜拜做读书呢，好拜就是你的对手啊，姓郑啊，伊在2023年哈、哦，那跟律师事务所同事用餐喝酒，结果早上的时候开车回家，就是酒驾嘛，
1: 嗯，
0: 结果撞击到停等红灯的三辆轿车啦，造成其中一辆休旅车的高姓驾驶人死亡，以酒测值0.83啦，那一审呢是判伊7年6个月啦。理性法官哈、哦，心理的时阵啊，那因为这名郑姓男子有付了1200万达成调解啦，
1: 对，
0: 但并当庭2度向家属道歉，请求轻判缓刑啊，
1: 对，
0: 但是家属依然无多原谅，以酒驾不同意缓刑，所以呢，高院有酌减变7年6个月变4年半，但未予缓刑啊，全案定谳。
1: 对，
0: 所以因为是我们过去有讲过啊，你说啊，这人死啊，我们就是，就是尽量跟他道歉啊，那达成啊赔偿啊，但是看起来也没有缓刑。
1: 对啊，因为他是酒驾，
0: 嗯，
1: 对吧？他如果今天他不是酒驾，他只是车祸把人家撞死的哈、哦，这个部分其实就会差很多。
0: 好、
1: 哎、啊，因为他是酒驾，酒驾致死期、啊，我们之前就是他已经加重了罚则了嘛，对不对？所以他的部分第一个啦哈、哦，他本身就是重罪的，所以你要缓刑本来就不容易了。
0: 嗯、
1: 即使你有赔偿、
0: 对、哦、对。
1: 第二个的是说，我认为法官会考量到，就是说他本身是职，他本身是律师啊，是台大法律系，
0: 更能够知法守法、啊。
1: 对，应该更能知法守法。嘿嘿嘿，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法官没有给他缓刑，主要是第一个他是重罪，第二个是他是念法律系的，
0: 所以就算达成调解，所以看起来可不可以缓刑、嗯？因为他是有说啦。哦，这个对方无法原谅酒驾夺命，不同意缓刑。但所以这个同不同意缓刑，到底是家属还是法官？看看，刚刚听起来，刚刚是家属无管伊的决定。
1: 对，其实哈、哦，我们缓刑的要件有很多种，嗯，好、哦，但是基本上法官都会尊重被害人家属、被害人。哦哦、所以说，你要实务上操作下来，虽然说没有说一定说一定要被害人或是告诉人同意才可以给缓刑。可是实务上法院都会尊重，好、哦，譬如说，就像我们讲之前的缓起诉，嗯，好、哦，立案被缓起诉，基本上哈、哦，如果被害人或是告诉人不同意，检察官可能给你缓起诉的几率也不高、啊，
0: 真的、哦，
1: 真的，即使是缓起诉没有这个要件，说我已经、
0: 啊、就算我赔了1200万，也看起来很有诚意的啊，
1: 对，好、哦，所以我认为他其实是很有诚意的啦，
0: 啊，但是，哦、但是那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哈、哦。这个死者家属公哦，这名郑姓男子连道歉都没有，简讯道歉都没有。
1: 对，
0: 后来去他们家哈、哦、探访啦、念香啦、念经啦、看骨灰，都要要求录影。你认为他录影的用意是什么？
1: 就在证明他有
0: 证明他有去嘛？
1: 对
0: 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呢，他这样做哈、哦，还要当成呈堂证据，感受不到他的真诚，都是在演戏。哦，虽然达成调解，但无法原谅酒驾撞死他们的家人，所以不同意缓刑。哎，对对，所以他，你看他还去知道去录影，
1: 对，
0: 我秘书公我可以念香啊。
1: 对，所以我坦白讲啦，就是说，他要录影，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错的事情。嗯，哦，毕竟你做什么事情，因为现在诉讼嘛，你做什么事情，你要呈现给法官，呈现给检察官看，这个是人之常情。嗯。对啊，只不过说，我认为他可能事先要跟家属沟通。
0: 但卡开特，你来念香，佮念到变甲录音，你即马是安那？是咧演戏哦。
1: 对，如果说他们不同意，那你就不要录了嘛。对，你就不要录了嘛。好、哦、啊，你要呈现这个东西其实很简单嘛，你不一定要，譬如说你请人作证。
0: 其实不一定说要录影，譬如说你若有去，人嘛别家你玩弄你无去。
1: 对哦，哎、哦，你自己在法庭上讲，其实。哦被害人家属也不会说啊，你不可以啊，你不可以，怎么可能？对不对？啊、我认为不太可能的、啊。
0: OK， 好，所以虽然讲达成调解了哈，七年六个月变四年六个月，但刑期高于两年，依法不得宣告缓刑，最高法院维持定谳。所以刑期高于两年，哎、欸，我们过去都认为说，你只要六个月以上都一定要去关啊。
1: 对，
0: 这个刑期高于两年不得宣告缓刑，但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标准？
1: 就是、如果说是一颗罚金的话，如果现在是一颗罚金，六个月以下是可以一颗罚金。嘿，哦，就是一个月大概。一天大概1000到3000块
0: 嘛，
1: 啊，通常都1000块比较多了、啊啊，所以6个月就是18万，嗯，哦，可是如果说你是在缓刑的话，你只要判超过缓刑的话是要判2年以下，嗯，你才可以缓刑，嗯，比如说你有可能主文是说你犯什么罪啊，判处有期徒刑1年半，
0: 对，
1: 缓刑2年，
0: 啊，这个就可以，
1: 对，这个就好好好这个就可以嘛，对不对？ Okay、啊，他因为他已经超过两年，他4年了嘛，
0: 就不行了，
1: 就不行了嘛，
0: 好。所以哈、哦，酒驾代驾尽管，哎、欸，其实台大法律系要做律师的机会是尽管的啦，
1: 哦，
0: 但就贪杯误事嘛，哎、啊，叫讲起码无得做律师啊，从事补习班的工作。但律师法第五条规定，一年有期徒刑，裁判判决有损律师信誉，不得发给律师证书。这是今天嘛？哈，
1: 这个是真的了。所以说之前。不知道黄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之前有一个网红女律师嘛？
0: 女律师，
1: 哦，她不是一开始被起诉泄密跟那个帮助她的那个当事人把车卖掉嘛？哎、对不对？她不是销售赃物嘛？
0: 对
1: 对不对？哈、哦，她一开始是否认的啊、嗯。那后来为什么她要改口承认？其实就是怕那个、不是怕如果判1年以上，哎，哦，她律师牌可能就要被吊销了。
0: 她就要去评估啊。
1: 对，所以后来。后来我认为他接受的原因很大的理由是在这边呐、啊哦，因为如果你只要判超过1年，坦白讲你就不能执业了，其实损失是很大的。
0: 所以看起来就是两个字叫保底嘛，
1: 哎、欸，叫止损，
0: 止损，止损，止损，阿尼玛是丢了哈。
1: 对啊，就是用社会上是对的啦。嗯，哎、欸，
0: OK， 所以因为他正男哦，这名男子哦，原本是学习律师嘛，因为高考之后还完成职前训练哦，职训跟实务训练等等啊，所以看起来他做律师的机会应该是不多啦。
1: 对，
0: 哦，应该是不多。
1: 对，
0: 那所以他喝酒了咧，去用关哦，啊，赔1200万，然后造成人命损失，所以也不能当律，应该是不能当律师的吧？
1: 不能办法的，
0: 那就代考一次咧。
1: 也没有办法，
0: 永远没办法。
1: 对，
0: 那这样他台大法律系跟台大植物系是一样的啦。对，不阿斗啊，欸。
1: 其实他有一个方式啊，我坦白讲哦，他可以去国外念，
0: 国外念，
1: 哎，啊，念国外念学历，可能有些考国外的律师啊，好，哦，啊，回来这边企业里面当法务。
0: 哦，就这样，那还是不能当律师就对了，
1: 就可能没办法执业，没办法去开庭。哦，但是他可以有一些专业的资格。哦，在企业里面当企业法务
0: ，OK 啦，
1: 这个出路也是不错啦。
0: 好啦，但是最近哦，咱个尤律师讲的，希望讲哦，人家的法官哦，虽然讲真无缘案件多，但多一点温度，多一点同理心，让民众感受得到，那这样子也不会遭受这一些骂名嘛。
1: 对，
0: 哦 ，OK， 好，今天非常感谢尤律
1: 师，谢谢。

0: 哎、欸，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 哦，欸、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0: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卡好。
0: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3: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4: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3: 哦，
4: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3: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做龙的，可爱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同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6: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5: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9: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8: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9: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10: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1: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7: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0: 害着家己，搁会害着别人，所以这住宅用警报器真正每一户拢爱装啦。
1: 为着你生命财产的安全，请赶紧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消防器材店、大卖场拢买会着哦。
0: 尊敬电台关心你徛家安全。
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3: 97.5，
2: 快乐婚家男
3: 92.3，
2: 快乐大台中
3: 89.5，
2: 快乐大台北
3: 89.3。
2: 快乐华灯
3: 98.3，
2: 快乐配偶
3: 96.7，
2: 快乐红虾
3: 91.3，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现在时间13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你听起来敢那亲像真悲了。为着咱的产品的安全性，互你有挖课啦。阿公阿妈、大姊小妹报哥哥啦。我甲你讲，咱的山顶的古早味真正第一好啊，第一好。啊，你都讲迄检验的报告无过进程，你都莫讲过。奇怪阿强哦，啊人迄别人听直头直直讲啊，啊新闻底报讲掺迄烤地油内底都有致癌物，哎呦，我拢唔敢买呢。诶，即卖市面上嘛足侪人咧卖烤地油呢，啊敢有送检验报告有啦，较早以前个啦。但是我秉持着对咱听众朋友的一个交代啦，我是送最近的啦，送最近的啦，我阁甲你讲一个袂当公开的秘密啦，我有真济一挂边边主持人伫咧卖烤地油哦。专工走来找我讲强啊！啊，你迄地基油敢有送检验？我讲啦，无送检验，我绝对唔讲过。哦，啊那安尼，你一礼拜卖一工，你这损失有够大个大呢？啊，你敢有送？我唔敢送啊！唔知影讲这地基吼，靠地基唔知是唔是同一批？啊，那送检验的报告若出问题的话哦，啊，听众人甲咱买遐，咱都爱回收，迄拢全是钱呢。我心肝内想讲哦，有这种的主持人，有这种的主持人，你咧听伊的节目，你实在讲起来，讲较粗鲁，我衰笑啦。当然，啊，你唔敢上检验，就是惊讲哦，共一批的烤地籽受到污染。我知影讲这你唔是故意的啦。有当时啊，迄地烤地籽呐，一批对大陆来啊，内底闹农药的残留，啊是讲。在咧运送的过程当中，在咧煎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被验出到致癌物，这你该回收都爱回收啊！你所有的成品都爱灭掉，都爱灭掉啊！爱倒掉都爱倒掉啊！这毋则对听众一个交代。啊，都看书办书啦，较卖广告的就好。啊，无若送检验真正若有问题，看要安怎来听众朋友啊！我的老母特别甲我交代啦。这世人啊，我做任何的代志啊，拢爱对得起我的，咱的良心对听众朋友一个交代啦。咱的地籽油，我有讲过，咱每年拢会送检验。咱今年都送检验是二月份，已经检验通过啊。就是这摆烤地籽出问题啊，咱这嘛不是烤地籽啦，咱这是咱咧泡茶乌龙茶盏、乌龙茶开花结籽、碎粒籽啊，地籽叫做地籽油啦。所有电视、电台、市面上这卖地籽油的，照你照除非，就是讲你爱去地山啦，一罐卖你偌济，你敢知？我甲你讲，这摆一罐爱1800块，1800块啦，阿强我知啦，市面上冇人咧卖啦。啊，拢无看伊吼，摕迄落检验的报告出来，咱若甲问讲，即敢有送检验？大家嘛拢总有。啊，检验的报告伫咧倒位，你会当摕出来互阮看？阮无查，迄拢好笑的啦！我甲你讲，真正正烧烫烫，就是即张啦，即张啦，你敢知影讲啊？我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讲，上届久有可能爱等两个月，因为送检验的人是用油，送检验的人有够济。但是我特别交代这个检验所，你用速件，看开偌济钱都拢无要紧。我若讲，互你等到两个月的时阵，拄拄好听众朋友开始怀疑讲，哎呦，阿强啊，这只油唔知有问题啊无？开始安尼吼，我都未困你啊！我讲真诶啦，来，咱的地基油听好啊，这真正吼爱办倒啦，卖讲办倒啦，啊这。我讲真诶，咱咧良心事业，该检验你都爱检验，安尼咱毋只敢点一只红声，点一只对听众朋友一个交代。咱诶地籽油检验诶报告啊，已经通过了，规张烧烫烫。这是所有电视电台伫卖食用油啊，食用油啦。你到电视电台市面上，你即摆若要买油，甲看伊诶检验诶报告是较早诶，还是即摆目前诶？你爱看即当今。到七月份，咱头一张检验的报告，我讲这个月、这个月，啊，阁有真侪人唔敢送检验啦。咱的检验所是倒一间呢？正泰检验所、正泰实验室，店在十字新台五路一段79号。咱送检验的是正泰检验所实验室，十字伫个台北新北市十新台五路一段79号。咱检验的编号。JTS 202607 A4232 JTS 202607 A4232 这拢总有存档啊，送验的日期听好啊， 旧的这张是二月份的，二月份的，我为着要证明咱的绝对无问题，咱送验的日期是2026年7月20日，7月20日拄啊好十几工前，检验的日期我叫伊用速件，加开足侪钱，2026年7月27日检验出来，所有检验拢无检出着食品当中食用油，咱的电子油当中污染的物质以及着毒素。吼、哦，看来这张假达连城啦，看来这张啦，咱检验的编号我阁甲你报一个，这拢会当电脑拢查会着啊 ，JTS202607A4232。上验的日期是7月20日，检验的日期通过是7月27日啊，拄好三工前检验通过。今仔日这个检验的报告都才送来到我的手中，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咧食物件，即卖食安的问题真正爱足细致啦。啊，我讲真诶啦，即个厂商嘛，毋是讲咧要求骨死啦。嗯，啊，不过有诶真了收呢，那迄是有影。较早你甲看讲哦，加油啦，较早是加油，啥物是加油？哦，规桶啊，香港讲讲讲香港的土豆油，内底掺一粒土豆都无啦。啊，是安那那遐香，土豆味那遐香，拢用化学的咧滴啦，香料啦。哎呦，草甘仔油掺一粒草甘仔都无啦，滴油啊，唔是用滴油来煎的呢，是拢用化学的搅搅的呢。啊，即卖就是吼、哦、油的当中红检验出着致癌物。你食只个生癌呢？生癌呢？你敢敢乌白食？朋友啊！我就讲，做生意爱凭良心，即摆，看来这个检验啦，电视电台无上检验的一大堆啦。伊看来讲有是偌久之前啊，是年初的哦，上好啊上好啦，人个政府嘛有咧讲咧，上好就是讲这7月份，因为有验出着讲烤地油，有那内底有致癌物，你就爱这个时阵阁上检验一摆啦，因为因咧烤地油大部分拢对大陆进口来嘛。伊就惊讲验到是共一批啊，啊若验到的话吼，啊搭靠背啊卖遐济出去哦，啊遐听众若收收倒来就倒啊。因敢若想到利益啊，尔因敢有去想到恁的顾虑？我甲你讲，恁敢逐工直直食直直食，伊家己还阁唔敢食啦，参上检验都唔敢啦。来，我包括讲即前两礼拜无讲过，有诶讲哎呦阿强，迄地基油绝对有若去用验出着毒素诶款，无他人拢毋敢讲，毋是毋敢讲，我是对恁一种负责任诶交代嘛。我搁甲送检验先诶啦，其实我旧诶即张啦，二月份检验就会当甲你讲，阮即检验拢无问题啦。但是我为着互恁食着会安心，我7月20日搁送检验，7月27日搁用速件诶。啊，若无吼，上久爱排差不多一两个月。我逐工枕头都贴公关公，等靠边啊，来个排到一两个月检验出来时阵哦，我就倒啊，唔是讲倒啦，对听众朋友无一个交代啦，一定互怀疑讲，哎呦，迄度有哪是有致癌物咧，看无他拢无来咧讲，无来咧卖。朋友啊，上届新的检验通过啊，所有检验拢无验出着讲食用油当中咱的地基油有被污染的物质，包括讲吼致癌物。包括一寡毒素检验拢总无啊，请你安心使用，安尼知影吼。哎呦，阿强哦，安尼吼，今仔是拄啊好拄着拜六，啊你都有哪要来转？安尼后礼拜吼，是毋是会载山顶的古早味的茶油来？会载是会载啦，啊，不过我即摆若要开放互恁登记的话吼，我会做死了。哎，敢要开放啊？啊，先互恁来预定。啊、我后礼拜吼、哦，再搁载起来。啊，我即摆来开放予恁预定的话吼、哦，我甲你讲，这三五十箱都未解决嘞呢。我袂甲你骗，我若开放落去，三五十箱都未解决嘞。好啦，四句人啊先斗斗的，我考虑看卖啊。讲节目准时开始录，啊，歹势哦，大家等遮尔久。啊，一工吼、哦，敢若服务即一处啦，囡仔若要听，你就爱靠卡去啦。还有上届学了，就较早我的母姑。无句讲，亲像咧食豆腐。阿强嘴干吼无入主，但是节目我真正唔认输。做物件吼，我广告介绍像这山顶的古早味安尼介绍遮尔久，四句七字佫逐工有。我有当时也是斗到要下句， 啊恁嘞，恁嘞，恁咧食一寡吼来路不明的物件，敢若亲像拄有当时啊食到过来倒退路啊，倒退路，哎呦阿强你有够赞，哎呦，莫怪大家拢爱你，莫怪讲安尼你电台愈做愈大。迄落对听众朋友是一个交代，啊，听众把我当作是囝，把我当作是孙在疼惜，恁拢敢若亲像我的时代呢？啊，我若无对恁好，我无替恁把关，无我靠，逐工踮在遮咧，哟，直头直直讲，直直买哦，参加点物件，家己都唔敢吃，安尼敢对？安尼踮在天地之间，你是要安怎做一个人？看来阮老母这关我都交代袂得过啊啦！我著交代袂得过啦，你敢知影讲啊？我为着送塑胶啊，一礼拜、两礼拜检验出来啦，爱开偌济钱，你敢知？啊，今仔日真正吼，无啥比这个较欢喜啦。啊，啊无法度啦，讲究利益的社会，真真假假，阿公阿嬷是看甲目睭花。迄有当时啊，化学的芳料掺做花。用钱用真的你逐工批，啊有诶批评大陆来乌心会，其实有当时啊台湾比人比较狼狈，嘛是旧笑皮无买，所有诶奸商啦奸商啦，你若恶意诶恶意诶掺毒诶吼，就是讲掺化学诶物件，即拢爱甲判重罪啊判重罪啊，有当时啊想起着早期农业诶时代，种瓜种菜是大家知。哎呦，阿嬷熬煮伊的手露菜，迄食年食月都无白害。最近吼，我有发觉着讲种地话愈来愈济，因为我逐工咧洗菜市啊，都一人一包啦。哦，去地点迄话一礼拜前就交代啊。啊，你地油皮爱甲留起来，有留啊无？要打留，即摆偌好价呢？大家拢买当去家己煮啦。但是迄个动物油是真芳无唔对，唔通食伤济哈。为什么我的地基油会好？我跟你讲，世界上最好的油就是烤地油和地基油，是安那讲呢？因为伊的不饱和的脂肪酸是上最高的啦，就是讲你吃这种油哦，它不会囤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未囤积啦，嘛未造成着血管的阻塞啦，对身体无任何的排害。你捌听到讲吃油啊？吃油会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无？唔捌听的哦。就是地基油甲烤地油啦，即卖咧拼啥？拼这张检验的报告啦。所有电视电台，我甲你讲，过来因免卖啊啦。我常常讲，我火若要插，要插头前啦，要插人的头前啦。即卖你若要甲买，为着家己食品安全的问题，问看伊有送检验啊无啦？进前的卖阁讲啊啦，最近的啦，最近的啦。因为电视咧播的烤地油啊，迄批大陆来的，迄批啊是足大批的呢，迄唔是十栋二十栋都会刷呢，迄是几落百栋呢，只啊有可能啊，一年台湾人食袂完呢，啊，搁点点在市面上在流通，啊，你啊搁咧食哦，啊，我这嘛唔是烤地籽，我这是地籽正地籽正台湾的地籽哈、啊，我都看来也这张检验的报告赢人赢舔舔。各行各业万百行，一油米是饲百样人，用油煮食是逐天。啊，你若去食到迄个有毒素的吼，会死人呢。嗯，他会死一下久啊，未死伊会豆豆啊，甲你凝滞甲死。哎呦喂，阿强你讲安尼，啊，致癌物啦。哎，这罐油有致癌物，你逐天食，你逐天食，你会当活偌久？我问你倒啊。你会当活偌久？我问你就好啊。讲毒油甲癌症是相牵连，无知的百姓吼，讲三顿欠，灶卡每工啊，钉挂现，食久啊，我甲你讲，你就会拖腮脸。遮济毒油的案件，有当时啊，新闻真正报甲大家惊。啊！若有问题，厂商若去听到风声，就拢走去国外无看影。是用油有诶，搁乌白掺。注册商标诶哦，注册有注册商标哦，也生虫。卫生单位吼讲有够咸，食了伤济，真正会致癌。啊！即卖市场哦，毒油啊，互你食几冬啊！ 再来流入到大街甲小巷啦，哎呦，气味清芳是无稳当啦，呛伤啦，呛伤有当时啊会害死人。生产毒油，心肝乌，有毒的食品你来食几多？政府单位你唔通急苦苦，因为人民百姓上无辜啊，上无辜哈、啊！来，你即卖来要买食用油，一定爱有这张啊！唔是较早的哦，较早的是这张。我为着对全国的听众朋友、社会大众一个交代，我七月份送急件，开足济钱。上盖新的，搁烧烫烫的，就是这张。我看啦，这张若出来，什么人做会赢我？什么人做会赢我？讲讲究利益的社会，真真假假目睭花，化学烹料掺做伙，用钱用钱，逐工配啊，批评中国的乌心肺，台湾比人较良背，嘛是古笑比无买，所有的奸商拍破同罪啊，早期农业的时代，种菜种瓜啊，大家知，阿嬷熬煮手露菜，吃年吃月无白害啊，各行各业万百行，一样米饲百样人。用油煮食是逐工，食着毒油会死人。啊，毒油癌症烧牵连，无地的百姓三顿欠。灶卡每工顶外掀，食久真正拖西连。即阵毒油的案件，新闻听甲你会惊。厂商若是听到风声，就走去外国无看的影。啊，食用油你乌白掺，注册商标也生虫。卫生单位有够咸，食了伤济会致癌。啊，市场毒油食几冬，流入大街甲小巷，气味清芳无稳当，厂商真是害死人啊！迄害啊死人咯！阿强哦，靠边哦！你实在是有够牛，我惨这你也发到到这呢长，落落长的四句连啊，甲七字啊，搁用这个书来摆，安尼哭甲搁真好笑。起毛样啦，我那起毛那样哦，要搁斗搁较济嘛是有呢，即有当时啊灵感那咧来的时阵哦，啊，都有那感谢啦，我刚才看到这个电话啦，啊，这电话是拢要来买山顶的古早味的款哦，好来，干那安尼吼。嘛，卖登记伤济啦，卖让我遐尼啊添头啦，啊无我一台车是会当载偌济啦，一台车会当载偌济啦，啊好，你家载这礼拜，阮小妹嘛要转去，哦，安尼我就会当叫伊倒载一个，嗯啊，强哦，啊你都用寄的就好势咧啊，这种物件货运公司伊无爱甲你拖，较早我嘛拢会加减减用寄的，但是吼、哦、有当时啊吼，因伫咧运送的过程当中，规箱那个弄破的，我迄说外送人员。背甲计死啊！你啊看一箱十二罐啦，一罐千几块啦，啊！迄箱若弄破都万外呢，啊！我阁唔甘外送人员甲咱背遐个钱啦，好来，所以拢爱家己载啊！啊，好食歹食，安尼无我先休困一日好唔好？我叫听众朋友吼、哦，换听众来主持啦。嗯，啊，今仔日都起毛养蛋都好，啊，阿强啊，今仔日无要报新闻咯，甲这个时阵来啊，搁咧报新闻爱护妻。
1: 用迄个蒜头吼，
2: 吼，
1: 落蒜头咱剁咸咸吼，油油吼，
2: 嘿，
1: 啊落炒炒香，
2: 嘿，
1: 啊掺迄恁的茶啊油，
2: 吼，
1: 啊落煎，啊空心食吼，
2: 吼，
1: 食了袂歹。
2: 哦，食透早遐。
1: 嘿，食空心。
2: 啊，你是啊，搅面线。
1: 啊？
2: 搅面线。
1: 无，按敲者软肉。
2: 吼，敲软啦。我是讲，看他食安尼油安尼，
1: 食袂饱。
2: 啊，煎卵啦！你用茶油煎卵啦。
1: 嘿啦。
2: 哦。嘿，
1: 啊，食了袂歹呢。
2: 安尼哦。
1: 嘿。
2: 迄茶油足赞的呢。
1: 嘿，茶油也袂歹。啊，有时煮我有时煮麦油煮茶油粿啦。
2: 哦，茶油粿嘿。
1: 嘿，啊，我着掺姜吼，蒜头安尼，啊，炒好香。
2: 好。
1: 嘿，啊，是人报阮讲食，要食过来酸吼。
2: 嘿。
1: 迄个蒜头。都油油安尼吼，啊先炒炒香，啊即马诶茶啊油落，
2: 吼
1: 啊炒炒香，啊即马咱两卡者落，
2: 吼
1: 啊食空心，
2: 吼
1: 啊咱他个食咱食早起就对啦，
2: 食早起吼，
1: 诶啊食了袂歹，我是即马咧做，较早咧做生意吼，较无咧听恁电台啦，
2: 好，
1: 啊即马吼安那退休啊啦，
2: 退休啊，
1: 哦做四五十年啊退休啊，
2: 嘿，
1: 啊想讲。 人报啊，讲啊，将伊台电迄个收音机好听吼、
2: 哦。好、哦、好听、
1: 哦。啊，你若袂听，加减听啦。
2: 哦。
1: 啊，我就听了袂歹啊。
2: 安尼哦。
1: 啊，就想哎，茶啊油袂歹，我就改买啊化妆品啦。
2: 好、哦、啊，人甲你人甲你报来听我的节目。
1: 嘿。
2: 安尼哦。
1: 嘿啊。
2: 哦。
1: 对啊，对啊。
2: 哎呦，是是。
1: 彩虹啦。
2: 彩虹来哦。
1: 嘿。
2: 哦，看来咱的听众彩虹啊两万外。
1: 嘿嘿嘿。无三零八。
2: 三零八哟，
1: 因阮朋友做生意同事啦，
2: 好
1: 大家好朋友就对了。
2: 好，谢谢，再见咯。
1: 谢谢啦，啊，你会使给我做假呢？
2: 系啊，我唔再叫你阿母阿姆诶，吼。
1: 我就问恁个小姐讲，啊，阿强是几岁？讲阿强五十几岁咧，讲啊，阿强会使给我做假。
2: 闲啦，啊，你迄退休金，退休金，你都爱留一寡给我，唔好开完咯。
1: 好啦，好啦。
2: 哦，好好，母啊，谢谢哈。
1: 你给我做假好啦。
2: 好好好好，母啊，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1: 谢谢啦。
2: 好好好。
0: 你甲看，大家都笑嗨嗨，呵呵呵。阿强哦，实在足好食，即摆唔是干那好食的问题啦。即摆是烧烫烫，检验报告已经大行拢总通过啊，电话已经满线来。阿强，要卖啊卖，也卖你啦。我先来唱靠腰啊，在咧卖副词啊。啊！都电话麻麻死啊！你还阁要唱歌？哎呀，朋友点播的歌，咱免先唱一个，再来讲过你啦。来，朋友讲要听一首《甘愿》啊。

愿为你付出全部，今日我甘愿勇敢为你破路，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我甘愿甘愿用我所有的，我予你好前途。今日我甘愿为你付出全部，今日我甘愿勇敢为你破路，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我甘愿甘愿用我所有的，我予你好前途。

0: 常感谢，我甘愿啦，甘愿用我所有的啦，换予听众朋友啊，食出着健康，食出着身体臃肿，这是我阿强的责任啊！来，为使卖讲遐济，已经足济朋友伫山顶咧等啦吼。啥物是山顶的古早味底啊油？阿强正南投六国人啊，我伫低山大汉的。这是乌龙茶，乌龙茶开花结籽碎粒籽啊，蒸出来的油，拢照古早式来蒸，所以讲每一滴拢总是精华。你敢知影讲这茶啊油啊，这经过擦过了后，加足香呢？你甲摕来搅白饭足香呢？你甲摕来搅面线足香呢？你甲摕来炒鸡肉、炒猪肉来配饭足赞呢？啊，上介烧烫烫的，就是这张检验报告。三天前检验出来，所有参像讲食品的污染物质拢总无，包括毒素拢总无，就是讲咱这罐低脂油，低脂油是上介健康的。即卖业界包括讲电视电台在卖烤低油的，伊都敢若送检验啦，上介新的伊都唔敢送，因为惊讲甲电视咧播的迄批烤地油是同一批地籽的啦。朋友啊，你唔通摕家己的身体讲生笑啊！这地籽油我甲你讲，像咱这小型干那装的，即卖市面上底卖啊，市面上底卖啊，一罐拢卖你1500至1800呢，1500至1800呢。啊！若阁有检验的报告，我看即摆吼可能起价要到2000块啊！我甲你讲，你听好啊，好啦，莫甲直直讲啦，电话紧接啦。今仔日你是我的听众朋友，我才要甲你用配方的介绍做犹太吼。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等下现场甲我注文呢。遮阿公阿妈，遮的爸爸妈妈，我一罐犹太，你一罐1000块，买两罐2000块，都甲你送到恁厝内入面啊！哎呦，阿强哦，足好哦！你实在是吼，那咧广告物件真有良心哦，一罐1000块，批发价买2000块，甲你送到恁厝内入面。啊，你今仔日若要摕三罐的，加摕一罐啊，三罐3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文。今仔日你若现场甲我注文三罐3000块，现场注文的，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文啊！来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已经大爆满啦！我即卖开始来甲开放以上广告。
1: 喂，
0: 嘿，你好，
1: 阿强哟，
0: 哟，
1: 要甲你买五罐。
0: 哦，谢谢，稍等一下，我咧讲哦，拄只，哈，
1: 阮小妹要滴诶，
0: 哦，恁小妹要滴诶哦，
1: 哈，我报伊买。
0: 哦，好，谢谢，我咧讲哦，
1: 哈，
0: 阿母啊，我两礼拜无广告，为虾米呢？因为我就是送检验咧，等这张报告啦。
1: 吼、哦、吼、哦，对啦。
0: 吼、哦，啊，你甲看哦。
1: 啊。
0: 我二月份的时阵就送检验啊啦，吼、哦。
1: 啊。
0: 啊，我为着要印证讲吼，因为咱这甲迄电视咧播的烤地油是无共批地址吼。
1: 啊。
0: 咱搁甲送一摆检验，拄啊好两工前、三工前吼，咱的报告才出来啊，尔。啊迄有诶，即摆拢无送检验咧，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朋友啊。咱今仔日检验的报告伫我的手中啊！哦，你若讲哦，有诶讲啊，嘛讲较济无效啦，半线话。
2: 诶、欸，阿强呢？
0: 有。
2: 啊，迄、那个底油啦，加三罐。
0: 稍等一下，三罐我送你一块珍珠沙文啦。
2: 啊，迄个新娘。
0: 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讲即卖市面上底卖，你会怀疑，你会唔敢食，正确，因为伊检无即张检验的报告。喂，你好。
1: 啊，讲遐哦。
0: 有。
1: 哎呦，底下有个无顶礼拜，过顶礼拜就甲恁烦恼吼。
0: 哈。
1: 安尼就无吼。
0: 哈。
1: 啊无，我即摆甲你看好两罐，即
0: 摆
1: 要搁加两罐。
0: 你稍等一下，你
1: 当中啊四罐。
0: 你看要加几罐？稍等一下吼。啊，重点是我今仔日若等于我后礼拜，唔知载会起来无？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3: 亚强，亚强。
0: 有。
3: 我来请问恁咧， 食目睭的迄。
0: 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来，我咧讲哦，0800889888，今仔日咱的茶油，你唔免加买一罐，我嘛无希望讲你一摆买遐尼一罐。拄食迄个一摆买五罐，唔知讲因小妹也是因小弟要滴的吼。茶啊油，你会当买回去创啥？搅饭嘛好啦，搅面线嘛好啦，炒鸡肉、炒猪肉吼。咱的油上介健康啊啦，莫阁乌白买乌白食啦。你甲想看讲哦，迄无知的消费者唔知影，唔知影讲哦，迄油受到污染。你内底你当时去干食会有致癌物，惊死人哦！哎呦，人客啊，卖乌白买乌白食啊！我甲你讲，你今仔日来甲我买，我是先互恁登记哦。后礼拜的时阵哦，我才有法度甲你出货哈。啊，先买先赢，啊那万买万来，先买先来先赢，啊那万来就安尼尔，万来就安尼尔。0800889888，0800889888，0800889888。哎，即卖外口伫咧卖啊，一罐拢1500、1600、1700、1800呢。我一罐才卖你1000块，山顶的古早味的茶仔油，一罐才卖你1000块啊尔。啊，那两罐就甲你送到恁家的去，互你食到会感动。呀啦，三罐3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你要去倒买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要去倒买啦。而且咱的检验的报告吼，拄拄啊出来啊，尔。喂，你好。
4: 喂，阿忠啊。
0: 哟。
4: 欸，我要甲你买油呢，买茶油，买3罐。
0: 哦，好，你捌买过无？
4: 捌啊，捌甲伊买啊，我就是咧等咧买啊。
0: 啊，你啊拢安那食哈？
4: 我乌龙啊，我拢煮菜。
0: 哦，你拢
4: 煮
0: 菜呀？呀，
4: 啊有时啊
0: 炒
4: 麻油鸡
0: 袂定。搁炒麻油鸡哦，炒茶啊油鸡啦，啥物咧麻油鸡？
4: 啊，搁冻过麻油安尼煮袂歹食，好
0: 食。哈，哦，迄配饭正版呢。啊，我咧讲，你即摆来买吼，上介安心，因为我搁摕去检验一摆。
4: 呀，我知影，哎，我问你，啊，你即摆有迄落无？有
0: 迄个
4: 做
0: 抹
4: 草的
0: 湿布无？唔知影，你甲问看嘛，你稍等一下嘛。喂，你好。喂。
5: 喂，阿强兄
0: 吼。有。
5: 嘿，我要买那个石鸡油，买两罐。
0: 好，你稍等下，两罐我就甲你寄哦，吼。
5: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阿强吼。
0: 哟。
6: 我要甲你叫茶油嘿。
0: 要几罐？
6: 我爱两罐呢，
0: 两罐好，两罐我就甲你夹，卖买伤济，啊无我载袂去啦吼。
6: 啊，你唔着爱抄地址？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当然爱抄地址，无要送去倒位。
7: 我要叫三罐。
0: 三罐，稍等一下哈，阿母啊，你电话夹咧哈，电话夹咧吼。两礼拜我无讲啦，为什么我哪会无讲？我咧等这张检验的报告啦。即卖电视电台底卖食用油的吼，无送检验的一大堆啦，为什么呢？因为惊讲吼，伊去拄啊去做着迄批有污染的迄一批，唔敢送检验。啊，若检验内若有问题，话吼新闻若搁甲报哦，哇靠边啊，拄啊好节目拢总免做。但是我坚持，因为咱这嘛唔是烤地油，咱这是地基油，地基油吼。检验的报告28号，7月28，拄啊好2-3天前通过。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都是阿强对恁一个交代。即摆通过了后，我才敢讲。啊，若无吼，无通过，用嘴讲拢无效啦。喂，你好。
8: 喂，我要订两罐。
0: 好，谢，稍等一下哈，电话夜咧哈，捌买无哈？
8: 捌啦，拢伫恁遐买咧，毋捌。
0: 安尼吼。
8: 嘿啦。
0: 啊，你是搅面线还是安那？
8: 我拢有炒鸡肉。
0: 哦，炒鸡肉，我咧讲吼。你迄个油。
8: 焖煮煮会焦。搅饭啊，
0: 搅饭嘛真
8: 香。啊，搅面线。
0: 嘿，啊，这茶仔油啦，食长时间加食嘛足够味呢。
8: 这我内行的啦。
0: 哦，你内行的哦。嘿
8: 啦。
0: 哦，安尼哦。
8: 是啦。
0: 安尼后摆我若广告，拢叫你讲就好啊。
8: 你来管啦，我拢食嘛，我嘛食捌啦。
0: 哦，阿管啦吼。
8: 嘿呀。
0: 好好，安尼阿母啊，
8: 你说。管啦嘛是都食水呀。
0: 还好啦，
8: 有啊，食水哦。
0: 哦，迄是你的鹅肉，我拢唔捌你个鹅肉。
8: 啊，你菜好无啊？
0: 我拢学了伊古锥啦，
8: 阁水，
0: 啊真耐用呢。
8: 嗯，
0: 嘿，真。
8: 不然真水啦。
0: 水甲古锥迄种基础，但是
8: 你做落去哦，真好去啦。
0: 安尼哦。
9: 啦，我就甲你讲真耐用，真好用。有啦，我拢嘛甲烧得掉。啊，不过真牛生呢。
8: 买啦，真好啦。
9: 嘿，一捆头三。
8: 会甲你倒趁钱。
9: 嘿，一捆头三年生三个，迄安尼还阁无牛生哦。
8: 哦，我嘛是三个啊。
9: 哦，安尼吼，哦好，你稍等下，来，喂你好，喂。啊，我稍等下啊，喂你好，喂。喂。
10: 喂，
9: 啊，
10: 我买地主油。
9: 好，稍等一下，电话赢你吼。来，我咧讲，你即摆电话若要卡未接麦，稍等下才卡哈。我今仔日伫咧遮，甲全国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讲吼，咱的地主油，你拄只节目若无听到的话吼，注意收听。咱的检验的报告吼，三工前已经出来啊。拢总通过，拢无验出到吼食品当中咱的地籽油有污染的物质，包括讲毒素。你像迄电视咧播的，迄油你食一世人，结果内底有致癌物。致癌物就是讲食久了后有可能会生癌啦。你甲看讲咱消费者看我，像我讲的，我随笑就好啊。啊，逐一工照三四顿食呢，一工照三四顿食呢。这问题足严重诶呢，结果一个检验落，才知影讲，哎呦呀，掺诶烤地油嘛丢啊，真连回。喂，你好，喂，
10: 喂，
9: 哎、欸，
10: 你只讲诶阿
9: 强
10: 呀？
9: 哟，我阿强啦，你好。
10: 喂，
9: 嘿，我阿强啦。
10: 对啦。
9: 嘿啦。
10: 嘿，
9: 啊，
10: 我
9: 要
10: 甲你买烤地油啦。
9: 地籽油啦，你稍等者，你捌买过无？稍等一下，来，我咧讲，你电话若卡通了后吼，唔好听收音机，你爱听电话铛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若卡电话来甲我注文，后礼拜才有法度甲你出货啊。咱这是小型干那装的，外口伫咧卖，一罐卖你1400-1500。你若较早买，外口买吼，若无检验的报告，莫怪你咧唔敢食啊！我甲你讲，哇，这电话也爱接较紧的哦。喂，你好。
11: 喂。
9: 嘿，你好。好，稍等一下。喂，你好。
11: 两罐啊。
9: 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1: 我要买两罐的
9: 啊。谢谢阿妈，你电话也咧稍等一下哈，让你愈食愈健康啦。喂，你好。地籽油两罐，稍等一下哈，啊你甲看吼，啊两罐2000块，我都甲你送甲恁兜的入去啊。啊你若3罐3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呢。拄只有个人买5罐，啊卖买伤济啦，买伤济我等一下吼，即礼拜若转去吼，有那无在调债啦，无我多债。喂你好，喂，
10: 喂，
9: 嘿你好，
10: 阿强呀哟，
9: 哟。
10: 我要给你订
9: 烤地油。地籽油啦。哎呀，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
12: 嘿，阿强呀。
9: 对。
12: 我要烤地油。
9: 地籽油，稍等一下，喂，你好。
12: 喂。
9: 嘿。
12: 阿强呀。
9: 对。
12: 我叫两罐迄落地油。
9: 好，稍等一下哈，你捌买无？
12: 捌啦。
9: 哦，捌。
12: 我
9: 像
12: 你嘞，我拢。甲你
9: 买，
12: 我咧
9: 家
12: 己一个人
9: 咧食。好，我甲你讲哦，我这检验的报告三工前阁出来，新的上新的，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各位，我著讲吼，你甲看看就好啦。你甲看讲即卖吼，所有的食用油当中啦，我甲看看都地籽油上介好啦。因为即卖烤地油你也唔敢食，我唔是讲烤地油无好哦。人伊若有去检验，最近检验的若有通过，迄嘛有够赞的就对啦。我甲看看也无咧，无人提去验咧，因为会惊，惊讲是毋是有那迄落地质污染的迄一批啊？惊讲吼，唔知人会退回无啦？惊讲吼，新闻唔知会甲报啊？无新闻啦，报的话拄好电台无在调做啦。哎呦，讲有即落主持，喂，
13: 喂，
9: 嘿你好。
13: 你阿狗叫？
9: 哈、啊、是。
13: 啊，拄我一个节目，佫是诈骗集团，佫唔是你。
9: 唔是我。
13: 啊。
9: 哦，你卡唔对伊款啦。
13: 啊，你算是阿强。
9: 哎、欸，我即卖是阿强对啊，我这是正阿强啊。啊，你拄只卡你倒位去？
13: 人家做嘛，你看这些姐姐，我老主
9: 角啊。哦，好、哦、老主角啊，吼、哦！啊，你拄只卡唔对啦，我叫小姐给你听，稍等一下啦，喂，你好。
14: 阿强呀。
9: 好，好，好。
14: 好、哦，阿强呀。
9: 嘿。要
14: 一个啊？
9: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5: 哦，你阿强呀。
9: 嘿。
15: 叫。
9: 地油，稍等一下哈，来，我咧讲，即卖后手剩差不多十分钟久啊，尔，剩差不多十分钟久哦。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咱的地基油是用小型橄榄装的哈，那装地基油小型橄榄装算大基的，你都买回去啦，敢那个搅面线啦，较功夫的煎两粒啊土鸡啊卵啦，你甲买回去啦，甲搅白饭白饭烧烧，甲搅起嚟足香的啦，过来。你若咧炒鸡肉、炒猪肉、炒肉类吼，像咧炒三杯安尼，掺一丝仔豆油膏，油加火一丝啊，都食这种油不吞之不吐腮。我甲你讲，你若做人的囝儿是啥，要当个依靠你的老爸老母、你的阿公阿妈，伊会讲，哎，哦，安尼话他会这么胖啊？哎呦，阿囝阿孙的哟，啊，这卖这油袂使乌白买呢，惊讲唔知有致癌物啦，买食久了后会生癌呢。人个阿强拢已经阁检验新个啊啦，即就是对消费者个一种责任甲重大、甲交代啊。所以讲吼，我一罐卖你一千块，你甲看两罐两千块，看那黄金都两三百块啊。我两罐甲你送到恁厝内入面哦，赚两百外啦，赚两百外啦。啊，你若甲买三罐哦，三千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啦，是有偌济通好赚啦。啊！即卖我甲你讲，你食即落咱个地基油上钙健康，真正上钙健康。透早有当时啊，若毋知影要食啥，看那个搅面线就好啊，就上好伊啊。哦，啊，像炒鸡肉摕来配饭，油甲摕来搅饭，足香足好食。即那你若去阮南投德山六国个餐厅，逐间都有人咧炒地啊油鸡，迄一盘炒出来拢七八百块呢。咱都家己炒一罐，就会当炒真久个时间。啊，那两罐都甲你送到恁家的去呢，两罐送到恁家的去，啊，那三罐阁送你一块珍珠沙门呢。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现场注文。啊，有哪无会？就爱这礼拜我回去的时阵吼，看你今仔日来登记偌济，我尽量啦，尽量在啦。因为这无才调用寄送的啦，我就讲吼，伊都唔甲咱拖，因为规箱若弄破哦，一箱万几块，伊也背也未起，啊，我嘛唔捌咧叫因背啦，所以讲，若要用送的用寄，伊无爱甲咱拖，所以讲咱拢爱用在。我唔只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哦，你拢甲我买两罐就好，买两罐就好。啊，你若要我送一块珍珠沙门，你甲我买三罐，三罐三千块，甲恁摕到恁厝内入面啊。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现场电话现场注文，啊，你若外口若买的吼，若无检验的报告吼，我有哪甲你考劝啦？尽量卖啦，真恐怖呢。喂，你好。
16: 我买两罐地油。
9: 好、哦、好，你住倒位？
16: 哎，我伫国华街一段，台南市。
9: 你住伫国外？
16: 国华街啦。
9: 哦，国华街，我想讲你住国外，我是无才调甲你服务呢。
16: 我知啦。
9: 啊，啊无我才开无人机甲你送啦。
16: 好好啦。
9: 阿母啊，你捌买无啊？
16: 我唔捌买过咧。
9: 安尼吼。
16: 我头一届买。
9: 好好好好，安尼你稍等。
16: 啊，你敢有信用咧？
9: 啊，有啦吼，当然。啊，若无信用，你著搁电话号我钱害你啊，尔，大家无信用。
16: 嘿，
9: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唔捌买一大堆啦，啊，若唔捌买，无即摆卖买啦，嗯，我是安那吼，啊，把只老板的买都咧无够啊，搁予只爱新的来买，嗯，啊，你咧开饭店惊人大只，我唔是惊人大只，我会做下，而且我拢爱搬呢，啊，都搁家己忍呢，啊，是足忝头的呢，但是为着只听众，我都甘愿为你好。
17: 喂
9: 喂，
17: 你阿强呀哟？
9: 哟。
17: 你阿强哟，
9: 系
17: 哦，我要叫两罐茶油。
9: 好好，捌买无哈？
17: 捌啦，拢食你个啦。
9: 谢谢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稍等一下哈，来，拢嘛食我个。所以讲即卖吼，致癌物，致癌物，即检验拢检验会出来。 有的不敢检验的一大堆啦。我讲吼，今仔日咱的听众朋友长时间食咱的茶油，食茶油为什么呐？要食茶油？第一就是讲，因为伊香好食，过来就是伊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呐是足高的，比炒干那油较高，就是讲食这种油足健康。如果这地质像个苦地质呐，去有污染，然后致癌物啦，哇，没妙！迄食一世人真正会生癌呢，食久啊！还对身体的伤害有够大呢。你甲看讲，咱检验年初二月份的时阵，我就检验啊，啊为着最近烤地油，搁去用检出着致癌物，咱搁甲检验一摆。喂，你好。
15: 喂，我头先吼，有点这苦茶油啦。
9: 地籽油系安那吼？
15: 你只阿强呀？
9: 吼，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
18: 阿强哦。
9: 有。
18: 阿弟阿弟，来。甲你买目睭，又搁摕迄落去啥？迄鸡翅哦，泡阮遐囡仔要食你的油啦。
9: 你稍等下，稍等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来，时间要到位啊、哦，时间要到位啊、哦。啊，我到后礼拜才有法度甲你出货哈、啊。啊，后礼拜才有出货，你这个时阵都咧红灯记，哎，你这心事，安尼我唔只有法度统计讲拢总爱载几罐。要若载袂去咧，啊若做袂出来咧，啊，啊都有影。我毋只讲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咱拢有检验的报告。你做你食放心，喂你好。
15: 阿强了。
9: 有。
15: 我一碗茶油三罐。
9: 三罐，一块珍珠撒文送你好无？
15: 哎。
9: 嗯。我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
15: 哦。好，谢谢。
9: 好、哦，买啦。啊！你著电话敲来，敲来甲我注文。吼、欸，说、哦、是稍等一下，三罐才有，稍等一下哈、啊，来，哦、来外口听。来，我食一个茶，啊，无我拢讲甲少声。来，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有当时啊，咱甲想想的吼，咱。食油比食米搁较济，你敢知？喂，你好。
19: 你好，阿强哦。
9: 好。
19: 买茶籽油。
9: 买几罐哈、
19: 啊？三罐。
9: 哦，好，三罐，稍等一下吼。喂，你好。
20: 喂。
9: 喂。
20: 我要那个茶油两瓶。
9: 好，是你要买的吗？
20: 对，我要买给我妈吃的。
9: 哎呦，你怎么那么孝顺？
20: 没有，第一次买的。
9: 好，第一次是不是？好，那你等一下，第一次的话，第一次要留地址。喂，
21: 你好，
9: 你好，
21: 你是阿强
9: 嘿，我阿强你好。
21: 嘿，我要地址啊，要三罐。
9: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电话压你哈。你看人家查某囝，你看我第一次买的啦，要买给我妈妈啦。哎呦，实在听着足甘心。喂，
21: 阿强啊哟。
9: 有。
21: 啊，嘿，啊，我甲你叫四罐哦，啊，三罐差有送十文，啊，四罐无送哟。
9: 四罐有啊，
21: 有哦。
9: 四罐嘛，四罐送一袋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21: 喂。
9: 嘿。
21: 你
9: 遐
21: 现
9: 在哟。啊，是。
21: 你要
9: 卖
21: 茶
9: 啊
21: 油？
9: 啊，你稍。好，你稍等一下哈，三罐都送啊，搁讲四罐，喂。
22: 喂。
9: 嘿。
22: 你遐敢是阿强？
9: 嘿，我阿强，你好。
22: 啊，我这是陈太太啊。
9: 啊，陈太太，我。
22: 我今日要甲你买面油啊！
9: 哈、
22: 哦，新人客啦！
9: 哈、
22: 哦，我买三罐。
9: 好，你稍等一下，吼，拄食一个人客讲，哎呦，阿强哦，啊，你讲三罐送一袋珍珠撒文，啊，我来买四罐有无？当然有啊，这敢着搁问你啦。啊，无你拢看人讲三罐送一袋珍珠撒文，较早你爱甲买四罐，我才有送你啦。我即卖是降来三罐啦，安尼知影吼？安尼知无？来，喂，你好。
23: 阿强。
9: 有。
23: 你阿强
9: 啊！嘿，
23: 我买油啦。
9: 哦，好，茶油哈，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好啊，安尼我看无，暂时先安尼好不？嗯，还佫有两三分钟久呢，因为我惊我载袂落啦。啊，你即摆若登记煞后礼拜若佫无回通，我互人有若对听众吼无在了交代。谢谢啦，感谢咱遮个好朋友啊！我有若最近吼。因为我会用上速件叫伊帮我检验，即爱加开足侪钱。 人这检验所内底是足无用的呢，敢若最近咧检验的物件，啊，因为新闻啦、报纸直直刊啦。喂，你好。
1: 阿强。
9: 嘿。
1: 我要爱茶油。
9: 哦，好，稍等一下哈，电话下咧哈。唔只讲短短一两礼拜时间，咱就检验出来啊。短短一两礼拜时间，咱就检验出来啊，吼。所以讲，我的目的就是要大家食好健康，或食好安心，因为即卖食安的问题这么严重，喂。好，好，好，稍等一下哈。啊，你甲看，佫爆发出条讲油内底有致癌物，哎呦，夭死我！迄位惊甲煮物件拢唔敢掺油。喂，你好。
2: 喂，我要滴茶油。
9: 好，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真正有诶惊甲拢掺油都唔敢掺。啊，你若煮物件若无掺油诶话吼，佫也袂芳啦。这油足重要，咱人嘛袂使你无食油呢。啊，我讲低脂油，伊就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是足悬的，所以讲你食这足健康诶，尤其是讲做人的囝儿是事啊，你买转去，互你的爸爸妈妈甲友好，伊会学落甲会达志，这较早以前都爱做回来的时阵才食会到呢。嗯，啊，我讲的事实咧，啊，搁看，0800889887 0800889887，好来，时间已经到位啦，后礼拜再来喂。
2: 喂，你要
9: 茶油？稍等一下，来来来，啊，明仔后礼拜再来啊，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做海，咿呀咿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运气要翻身，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你看有人传这连结给我呢，叫我点入去投票，冲人气，要唔够一点入去吼，那也爱输入赖的账号密码，还佫要求简讯验证嘛，安尼敢对？
7: 黑拢假的啦，诈骗集团吼，今嘛拢用这招，等你写好资料传出去，你的账号都红退去，因会偷用你的名去甲朋友借钱。
6: 安尼是袂安怎？
7: 卖插伊啦，只要是怪怪的连结，唔通点嘛唔通回，诈骗步数100%，卡一两五问好清楚，都袂红骗去。
8: 以上广告是由法务部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1: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阿嬷，我出门哦。
13: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12: 知啦。
1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现在时间14:00。
3: 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4: 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5: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6: 各位亲爱空中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伫每一天下晡2-3点，伫咧收听咱这节目。空中门诊由小弟林振兴林医师轮流伫空中为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所有空中好朋友。啊，长期收听，感谢你。今日节目一开始呢，林医师要甲咱来开讲吼，有关着到底什么款药啊吼？会使做伙食什么药啊？未使做伙食呢？会使讲啊，这几年来的经验吼，差不多患者咧问的中间上济啦，常常咧问的，你若讲上济问的拢甲记录起来安尼，啊问上济解，啊问上济处的，啊上关心的，啊看病中间伫咧问我安怎的，安尼上济迄个代志吼，就是咧问我这个药啊，敢未使甲迄个药啊做伙食呢？想起来是一个真简单的物件，啊！不过这个问题真正真侪人伫咧问啦，足侪人咧问个啦。有个人哦，熬过血压吧，啊，过血压的药啊也要吃，啊，搁糖尿病，啊，糖尿病药啊也要吃，哇，搁卖感冒啊，感冒搁刷落去吼、哦。但唔知是，但这过血压的药啊加糖尿病药啊要暂时卖吃，先来吃感冒，感冒搁熬退烧，搁熬烧的啊嘞。啊，平常时啊，听林秘书的话讲，爱去食一个啊，这个综合维他命啊，善存来晒哦，综合维他命，啊，去食一个上面火炉棒的，啊，要去食一个止疼的，一大堆，啊，一大堆问题了，你嘛来，拢无病的人，拢无代志啊，啊，你那是只要有一个问题出来了，到来白时间白白熟悉啊啦，那么这粒药啊吼，食了，啊，那粒药我唔敢做伙食，啊，这嘛得过吼，半点钟久。再搁加食另外一粒安尼，啊，连面要搁食，看一个中医咧，摕一个中医的药啊咧，我规个拢复杂味啊，迄患者偌心酸咧，迄电门诊咧在甲我讲到，我是爱笑噶咧，啊，伊真正是一个问题，伊咧问我啦，我唔是咧笑伊啦，我是听甲爱笑，啊，你甲听了起来吼，伊都对起床开始，下早时啊爬起安尼，就开始一直食药啊，安尼排，干安尼排时间，几点食啥药啊，几点，拄啊好排几工，拄啊大大拄啊上尾粒食了都困啦。啊，唔是啊，佫兼未困住，想买粒食咧，讲要困进前食呢，都要规工打打。那么实际上，伫个咱的口音内底嘛，真侪人会问着讲，啊，我什么药啊，佮什么药会当做伙食无咧？那么诶时阵嘛，真侪人伫门诊内底嘛问，啊，这药啊佮迄药啊要做伙安怎食较好？哦，大概这个问题相当的多。那么真侪人咧问，非常多，唔是少啦。那么到底这药啊是会使做伙食？啊，也是未使做伙食。啊，问题是出伫对，是安怎？迄药啊会使做伙食，有诶会使做伙食，有诶未当做伙食。这原因出伫对一个。实际上，这个问题无遐尼复杂啦。咱这药啊，甲药啊中间是安怎来会当做伙食？啊，是安怎来未当做伙食？你像讲我伫门诊内底，啊，我一工食三剂药啊，两剂伫门诊咧食。那么我两个咪咪鬼咩呢？啊，做一剂吞落。啊，患者问我讲，你。他会使做伙食呢？我讲啊，这本来就当做伙食，开袂当做伙食。啊，做伙食袂相怕，袂冤家。哦，大概真侪人拢咧考虑这个问题。其实会相怕药也无足多呀。你会记起几项会相怕，剩咧你都唔免，剩咧拢总会当做伙食啦。你讲啊，你敢食饱啊？你空腹够要紧啊？空腹袂当空腹食药啊？吼，就是迄个药啊有问题啦。是安怎奈袂当空腹食？你讲我听，是安怎药爱食饭饱食？空腹的时阵食落去，迄吸收无继续好。啊，咱食一顿饭哦，啊，饭汤啥安尼食一大堆哦，啊，食一碗面，啊，食这了，再搁食迄个药落去，

0: 迄油啊吸收一定较歹啊，空腹食迄油啊吸收绝对较好啊。啊，先了得搁分做饭后，先了来搁有诶油啊，着分做讲啊饭后食，哦，啊食饱三粒吧，哦，啊就像迄中药讲一顿哦，食饱八粒啊，还反正等于听讲哇，食饱八粒等于讲。一百八十粒做一个食食的，讲伊讲伊食百八粒，无来讲食百爱食八粒就对，伊食百八粒，那即有这个笑话哈。那么实际上有药啊，讲叫你饭在饭后食，这什么原因？伊要叫你饭后食，是安怎？伊那都要饭后食，是什么原因？迄原因真简单嘛，大部分的原因嘛，伤胃嘛，伤胃所以要饭后食。啊，如果伊那无伤胃呢，那饭前食你看，饭前食还是饭后食？当然是饭前较好了。基本上药啊是应该当饭前食，但是遐个止疼的，止疼无管是类固醇啊，毋是类固醇啦。止疼这药啊，加减吼，拢对胃会开的，那胃地位足好啊。我胃吼都长期都袂歹，啊，拄着加减保养。一个人的胃好歹其实真简单，你空腹、腹肚枵的时阵，你会做无？啊，无食物件会艰苦无？啊，物件食落了会爽快，安尼你胃大概有问题啦。啊，来砍咧腰诶吼，腰都无要紧，腰也袂艰苦，都腰就啥了，腰也无要紧诶，安尼，那会砍咧腰诶就对了吼。大概会砍咧腰诶，拢较袂有问题啦。就表示讲迄个胃吼，佫真舒适，会砍咧腰了，表示胃无问题。那么你若讲胃有问题的人，伊腰就艰苦，腰就做。那么这个胃呢是？如果不是真好了，那么有的油啊确实当饭后食，较袂刺激。哦，对一类的油啊爱当饭后食呢。这个会油的啦，食刚会油的油啊，那么这类的物件拢小可有刺激性。食会油的油啊，尽量饭后落食。啊，酸甜的油啊，包括一挂这个葡萄糖啦，哦，这种爱饭后食，因为加减拢会加减对胃加减伤。有些刺激性啦，不注意讲伤啊，是讲有刺激性，咱个食咧，像讲饭饱，食饭饱再来食金蕉安尼，哦，啊，你别讲金蕉伤胃，但是金蕉内底就含有迄个 TJ 啊，啊，含有迄个 TJ 咧，空腹胃未堪住啊，啊，有人讲食空腹食一寡有 TJ 物件，伊会挡袂掉，比如讲空腹食金蕉，伊就艰苦，空腹食诶莱亚啦。看白食另个啦，做啊，即只物件拢含有 TJ 啦，所有含有 TJ 的物件，那是甲破开，见着空气吼，伊拢会变作乌乌乌啊呢，乌身乌身，迄就是有 TJ， 伊才会变作乌身乌身啦。那么即类有 TJ 的物件吼，伊拢爱饭啊饭后食较好，唔茫讲饭前，迄饭前哦，你像讲看白食一粒另个哦，胃足好的人 OK 啦。胃有问题的人就会感觉不舒服，所以你要讲伊伤胃倒还不至于是安尼啦。有的药啊吼，伊就是空腹食，伊就是会无爽快。所以调整顿饭后食，当然是 OK 啦吼。你们讲所有药啊拢来饭后食，你有要紧无？啊，那既然安尼，我唔知影这个药啊是诶伤胃啊，未伤胃啊。我所有药啊，我拢从饭后来食，安尼够有要紧？安尼嘛是会使啦，嘛唔是讲有要紧，但是。问题是出在讲饭后食，迄、那个啊、其实吸收较慢。吸收慢意思就是讲，今仔你食一粒药落，伊其实会当吸收伊身躯内底，有可能伊八分、十分有八分吸收，按两分就放出去安尼。参遐咱食饭遐残渣吸收袂离放出去，效果较慢结束啦，是结束啦。哦，啊，所以空腹咧食药啊吼，基本上效果较我是拢专空腹咧食药较济啦，因为我胃 OK 嘛。除迄个药也袂使空腹食的，啊无基本上我无啊袂要紧，我拢尽量，其实我拢尽量空腹食。有诶药啊一定爱空腹食，真正嘛较袂要紧。比如讲，即会循环的药啊，尤其是会当互迄个细条血筋吼，放互迄细条血筋放互敢若较小块较大块小块，细条血筋诶血咧流较少，啊即嘛伊扩张，扩张诶细条血筋互迄个血液循环较好哦。即有足侪种药，比如讲心脏药迄个扑散剂呐，比如讲查甫人未用尽哦，要食互伊充血，互伊会舒适诶， 我有讲啦，哦，这是增加循环哦，咱的血经循环就好了。比如讲，伫这个门诊内底，那是讲血循环啊，血经硬化，循环不好的，我有当个开拳头哦，迄颈部会当开进，未歹油啊，哦，拳头。那么伊嘛是同款，这种也会扩张的。比如讲，罗马叫做慢腰吼，嘿、哦，完全叫做慢腰，其实有像足侪种的哈，不一定叫做慢腰。但是就是迄个药啊，吼，卖药迄个降血压的啊。伊迄个罗马是会当好血条血经放松，啊，跌一寡血，然后好这个血压会当降低啊嘞。哦，我较早捌讲过，是应该袂歹。这类的药啊，拢会好血经吼充血，充血。哎呦，血经充血呢，那么讲较简单的，伊会甲血，你食药啊了了，吸收开始作用了后。伊会当把这个血管对规身躯所有的这个肠胃所带去，那呢对食饭饱来食这药啊吼，无啥适当。所以有的人讲，奇怪，该食这个血循环的药啊，讲肠胃啦，我讲啥呢？啊，都食饭饱了，食落到底感觉胃肚肚，哦，啊这事实不是安尼啦吼，这是因为你即马食饭饱了后，规身躯的血拢会。咱人食饱了爱困啊，精神的较少，因为规身躯的血拢赶赶对胃下来啊，要来处理这个胃，啊，好，这个胃会当循环有够，啊，迄胃胃唔在叮当唔在做工课。那么规身躯的血赶对胃来的时阵，你即马你个食循环这药啊呢？食来了后，伊这个血吼，甲赶赶对落去，规身躯全身各地所有的细条血进去啊呢，可以循环较好哩。啊，即马呢胃无伤着胃啦，不过迄个胃感觉细袂过啊。迄、那个胃本来爱有足侪血，伫这个所在来给它做消化，结果你血拢都赶赶对规身躯各地去啊。哦，啊对规身躯各地，即个细胞，即个迄个是当然袂歹啊，较好啊。啊，问题是对胃来讲，包括即阵拄啊，拄啊在叫即个血经拢总血拢总流流对胃来咧，你说个拢。光光对白胃去啊嘞，啊胃就会感觉灯较袂过，哎感觉荡荡，唔正经安怎艰苦到安尼荡荡啊嘞。所以讲这个空白者，有人问我，啊空白是当时者，空白者当时者，有伫这个门诊班问我讲，循环者药啊嘞，当时者是要食饭前，你看啊无食饭前20分，还是讲我有当啊？你讲饭前啊，我都食嘞水食饭啊嘞，你个想这个道理哈？你个食药啊，类才随食饭，结果受伤啊。等个药啊，当伫咧作用的时阵，多多会需要来胃的所在啊。所以其实真正这类包括着讲罗马斯吼，这个麦药降血压的，包括吼拳头，包括普三金，才一块咧食心脏，尤其心脏循环不好的，反正咧食循环这药啊呢，理论上对身体上好来讲，应该。当时来吃较多好，应该是食饭饱了后，差不多两点钟来吃上好，两顿的中呢，都真正甲食饭拢无发生关系。迄个时阵哦，迄血无伫胃的啊，怎啊，规身躯失血流啊？啊，你怎啊，药啊吃了，怎叫伊讲啊？你规流较细条的所在吼，伊这个血气较流通嘞，安尼上好。好啊，其实你若讲要上好，迄时间点是迄个时间上好。好啊，嘛唔正经饭前。饭前多久？饭前一点钟以上啊嘞，不食饭进前一点钟以上安尼上好。啊无，照讲起，其实这药你讲讲啊，饭后食，其实效果拢相像，就是安尼有一点啊差别。你讲啊，食饭饱我来食，即个循环的药安尼有要紧无？其实嘛不要紧啦，嘛不要讲遐严重。所以唔免着规工底下咧算讲，我当时食药，我当时食药，其实唔免。拢个男男做伙食。啊，食饭饱做一该食，安尼有要紧无？不要紧。啊，食饭前做一该食有要紧无？嘛不要紧。啊，不过有的药啊，真正伤胃，你就袂使。伫这个食饭前食，通常咱较食会到的吼，我来念哦。止疼、酸疼，上面有这药啊，唔茫饭前食。你胃吼，饭后食有当下有的胃若无足好，甚至饭后食你的胃嘛感觉无爽快。哦，饭前食啦，你就感觉对饭后啦，有个人胃若歹，你甚至讲到饭后才食，安尼同款，也阁会无爽快。 何况你那是伫饭前食，伊就会骨会愈疼，哦，酸疼即类的物件，你变来咧止疼，食止疼还酸疼，阿斯匹林也好啦，阿斯匹林愈严重啦，哦，啊，迄时阵普拿疼啦，哦，啊，一寡咱医生开的一寡，即个止疼药啊，哦，啊，包括类固醇，哦，你若观察听，有当时啊需要食类固醇，迄个对胃会愈敏感，所以拢爱饭后来食即个止疼药啊，即是。当饭后寡久来吃上好呢，吃饭饱水吃就好啊。因最主要就是讲有遐、那个，你有食遐物件伫咧啊，迄、那个未讲，迄药啊未直接就刺激到迄个胃壁呢，安尼就好啊。好、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讲糖尿病患者你要注意啊。糖尿病有饭前甲饭后咧吃两种，医生来咧开糖尿病药，即全世界统一的，所以要治疗糖尿病，治愈是真轻。可能有的先，有的就开饭前的尔，啊，有的开饭后的。但是一般来讲，差不多每一个诶，这个糖尿病患者，医生有的是开一天吃三次啦，啊，有的开一天吃两次啦。但是不管是一天吃三次也好，一天吃两次也好，大概拢有分做饭前甲饭后。就是讲饭前吃啥，啊，饭后吃啥。啊，迄粒饭后的吼，迄粒饭后迄粒，全世界医生拢讲迄粒成分拢相像，叫做 metformin、哦、那么 metformin、哦、这个药、啊哦、是糖尿病，你只要饭后吃，你无论去找对一个医生，你找大间的医生，找最近的诊所，找一个医药中心遐大间去摕一个糖尿病药，迄、那个饭后咧吃，迄粒拢同款成分啦，500mg固定的啦 ，metformin 啦、哦，啊，有的是讲较重，可能吃一粒，哦，吃两粒，啊，较轻可能吃一粒。哦，即有即个差别，但是拢讲迄粒，是安怎即粒物件爱当饭后咧食呢？因为即粒伤胃，伤胃是安尼，你到底，哦，我糖尿病，啊，我长期都爱食，我咧食几廿年诶，拢伫咧食即粒药，我饭后你讲伤胃，安尼我胃就歹呀，嘛唔正经伤胃啊，这就是即粒药啊，有一点啊，像我头拄仔咧讲诶，讲，敢那秘书。空白咧食金蕉未爽快啊！呢，食饭饱食金蕉，逐工甲食过也无要紧啊！呢，有一点仔即个意思，毋是正经的伤胃啊！啊，你若是讲类固醇来讲，直接伤胃。类固醇哦是毋免得爱迄个呢，免用食的呢，注射呀，注射，直接注射，注类固醇哦。注射注类固醇，毋是对嘴食落去，无来到胃的安尼，安尼注落去胃会疼，伤胃。甚至过去胃那是捌有溃疡的，也是过去胃捌出血，你用注射哦，注射，甲注对血管内底面入去哦，甲注迄支类固醇类安尼，甚至伊胃会疼，甚至胃会阁出血，胃溃疡会阁起来安尼，迄是药啊药啊性的关系，药迄粒药啊真正对胃会刺激性，所以类固醇的物件对胃确实非常的不友善，但是有的物件。亲像讲，那时阵我头头讲含铁这些物件，金蕉也好啦，芭乐也好啦，莲雾也好啦，哦，啊，这个差不多足些水果拢安尼啊，哦，桃啊嘛小可会变色，哦，啊，哦，这个枣啊，哦，梨啊，好这物件，哦，往来嘛是，你着变着空气，伊甲切开安尼水水啊。啊！甲囥喺空气，囥一捆啊！呢，你看迄个表面咧，乌身啊！呢，迄就是因为 TJ 的关系 ，TJ 吼会甲空气吼会产生一挂氧化作用，伊会变乌乌啊！呢，那么这类嘅物件，你若是空白落去，拢胃会被砍尽。但是你食饭饱落去，其实未伤胃。即嘛，即个metformin吼，即个糖尿病饭后食，即个有一点仔类似情况咧。那么即个吼，那是有的人吼，体质有的胃歹的人吼。这个吃的甚至饭后吃的都会想要吐不吐呢，会艰苦呢。但我那有拄到一个糖尿病患者，真可怜的。伊这个药无法通吃，伊这个吃了都会想要吐啦，想要怎乱不舒服的对吧？都不管是定咧胃咧艰苦，吼、哦，啊，都主要唔敢吃糖尿病药啊。讲我医生开的糖尿病药，我吃了个地方不舒服啊。我定讲过，糖尿病迄、那个血糖高哦，你艰苦。那个血糖低才会艰苦啊！ 啊，所以平常时伊若卖食糖尿病药啊，其实你血糖伤高无唔对，但是伊人拢袂艰苦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该用一粒比如饭前个甲饭后个药啊食，哎，饭后个食你家己，说要吐要吐，逐工要吐要吐，伊较要食，伊唔食啊。啊，我着人好好好，拢无代志。啊，你医生叫我食个药，讲无食，糖尿病无控制袂使，我食食都艰苦啊，我着不爱食。就咧听人个病啊。哦，对一件有啥物病，糖尿病病一贴偌济钱，拄偌济钱，啊，食落拢偌好，拢唔免食西药，西药拢种副作用足重个，拢唔通食安尼。那么你食啥死人骨头啊，林秘书拢无意见啦。但是你检查迄个糖化血色素吼，就是爱伫个6.5以下。迄、那个平均血糖3个月的平均血糖，迄、那个咧检查叫做糖化血色素。每一个糖尿病的人，你拢爱知影你即阵现主持咧听我节目，现即阵你的糖化血色素偌济，你若唔知影，你就对不起家己啊！你家己病都不要紧，啥物人要甲你要紧？问我咧，你糖化血色素偌济？讲我唔知，安尼你就无及格啊，打叉啦！你对家己的身体都不要紧啊！我做医生的，我较得甲你要紧呢。你唔知做家己做要紧呢？哦，糖化血色素偌济？哦，我去年都几点几啊？去年都加几点几买啊？换啥物药啊？你也剩几点几？即阵我伫对一间病院看，剩6.3尔，安尼小可较悬输啦，但是应该安尼袂要紧啦哦。哦，我听起来我就欢喜啊！即、這个人有概念嘛？哦，啊，对家己真注意啊，真认真啊！啊，伊时阵哦，伊个身体，伊即阵佫有另外其他个病，我嘛爱做认真佮看，因为。伊足要紧嘞，对伊个身体足要紧。我做医生的人，我才会使较无要紧钱，对不对？啊，若拄到迄种，安尼迄个今仔日要来看感冒的啦，啊，迄个牛就百倍。我甲问讲，啊，你迄个拢偌济哈？你平常时拢偌济？哎，唔知影。啊，你迄个较悬，你敢知？知影啦，电牛拢讲有较悬。啊，你迄个的时阵，敢有咧食药无啊？啊！你的时阵，血压变这么高，你拢无咧验吗？无啊，都未艰苦啊！啊！你敢知影你血压偌久啊？计算无偌久，我硬讲无呢。我看你的病历4-5年前，你都百倍啊呢？吼、哦，安尼哦，我唔知影。你甲听，即款人伊对家己的身体都无要紧，你讲半工，你唔是加嘴酸诶尔？伊都不要紧呢。伊今仔是要互你看感冒、嗽、流鼻水，伊都唔是要管感冒。啊，我吼拢爱费足侪心肝，你甲讲，因为尽量啦，尽量啦，讲听有落，听无嘛无多呢。啊，通常即有诶拢讲讲诶无，讲讲很闲很闲，过过3个月、4个月来，伊个感冒过来啊，感官迄个较悬，伊无咧管咧，无再讲你去嘴咧酸啦。真侪人安尼咧，伊都不要无紧咧，伊才是他妈伫咧心肝内底，更伫心肝无甲你讲咧，讲你那遐啰嗦，今日我是干那要互你看感冒尔，你咧讲迄。迄人袂晓通啊，我就袂艰苦你啊！你管我济，差不多用用要讲安尼，心肝内用要讲安尼。啊，其实吼、哦，我有当个搞患者规矩讲较白话讲，我一直要喊你讲这个血压，是因为吼、哦，你这个感冒吼、哦，未死人啊，未死啊，未死，卖插伊，家己也好。我拢总卖插伊，我药啊拢用米素药啊，我拢用粗坑烧烧的怎啊，摕互你食安尼，嘛家己也好伊安尼，这未死。但是这个。血压高的这个吼，这个会死人。十个人，即阵现主持10个死亡的吼，现主持啊，10个死亡的，3个死伫个癌症啊，3个死伫个肺经的。你这个血压唔处理，你就是爱行这条路。我歹势甲讲较特别啦吼，但是有当时啊，就有这个意思，安尼小可甲讲者啊，唔是讲我遐尼要紧。所以有真侪患者，伊其实吼，对家己的身体，伊唔知变哪照顾，这是真糟糕的代志。那么咱讲到糖尿病。这个药啊，饭后这粒药啊，一定爱饭后吃，无我多当饭前吃。反正嘛，有话讲，啊，你若只不过做伙吃吃，有要紧无？不要紧，饭后做伙吃吃无要紧，就是袂使饭前。因为安怎，饭前的迄粒那是袂记你吃，有个人是饭前迄粒袂记你吃啊，啊，全无吃，因为迄粒爱饭前吃，我即马吃饭才从才想着讲，哇靠药啊！啊，医生讲叫我迄粒药啊，饭前吃，我叫袂记住，我那呢规工排队，才起床就开始排要吃迄粒药啊，搁八半点钟去吃咧，啊，你规排规工诶啦。即卖医生你搁甲我介绍，我要搁吃啥药啊？我是无问题，我感觉吃迄真好，什么咧善存哈，西房买善存等下吃。啊，不过我真正讲安那排无路啊啦，讲规工干那迄药啊，干那钱个我听个爱笑你，讲干那要吃迄个药，讲找无时间通吃，安尼排无路啊，安尼。 我问讲是安怎排无咯？啊，一天甲算算个，一天拢总爱食十个药啊呢？啊，一届半点钟，啊，都规天都巴巴甜甜啊！啊，时间也阁袂记哩，即马饭食落，才想着讲，哇，啊够药啊！医生讲我这糖尿病药啊吼，都爱饭前食，我即马饭前食落，安尼看问我要安怎？我袂要紧，那你饭前无食，你就饭后食呢？啊，饭前甲饭后有啥物差别？饭前吸收较好啊。饭后的吸收较歹一出来，但是你总是饭前袂记你食，你饭后甲做伙食，安尼头要紧。啊，饭前的药啊，等到饭后的药做伙食无？这个做伙食，这个吼，这上一个人咧问呢。所以讲，我直接甲大家报告就是讲，是安怎药啊袂当做伙食？我问你啦，你嘛讲一个理由来我听。是安怎这项药啊，甲这项药袂使做伙食？这十外粒药啊，是安怎袂使做伙食？都爱分半点钟、半点钟食一粒安尼啊？他们做一盖食食的啊！你若讲下早啊叫你食一盖，阴暗叫你食一盖，哇！你两粒不做伙食哦，而且这你就怎啊是安那袂使啊？因为可能下早啊迄粒食效果一直动动到阴暗，阴暗就无啊！你若是阴暗直接含下个迄粒做伙食，那呢这个药都袂当冻24点钟啊！你袂当下早啊先食一粒药冻到明仔菜，所以你得爱那时阵食两盖三盖，比如讲这个哦，咱感冒药啊。哦，比如讲消炎的啊，比如讲咱的糖尿病药啊，这个分开，医生讲一天吃三盖，你就吃三盖；讲吃两盖，你就吃两盖，你就听医生的话。因为遐有一个，遐有一个时间性，就讲药啊吃落去会当冻偌久的问题。但是迄个药啊，但药啊会当做伙吃无？你迄、那个有诶讲啊，我得差十分钟久才搁做伙吃。啊，有诶讲我得吞一粒吞了，再搁吞一粒，安尼我就无算做伙吃。啊，为着这个问题，开始作起人联盟了。其实，我直接简单讲吼，我希望咱空中好朋友，这个真侪人联盟了吼，所以我直接讲一句上简单的话，你得甲记起来，所有的药啊，拢总会当做伙食，除非啦，因做伙食会发生问题，除非啦，是啥物问题呢？比如讲中药甲西药做伙食，中药甲西药会当做伙食无？无一定袂使啦，啊！不过中药有真侪迄款，因為中药无经过，算讲抽炼过，所以中药内底伊含有的成分，伊虽然用科学中药，但是伊个科学中药内底，伊其实有足侪种无同款的成分，包含伫个医保药啊内底。那么西药是一种有机化学的，对一种西药一种药啊，这种物件吼。有拄到一挂物件，伊也袂吸收了。比如讲，咱所知影的讲食药啊，唔茫食地米地，这大家拢知啊。这我相信大家拢知影。你食药啊，这种地米地咧配，我嫌那袂使。嫌那药啊袂使配地米地。哎，讲啊，我趣味咧，我若去人兜吼，去人遐有当时我咧食，我就我那做青菜，吼啊就。就讲我要食一粒药啊，啊吞落去安尼，啊在地当遐泡茶泡半工啊，啊即卖在想讲我要食一粒药啊，药啊摕起来食伊，伊就另外甲你倒一个吼，倒一个水互你啦，倒一个水互你。啊我讲无要紧啦，怎煮安尼配就好啊，我做煮茶米茶配，我那常常安尼啊，煮茶米茶配就好啊。哎，就甲问讲，哎茶米茶唔是袂使甲药啊做伙食？我听到嘛爱笑，笑的心肝来，我不要讲，哦应该是无唔对啦，伊讲安尼拢无唔对。药啊，袂使甲茶米茶做伙食，啊，所以你要搁咧食药啊时阵，另外搁用一杯茶配迄粒药啊落，啊，他拄啊啉一大堆茶，毋是拢伫个胃个内底，啊，你搁另外用水搁啉迄茶，搁配迄粒药啊落去，啊，有啥物意思？无意思嘛，感觉伫巴肚拢夹夹做伙嘛，所以有人足奇怪，伊啉茶啉个要食药啊，来药啊来食食个。用一杯茶哦，袂使普通的滚水哦，袂使用茶，普通的滚水配一粒药落了后，食了了后，等下佫开始泡茶佫咧啉啊啦。佮一个药啊，毋是同款意思，你爱想是安怎药啊袂使甲茶米茶做伙食，原因干那一项尔，就你简单。所有的西药差不多用要所有的西药啦，那佮茶米茶内底有含有螺栓叫做弹磷，伊这物件呢，你若是佮放喺泡喺。滚水内底吼，泡你甲用一个杯啊吼，啊药啊甲用一个药啊吼，用一个茶米茶吼，茶米茶杯啊透明的杯啊， 啊，用咱的油啊吼，甲倒落去，这个杯下底甲拉拉安尼。啊，那是水，那水甲拉拉伊的油呢？啊，那是地比地吼，有可能较歹用，较会沉淀。所以螺栓会乎咱的油啊未吸收啊，会影响咱的吸收，影响油啊的作用。啊，但是有买厝无啦。比如你吃一粒药呢，应该是爱达到一粒药的效果，但是因为你讲这个地米地安尼泡做伙，有可能一粒药啊剩半粒效果安尼尔。所以基本上这个上要紧吼，咱台湾人做好啉这个地米地，这地米地甲药啊爱分开，吼、哦、分开分偌久？足多人问我讲，我当咧啉茶，茶甲药啊爱分偌久？就分偌久？分到讲两个伫个胃内底无泡做伙为止啊？安尼才会散，才会吸收啊！普通咱的药啊咧吸收，头底胃咧吸收尔呢，十几顿就吸收了啊呢。足少走甲肠啊去吸收呢。较早我定咧讲，咱食物件落来，着咧胃活活的哦，啊，着走来十二指肠，十二指肠再搁家己剁剁的哦。这个油性的剁做脂肪酸甲甘油，啊，那是淀粉的着甲剁做一扎一扎的葡萄糖，啊，那是这个蛋白质的甲剁做一扎的氨基酸，啊，然后去小肠再吸收。但是药啊，唔免动呢。药啊，迄个成分全对嘴食落去，差不多伫胃就吸收了呀。啊，落来到十二指肠就差不多吸收到无半行去啊。普通拢是伫胃就吸收了。所以伫个胃内底，基本上你甲这药啊，卖甲伫个胃的内底，你卖药啊食落内底有哦，咱的算讲地比地啊，安就好啊。所以分走偌久呢？差不多地比地，然后进前食。半点钟后差不多都 OK 了啦，半点钟了哈。那么当然上好是离他加点钟了，半点钟应该没问题啊。哦，啊你药啊吃了了后，半点钟后，这药啊吃了半点钟后，它拢吸收了啊。所以你药啊吃了，经过半点钟后过啉茶米茶不要紧啊。哦，这是原则，你差不多知影是这原则。其他所有药啷个能难难做伙啊？除非这两样药啊小拍。两项药诶，相拍机会无大。哦，第一呢，我较早咧读药学诶时阵，阮药啊有配伍禁忌，就是讲什么药啊，甲什么药啊未使夹做伙，什么药啊，甲什么药啊，伊诶作用会加强。比如讲，偏偏这粒话咧止疼诶，啊，这粒话咧止疼，但是两粒若加做伙，止疼诶效果比两粒加做伙搁较侪安尼啦，安尼搁会加强。有即款药啊，会加强成分安尼，加强作用。哦，啊，有的是唔是？这个药啊是咧治疗这个头壳疼的，这个药啊是咧治疗哦啊，这个比如讲发炎的，啊，两粒夹做伙了，两粒拢无效果去啊，拢歹去啊。哦，这是退有禁忌。那么这个工课你拢唔免烦恼。是安怎讲呢？这个你即阵食，佮过半点钟久食，佮过一点钟久食，食到身躯感觉咧小拍电的所在是伫个身躯肺内底咧小拍电啦，唔是伫个你当时食药啊咧小拍电啦。这是医生会甲你处理，这医生的工课唔是你的工课啦。医生应该伊要开药啊，护理中间，伊就爱知影这个药啊甲这个药啊是唔是同时做伙咧食，做伙食会安怎？迄是医生的工课，患者无这款工课啦。唔是讲哦，你即马食即粒食咧，啊过一点钟啊，过半点钟久，再搁食迄粒，安尼都袂小拍电，唔是安尼啦。迄若准个小拍电是吸收于人身躯内底、伫肺内底、伫咧做作用的时阵，才会小拍电。所以甲你分开无关，迄基本上迄两种药都袂使做伙食，也是需要做伙食，迄是医生伫咧处理。所以咱食药的人拢无遮尼济问题啦。食药的人，你唔免管即粒药甲即粒药是毋是小拍电啦。医生咧开药啊，伊就已经注意到这唔是你的工课。但是唯一就是讲，比如讲唔是你的工课，你家己搁加，有的医生嘛搞不清楚啊，有的是患者家己搁加了。比如讲，因为常常会这个血筋行去踢掉，那么血筋行去踢掉的时阵，医生会开哦，防止你中风的叫做阿司匹林哦，有一间药厂出来叫做博基啊。这真济人有伫咧，医生有开了你食，伊去心脏有塌掉的，脑部有塌掉，足惊以后佫引起中风的，医生会开一个阿司匹林。那么这个阿司匹林根据林医师甲咱讲的，这个阿司匹林真伤胃啊，胃若袂堪，胃若好好的人啊，食几天天就不要紧啦。胃若袂堪一个，食了个得胃疼的胃疼。啊，伊无啥副作用，这个药啊真好，对身体无啥排害，对肝药剂啊 OK 啦。 都唯一敢那对迄个唯一问题安尼啦。那么伫即款的经营之下呢，只要唯一若无袂更艰苦，几年汤食几年汤，你也无要紧。安尼当防止咱袂去唯，袂去了。啊，有个人就家己计较啊。那安尼我来甲掺唯油啊，做伙食呢。家己买迄个胃冷啦，家己创啥物货，家己食，医生也唔知啊。家己买药来做伙食，结果伫即个我那甲咱空中朋友讲过，阿司匹林都爱伫个酸性，伫咱的胃酸诶，胃酸酸性诶情形之下，伊才会氧气才会吸收啊。那无吼，你迄个药食了对嘴食了对脚掌放出来，未吸收无效啦。所以基本上。这个都配伍禁忌，基本上阿司匹林未使甲胃乳片、制酸剂做伙食。伊甲制酸剂做伙食了后，对胃就未刺激啊，无唔对，未伤胃也无唔对，但是完全无效果。即嘛，我以前唔知道，我那咧南咯，我那捌看过。但是基本上，这个是从普通的常识，应该医生爱拢知的。啊，医生也唔知啊，提起药局、药师伫咧包药，迄个药师都爱甲迄医生讲。哦，爱甲打电话讲，你安尼谂起来，这两个有配有禁忌哦，效果无效。有医生唔知，爱甲医生教育。那么基本上，他普通袂当做伙食的，实在是无济。基本上，你干那分过，这个是唔是爱饭后食？较好，这药啊，啊有药啊，你像阿司匹林都饭后食，效果得到，啊佫袂去伤，袂伤胃啊。所以阿司匹林你都爱甲囥喺饭后食，安尼较爽快啊。内固醇的物件，你得当饭后食，是唔是较爽快？止疼的物件，你当饭后食是毋是较爽快？基本上是安尼，颠倒较舒适。啊，拢甲叫做伙来做一解食，做一解食，啊，一解食起来一暝哦。哦，有诶，若搁感冒咧，一暝几十粒安尼有要紧无？无要紧啦，未烧怕电啦。所以后摆大家茫遐尼直直伫咧问这个问题。基本上中药甲西药爱分开，查抄一点钟，因为中药内底可能有一寡物质吼，参像。咱咧啉茶，迄、那个痰饮啊，有含有迄个物质的咧。诶，地数个有可能中药，甲咱的西药啦做伙食的时候，咱的西药有可能去有影响，未吸收啦，也无啥物问题，就是惊会未吸收。所以基本上人若问我，我会讲中药甲西药爱分开。我讲一点钟吼，其实应该半点钟够是有够，啊，一点钟够一定有够的。分开的目的。是为着要让这个吸收较舒适安尼，卖去影响到安尼尔，唔是会烧怕电啦，不要紧啦，吼、哦。所以我希望今日去讲到这里详细了后，大家咧食药啊中间，那么你就唔免逐项咧问啊，这个药啊，甲迄个药啊当做伙食，这个药啊甲迄个做伙食，这问题遮尼济，连可以呢，啊，就遮尼济人去咧问吼，啊，私底下看病也足济人咧问，所以今日去林秘书用遮尼久的时间呢，甲咱空中好朋友解说一个食药啊的方式。那么希望咱唔免到爱啊，诶时阵遮尼烦恼有爱问题吼、哦，特别啊有诶生物嘅物件，你得当饭后食。你若唔知，拢唔知呀，拢唔知，拢总饭后食嘛不要紧啦，吼、哦，够够诶。啊，所以讲你咧饭前咧袂记你食诶药啊，啊饭后我咧甲头咧食，我咧不要紧啦，吼、哦。主要是空腹咧食，有当效果较好，尤其是糖尿病吼，迄药啊有一部分是诶饭前诶药啊足侪种啦。糖尿病的饭前的药啊，真济种；饭后的药啊，干那一种尔。全世界医生拢开同款，但饭前的诶，拢总足济种，差不多基本上诶，种糖尿病药啊，拢全饭前的安尼。但是饭前甲饭后爱做伙食，迄个效果才会走出来。这是毋是今仔日直接会当讲清楚？这连讲找机会再甲大家报告。好，今仔日啊，节目一开始，我就先讲到这个所在。
1: 那么接下来去，咱来开放现场口音。
2: 咱的口音啊，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高雄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
1: 咱空中好朋友，若有啥物款的啊医疗问题需要林秘书啊来甲咱答复的，你唔免客气哦。你即摆当敲这个电话，我啉水继续过来。
3: 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宏庆，宏庆医师。伫遮要甲咱介绍一味对身体上重要的林朴素生物素。林朴素生物素无受着成本，委托静和制药厂制作。每粒内底有4000 microgram 的生物素。生物素是水性的，未增加胆肝油脂的负担，直接会由着小便排泄出去。但是每天拢爱照时间使用。保持体内有够的生物素，
4: 林博士生物素国内专线，请卡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博士生物素，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保护观众是维护咱身体健康上重要的工作。咱瓜皮凉是天然植物水火子所提炼制成，药性混合袂伤肠胃，容易吸收，对肝细胞有直接保护的作用，防止肝脏受到有毒物质的伤害，促进肝胆汁的排泄，消除咱肝脏过侪油脂。瓜皮凉会当帮忙消化，增加食欲，改善肝功能，消除疲劳。长期服用会当防止慢性肝炎、肝硬化、脂肪肝的发生。一方面会当照着改变肝细胞膜的结构，防止毒素侵入；一方面会当增加核糖体蛋白质的制造，促进肝细胞的再生。咱纯植物所提炼的瓜皮凉。是政府许可治疗慢性肝病以及肝脏保养的良药。如果有需要，请加听友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 0800-001-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瓜皮凉，祝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瓜皮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10009。瓜皮凉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新亚厂所制造，卫数有这以后0477475。接下来去赶快使咱快乐空中门诊，由小弟林进兴林秘书为咱大家继续来服务。现在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各用0700-222-0000，欢迎咱大家来使用。林秘书伫遮要甲咱大家来提醒，咱年纪若大，难免哦咱骨头会流失，需要补充这个柠檬酸钙，不论是男性或者女性。伫咧即个男性或者女性的荷尔蒙降低了后，那骨头流失哦，就会愈厉害。骨头流失啊严重，骨头就会崩起。真侪人因为骨头崩起啊，去手术量骨啦，去换髋关节，去换脚头。尤其是女性的朋友，停经了后，那个骨头流失特别的严重。除了补充咱女性荷尔蒙以及活性D3以外，补充柠檬酸钙是最第一重要。一般的钙片食了胃的内底会产生迄个二氧化碳呐、啊，二氧化碳会影响咱的胃溃疡愈来愈厉害啊。所以咱要选择这个钙片哦，都要选择这柠檬酸钙，因为较袂引起这个二氧化碳呐、啊，那么较袂伤到咱的胃。而且这个柠檬酸钙伊的吸收率是比其他的钙片。吸收率继续滚，哦，两倍至三倍。所以钙片若要补充，咱就要选择柠檬酸钙。下面开放现场call in，空中朋友若有医疗问题，请免客气，靠这支call in电话，各用0700-222-0000，0700-222-0000。
1: 空中门诊，我林秘书在请讲话。我林秘书你好，請
5: 問。喂，林秘書。
1: 是。
5: 我拜託你一個，我問你一個齁。我一個孫子讀國中的，初中的啦齁。
1: 是。
5: 他那面都發條啊，大了細粒啊，發幾冬的都發不好咧。要怎麼辦？
1: 已經，他那條裡面已經是有細菌了，細菌你知道齁。
5: 細菌我知道，要怎麼辦？
1: 已經說起來有發炎了啦，現在
5: 他這樣。我看公公，我看他很辛苦咧。
1: 伊即卖才积积个，伊就过即个细菌走到不过边啊去，啊愈积愈济啊吼。
5: 嘿，规个边嘞。
1: 啊，这个处理方法真简单啦。
5: 嗯。
1: 第一吼。
5: 嗯。
1: 就可能爱食透，一届爱食透一个月的抗生素，这无好处理啦吼。
5: 哦。
1: 啊，找医生哦，找抗生素就是消炎的吼。
5: 嗯。
1: 真正的消炎的啦，就是个细菌排排好死的吼。啊，第二就是讲，尽量莫去接啦。除了讲已经，
5: 你去先会有医生接呢，啊接嘛拢无效呢。
1: 你听我讲完了啦。我要跟你讲啥物件？我即马已经知影，你咧讲的我拢听有啊，你敢听有？即马话我咧讲的，你甲听我有无？你莫慢车插嘴咧。哦，我要跟你讲啥，你先听我，知影我咧讲啥无？第一就是讲，伊也是有发炎，所以爱食消炎的，敢若食消炎的无够。因为你若是要甲食，永远拢袂好啦。因为伊即马袂像那臭头同款，敢若臭头红木棍臭头，有一粒粒啊积积的，迄粒粒啊好个，即马佫走去边仔去，边仔佫再发倒起来。同这意思，伊个面也相像。你即马即个所在布一粒条啊，你甲积积出来，积出来拢，看做条啊，其实拢硬啦。拢人啦，哦，接触敢那人拢啊吼，接触来即摆迄搭好去，即摆走去别位去啦，别位佫加生骨来嘛，所以基本上就是应该讲啊，做未使接啦，你愈接，对边仔去啊，但是你若是拢无食药啊，敢那无接嘛未好啦，所以一定爱第爱食药啊，啊第二尽量莫接，因为遐已经有人头已经走出来啊，把遐人头用我看吼，把遐人背出来会使，莫接。第三，食饱营养，规工食饱营养哦。爱洗面，爱用湿布落洗面。甲内底面的油脂，迄普通拢较油的体质啦，面较油的体质的人较会生安尼。甲遐油尽量营养落甲洗出来，营养落甲洗出来。所以洗面营养落洗面，营养落洗面。伫这段期间内底，就是食药啊，吼。若要照我临床的经验，比如讲食一个月药啊过吼，好就好足济去啊。所以你嘛是都爱找医生哦，落去做这个处理哦。干那医生干那证嘛唔对，迄医生可能那干那医生干那干积积个积积个积积个袂好啦，积积个连唔得个牙起来。
5: 医生就拢袂好，愈发愈济。
1: 当然啦，这一定愈发愈济啦吼。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讲。如果咧医生也是干呐，啊，甲积极积极个啊，倒转来安尼讲啊，做安尼，那安尼，伊医生我那无这个观念啦。都要像我头头讲一贯的经验哦，我临床做足侪哦。调啊，都随时会怎贵拢消炎。
5: 安尼啊。
1: 你都要遵守这三项。找医生才将对，因为这是门根康内底的发炎啦。对门根康内底发炎。抗生素不是每一种抗生素都可以走进去门根腔啦，所以就要开一种可以走进去门根腔的抗生素才有效，所以要吃走进去门根腔的抗生素的药跟他吃那种药就好了，再来的时候就是洗面，尽量不要吃，如果已经有人头了，用破用背，跟他用背不要用吃的，这样意思就对了，这样一个月吼、过好足济啊！普通我拢叫因为抗生素袂当食伤久，所以我拢叫人食一个月以后了后，未完全好去吼、差不多过人头食个月过吼、才搁再食一个月安尼吼，就是治疗期超一个月吼。安尼知影吼，好啦哈。
5: 我接你问一下，我有存款啊，我拢不是无面啦，拢规古来当拢无面啊，食
1: 进
5: 前的感冒，
1: 进前的无要紧啦。
5: 正
1: 常
5: 这样
1: 小
5: 吃
1: 卫生卫生药剂卫生啥呢？没啦，正常
5: 的你暗吃一粒
1: 嘛，不要紧啦。
5: 我就暗吃一粒，
1: 不要紧哈。谢谢，英雄啥哈？
5: 谢谢哈。
3: 各位亲爱的空中朋友，大家好。伫这要介绍咱一味治疗退化性关节炎的良药——龙骨素。退化性关节炎是咱人关节。跟年龄老化有直接的关系。现代人愈来愈长岁数，老化的关节嘛愈来愈无弹性。关节软骨的磨损是无法度通来避免。有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咱若使用龙骨素，对予咱的退化性关节炎痛疼会当减轻。龙骨素每天吃两剂，每一剂吃两粒，连续六礼拜。就会减轻咱退化性关节炎的痛疼。如果你若有退化性关节炎会痛，需要来使用到龙骨素，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0800-001-009。
2: 0009，咱有专人为你服务，用骨锁祝咱大家身体健康。以上用骨锁广告是经由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0040016。用骨锁是委托政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名厂所制造，卫数由制以后0422256。
0: 好像孟警官林秘书在请讲话。
6: 林秘书，
0: 是你好，你好，
6: 嘿，跟你请教一下。
0: 好，
6: 你讲头壳个拢不暂时拢会讲，你是要去看对一科啊？
0: 循环有可能有问题吧？脑部神经你目睭开开，赶快摘无？那目睭开开，惊未摘，有可能顺嘴。当然，这原来是脑部循环歹，不过有可能就是讲特别对神经哈。那是如果脑部目睭开开，惊直线，卡惊直线。
6: 恁行都敢那目睭开开，徛一困，然后就准备拍落去啊。
0: 你可能特别对神经有相当的问题。当然，你是脑部内底循环歹啦哈。这爱吃平衡的药啊，平衡的药啊，敢那吃一般循环的药佫无够，哦，爱吃平衡的药啊。
6: 要
0: 看对一颗。这个呢，白足够引起人的足够紧张、沉默吼，想袂开吼，焦虑不安哦，高超烦哦，严重的超烦，佮感觉讲活喺世间无啥意思，人生无意义的品质无好安尼吼，引起安尼吼，所以这。有当时爱食淡薄啊镇静的哈，佮食平衡的药啊，你讲要看对一科的，要看对一科，因为内科、神经内科，有的人是看因为平衡了真正足歹，特别是神经问题，有的是看耳鼻喉科、家庭医学科哈，拢会使啦，
6: 好，好，好，感谢啊，好好。
2: 哎，我林振兴林秘书咧，请讲话。
7: 哎，林秘书你好。
2: 哎，你好。
7: 我听钟医师甲你的节目吼，听太久啊。
2: 哦。
7: 今天是要来请教一下我妈妈的问题哈。
2: 好。
7: 伊今年70几岁，伊早吼捌生白蛇。
2: 嗯。
7: 即马讲另外一个医师个判断，讲伊是失禁。伊捌多只吼，较大吼，下骹吼讲生一蛇，少蛇，即我会疼。
2: 嗯，
7: 我大蛇诶，
2: 嗯，
7: 以前是捌先批蛇，然后把医师看好诶，即卖讲这是失禁，到底失禁甲批蛇是变哪分别，变哪判断？麻烦你们
2: 讲讲者哈。我先几个问题先互你知影者
7: 吼。
2: 第一批蛇啦，这是第一项啦。
7: 批
2: 蛇吼，批蛇拢生一蛇套蛇诶啦。定伫神经顶
7: 块，腰部遐啦，
2: 无一定伫腰部啦，
7: 有
2: 伫咧目睭，有伫咧头，有阿妈棍，有咧脚埋啊，都对一条，对一有对迄个神经咧行啦，怎行规抓套抓啦，行伫你若讲腰，就是行咱个肋间肌的内底神经啦，拢行一半尔啦，袂讲对一半，袂走对另外一半去啦。伊拢因为神经干呐左右对称的嘛，所以呢，行正手边这条神经就袂行倒手边这条神经，所以是行一边的啊。而且伊会伫个这个神经的顶端面，伊阵神经会疼。伫迄个神经的顶端面会生一粒的水珠啊。失禁是袂生水珠啊。失禁是袂定根定对内底面的神经会疼，失禁袂疼。这完全拢无同款的物件。你免去怀疑医生是不是诊断错误啊？是安怎？
7: 无啊，即马以前批蛇好，即马即头我是
2: 真无
7: 对款啦。
2: 批蛇好就好啊，你免去怀疑
7: 批蛇是种病毒就对了啦。
2: 一种病毒，你话咱人都产生。
7: 湿疹会痛，这小块上安尼。
2: 湿疹是较会上啦。
7: 安尼吼。
2: 一批会湿疹较会上。
7: 了解了。
2: 批蛇有诶小块上上，但最主要是痛啦。最主要是疼，伊顶疼伫内底面，毋是疼伫皮，疼伫内底迄条神经啦。皮做是安尼，无同哈。
7: 谢谢。
0: 我李秘书，你个车工位。
8: 秘书你好，我想问一下哈。
0: 你车工。
8: 我讲要开刀啦，开两根，我爱开第二次呀。
0: 是。
8: 我想要输血脉，我暂时较会使食。
0: 输血脉免停啊。
8: 啊。
0: 免停啊，不要紧。
8: 停吗？
0: 嗯。
8: 是讲迄个。降血压，迄药要开刀，刚刚会使食。
0: 你讲降血压哦？
8: 嗯。 我拢有咧食迄降血压的药。
1: 伊讲讲了，你若是要去，你开刀的当中，医生应该照讲起来，就讲开刀进程，你就讲咱这药照食。啊，开刀了后，伫下房爱住院嘛，对不对？
8: 嘿嘿嘿。
1: 原则上住院一般。就是所有你什么款病，迄、那个医生拢总甲你开，迄、那个时阵就食因的药啊，就好啊。
8: 没。
1: 啊，唔过如果医生来讲唔免啦，你就长期咧食药，你照常安尼食吼，伊唔爱甲你开点点吼，你就照旧的药啊继续落去食落。你就爱问你的医生，问迄个时阵要甲你开刀的医生，这药我是要继续食，还是你另外要甲开药啊？
8: 是，我
1: 真唔知
8: 问
1: 啊，伊无
8: 爱开，我因为开药甲状腺啊嘛哈。
1: 嗯。
8: 伊就讲，伊看来讲，啊，你到地方山顶间咧，客你就爱客来食。我正是讲，
1: 啊，你就是我咧讲，啊，你提来食，伊就无甲你开啊。
8: 啊，你讲，哎，所以讲开刀了，迄工也是就爱做大骨块当。
1: 我咧继续食，拢无咧停的。
8: 你马紧。
1: 拢无咧停的啦。
8: 哦，啊，那是讲迄，你讲叫我食迄种什么金山呐，哈。
1: 嗯。
8: 啊，个柠檬酸钙，啊，个这种啥货，我都袂。
1: 哦，你是讲不只说上爱食啥物件咧吼？一个是钙片嘛吼，啊一个是你荷尔蒙嘛吼，啊一个另外就是你爱家己开钱，一天食一粒诶，比较变低三嘛，安尼尔。
8: 啊，是讲迄安尼贵的后是啥物时阵？第二天啊，第一天第三天。
1: 这拢免停，连贵的中都拢免停。
8: 哦哦哦。啊，荷尔蒙要定时食较好啊。
1: 你是讲规天的中间时，你再食下晡食较好，拢同款。
8: 我赶快，
1: 什么
8: 时阵吃就
1: 是。你个方便家己惯习惯了，不拢下晡时吃，是不下早时吃拢 OK 啊？嗯，你家己方便就好啊，好不好？
8: 谢谢你啊。
1: 对对对，好好。
2: 时间的关系啊，我到通啊继续来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口音定位非常犀利哈。啊，接下来是咱电信组、电国台、电菩萨、咱歌团师傅，那么为咱所主持啊，快乐广播网特别继续收听。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总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同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3: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阿妈，我出门了哦。
7: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6: 知啦。啊！
8: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等你家己等，钱真正落来，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2: 哎呦，真嗨哟！
13: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12: 对啦，
1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2: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5: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4: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5: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4: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5: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偶
17: 96.7。

0: 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3: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胖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喝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真正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八月一日，旧历六月十九，拜六。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也要含各位先辈开讲的题目，就是解散同处党同促党爱贴地，解散同处党同促党爱贴地。内政部宣布，将伫八月向宪法法庭申请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并公布该党涉及配合中国发展组织介入选举、跨境镇压及组织犯罪等相关事件，这行为早就已经超出民主政党正常竞争的范围。相信个人嘛，肯定内政部直接切断中国在台协力者的执行体系，防止中国透过在地组织。介入台湾民主运作，这是一个非常明确果断的措施。统促党登记引发国家安全争议，政府到今仔日打启动解散程序，嘛容易予外界质疑行政部门反应伤过慢。言语，台湾是民主自由的国家，政党受宪法高度的保障，解散政党干涉人民结社自由，甲政治参与权，行政机关必须累积充分的实证，再交由宪法法庭审理。咱会当安尼想，民主防卫的核心是伫防止民主制度被反民主力量反向。反倒转所利用，台湾保障各种的政治主张，嘛容允政党透过选举争取支持，但政党的自由并无包括配合境外势力发展组织介入选举，也是压制异己者。民主保障的是政治自由，毋是中国政治工作的活动空间。做中国在台的代理人，消灭咱国的存在。阮姊妹啊，安尼想，中国对待政治工作过度依赖在地协力者，中国官方直接介入台湾的选举组织，或者受中国的指挥介入各种的活动。公开扬五千旗，目无国法，这已经引发台湾社会强烈的反弹。中国透过台湾既有的政党、协会、宗庙及地方团体执行统战的任务，相关行动那如果用政党名义参与竞争、甲民间交流，也是宗教往来的名义。当该违法的行动曝光了后，中国妈妈。

0: 上切割责任，将案件提予个别人士，甲伫台湾的民间团体降低中国官方承受的政治代价。通出党伫这套政治工作之中，具有明确的功能。政党身份提供合法活动空间，地方组织负责接触群众、串联人脉，以及地下金流甲动员人员。当政党组织地方势力、黑道帮派和中国主权互相连结，并已经进入台湾社会内底控制民众。有关内政部公布的跨境镇压事件，更凸显出这类组织的危险性。中国从境内控制手段延伸到台湾，透过在地人员的监控、威胁，也是压制异己者，这已经对台湾人民的人身安全和民主制度造成威胁。国家若放任这类行动以政党活动之名存在，等于允准中国从政治控制直接进入台湾社会，造成台湾的混乱，和中国出兵侵占台湾做借口。解散通缉党只是以独一个具有政党身份，其实是帮派黑道违反国法的组织。这些相关有可能有哪转入其他协会、社团，或是地下组织。相关资金也会当改由无同的管道进入台湾。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工作一向就是采取介入各种管道的运作。一个组织遭受到查办，甚至撤销，政府爱预防是毋是会转入其他同性质的组织？政府如果停止政党解散，要更加注意，原来有网络系统经过改名或是重组，还会继续在运作，危害国家。解散通缉党只是第一步，政府应借此机会建立境外势力代理人管理制度，将资金流向组织运作、境外联系及人员往来立立完整监管体系，同时强化法律工具和跨境机关单位合作机制。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工作重点在于经营长期运作的协力网络系统，台湾的民主防卫也必须为制度上改革，压制中国在台协力网络系统的活动和空间，降低中国介入台湾民主运作的风险，才能守住台湾的民主制度和安全底线。今天的台湾事，台湾情，解散同处党同出党爱贴地，阮姊妹仔就先讲到这。另外，今仔日的节目是新主管注册永续基础上重金融顾问重新提供某一定人形象，成功排名不地方官兵无完郑和彭公员赞助提供。下落节目时间，就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继续来主持，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
1: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书记老大哥温江兄弟姊妹，嘛用感恩的心情感谢长久来收听本节目，拍死无提遮个热情人始终活贴的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的阿扁总统议员伫今仔日周休两工的周末拜六，祝咱大家有一个午后快乐周末的时段。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拜六的节目单元继续进行中。 所以同款嘛是由得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马伟穿出家人的衫裤咧主持节目的第新作，喏俗名出家，人我法律人叫我歌团。这个两位孙女啊，来咧讲解散脱中党的问题，煞咧由得老新的我，老岁的我，继续和咱大家空中的朋友开讲。当雷政部宣布要来解散脱中党的时阵，我曾有讲过，原地创办的白龙这个脱中党。会使讲是江门人就对，公开讲伊要解散民进党，吼、哦，目无王法。人今日去解散了后，啊，那换汤无换药，街头换面，那就四川迄款的变脸的是同一个人尔，但是面一落，哦，就变红赤，啊，停啊变光光，停啊变张飞，停啊变啥物，就直直变。那安尼有那无较早呢？喏、哦。为了犯罪的人改名，啊，人生讲会当改两遍名，改一遍名，伊起码用这个名出来，你已经唔知影这个人原底就是迄个人。当然的资料呐，详细查落，新闻见何谓资料拢总感觉，但是普通一般的，那改名落，有个人无去了解着，改一个久，啊，话原名就袂去记了。那就以前在咱高雄市哦，以往我伫古街路边伫走人家事的时阵啊，我常常拜托当时的议员，人拢叫海清啊，哦，因为那客家系统海清啊，哦，啊，因为我有熟悉啊，这个海清啊，一个助理叫做刘孝春，嘛，捌向我同届议员过。啊，即马都无咧做啊，退休啊，老孝村呐、啊，吼、哦，诶，老孝村啊，村呐，我若有代志拢拜托伊，啊，伊实在讲，啊，服务真好，买啊，海鲜啊，我会记开乌托巴，起码我会记有哪物甲买一只中国乌托巴也过，足久足久，啊，四五十当前我看嘛有吼，啊买啊，啊，伊脱党啊，改做张荣宪当选立委。哦，啊，迄个时阵足早起啊，哦，我常常咧古街路边呐、安怎呐，有当时啊，啥物咧对着，啊，即啊咧人咧讲走街啊团呐，吼，啊，人讲落地扫，啊，常常警察啊来取缔，哦，啊，取缔我就出面，我就拜托咧老孝村，啊，即嘛尾啊改做张英庆，哎，服务个那袂歹。后来我当选国代，张荣宪有哪当选国代？伊用无党诶，啊，我有哪用无党诶去当选？伊原底国民党籍诶，哦，啊，伊诶秘书刘孝春甲金龙行，我有密切的联络。伊张海清嘛是伊，张荣宪嘛是伊，所以啦，尾啊，大家知影张荣宪立委，张荣宪国代。张荣宪议员，无人知影讲张海清原底议员呢，无人知。统促党改掉了后，伊若改一个名过，佮照常欢迎罢市，改头无换面，换汤无换药，啊，哪呢无较早呢？哦，因为咱即马，即咱的这民主的国度自由，安尼即个宪法明文规定，安尼少几十个当成一个党，统促党。伊个改一个名，安尼，迄个痛到换掉，或者中出党，你嘛是无法哩呢，嘛是共这批人可以组织，所以这得要斩头除根，那是一个办法。白龙安尼吼，做出画出，讲要来解散民进党，因为民进党的政府一向是就是北京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即几工一直咧提醒，民进党就是讲和中国互不隶属。伫李登辉前总统来讲是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啊，结果北京就见笑当生气。无啊，伫阿扁总统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啊吼啊，啊个有那怒火冲天，气甲。 安尼吼，安尼七讲叫声音呐，七讲就是个，啊，目睭鼻眼嘴甲两耳啊在七讲，气甲七讲叫声音，啊，比中东台湾中国七边一讲，后来换做马英九，讲做中华民国管理到北京，北京含台湾是同一个中国，哦，迄个时阵就该声言足矣。做出着九二共识出来啊！哦，安尼，我蔡英文总统加咱的赖清德总统，即十出当来啊啊！咱的即嘛总统即嘛就稳六个，甲年底就做三当安尼，吼、哦，等于到安尼十当外来，一再强调北京甲台北中华人民共和国甲咱台湾的中华民国。何不理想，差不高最不老，安尼才压出这款的大代志。哦，通缉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拢赢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个在是顶届，迄是咱的民进党入去过半数，那定期即五千期袂使伫公开集合场所。哦，你若讲是咧办世界组织，五千期会当赢入，但是单独。哎，犯人惊，所以为一挂违章呢，就拢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讲那就台湾一贯的无法度通掉。伫台南嘛发生，结果嘛是路途机政府公权力甲路掉。习近平执政了后，用着军事压迫，种种配合到这在地协力者，统促党唯一的代表者。其他这些，你讲台湾这些帮派，吼、哦，要讲四海啦、德仁啦、台湾啦、天啊，这个天道明啦，其他这些国角头、岳顶八头，那就讲我少年纪时阵，高雄某些出现呢，等等，难无插与咱的国家，以及款所有的国家这个程度，是伫角头上种种尔尔，佮含到外国。和因日本遐恶道来伫盘乱中间，嘛无讲咱就爱去听中国的话，唯有统促党含着这在野党，即嘛两败为奸夹做伙，喏、哦。习近平军事压迫，因这在地协力者占台湾的创康，尤其是在在野党啊，在日本因为加绿色，长啊民进党。立委的党团啊，公开甲讲，讲台北市长蒋万安呐，卖伫遐咧碰阮分家鬼啦，就爱讲个咧招民众党，民众党他会敢倒过，倒过就因一白色，我看下种死甲无半色。国民党我要让五色可以啊，啊，民众党要名存实亡安尼啊，无算人种半五色可以，意思讲安尼配合要倒过，民众党结果咧。民進黨的黨團，民進黨的黨團，這些負責的，公開他跟唱聲，你不用民進黨都不然你的國民黨，不用在說什麼，民進黨不敢出手，要配合到民進黨，你如果跟六個人連署，國民黨你如果說的時候跟唱到，如果跟連署六個人啦好、哦、啊，无咧合，民进党有哪敢听啦？讲一个哇，就种规个今仔个拢消防去啊，完全拢消防去啊！吼、哦、啊，无论因北新北国民党个立委啦，吼、哦、啊，或者党团，吼、哦、啊，这啊民进党个党团，吼、哦，再一个啊，再透过甲呛声讲，卖请你看待民进党。有栽掉，吼、哦！啊，你若敢啊提出着，我咪倒过，无你靠，民进党有哪听你啦？这各种小风的，因六个来，民进党有哪种听落，真正倒过，倒过解散入去，国民党要去调解倒，哪有够困难啦？吼、哦！这是啊，立法院的党团，吼、哦，民进党立法院的党团，公开讲的个呛声。啊，结果咧，这两角度伫咧百会啊，无啦，无论讲伫啊郑丽文啦，吼，啊是鲍坤奇啦， 吼、哦，包括黄国昌啦，就讲无啦，这拢无处理大众共识，迄两间毋是咧分家规，讲罢免呢，讲罢免无过，恁来阁选，安尼三十米内拢阁交掉，啊，这吼、個、哦，民进党团怎个公开呛声咧，丢卡伊啊啦，啊，今仔日，诶，台北市长周万安，都毋敢。搁淡仔呛声，身为律师身份呢，郑水荣直接个跋白，阿卖淡仔咧加底钱啦，吼、哦，安尼爱口加细字啦，阿淡仔咧讲个出头了了，逐个讲要倒过要倒过，啥物讲啊都，迄个南部的民国民党个立委创无着迄卖，啊北部的讲唔，北部即嘛呛讲要有哪拢要倒过，但是欠米。啊！这个所有人家八十个来，安那夹袂过。曾书勇怎了个讲啊？免你六十，你那三粒袂啦，三粒袂内行的那听有啊？这算粗鲁的啦，吼、哦！啊，这袂使讲俗语一百。你那三粒的去的，你甲提名出，无咧确定你啦。结果干怎？这个野波头哈死鬼嘛，是不是安尼？所以。通州洞这个改善掉，对台湾是有哪同款一个面讲尔尔，我甲你保证啦，你还咪去换一个名出来啦，哦。其他在角头，自古以前来，自古蓬古开天地，都拢本来到位个角头。刘邦当时起义的时阵，拍倒项羽，伊嘛是家是第一个角头呢。朱洪武。伊嘛是乞食帮出身的呢，讨这资金。伊排第七个，老爸老母死，兄弟也死了了。所以伊即马伫个乞食有乞食帮，叫做丐帮。丐帮为何伫中原的历史，伫唐山有个体系？尾啊，唐山过台湾，新国结归完，四百人来台湾。你伫各大灭武，那是清国时代、清朝。历代时代、明代时代所起迄个庙啊，拢有官府立碑伫咧。即个所有即乞食，拢爱找乞食首领伫管理。乞食取缔未了，流浪汉者嘛，普农工者嘛。啊，所以就规定，若人咧娶某乞食，一个啊，你乞食头会当你甲分贵安尼。所以嘛是丐帮出身咧，本来自古就有啊。日本统治台湾，台湾嘛是同款，你讲的黑道势力。二战后嘛是这个台湾派黑道势力才开始铺开，是不是安尼？所以咧，统促党和其他一般的这帮派无共，是要灭台湾，得破中国，政府唔敢动呢，因为恐惊动咧到底安怎？你甲想，当时国民党。啊！孙文起义推翻满清，靠着这所谓角头啊，为兴中会、同盟会，迄就是各种的帮派。现在就当年王国电信公啊，甲电经以及电克松行清了后，因这所有啊，差不多是当年王国这东西创立的天地会啊，团结甲起嘛，哦。啊，不能讲是青帮、暗帮等等，但是因拢总无去咧讲要伫天地会了后，迄个讲要推翻到即、這个啊反帮异族来咧统治台湾，伫咱家己的台湾，四百人来生存的台湾，咱只角头扮演好到伊家己的角头，家己的利顺，伊都要以其的介绍啊，要以其伊的福利，这咱唔敢去讲讲安怎。各位，以前迄、那个光桥诶，有光桥帮呢，有哪有一个角头呢？我记到我足清楚。我失败的时阵，阿兄电视拄我咧用，我甲阮兄哥借钱，伫青年一路开一间，迄款诶做青年电器行，专门卖迄个中国诶啦，啊，拢去台北，吼、哦，去台北菜市迄个也。在别个查拉西西个买迄落就对，啊，拢伫遐请托拉古登来， 我当拢坐拖拉机等安尼吼，恰恰咧搬回搬了后，互咱那个贴无势，因遐个人，干嘛要收钱啊？另外还讲有一个台北，我少年迄三十五岁，拄大了失败时阵，安尼算五十当前啊吧？哎，迄个呢就讲有做码头压货，也是咧打货工人。一台车捡过伊，伊无咧搬货哦，安尼阿车买啊，我拢直接下批去予台北市建设局长。阮善良的百姓，啊来买伫遐买件，啊请遐个回头车，因拢有回头车嘛，啊较俗，啊要甲我捡一丁丁，伊总一张公文好啊。带刀带无信无牙签，带刀带剑丁丁，一台车要甲你捡过伊就捡过伊啦，因为无遐货。干那要了，安尼讲，迄讲因的规定，台北市写什么什么挑选工会的工会啊，因所有台北市要起落去，拢爱互因，啊，迄电视咧放也无开只，太着搁当个迄帮人，着一个野米个，哦，啊，一个野番薯个，哦，我总访问咯，台北市我家己访问，哦，台北市建设局长，我讲欺负阮这南部生意人，啊，尾啊，我搁去搁照相，我总摕一张公文落看。伊讲这钱免乎你，吼，但嘛你不不掉。我讲若无安尼，我拍电话，我甲头家，起码无手机啊，我甲头家照电话拍去，后边才讲你电视要甲讲好歹，唔我出去我拢无去，我甲报备一下安尼啦。所以人因的角头做这个工作，但是安怎无飞流，甲讲要从咱台湾这个国家要忘掉，叫中国甲来管，偷迄落理由。所以就安。有关到这通缉党，我看这個，因为讲啊，大法官三分之二才能宣布解散，啊，真大法官的总共才九个人尔，到三分之二，十五个三分之二才十个以上啊，吼，啊，因也无过啊，才能解散。而且我看嘛是，敢若听伊在拍雷，也无看火热乱。相信我讲安尼，各位对着史努啊，拄只说。来所提起的，我做我的补充，能够为更加有个安怎做的，咱有哪进攻个？先生伫各种行业拢是咧困难之中，我的行业特别困难，因为我坚守这个行业，主持三四十年来，吼、哦、无去改换到其他，算跟当公职、当国大。当行政院的顾问，几落届，民进党七点拢我拢当行政院顾问，啊，佮兼当议员。但是这个播音的工作，我唔敢当因为必须爱佮维持落，这我的信念。嘛拜托各位甲厂商捧场，互我的节目会当长久，身体要照顾，咱的产品也袂歹，用我会当做比例，有需要唔免佮解释啊，甲拍过厂商。拜六有劳力服务，也是拍38289500，38289500。好，进广告。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块，各种扫净拢有效。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白食两粒，会当食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623543535，2435453535。即马电视台大咧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供应，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珠宝用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 各家送你六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2: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五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罐千一股，买两罐佫送一罐，一组三罐百五粒三千四，会当吃五个月，一粒打二十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1: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以为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永济梅每罐百五粒，两千一。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五个月。买三罐，佮送一罐咯。
2: 有个人啊，爬一日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轮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咱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五百粒，两千块，看白食九粒，食袂到两个月，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千百几块，唔一定认两药，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脚手镜头啊，手机麻痹病人会当甲人改善，互咱脚手啊循环好。银龙药每罐120粒，一组三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拄好食半当六个月。
1: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十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两盒送一盒。
2: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诶老人家胃肝肾药剂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面膜丸滴多罐诶500粒，一罐2200，每天食8粒，多食2个月哦。全国保健署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
1: 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
2: 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1: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若有欠命的话，麻烦你来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咱服务吼，非常的感谢。另外，有关着日本啊，这个熊本啊，熊本哦啊，这个日本来发生着大地震，伫迄个库马摩多啊，这个熊本县7月28日是规模7.1。和咱的九二大地震不很相合，造成交通中断，甚至因为日本人弄迄个病处啊，吼，应该日本人啊，长久来拢是拢那一般的，拢差不多拢个三马厝的啊，看美国的乌鸦较济啦吼，应该伤亡较未足惨重，但是拢个地处啊低嘞吼，啊，造成有那个人民伤亡。对着当地啊，这个啊，福茂摩多的即个民生啊，加基础建设，拢总有所损害。那个总统罗清德局长公开对咱国内啊呼吁强调，外交部已成立了捐款的专户，鼓励各界捐款。照讲，我伫日本出世的，嘛有咧啊，有迄个日本的基因伫咧啦吼，但是都。也出未过关，孙中山因免议会就讲有咧带动哦，啊，伊个那也占伫外交委员会，为了配合咱的市政府哦，啊，那咧斗无款啊，所以罗总统那呼吁各界做到，外交部有 公布到迄个捐款的全额，鼓励各界捐款。内政部嘛含各县市政府完成准备工作，只要日本佬需要，咱国台湾的搜救队、搜救队马上就会当去打击出乱哦。日本首相高树早苗，大概是啥那个啊？地长，但公开社群媒体指出，针对到即番因的日本啊，即、這个库马库马岛来发生的即个地震，收到啊，已经有收到真正侪国家、地区、甲国际组织的慰问信息甲援助等等哦，的啊嘛表达非常诚挚。诚挚的感谢，诚挚的感谢。名单之中，中国的媒体，包括到这一些通牌媒体网络，讲台湾出钱，咱连你个你信道都无哦啊，无你感谢。因为迄几天广东伤亡是万外人，啊，中国官方拢无报，啊，一寡即个网友，即。对着因中国咧话，讲台湾连一个寄付都无啦，台湾四万几人讲台湾连一个寄付都无，我先讲一个咧，你逐天咧骂，逐天眼动作完全人，逐天咧操大神，今日你搁另外几只军机军舰在扰乱台湾，讲予你若无幸福无投降，就要甲你安怎打架变咧，搁客气予你哦，无咧神经病个对不对？得怨叹。公开安尼悲伤，讲安尼台湾咧出钱，安尼连台湾的名也无报着。罗总统随后记者咧甲问讲，日本有敢报名无报名？迄种基础，这是咱台湾人对着日本即马家庭台湾敌视中国家庭台湾，台湾又是日本又是台湾，又是你用又是难动员，赶快的动力心啦、啊。结果咧，吼。在日本首相长公开在一个感谢名单，台湾和各国的名单并列，不是说中国台湾，而是中国台北正式将台湾加和其他国家并列，而且中国归中国，中国有援助无援助我不知道、所以现在中国人在庆婚，我们广东四万多人、而且還有很多中北嫁去你們那五六十萬人，你一天人都要打架鬧，各位如果那些錢要拿那些錢，不如來給我開啦、不如來給我吃、我來發給便當吃，我們錢拿給他、每天在跟我們屁想台灣是中國一部分，這真的有點欺人太甚呢。羅總統有說到過去台灣發生地震地震的時候，先望日本啊，多方面来甲咱协助甲关心。所以过去日本有那发生地震，台湾社会主动自发来甲支持，所捐的捐款排世界第一名，这大家拢知。吼、所以日本人对台湾非常的一种的这个敬佩。但是伊用四川大地震。安尼，伊迄个马英九咧，当时马英九亲身坐镇来去咧募款，当电视台即个咧募款，有哪世界公共排第一名？北京人家咧一句感谢都无，公开讲啊，即、這个中国台湾省捐款偌济，安尼总甲咱钱摕开，啊，搁真啊兼弄破人个腰肚，所以伫上方面。日本跟台湾发生灾变的时候，我们要互相来去帮忙。这次在库马摩托熊本的地震地震，台湾也是无例外。除了我讲总统伊本人、副总统、行政院长甲副院长拢以捐款之外，高雄市长当即卖率先有人寄付50万，高雄市政府捐款1500万政府嘛已经协同成立了捐款的这个小户账户，鼓励商业界也做一到唔免勉强做一到，甲企业界多多捐款，帮助日本会当输掉，早日脱离到这个难关。 好赶紧啊！即个空港码头，即个成本有哪有咱的飞机直达去底下，早一天来复原啊！罗总统特别啊，非常感慨指出，目前咱内政部已经和各管局政府完成准备的工作啊啊！只要日本有需要，台湾搜救队、搜救队马上就会当出来，展现台湾对日本这次熊本的地、熊本的地址表达强烈支持的态度，又非常万谈。咱援助日本是互相保暖的感情，安尼中国淡仔气口，讲个咧日本欺负台湾人，统治五十当人安怎什么什么，还佫摕钱咧甲缴，意思讲是袂当因地当人死了了，讨中国人道即款的心态啊！恁中国两千多年来，台美台日无一干兵安尼啦，迄主义太好。西太后接管了后，迄连皇上都加金软金甲死，伊知影讲伊要死啊，啊，着叫太监李仁英将公输皇帝前一天甲头死呢，头死伊呾立，伊拢按怎要做太后？太后应该啊，那是安塞是太子，啊，即马太子做皇帝了，太后着爱退位安尼老太，伊毋是，伊即马阁立袂皇帝。有那是含伊原底太子同一人呢，所以四五十当拢做太后嘛。啊，公输死，有那含公输干杯，传统做甲做皇帝，伊想要阁将，无二五公输死第二天的第二天就死，中国人就是一贯的。我常常咧讲，伫日本，因的天皇两千多年来万世一世，万世一系啦。拢总无换到半个皇帝，天龙无换到为鼻口走出去，无啊！真人家历史上甲算开，讲迄个伫中国做过皇帝有千过皇帝，七百几个人，你个看嘛啊！啊，若做皇帝囝，有当时啊，安尼囝太老爸啦，我讲过几百遍的啊，吼、哦，一代明君啊啊，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迄逼老爸李渊退位呢，因为兄哥小弟拢甲太太死啊，啊就剩伊尔，啊就算煞叫因老爸退位，接将退位或者贞观之地唐太宗，啊因老爸甲册封做唐高宗，啊迄嘛是一代明君，是毋是？这嘛是一代明君，所以呢，各位，中国满口仁义道德，喏、哦，像即嘛咧做，就知你囡仔对台湾较好咧。相信广东在离咱的台湾海峡百几里的海里的中间，台湾人会阁同款像一样，四川遐尼远啊啦，四川啦、啊，吼、哦，四川离台湾同离台湾同一万的，安尼冠军第一名，四川地震的时阵，出钱出力出头了了，即马华人大地震的时阵，曝光伫中国，结果上迄个组合屋啦，要求嗰个组合屋。一个拍电话甲我讲，迄自好以前就是因开始咧发生啊武汉病毒，在做临时病院咧演戏啦。啊，迄拢总有这个霉菌、细菌，唔知拢有消毒过无？确定啊，霉菌、细菌无先摕来台湾，到达了，搁再一次从即马吼，啊，这武汉病毒源的菌，搁进入台湾咧发生啊。啊，讨遐菜唔敢用呢，人家讲用咧到底你华人啊，拄啊咧拄啊咧调节吼，啊你部分几乎证明伊干啊上个，所以伟大雄军，咱甲即卖啦，你得看会出是得是有，你爱分得清楚。中国人你个对外好，你避免一个手；日本人因你管呢啊，中立岛迄个诱因报因呢。种种，你对伊好，伊就对你好，一定的道理嘛。所以你甲看，我常有讲，我足感动。因四十度呢，比台湾遮悬呢。日本有虽然捌有四十度，我咧洗烧水，当洗四十度都会烫到啊。我拢洗四十度了，四十度，安尼乌巴桑，迄阿公阿妈，照送。那咱台湾啊，无你看得寒，迄个五十加仑的啊，几十加仑的大卡水桶哦，也是大卡迄款的气油桶，你甚至拢无， 一个拢摕一个，安尼咱安尼讲啊，大气讲啊，伊在薪水尔尔。骗啊！咱遮的话无咧讲较歹听呢，就讲有哪连洗身躯的水就煞死你啊！你甲一个，迄水车咧排咧排几公里远诶，你甲看人外收规矩，迄若中国咧抢水啊，就冤家相拍啦。所以日本有人讲是有礼无体。伊用我毋捌问一个教师，安怎日本人有礼无体？伊讲日本人做有礼貌，啊无体是安怎无体？啊，伊一囝仔查甫查某，现前因祖囝咧二十外岁，老爸啊做火汤，安尼赤身裸体咧洗身躯，讲做有礼无体，安尼啦吼，也是因个解释法，我也无了解啊。所以群众个声音对到即款日本个熊本啊，既然着发生即款个灾难，咱来做一道解决。煞咧，咱个进攻个，拜托老欠面个产品，阿里达甲厂商拍着一个，一来照顾身体，二来互咱个节目会当光荣。另外，有关情况设施个门甲清真铺，迄是足难得个。我前面拢家己去看一遍，迄个是原则啊。咱台湾现所有啊，无论讲日本统治甲清国时代，现个咱个切割。咱个台湾人个地位下作，清金堡、石狮门、甲三国演，尤其是伊个清金堡，迄款所有个台湾讲会到个，安尼，有字有音无字个，迄本内底拢总有，哦个挂大吼。啊，另外上啊，迄本啊，咱个老片文章吼，啊，长讲唔长讲粗鲁话，增加迄款个粗俗个话啦吼。我来送咱迄本六套到上哦，啊。大落好势啊！啊，拜托贴50块，这是啊，助力的电脑一安尼一叠一叠沓沓个比赛，有需要拍38289500，共计38289500进广告。咱人食一个老，真食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未去这关水电家事，非常的危险。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3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恰食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食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本公司请个廿未条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食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30分钟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佮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佮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
2: 真啊像莫大爱请食保养、食油，较袂新鲜动都故障，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互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一百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三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我哦。有得靠男性持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差不多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食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食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即嘛，一组2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两粒，多吃两个月。讲到人民双界加第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过去。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六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单含亲人做伙吃下。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水，价值合比水当当的保养品，免半价的你让得我。
1: 强烈的加数每盒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2: 不需要你那讲，
1: 一箱优良的商品。查门啊，接到一通的电话，俄罗斯的 MAM， 俄罗斯特使，吼，讲真正，我咧讲的无白差，伊讲安尼足足吃头8个月啦，吼，8个月，啊，夜眠感觉总金骨开，吼，安尼金骨开，伊讲拢咧走外口，伊太太咧听我节目，啊，也可能是。那就人咧叫物件用三位，迄个送的一款的，讲来走外口，讲面啊，你讲安尼结尾也错了哈。特别阿妈有一个来咧讲咳嗽哈，我那位好个啊，拜托这个咳嗽未使乌白食，一定得爱食饭后食。有心的夫人啦，我拜托未使食这咯。自己吃一包，吼，唔通吃两包，这是强烈有甲咱讲一个强烈的加速。有需要你那个拍3829000哦，3829000哦。咱台湾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国家，咱会当伫世界上互人称 No.1 啊，安尼非常啊适合那些世间人认为所大的所在。物资物咧较有少、较贵、较普通等等，但是啊，即那是，譬如讲，一个便当啊，几百块，嘛有人会佛心，诶，迄款诶，所有诶便当40-50块嘛，食会饱。咱诶啊，快乐广播网诶法律顾问陈正贤，伊讲伊一顿咧食，毋捌超过70块啦。伊毋知安怎食，我无了解，有哪甲我讲。那我也是同樣，沒超過50，我更加沒，因為我的車就固定的你，所以當然貴的也有，俗的也有，那就我這家世，我真的穿這一梳500，一梳也有5000的呢，先我自己要去，來去安裝，來去調動，頂頂，咱有哪插一個我的家來梳，後來他爸爸跟我說伊就做少年就有哪做拍拼哦，伫建国路东市县厝咧熟买一间伫两个补习班的隔壁，迄3楼一间啊囝尔，我看了6平8平，啊拢咧租人。啊，迄天甲我讲吼，一个要来租，啊，着互报税。我讲爱互报税，无要紧哦。啊，伊讲吼，前3个月，一个月毋知讲租6000-7000块咧套房咧吼。做7500多，我前3个月无够钱通落，想要落几只，我讲应人方便，因为这房呢，我那花足甘心，我安尼甲讲，伊家己规定，看我以前老爸赛牛车，吃甘蔗安尼吼，规定因这房内无咧吃牛肉，阿如阿妈规定唔敢吃牛肉，咱的罗总统嘛无咧吃牛肉。 会看路边啊，那其他迄、那个大汉的到细汉的，几只猪、几只牛就吞伊哦，到就出哦。我讲咱会当过到，今仔日北部来才食头路，困难着，薪水领啊，讲一困就要入偌济，是毋是讲要搁入到压压人个压住租金，用人个方便。咱台湾是一个非常你有。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大家都总有一个认真味的国家，我们的这个国家还要继续存在、不能断送在我们一代，让共产党统治的那种他们说的做社会主义完全没有认真味、人在人情在人亡死情亡，你看看前看先习近平一手慷慨啊，结果讲，这算伊个因主公呐，跪内面讲犯偷税啦。哎，昨下媒体咧报，唔知真个假，反正媒体都有安尼报，对不对？安尼一群众甲偷，跪内面拢偷税，一个，拢死甲不明不白。所以肯定会听有，咱和咱个民主自由的制度，咱来继续永远存。这代台湾人，咱有迄个责任伫咧。好，所以咱即马即马高过优待，天气非常热，咱来加啉一挂水，三分钟后搁倒转来，不要走开，马上就回来。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7: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6: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7: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8: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9: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0: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9: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0: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9: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10: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8: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做龙诶，冲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2: 无钱；
11: 气温也要换设备，
12: 无钱；
11: 温室要翻新，
12: 贷款无钱。
11: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2: 听着心肝着咧起起。
11: 别烦恼，即马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4: 阿妈，我出门了哦。
15: 乖孙的，骑卡板的哈。
14: 知啦。
16: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7: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8: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家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又是发展国家基本精神甲原则。未经授权利用人工智慧模拟假他人的声音，有可能涉及人格权及相关法律责任，不应该被合理化。黄伟哲市长在民进党立委王定宇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表示针对涉及 AI 模拟假声音宣传片的司法侦办案件，台北市长朱万安将这形容为政治对杀甲国家不利，令人遗憾。检警依法侦办涉犯案件犯罪，本来就是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黄市长表示，未经授权利用 AI 技术模拟假他人声音，可能涉及刑法、个人资料保护法及人格权保障等问题，也牵涉 AI 伦理界限。那社会接受以 AI 任意模仿他人声音，恐惊下个政府推动防范 AI 诈骗的努力。对朱万安公司影片已经标注着 AI， 不过成为作文书。黄市长说明，声音是个人重要识别的代表，受到人格权的保障，是毋是有涉及法律上的责任？仍然应该由司法机关依法认定，不应该以有无标注 AI 作为免责理由。黄市长并举例，美国曾经有播音员控告 AI 有关系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声音，演员史嘉蕾·乔汉森也曾经公开质疑 AI 有关系系统甲声音高度的同款类似。显示 AI 声音模拟假的法律与伦理争议已经受到国际上的关注。黄市长呼吁 AI 技术发展应兼顾法律与伦理规范，避免成为诈骗、假信息及人体作战工具，维护民众权益与社会信任。另外，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荣也在昨31日公开表示，声音的伪造是破坏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如果总统声音会当被伪造流传，人民会分不清楚真假，而且破坏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对伪造总统声音的行为应该谴责。总统赖清德和沈碧荣等人去台北坎顶永义宫参香祈福。沈碧荣参香了后，接受联访媒体提问，针对台南市长黄伟哲有提起到台北市长朱万安将涉及 AI 模拟假声音宣传片的司法侦办案件，形容为政治对杀甲国家不利，又是法治精神的看法。沈碧荣表示，如果三军统帅总统的声音拢会当伪造而且流传，人民到最后会分不清楚真假，在政治上是非常迫害人民甲政府信任的行为。另外，就是法律的红线到底是伫底，是毋是有涉及各组伪造文书、选罢法的问题？伊相信法院会划清楚法律红线，予大家知影言论自由的界线，而且无应该鼓励、鼓吹，甚至甲外界讲此行为无关系。针对伪造首长声音的行为，也是爱严重的谴责。记者有特别问起到台北市立联合病院为30日起开设食用药品健康咨询门诊，免收挂号及咨询费，但就医人数少，引发关注。对此，沈碧荣接受联访的时有讲出，设置咨询窗仔口当然是好方向。毋过，现时咱国医疗能力欠缺，若出门诊挂号无人，显然要检讨。那就有先前处理鸟鼠的问题。市府要求公布基层者鸟鼠类

0: 针纺师、针纺师，其实是同意思，是浪费国家的资源。先撇用说明，选择主席是正确的做法，但再多压榨公务基层的能力，其实是非常不尊重公务基层。有其他方式可对外选择正确使用，如食用油品，认为可用公开透明方式，让市民知影相关资讯，让市民大众更加透明了解，但是更加重要。记者又搁问朱万安要求，针对问题油品，中央应开国安会议的看法。新票用表示，中央及地方对油品的调查，拢持续协作在进行中。新票用搁说明，主持长若关心问题油品，应先回顾自身召开及缺席的台北市食安会议的处所。本分的工作无做，却玩弄这款的政治语言，相信人民的目睭拢有在看。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这部时间，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同款是由阮阿公地新组主持人来主持。感谢咱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1: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说的同款，又到廖沙弥哥同我上名电信组继续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来斗阵。他拄啊节目啊要结束，我倒来讲，台湾和中国统治未死做鬼哦，哈！一手提拔，当时王金头那么。胡锦涛来保护着习近平，为着要习近平上位，伊一手牵线，甲保护条咧24点钟安全到位哦，因为难要甲刺杀。结果习近平接位了后咧，总无个团，改修改着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安尼做甲死，因啊那就酒改酒，改修改宪法。英文就说就袂去做，吼、哦，还是做甲种蒋经国啊种啊，有哪甘会无天，这太公无报，吼、哦，我讲五代七门官，你嘿，一个日日拢在在的见面，上个周末咱讲即嘛是饮酒甲活动，结果同款饮酒甲，吼、哦。蒋经国的孙啊，公开讲啊，无验 DNA 啊啦，迄台是我的堂兄弟，公开安尼来甲杜兆电视毛报。胡锦涛昨日的麦底报道，规内面红毒死啦！胡锦涛，胡锦涛伫顶届全代会时阵，伫所有的报告里面有推荐，迄一手牵成你的人，咱讲安尼较紧啦。假使讲那是讲到咱的。社民总统啊，的人才都有人才袂歹，吼、哦！啊，假如总统推荐啊，这个你甲用看嘛呢？这個、人才都袂歹，安尼吼，应该无搞到结果咧。伊一手牵成伊家，伊名单无伫遐，无伫遐，伊当场显贵甲看无这个名，啊，那是讲要反应的中间，目睭捏咧叫人总能够压走。你甲看这一个呢？安尼什么讲地雷门？啊，讲甲苏起去中国了，讲有史以来同祖先的、同人族的、同祖辈对待闽南同学，就是习近平迄款的讲的出。胡锦涛归来，闽讲伫做日啦，死甲不明不白的，硬偷死的嘛。你这个若无偷死，算你一手牵成习近平的咪？是古早人讲的，我常讲的。啊，闽总统就是我的主公啊。我发现无你，他是甲古时老。这甲过半嘞，啊！以前人做内政部长、做官长，我做伊个总干事，顶顶栽培我有对吧？吼！啊！伊咧做内政部长，我咧选议员，哎呦，无当职个咧甲徛台，啊！这伊家 我以前甲一定我老先生也去过呐，我这算伊是伊家是我的主管，我拢讲甲安尼讲，八十七岁顶工我访问伊证言，嘛是甲讲你是我的主管。啊，比总统的人工做单地中，我拢叫小主啊，小主小啊，少年的少主啊，主少主，代表主管的小主等等。乌金宝归来，面做起拢头死到无半个啦，装走啦，还没有看见，恁拢讲死到无半个。这款的台湾的统治者咯，今仔日国民党力量伊要统治台湾，乌金宝都照常死伫习近平的手头啊，其他遐个所有的将军、上将级的死到无半个啦，拢自杀。因中国的系统外要求军的自杀，得阁有看尸体呢？未使去刀工自杀呢，刀工自杀无看尸体，对恁家的人哦满门抄斩。中国人一人犯法，救足整体，一日犯法规日，闽东总爱去关啦。所以你若死，你都爱跳楼自杀，无就你灭我自杀，无就吊刀自杀，而不得淡薄种杀死，安尼吼，安尼种杀死淡薄有看身体，啊，淡薄放你干流呢。你若讲跳水自杀了，最老的跳海自杀，无当高尸体，讲你走去外国避开啊！安尼，那就穷主啊！啊，迄、那个时代单医生迄、那个武吉吼、哦、啊去啊，那都去犯法啊，为地解劳，为这人苦叫，逐工来吃，哎，他怎无来吃啊？穷主啊！安尼吼，救命炸死啊！吹动法术，曝光大道啊，好武吉。讲死呀，其实无死，炸死，这何痛哟！啊，恁这当时拢含共产党有联络的内底内幕作灾，一个一个官地，你们大家透过都甲你割开，我未甲人骗。破公旗，你唔同你后摆，伊迄两公啊，三旗正咧出，好啊，就讲以前，我都咧高雄市长当机关，啊，佮现任的总统罗清德。三四十年前做立委骗国国，三四十年前迄个时阵，国民党说了算的，出头了国民党提名等于当选的，是不是安尼？当我时代迄个时阵，迄是我阿爸呢，有通像你即马呢，当然没中党，迄个时代上面人敢没就变过？可你认为这种东嘛？干那恁在买啊？该民主总统民选了，你那敢买？敢买？你认为总统呢？无阮阿满门抄斩呢？迄乌名单，伫你认为总统买啊？买干单？那太好个嘛？戒毒戒严嘛？减掉疫情都差不多，法人官、消费啦，其他啦，做票的大家都掠了了啊！因当地连调查局局长、警察局长真乱。大动作去搜查花莲县政府社会处，社会处长因为有关着花莲地震情况，被伊用着贪污治罪条例来去交保，限制基础交保来到底，暴君其死啊！安怎讲？会交保就是伊所有的靠近尽头嘛，靠近尽焦，啊！你到那就过分的有哪共款？还没迄个带案的其他过来，拢总无做呀。伊的属下，因为教是教啊，是教啊，迄款的都做证人、污点证人呐、啊。安怎伫迄个乌手作业27日，安怎共好掉伊啊？好，所以即马迄工那讲用三亿经咧做啊，对，即马伊伫安尼。立法院开会，逐工都演呐。伊逐工都演，因为是国民党团的召集人嘛，党团的党鞭嘛，所以的演。啊，你拢无法哩，无多人叫伊来问嘛，哦。啊，我看一阵啊一阵，啊，连伊都有那都个电信啦。伫花莲县当时发生地震，全国的人大家拢呢，连我嘛参与赞助着，咱也担电台哩到发分，哦。这是人道关怀，台湾，我拄只讲的是人情味足群的国家哦。啊，结果咧，其中共摕8亿私人去贴到迄个救灾行，下面我贴的，这开代理照的，啊，摕8亿过共拨咧， 一挂人拢要求要退款，这代志不足大。当时代理馆长蔡碧昌，因为啊，伊当时迄站伊的啊，就带罪去关嘛，吼啊，前个罪啊，入去咧关。伫坐街中间啊，派到啊，这个代理馆长蔡碧昌，蔡碧昌讲爱按月公开所有这二十四个的内容去咩，依照公示。当时行政院长就是阵桃园市长哦，张宪正，好决定讲唔免啦。总好，花莲县安尼一手压天，暗密密，到即嘛代志啦，逼工张宪正，无代志哦。

0: 暴风旗用这善款，去办募款忏悔，办出头了了，用私人的名义，即马甲提个讲起嘛，这是全国性的啊，这个灾害，行政院长啊，兼着啊，这个所有啊，这华这个慈善委员会人咧寄款的，同时咧负责的公家门丢先生啦。啊，即马桃园市长伊原底做国民党行政院长，严青青唔敢应半句话。监察院前头甲查甲清清楚楚，因为当时咧，啊，有关代理馆长啊，蔡碧良解讲比较高雄市，哦，啊，高雄市当时咧发生到一款嘅起爆案。咱起爆案，各界拢有来捐款，哦啊，所以咧啊，咱的局者啊，按期公布捐款，交付我的，对交我的，对交啊，自然会对待，写个一清二楚，哦，啊，为何贪官拢总敢含之不露，一日都无透露？啊，用到这些善款，甚至挪用到咱要让障碍好的经费。去印制伊家己的宣传文宣。何淑董事长当主贤伫两当前要罢免的时阵，当外前咧罢免的时阵，公开徛台要罢免部分机，讲伊交寄付7000万啦，左头左面拢无伊名，这条钱是寄未到伊啦。伫地当了后，结果部分机引导啊。迄礼品一堆那山呢？迄一罐酒讲后万外，啊！我想无，我一世人食到87岁，我唔知一罐酒几啊万块是食落就总会活出百岁呐？几啊万块？讲一罐酒讲后几啊万，人讲我听，讲个电视报在上落酒，迄一罐后几啊万呢？我讲几啊万拢进黄金咩？啊，开啊，规只路我拢抬袂，拢入伫迄罐酒。讲迄几厝间嘅酒啦，啊，我唔捌，因为我无，我是讲酒呐，一罐几啊百块、几千块都非常贵啊，吼，几千块都爱薪水都爱开偌济，几啊万块，啊，你做久，你唔得做几啊个月，但买无几罐酒啊，安尼几千块，讲讲破，吼，啊，今物呾白讲，替我张善政讲善款你得用诶啊，张善政就呾叫来问，你当时这20几个用位倒去？结果小委处长哦，安尼来40万交保，安尼无代志，安尼响啊大三声，安如泰山倒去。我甲你伫遮，以我个人的见解的看法，安然无事。伊拢别讲，照常拢讲啊，一清二楚交代全。当然就关门这个案件，前下这个啊局长三月泰拢都无代志，伊拢都规个别讲出来。规个拢教官在做污点证人，我相信这番要脱官司难度，哦啊，那无咧我顿倒西来手，类似这款的阿爸就起一只，有中国通客，等中国投资，安尼讲几千个啊，几百个，还是几千万，我无了解，钱为倒来啊？做一个馆长一个月薪水当偌济，是不是？刷咧嘛是同款。在台东地检署侦办多利案，指挥服务部调查局台东调查站，甲廉政署南部地区调查组，啊，摕到由法律法官亲签的搜索票，伫长期被告，啊，迄、那个农业处长，哦，啊，以及的副处长，甲这个科长五个人，办公室管理办公室所查一名搜索，并。啊，有哪共款？伊犯罪嫌疑人带回调查局侦查中，了后啊，认定到因这三位的主管犯了贪污治罪条例，吼、哦，嫌疑重大，啊，已经向法院申请羁押中、收押中，这就是有关到啊，这个这个官员有哪共款勾结，喏、哦。根据了解，该案办理到现任县议长、台东县议长周安，要参选台东县长的吼， 我的好友以前含本华咧田阿饼，啊，我啦，顶工去华咧台东，两台游览车，拢一人送我安尼，喊咧，啊，一大包的咸鱼饼，林参天呐、啊。当时阮咧田阿饼啊，伊林参天举大刀，尾啊又那替动，含我收工啦吼，伊、哦、是替动，吼、哦、啊，我是用开机动接，喏、哦，林参天议员。在古外围前，电机大会一瞬指出，官府动用的公款，总体代担由五姓家族，就是即卖现今的议长，投资的杜家村，规支山头入面骨开十公里的，干阿带一户人，由原来三公尺开公款，变成安尼，从即卖高速公路搁较宽。十五公尺啦，你甲看十五公尺，一公尺三箍，三尺三，十公尺三长三，五六长宽，高速公路的宽，哦，而且呢，佮占有国家的国有土地、国有财产局，拢变做目块，老家啊嘛，收钱嘛，要求管政府说明，林长廷质询了后，啊、阮啊共款。直接对服务部调查局台东调查站提出检举，要求调查局查看嘛呢？你这若讲到龟钟头，龟钟头嘛，要开到十五公尺，是沙洲啊车三四台要收什么？十五公尺呢？一公尺三尺三，你安尼个算？十公尺三长三，十五公尺，安尼你甲看看啊，四五长宽，嗯嘛，安尼，啊是要？拢咧刷一车游览车伫遐咧受伤，佫干呐一户尔。你若讲都有规钟头，无会讲，无咧靠人要入去进乡挂乡，两台车游览车受伤。所以伫昨日仔，运下去伫农业处搜查，哦，啊，从处长、副处长、承办的科长，我讲那靠紧爱认啦。宜兰县嘛是安尼认，哦，啊，有认的无代志，无认的判四百几单，啊，只嘛讲关系啊，公司伫加压，喏。严实啦，啊，就讲啊，贪无过瘾啊，诶，馆长、宜兰馆长加啊一路伊，啊，我本来是差不多食剩咧，呾着我尔尔，吼，安尼种我看乌哇严实诶。各位，对着类似即款诶贪污案，一再咧伫发生，即马讲要选馆长，要选台东县诶馆长，啊。部分提供啊，尊重司法的调查啊，这种可能拄啊在开会，因家有人拍电话啊，嗨啊，食辣嘞啊，伊个出错啊，就伫即款啊也有着啊，你要所有要罢免啊，因只个议员的进立委的进程，代志发生甲真拢总无停，拢总无停，伊安如泰山啦，哦啊，伫即嘛。伊唔敢是立委去选官长，本来人阿某轮流做嘛，是不是？即卖伊若是立委选官长，今晚我是立委选官长，官长当选，立委欠缺，伊无搁再选立委来做。即卖唔敢是，因为官长无保护伞，立委哪有保护伞，所以即晚立委唔敢辞掉来选官长。话讲我太即晚你太无等于选官长。台东下头发恁的乡亲，咱就有一只电台拍电话我咧问我，讲前晚因为这对开端拢拄啊拢让两当两当嘛，立委含总统当家选嘛，县长搞合一个嘛，啊所以呐县长要选，因呐两当做够啊，伊就是立委啊来代表因某两当搞伊咧选来做县长当选，啊即卖立委呐一欠一当以上来选嘛。因为即马算你欠一档以上，伊过来算立委，啊算立委伊个当选嘛，一定当选的，伊无来算立委。即马唔敢，因为伊若要做立委，调查到谁所以，骨力按甲真拢无必要问嘛。因为伊做着啊立法院最多党团的召集无啊，诶召集人呐、啊，啊所以伊用是无当职的。啊！即马大船行入港，徛马入京城，朱立伦车的入党以前是无当职的，都遐个摇摆啊，遐个嚣张啊。今仔日佫好做的啊，即、這个国民党党团的总召，歹应该无一块着吼。伊家己共做三二经，政府官员你甲说明用三二经共做， 了后才有公开道歉。啊，讲啊，以前什么人？以前什么人？民进党有咧讲骂三字经啊？民进党团以前伫党外时代，佮朱高正迄个时代，嘛无咧骂三字经呢？是不是？是骂老七安尼有影呢？敢无咧趁伊做三字经？刷了佮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哇，真诚心甲咱拜托，好，我节目会当伫空中发声。啊、拜托你把手上搞款产品，哈、哦、啊，伊就给我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的话，啊，你那个拍过手上，啊，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予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岭，脚手也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予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50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扛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子梅清火炉，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甲清气溜溜。清火炉引子梅每罐150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拄好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塑胶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的如退化，请你撇撇喘，这哪像莫大爱请吃保养酱油，较未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和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外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不好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若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做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1包，一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清一白灵顺菌、益生菌，有几百。爱个好菌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阁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有得靠南翔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有得靠南翔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另外哦，有诶老人家畏寒心又急，引起目睭模糊、搞到目油细细都雾沙沙、沙沙雾，看未清楚，有够弱。面膜丸会当甲咱改善，
1: 变无完跌到罐的五百粒一罐2200，每天吃八粒，多吃两个话位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真的哦，每包十袋300块，两包500块，五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啊6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两盒送一盒。一当食半当哦，
1: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若有需要，你会当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咱专人甲咱服务，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你的收听。所以咱春节20多分，咱有那开放咱的广告哈、哦、啊，大家拢讲我未足够个人玩哈。哦热线啊，咱有哪开用？有关啊，咱对着即马时局的看法，或者有咱家己宝贵的意见，要来提出，欢迎进线。热线开放38286863828686，唔是讲国民党嘅执政道德违法，无人家你讲，高雄官嘛是同款一个议员啊，就讲有哪讲收。啊，种种啊，咱的立电的问题吼，委员哦，哇，你国民党啊，你瓜子因都安尼直直在讲啊，我伫高雄县啊，改做高雄市，两县合不落好，即个议员等等啊，相信各位啊，咱南家属于敢批评等等啊，吼啊啊，该唔对的。民进党借财借财，处罚的处罚，一定的道理啊！伫即款市议员的选举做赢，其中一个讲啊酒驾啊，到到尾啊，也是啊无代志过安怎？那种该自动宣布退选，吼啊！汤诶，迄、那个姓氏姓氏诶，哦啊，因妈妈姓万的是请假抓袂掉吼。啊，安尼会使讲是金光强将军的，照常因人啊无代志，嘛是咧走阵要选等等，但是国尊重。计算咱即马开放38286863828686来了，你请讲话嗨。
2: 迄、那个师傅啊，
0: 啊你好，
2: 这两党的乱源就是郭坤基、吴国昌、哦、韩国瑜。哦，唔过韩国瑜和民主国家美国交代了吼，有些发青啊，有些发青。花莲陈教授、高雄师傅，逐天都练这个、这个报昆日、报昆期，这邪不胜正安的了。我甲你保证，柯文哲、吴国昌、报昆期，都是爱去内地啊见面做同学，感恩谢谢。
0: 看，看会照你讲的安尼未？哦，你逐天都讲安尼，看看感情真会照照你的讲安尼吼。啊，那就元气天尊啊，你来你啊，设计到啊，这个方心本的道哈，生的该生，死的该死。咱今晚咧拜神作者是第一个方心本拜出来呢，哦，哎，是每位三太子李罗车是伫方心本内底哈，啊，因老爸李靖啊啊啊，当时哈，刻骨铭心，刻把幸福的故事作者。啊！啊，俾个邮件，即万隆寺，即嘛三国中，真正即啊，吕布正神啊，即文太师等等啊，咱的财神爷哦，嘛是拢伫迄个时阵来去贴风出来哦。来，一双一王开放38286来你哦，来你请讲话。
3: 金大兵你好，
0: 你好嘿。
3: 我有一个经验吼、哦，啊，提来哈，甲、啊、大家做分享啦吼、哦哦。我有两个朋友哈。哦啊，我迄个男的朋友吼，伊捌问我啦吼、哦，我讲啊，伊讲啊，你安尼支持迄个国民党，哇，咧支持民进党，啊，民进党到底有啥物款的优点，互你一着啦吼、哦？我讲吼，唔是有啥物优点的问题啦吼、哦，每一个党吼，拢有伊的优点个缺点吼，吼、哦哦、啊，我讲吼，民进党伊行的路线，伊的政策是我，吼、哦、符合我的需求。哦，啊，我讲吼、哦，我对这个吼、哦，独裁专制吼、哦，极权的国家吼，诶、哦，这款政策有无吼、哦嗯？我上感冒吼、哦， 啊，你若讲要统一吼，这就行未通啊啦。哦，啊，这款情形，咱若讲用态度吼，比较比较温和的有啊吼，跟咱咧开讲的这款态度吼，咱的空间会愈来愈大吼。啊，你若讲吼，啊，就无予伊讲话的机会有啊吼。你总是爱予伊做论述嘛吼。啊，你安尼，这空间会一定会较大。啊，你若讲吼，啊，卡袂到就啊，情绪化安尼吼。伊诶空间会压缩掉去，哦，安尼都无讨论诶空间啊啦，哦，啊，过来讲吼，咱诶迄个市场诶问题有吼，蒋万安伊这伊讲吼，伊叫人吼教唆，迄东西迄种是教唆啦吼，人去做迄 AI 有无吼，伊就算讲伊有标示讲迄是 AI 拢袂符啊啦，
4: 吼。
3: 伊这款问题吼，伊会去损害人的权益吼，啊去迄落危害一个元首吼，伊的迄、那个吼、哦、这个自尊的问题吼、哦，啊这款问题你讲你要打你是要怎打吼、哦？市长你无尽职，用用合理的政策吼，啊权利你无好好啊迄落来把握来讲吼。啊！你安尼无一个讲迄个责任来讲，你安尼吼无法大通啊做市场啦。啊，讲起来，唔是咱咧分家规个啦。咱咧民进党吼，所有的迄个执政来讲吼，拢是比较吼较有负责任。然后啊，变下咧做市场的时阵吼，我敢讲吼，将来吼无人比伊的过啦。吼，伊是头一支的啦。
4: 好，谢谢，多谢哈。咱的好友讲到安尼，伊触动着我的心境。我会记伫一本时事新闻第21页，武汉之门，这是1235。伊讲到遐，我当临时来现，因为伫我迄伫即我咧主持的头前者。哦，第五座，哦，21页，武汉之门成岳飘，基督白屋出公厅。武汉之门，主就是红色，哦，这个主啊，主就是红色，哦，啊，主色就是红色的意思，哦。以前那迄个门红的，就是大官才会使做，譬如讲七品官以上，当敢用迄个红色的大门。咱即卖庙的大门，你甲看，拢半紫红色，吼、哦。武汉的紫门，足者即款所有，迄、那个红大门，就是富贵的家庭升岳飘，岳飘就是讲，今日是那偌济要死伫路边啊！吼、哦，武汉紫门升岳飘，几多别国，几多白屋，真正济，真正济别国。就是简单去厝，草料我厝白色的，唔是红色的。基督白屋出公厅，偌济善良人住伫草厝啊！迄款的边界，迄款的所有的白色，唔嘛都白底啊，差不多拢迄款的白色的。迄日头白久就拢翻白。基督白屋出公厅，公厅厅就是文武百官做厅。爱卿皇帝古早前五代时做爱卿，伊是卿，公卿，公就是伫公家食头路，以前叫做三公啊哈，公二伯啊，公侯伯子，那迄个以前古早的官阶第一阶，外者你甲想吼啊，某一关的乞食状元，啊这咱都免去讲过啊。哦、所以唔通做即款嘅贪，我讲两两党拢会比较，但是做贪做恶，哦，我诚心讲，我家己安慰。昨含朋友啊，龙华正诶，伊拍电话咧开讲，咧问生意，讲买广告，我讲唔通来广告啊啦，搞要我这生意歹啊，都要比学多歹，两年比一年二啊，你咧讲哦，伊讲人拢甲讲啊。讲郑新祖80岁，当时50当前，七政治的政台面上无半个，啊，敢那郑新祖还佫会开声，甚至佫用，
0: 哎，一个十块，我讲我会做唔到，靠业做这個。啊，我以前少年人哈，看到钱安怎等个，头咧渐渐要去赚，起码我唔敢。咱爱将功补罪，所以天会请我，各位会甲我讲好话。我阁讲一遍，这本你若买到的，啊，伫二十米呀，即两三四五，照到咱台北这位听友讲的。武汉出门出公顷，记得哦。武汉出门出国票，武汉遐官员到尾也惊伊说，那是差不多被咬死伫路边。偌济起操作啊，边界装卡出来，即嘛咱民进党国有真正个领导改战，是白手兴家呢。哦，我起码嘛含人做五届公职，做过国台。啊！伫民进党这边，啊，我拢来当担的，甚至佫讲领薪水的呢。我南北人，行政院顾问无领薪水，我这讲挂薪水的领的。我是算啥物东西？佫读书啊个，起码袂啊，因为我感觉这个良心袂使去暗的。我会得失的，得失在遐同国民党佮共产党俩，我心为台湾，好心。无迄个雨雷之咩？好心天绝对会当去养稳你，因为有当下你无该了解天气运势变化。以前好啊，拢特登咧讲中党爱国，反攻大陆，杀猪拔毛。五十党员啊，讲这人讲咧神经病去笑诶，是毋是安尼？以前讲咧台独异己分子啦、三会啦、安怎啦、爱掠一关啦、等等啦。啊！那就是同款美丽岛事件，佮剧集嘛，同款结果讲，喏、哦，啊，同款真正侪伫美丽岛事件结果加，袂啊，有人拢同款伫民进党冲动了后，成为一代精英，所以啊，关过当时区无人面对顶台顶演讲。美丽岛事件伫段奕宽啊，又个边，我伫大家听演讲。了后，因组建双国台，我伫双国台，我做伊个总干事。人同款，伊是为台湾，你自家安尼团到阿即嘛，安尼柯议员即嘛，搁咧做立委。当然，迄卖是拄啊第一次，拄啊那就满二十岁咧双国台，我就去到徛台啊，所以我当然只老吼，三十米长啊嘛吼，可中个朋友。爱台湾，一定有好报。我未甲恁骗，照罗马正个甲我讲，吼、哦，可能大家拢起奇怪的星座，有哪安怎感觉上头一百？顶讲一个，甲我讲伊八十五年，可能真来咧听，你有听到？我上国台迄年听节目，听到真足足满三十档过啊，因为五月二十嘛，啊，进到已经五月二十就满三十档过啊，哦。啊！我歹势，你听无？我是讲要甲送伊老皮温泉吼。我叫我的助理，因为电脑插了电话，甲拍过。伊讲无啦，无啦，唔免啦。伊的车我拢有买啦，伊的衫物我拢有买，安尼啦。伊讲啊，唔免叫我有买，安尼啦。啊，甲讲一句，我本来唔爱讲，啊，是讲就讲出来。我足有人感谢讲，因先夫过啊来往生去做仙的时阵，我教着伊的单前，伊甲读功德文、读这文。我咧做议员的时阵，因为即马是孙女啊做议员，啊我也老啊，因为咱老人咧讲拜比咱较少，当时啊会较歹势啊。啊，咱这个也无代志吼，安尼讲咧，讲亲身到人前，我现逐条都到，拢是伫家宅之前，甚至啊未盖棺，啊未看棺，啊未祭祀进前，我都拢先甲读祭文，就祭文算啥？交予你意思，分化予伊带功德就西方，讲安尼咧，安尼哦，讲有一点咧，哎，我也袂记得你啊，我已经送几千个过啊嘛。各位，做好心有好报，尤其是爱台湾的功德同大，我袂甲人骗。所以咱个进广告，有签名产品，你那个多关注咧。黑只拍3829000控制3829000进。广告。咱人吃一个老，真吃力，恰恰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水，非常的危险。
1: 头壳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200，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食一粒，50岁以上食2粒。伫电视请伫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食2粒，会当食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块买定银两药，这是医书药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够，引起卡手、枕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银两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当6个月。
4: 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
1: 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食2粒，多食2个月。
4: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1盒30包，每暗食一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上尿、沓沓滴滴，那就水在那头全无完。膀胱丸一组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物乳膏足济人讲要求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另外，清一白益肾菌灵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1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台东鹿野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有需要恁阿讲。
4: 非常感谢空中的听友啊！以上甲咱介绍快乐广播网的产品，空中的朋友若有需要啊，你人家拍过手商，啊是拍3828950，0738289500，非常的感谢。人生我请你想25000而已，25000的人生。你到底有意义过你几天？孔子所说，天道差不多像你说的，刁门道，色素可以。你在时啊， 那怎样了解到人生的意义？暗时啊，过身呢，安尼四脚无开啦，或者刁门都失速过。你那是讲同款，人生混乱恶恶，是非不分，那是更加了味啊。有的人，因的公务人员呢，18%占掉的，但薪水啊，搁弄有的差不多4-5万啦、啊。3-4万，拢差不多平均伫个4-5万的领。啊，因为就敢那剩一口气，迄口上锁挂掉咧，迄口气挂掉咧，无断开，甚至伊个囝儿孙啊叫领。因囝儿孙，因个囝儿孙啊，毋是咧养好。迄话后发生着种因老母死，啊，从安尼啊个变开，落蛋变少，安尼个嗷嗷的叮叮。啊，种逐个月咧领领个代志爆发，啊，变4-5单，变5-6单，无你讲迄条救济金正万块较悬啦，那4-5千块，这个代志煞会做。啊，唯一的领4-5万，现金要断开啊，但是上锁挂掉咧，迄口气无断。我相信讲一个国台即满那过星期咧领过来1万咧，因个囝儿孙国台咧领薪水毋是4-5万咯。迄当时的国代甲入去的薪水，迄是管理无限的，领偌济我唔知影。吼、哦，迄、那个上锁挂掉咧，所以咧18%照领。因为迄个时阵国代甲入去18%无断啦，因为咱的尾啊，偌咱的啊，社民总统雷修改改变动18%，但是所有的公务人员拢有修正。但那些国，纯讲国代入位都死了啊，唔知道啊，阁有哪有敌人呢？哦，领到即满才过身去，18%，200万一个月领3万6，挂伊个本行，退休了的，因为以前有退休的，喏、哦，啊，你甲看领15万有，爱得上锁挂掉，嘿哦，你挂3单，挂10单，等于无意义嘛，行尸走肉，同款啦，迄个无意义啊。迄个比标本一样，标本就是讲话啦，那像啊，迄、那个狗啊啦，啊是动物啦，做标本安尼底下在疯狂。人生爱有意义，我逐天都过得做有意义，我逐天都过得非常的充实，非唔是我家己分家规，非常的充实。我感觉我的人生足快乐。无快乐的，就是咱的国情影响我的心情安尼样样。咱大家从人生看开，一寸自由，一寸福。哦，而且这三代名，你为你的孙啊来点怎？恁孙啊无可能三伫白玉楼，伊阿哥会记住你阿公的名。请问各位，你今要念恁阿公阿嬷的名？我看念未出来，有哪足少呢？啊，若要念阿祖？像我这来外祖啊，啊个更加念袂出。请问恁祖啊，什么名？敢念袂出？除非着名人嘛。互我电信祖，阮孙啊，传咧三四代咧讲，阮迄个祖啊做电信祖咧。我讲安尼敢毋对？所以你要活在当下，毋免去。囡仔生出来，安尼你甲看，今嘛虽然孝子啊，对囡仔种种安尼非常幸福的。咱的古早时代，烫只脚。去用玻璃擦掉，土用嘞，讲个做脱离工业哇，安尼，即马一群人拢上急诊啊啦，啊，惊破伤风。这款的自由、民主、快乐，这样的人类同好生活的所在，台湾，安尼讲要甲摧毁掉，要总予中国去管，要用我含乌金头同款，规内面拢头死了了，有死无死我唔知，迄是电视安尼播，各位。疼惜咱的台湾，疼惜咱的母亲，比你咧食30担的青菜，功德搁较大。爱台湾有好报，这是我一直咧强调的。天气真热，拢30多度以上，日本拢40多度。咱年岁有的人加食寡水分，特别对家己的身体家己保重。莫忘世上苦人多，唔但别个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关怀别人，就是咧关怀家己。 感谢你，这礼拜节目到这结束，下礼拜过。
5: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6: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5: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6: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7: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8: 每天从第一道晨光开始，台湾的交通、产业的运转、家的温度，都有一股稳定的力量在支撑。
9: 面对国际局势多变，台湾中油不止守住能源供应，也推动低碳、洁净能源，导入 AI 与数位科技。
8: 80周年是回望过去，也是对未来的承诺。台湾中油将以多元创新陪伴大家继续向前。
9: 加油，不只是一句话，也是承诺。
8: 80年来，台湾中油一直都在。
9: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阿嬷，我出门了哦。
17: 乖孙诶，骑阿卡板诶哈，
16: 知啦。
1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2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3: 97.5，
22: 快乐混家男
23: 92.3，
22: 快乐大台中
23: 89.5，
22: 快乐大台北
23: 89.3，
22: 快乐华灯
23: 98.3，
22: 快乐配偶
23: 96.7，
22: 快乐红虾
23: 91.3，
2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4: 现在时间17点整。

新北去打拼，前辈故乡的乡亲，为着要让恁过着较好的将来，较好的日子，心爱的女人，请你等待我倒转去。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3: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4: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3: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5: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6: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7: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6: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7: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8: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6: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阿嬷，我出门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3: 无钱；
12: 气温要换设备，
13: 无钱；
12: 温室要翻新，
13: 同款无钱。
12: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3: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12: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8:00。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6: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3: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4: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7: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这里不是行人穿越线，不能太快从这里走，太危险了。
3: 在啦，还有那个绿灯秒数不够，不要走，下次再通过。阿公哦，
2: 千万不要低头滑手机。
4: 老公，小心！
3: 后来卡在不弄掉，以后我一定要塞卡班呢。
4: 嘿呀，不礼让行人会罚1200到3600元哦。
5: 路口慢看停，行人优先行。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注意用路的安全。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我们去吧。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6: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6: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阿嬷，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8: 知啦。
10: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9点整。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哎呦，阿强哦，你听起来敢那亲像真悲了。为着咱的产品的安全性，互你有挖课啦。阿公阿嬷，大姊小妹报哥哥啦。我甲你讲，咱的山顶的古早味真正第一好啊，第一好。啊，你都讲迄检验的报告无过进程，你都歹讲过。奇怪阿强哦，啊人迄别人听直头直直讲啊，啊新闻在报讲掺迄烤地油内底都有致癌物，哎呦，我拢唔敢买咧。诶，即卖市面上嘛足侪人咧卖烤地油呢，啊敢有送检验报告有啦，较早以前个啦。但是我秉持着对咱听众朋友的一个交代啦，我是送最近的啦，送最近的啦。我阁甲你讲一个袂当公开的秘密啦，我有真济一挂边边主持人伫咧卖烤地油哦。专工走来找我讲强啊！啊，你迄地基油敢有送检验？我讲啦，无送检验，我绝对唔讲过。哦，安那安尼，你一礼拜卖一工，你这损失有够大个大呢？啊，你敢有送？我唔敢送啊！唔知影讲这地基吼，靠地基唔知是唔是同一批？啊，那送检验的报告若出问题的话哦，啊，听众人甲咱买遐，咱都爱回收，迄拢全是钱呢。我心肝内想讲哦，有这种的主持人，有这种的主持人，你咧听伊的节目，你实在讲起来讲较粗鲁，我衰笑啦。导演，啊，你唔敢送检验，就是惊讲哦，共一批的烤地籽受到污染。我知影讲这你唔是故意的啦。有当时啊，迄地烤地籽呐，一批对大量人来啊，内底有农药的残留，啊是讲。在咧运送的过程当中，在咧煎的过程当中受到污染，互验出到致癌物，这你该回收都爱回收啊！你所有的成品都爱卖掉，都爱卖掉啊！爱倒掉都爱倒掉啊！这毋则对听众一个交代。啊，都看书办书啦，较卖广告的就好。啊，无若送检验真正若有问题，看要安怎来听众朋友啊！我的老母特别甲我交代啦。这世人啊，我做任何的代志啊，拢爱对得起我的，咱的良心对听众朋友我一个交代啦。咱的地籽油，我有讲过，咱每年拢会送检验。咱今年都送检验是二月份，已经检验通过啊。就是这摆烤地籽出问题啊，咱这嘛不是烤地籽啦，咱这是咱咧泡茶乌龙茶粽、乌龙茶开花结籽、碎粒籽啊，地籽叫做地籽油啦。所有电视、电台、市面上这卖地籽油的，照你照除非，就是讲你爱去地山啦，一罐卖你偌济，你敢知？我甲你讲，这摆一罐爱1800块，1800块啦，阿强我知啦。市面上嘛有人咧卖啦，啊，拢无看伊吼摕迄落检验的报告出来，咱若甲问讲，即敢有送检验，大家嘛拢总有，啊，检验的报告伫咧倒位，你。

0: 当摕出来，互阮看，阮无查，迄拢好笑的啦！我甲你讲，真真正正烧烫烫，就是即张啦，即张啦，你敢知影讲啊？我伫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讲，上届久有可能爱等两个月，因为送检验的人是用油，送检验的人有够济，但是我特别交代即个检验所，你用速件，看开偌济钱都拢无要紧。我若讲，互你等到两个月的时阵，拄拄好听众朋友开始怀疑，怀疑讲，哎呦，阿强个底子又毋知有问题啊无？开始安尼吼，我都袂困呢啊！我讲真个啦，来，咱个底子又听好啊！这真正吼爱办桌啦，莫讲办桌啦，啊这，我讲真个，咱个良心事业，该检验你都爱检验，安尼咱毋只敢点一只红声，点一只对听众朋友一个交代，咱个底子油检验的报告啊，已经通过了，规张烧烫烫。这是所有电视电台在卖食用油啊，食用油啦！你到电视电台市面上，你即摆若要买油，甲看伊个检验的报告，是较早的，还是即摆目前的？你爱看即当今都七月份，咱头一张检验的报告。我讲即个月，即个月啊，阁有真济人唔敢送检验啦。咱的检验所是倒一间呢？正泰检验所，正泰实验室。店在十字新台五路一段79号，咱上检验的是正泰检验所实验室，十字伫个台北新北市十新台五路一段79号，咱检验的编号 JTS202607A4232，JTS202607A4232。这拢总有存档啊！上验的日期听好啊！旧的这张是二月份的，二月份的。我为着要证明咱的绝对无问题，咱上验的日期是2026年7月20日，7月20日拄啊好十几工前。检验的日期，我叫伊用速件，加开足侪钱，2026。7月27日检验出来，所有检验拢无检出着食品当中食用油，咱的电子油当中污染的物质以及着毒素。吼、哦，敢若即张计达连城啦，敢若即张啦，咱检验的编号我阁甲你报一下，即拢会当电脑拢查会着啊 ，JTS202607A。4232，上验的日期是7月20日，检验的日期通过是7月27日啊，拄好三工前检验通过。今仔日这个检验的报告都才送来到我的手中，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咧食物件，即卖食安的问题真正爱足细致啦。啊，我讲真的啦，即个厂商嘛，唔是讲咧要求骨死啦。嗯，啊，不过有诶真了收呢，那迄是有影。较早你甲看讲哦，加油啦，较早是加油，啥物是加油？哦，规桶啊，香港讲讲讲香港的土豆油，内底掺一粒土豆都无啦。啊，是啊，那遐香，土豆味那遐香，拢用化学个咧滴啦，香料啦。哎呦，草甘仔油掺一粒草甘仔都无啦，滴油滴油啊，唔是用滴油来煎个呢，是拢用化学个搅搅个呢。啊，即卖就是吼、哦，油个当中红检验出着致癌物。你食只个生癌呢？生癌呢？你敢敢乌白食？朋友啊！我就讲，做生意爱凭良心，即摆，看下这个检验啦，电视电台无上检验的一大堆啦，伊看下讲有是偌久之前啊，是年初的哦，上好啊上好啦，人个政府嘛有咧讲呢，上好就是讲这七月份，因为有验出着讲烤地油，有那内底有致癌物。你就爱这个时阵，搁送检验一摆啦，因为因咧烤地鸡大部分拢对大陆进口来嘛，伊就惊讲检到是同一批啊，啊若检到的话吼，啊搭靠背啊卖遐济出去哦，啊遐听众若收收回来就倒啊，因敢若想着利益啊，尔因敢有去想着恁个顾虑？我甲你讲，恁敢逐工直直食直直食，伊家己还搁唔敢食啦，参送检验都唔敢啦。来。我包括讲，即一两礼拜无讲过，有诶讲，哎呦，阿强，迄地基油绝对有哪去用验出着毒素，迄款无通，拢毋敢讲，毋是毋敢讲，我是对恁一种负责任诶交代嘛。我搁甲送检验先诶啦，其实我旧诶即张啦，二月份检验就会当甲你讲，阮即检验拢无问题啦。但是我为着互恁食着会安心，我 七月二十阁送检验，七月二十七阁用速件的，也若无吼，上久爱排差不多一两个月。我逐工枕头都贴公关公单靠边啊，若阁排到一两个月检验出来的时阵哦，我就倒啊，毋是讲倒啦，对听众朋友无一个交代啦，一定互怀疑讲，哎呦，迄度有哪有，有哪是有地啊，无来看，无他拢无来咧讲，无来咧问，朋友啊，上届新的检验通过啊，所有检验拢无验出着讲。食用油当中，咱的地基油有被污染的物质，包括讲吼致癌物，包括一寡毒素检验拢总无啊，请你安心使用，安尼知影吼。哎呦，阿强哦，安尼吼，今仔是拄啊好拄着拜六，啊你都若要来转，安尼后礼拜吼，是毋是会载山顶的古早味的地下油来？会载是会载啦，啊，不过我即卖若要开放互恁登记的话吼，我会做死了。咁要开放啊！啊，先互恁来预定，啊，我后礼拜吼再佫载起来。啊，我即摆来开放互恁预定的话吼，我甲你讲，这三五十箱都未解决嘞呢。我袂甲你骗，我若开放落去，三五十箱都未解决嘞。好啦，四姑娘啊，先斗斗的，我考虑看卖啊。讲节目准时开始录，啊，歹势哦，大家等遮尼久。啊，一天吼、哦，敢若服务这一次啦。囡仔若要听，你就爱靠卡去啦。还有上届学了，就较早我的蘑菇，蘑菇蘑菇，讲亲像咧食豆腐。阿强嘴干吼无入主，但是节目我真正唔认输，做物件做物件吼，我广告介绍像这山顶的古早味安尼介绍遮尼久，四句七字阁逐工有。我有当时也是斗甲要下句。啊恁咧，恁咧，恁咧食一寡吼来路不明的物件，敢若亲像拄。有当时啊，食到过会倒退路啊，倒退路！哎呦，阿强你有够赞！哎呦，莫怪大家拢爱你，莫怪讲安尼，你电台愈做愈大，迄拢对听众朋友是一个交代。啊，听众甲我当作是囝，甲我当作是孙在疼惜，恁拢敢若亲像我的时段呢？啊，我若无对恁好，我无替恁把关，无我靠，逐工踮在遮咧，哎呦，直头直直讲，直直买哦，参加点物件，家己都唔敢食。安尼敢对？安尼踮在天地之间，你是要安怎做一个人？看来阮老母这关我都交代袂得过啊啦！我都交代袂得过啦！你敢知影讲啊？我为着送速件啊，一礼拜、两礼拜检验出来啦，爱开偌济钱？你敢知？啊！今仔日真正吼，无啥比这佫较欢喜啦！啊，啊无法度啦！讲究利益的社会。真真假假，阿公阿嬷是看甲目睭花。迄有当时啊，化学的芳料掺做花，用钱用真的你逐工配。啊，有诶批评大陆来乌心会，其实有当时啊，台湾比人较狼狈，嘛是旧笑皮无买。所有诶奸商啦，奸商啦，你若恶意诶，恶意诶掺毒诶吼。就是讲掺化学嘅物件，即拢爱甲判重罪啊，判重罪啊！有当时啊，想起着早期农业嘅时代，种瓜种菜是大家知。哎呦，阿嬷熬煮伊嘅手露菜，迄食年食月都无白害。最近吼，我有发觉着讲种地会愈来愈济，因为我逐工咧洗菜市啊，都一人一包啦。哦，去地点迄话，一礼拜前就交代啊。啊！你猪油皮爱甲留起来，有留啊无？要打留，即摆偌好价呢？大家拢买当去家己煮啦。但是迄个动物油是真芳，无唔对，唔通食伤济哈。为什么我的地基油会好？我甲你讲，世界上介好的油都是苦地油甲地基油，是安那讲呢？因为伊的不饱和的脂肪酸是上介悬的啦。就是讲你食这种油哦，它不会囤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袂囤积啦。也嘛未造成着血管的阻塞啦，对身体无任何的排害。你捌听到讲食油啊，食油会当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无？唔捌听的哦，都是低脂油甲苦地油啦。即卖咧拼啥？拼这张检验的报告啦。所有电视电台，我甲你讲，过来因免卖啊啦。我常常讲，我火若要插，要插头前啦，要插人的头前啦。即卖你若要甲买。为着家己食品安全的问题，问看伊有送检验啊无啦？进前的莫阁讲啊啦，最近的啦，最近的啦， 因为电视咧播的烤地油啊，迄批大陆来的，迄批啊是足大批的呢，迄唔是十栋、二十栋都会刷呢，迄是几落百栋呢，只啊有可能啊，一年台湾人食袂完呢，啊，搁点点在市面上底流通，啊，你还搁咧食哦？啊！啊，我这嘛不是靠地主，我这是地主正地主正台湾的地主哈、啊。我都看来赢这张检验的报告，赢人赢忝忝。各行各业万把行，一油米是饲百样人，用油煮食是特工。啊，你若去食到迄个有毒素的吼，会死人呢。嗯，他会死一下久啊。未死，伊会豆豆甲你凝滞甲死。哎呦喂，阿强，你讲安尼，啊，致癌物啦！哎，这罐油有致癌物，你逐工食，你逐工食，你会当活偌久？我问你就好啊。你会当活偌久？我问你就好啊。讲毒油甲癌症是相牵连，无知的百姓吼，讲三顿欠，灶卡每工啊，鼎挂掀。吃久啊，我甲你讲，你就会拖腮脸。遮济毒油的案件，有当时啊新闻真正报甲大家惊。啊，若有问题，厂商若去听到风声，就拢走去国外无看影。食用油有诶，搁乌白掺。注册商标诶哦，注册有注册商标哦，也生虫。卫生单位吼讲。有够咸，食了伤济，真正会致癌。啊，即卖市场哦，毒油啊，互你食几冬啦。再来流入到大街甲小巷啦，哎呦，气味清芳是无稳当啦。厂商啊，厂商有当时啊会害死人。生产毒油，心肝乌，有毒的食品你来食几多？政府单位你唔通急苦苦，因为人民百姓上无辜啊，上无辜哈、啊！来，你即卖来要买食用油，一定爱有这张啊，唔是较早的哦，较早的是这张。我为着对全国的听众朋友、社会大众一个交代，我七月份送急件，开足济钱。上盖新的，搁烧烫烫的，就是这张。我看啊，这张若出来，什么人做会赢我？什么人做会赢我？讲讲究利益的社会，真真假假目睭花，化学烹料掺做伙，用钱用钱，逐工配啊，批评中国的乌心肺，台湾比人较两倍，嘛是旧笑比无买，所有的奸商拍破同罪啊，早期农业的时代，韭菜韭瓜啊，大家知，阿嬷熬煮手露菜，吃年吃月无白害，啊，各行各业万百行，一样米饲百样人，用油煮食是逐工，食到毒油会死人，啊，毒油癌症相牵连，无知的百姓三顿欠。灶卡每工鼎挂掀，食久真正拖腮脸。即阵毒油的案件，新闻听甲你会惊。厂商若是听到风声，就走去外国无看的影。啊，食用油你乌白掺，注册商标也生虫。卫生单位有够咸，食了伤济会致癌。啊，市场毒油食几冬，流入大街甲小巷，气味清芳无稳当，厂商真是害死人啊！哎，害啊死人咯！阿强哦，靠边哦，你实在是有够牛。我参这你也发到到这呢长，落落长的四句嘞，那个七字啊，搁用这个书来摆，安尼口感搁真好笑。起毛样啦，我那起毛那样哦，要搁斗搁较济嘛是有呢。即有当时啊灵感那咧来的时阵哦，啊，都有那感谢啦。我刚才看到这个电话啦，啊，这电话是拢要来买山顶的古早味的款哦，好来，干那安尼吼。嘛，卖登记伤济啦，卖让我遐尼啊添头啦，啊，无我一台车是会当载偌济啦，一台车会当载偌济啦，啊，好你家载这礼拜，阮小妹嘛要登记哦，安尼我就会当叫伊倒载一下，嗯啊，强哦，啊，你都用寄的就好势嘞啊，这种物件货运公司伊无爱甲你拖，较早我嘛拢会加加减减用寄的，但是吼、哦，有当时啊吼，因伫咧运送的过程当中，规箱那个弄破的，我迄是外送人员。卖甲鸡死啊！你啊看一箱十二罐啦，一罐千几块啦，啊！迄箱若弄破，就万外呢。 啊，我阁唔甘外送人员甲咱背遐个钱啦，好来，所以拢爱家己载哈。啊，好食歹食，安尼无我先休困一日好唔好？我叫听众朋友吼，换听众来主持啦。啊，今仔日都起毛养糖都好。啊，阿强啊，今仔日无要报新闻咯，甲这个时阵来啊，搁咧报新闻，爱护妻。
1: 用迄个蒜头吼，
2: 吼，
1: 落蒜头咱剁剁咸咸吼，油油吼，
2: 嘿，
1: 啊落炒炒香，
2: 嘿，
1: 啊掺迄恁的茶啊油，
2: 吼，
1: 啊落煎，嘿，啊空心食吼，
2: 吼，
1: 食了袂歹。
2: 哦，食透早呀？
1: 嘿，食空心。
2: 啊，你是啊，搅面线？
1: 啊，
2: 搅面线。
1: 无。按卡一个卵咯，
2: 吼、哦，卡卵啦，我是讲看他食安尼油安尼，食袂饱，啊煎卵啦，你用底下油煎卵啦，
1: 嘿啦，
2: 哦，
1: 啊食了袂歹呢，
2: 安尼哦，
1: 嘿，
2: 迄底下油足赞的呢，
1: 底下油也袂歹，啊有时煮我有时是煮麻油煮底下油粿啦，
2: 哦底下油粿嘿，
1: 嘿，啊我着掺姜唔吼，蒜头安尼，啊大烧香，
2: 好，
1: 诶，啊是人不闻讲食。要接过来生吼，迄个蒜头，都油油安尼吼，啊先炒炒香，啊即马迄底下油落，
2: 吼
1: 啊炒炒香，啊即马咱两卡者落，
2: 吼
1: 啊食空心，
2: 吼
1: 啊咱他个食咱食早起就对啦，
2: 食早起吼，
1: 啊食了袂歹，我是即马咧做，较早咧做生意吼，较无咧听你电台啦，
2: 好，
1: 啊即马吼啊那。退休啊啦，
2: 退休啊，
1: 哦，做四五十年啊，退休啊，啊想讲，人报啊讲，啊将伊台电迄收音机好听哦，
2: 好听、
1: 哦，啊你若袂听，加减听啦，
2: 哦，
1: 啊我着听了袂歹啊，
2: 安尼哦，
1: 啊着想，哎，茶啊油袂歹，我着改买，啊化妆品啦，
2: 好、哦，啊人甲你报来听我的节目，
1: 嘿，
2: 安尼哦，
1: 嘿啊，
2: 哦，
1: 对啊，
2: 哎呦，是是，
1: 彩云啦。
2: 彩云来哦，哦，看来咱咧听从彩云啊两万块，
1: 无三零八，
2: 三零八，
1: 因阮凭阮做生意同事啦，
2: 好
1: 大家好朋友就对啦，
2: 好，谢，再见咯，
1: 谢啦，啊，你会使我做假呢？
2: 系啊，我唔再叫你阿母阿妹吼，啊，
1: 我就问你咧，小姐，我啊，总是几岁讲？阿强五十几岁了，讲啊，阿强会知我做假。
2: 哈呐，啊！你迄退休金，你都爱留一寡给我，唔好开我玩
1: 了。好啦。
2: 哦，好，母啊，谢哈。
1: 我做假好啦。
2: 好，母啊，再见。
1: 谢谢啦。
2: 好。
0: 你甲看，大家都笑嗨嗨。阿强哦，实在足好食，即卖唔是干那好食的问题啦，即卖是烧烫烫，检验报告已经大行拢总通过啊。电话已经满线来，阿强，要卖啊卖，也卖你啦。我先来唱靠腰啊，这你未付气啊，啊都电话慢慢死啊，你还搁要唱歌？哎呀，朋友点播的歌，咱免先唱一个，再来讲过你啦。来，朋友讲要听一首《甘愿》啊。

愿甘愿用我所有的，我予你好前途。今日我甘愿为你付出全部，今日我甘愿用肝为你破落。只要你快乐，只要你幸福，我。

0: 非常感谢，我甘愿啦，甘愿用我所有的啦，换予听众朋友啊，食出着健康，食出着身体臃肿，这是我阿强的责任啊！来，未使卖讲遐济，已经足济朋友伫山顶咧等啦吼。啥物是山顶的古早味底啊油？阿强正南投六国人啊，我伫低山大汉的。这是乌龙茶，乌龙茶开花结籽，细粒籽啊，蒸出来的油，拢照古早式来蒸，所以讲每一滴拢总是精华。你敢知影讲这茶啊油啊，这经过炒过了后，加足香呢。你甲摕来搅白饭足香呢，你甲摕来搅面线足香呢，你甲摕来炒鸡肉、炒猪肉来配饭足赞呢。啊，上介烧烫烫的，就是这张检验报告。三天前检验出来，所有参像讲食品的污染物质拢总无，包括毒素拢总无，就是讲咱这罐低脂油，低脂油是上介健康的。即卖业界包括讲电视电台在卖烤低油的，伊都看他送检验啦，上介新的伊都唔敢送，因为惊讲甲电视咧播的迄批烤地油是同一批地籽的啦。朋友啊，你唔通摕家己的身体讲生笑啊！这地籽油我甲你讲，像咱这小型干那装的，即卖市面上底卖啊，市面上底卖啊，一罐拢卖你1500至1800呢，1500至1800呢。啊！若阁有检验的报告，我看即卖吼可能起价要到2000块。我甲你讲，我甲你讲，你听好啊，好啦，莫甲直直讲啦，电话紧接啦。今仔日你是我的听众朋友，我才要甲你用批发的介绍做犹太吼。今仔日你若敲0800-889-887，等下现场甲我注文的，遮阿公阿嬷遮的爸爸妈妈，我一罐犹太，你一罐1000块，买两罐2000块，都甲你送到恁厝内入味啊！哎呦，阿强哦，足好哦！你实在是吼，那咧广告物件真有良心哦！一罐1000块，批发价买2000块，甲你送到恁厝内入味。啊，你今仔日若要摕三罐的，加摕一罐啊，三罐3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今仔日你若现场甲我注文三罐3000块，现场注文的，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啊！来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电话已经大爆满啦！我即卖开始来甲开放以上广告。
1: 喂，
0: 嘿，你好，
1: 阿强哟，
0: 哟，
1: 要甲你买五罐。
0: 哦，谢谢，稍等一下，我咧讲哦，拄只。
1: 小妹要滴个啦。
0: 哈。
1: 阮小妹要滴个。
0: 哦，恁小妹要滴个哦。
1: 哈，我报伊买。
0: 哦，好，谢谢，我咧讲哦。
1: 哈。
0: 阿母啊。
1: 哈。
0: 我两礼拜无广告，为什么呢？因为我就是送检验咧等这张报告啦。
1: 吼、
0: 哦、吼、哦，对啦。吼、哦，啊，你甲看哦。
1: 啊。
0: 我二月份的时阵就送检验啊啦，吼、哦。
1: 啊，
0: 我为着要应证讲吼，因为咱这甲迄电视咧播的烤地油是无共批地址吼。
1: 啊。
0: 咱搁甲送一摆检验，拄啊好两工前、三工前吼，咱的报告才出来啊，尔。
1: 啊。
0: 啊，迄有诶，即摆拢无送检验咧，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听下、啊，朋友啊。咱今仔日检验的报告伫我的手中啊！哦，你若讲哦，有诶讲啊，嘛讲较济无效啦，半线话。
2: 诶、欸，阿强呢？
0: 有。
2: 啊，迄、那个底油啦，加三罐。
0: 稍等一下哈，三罐我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啦。
2: 啊，迄个是哪？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吼、哦，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讲即卖市面上底卖，你会怀疑，你会唔敢食，正确，因为伊检无即张检验的报告。喂，你好。
1: 啊，张爷哦。
0: 有。
1: 哎哦，底下有个无顶礼拜，过顶礼拜就甲恁烦恼吼。
0: 哈。
1: 啊，恁都无吼。
0: 哈。
1: 啊无，我即摆甲你看好两罐，
0: 即摆
1: 要搁加两罐。
0: 你稍等一下，你
1: 当作啊四罐。
0: 你看要加几罐？稍等一下吼。啊，重点是我今仔日若等于我后礼拜，毋知载会起来无？你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3: 亚强，亚强。
0: 有。
3: 我来请问恁咧， 食目睭的迄。
0: 稍等下，稍等下，稍等下，来，我咧讲哦，0800889887，今仔日咱的底下油，你唔免加买一罐，我嘛无希望讲你一摆买遐尼一罐。拄食迄个一摆买五罐，唔知讲因小妹也是因小弟要滴的吼。底下油，你会当买回去创啥？搅饭嘛好啦，搅面线嘛好啦，炒鸡肉、炒猪肉吼。咱的油上介健康啊啦，卖阁乌白买乌白食啦。你甲想看讲哦，迄无知的消费者唔知影讲哦，迄油受到污染。你内底，你当时去干食会有致癌物，惊死人哦！哎呦，人客啊，卖乌白买乌白食啊！我甲你讲，你今仔日来甲我买，我是先互恁登记哦。后礼拜的时阵哦，我才有法度甲你出货哈。啊，先买的先赢，啊那万买的万来，先买的先来先赢，啊那万来就安尼尔，万来就安尼尔。0800889887，0800889887，即卖外口伫咧卖啊，一罐拢1500、1600、1700、1800呢，我一罐才卖你1000块，山顶的古早味的茶仔油，一罐才卖你1000块啊尔，啊那两罐就甲你送到恁家的去，互你食到会感动。呀，那三罐3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你要去倒买啦。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要去倒买啦。而且咱的检验的报告吼，拄拄啊出来啊，尔。喂，你好。
4: 喂，阿
0: 公
4: 啊。
0: 哟。
4: 我要甲你买油呢，买茶油，买三罐。
0: 哦，好，你捌买过无？捌
4: 啊，捌甲伊买啊，我就是咧等你买啊。
0: 啊，你啊拢安那食哈？
4: 我乌龙
0: 诶，
4: 我拢煮菜。
0: 哦，你拢
4: 煮
0: 菜呀？对，
4: 啊，有时啊炒
0: 麻
4: 油
0: 鸡无一定。搁炒麻油鸡哦，炒茶啊油鸡啦，啥物咧麻油鸡？
4: 对，啊，
0: 搁
4: 冻
0: 块麻
4: 油安尼煮
0: 袂歹食，
4: 好食。
0: 哈，哦，迄配饭正正版诶。啊，我咧讲，你即摆来，你即摆来买吼，上解安心，因为我搁摕去检验一摆。
4: 呀，我知影，哎，我问你，啊，你即摆有迄落无？有
0: 迄个做
4: 抹草
0: 的湿文无？唔知影，你甲问看嘛，你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5: 喂，阿强兄
0: 吼。有。
5: 嘿，我买那个茶籽油，买两罐。
0: 好，你稍等下，两罐我就甲你寄哦，吼。
5: 好。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
6: 阿强吼。
0: 哟。
6: 我要来叫茶啊油嘿。
0: 要几罐？
6: 我爱两罐呢，
0: 两罐好，两罐我就甲你夹，卖买伤济，啊无我载袂起啦吼。
6: 啊，你唔着爱抄地址？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当然爱抄地址，无要送去倒位。
7: 我要叫三罐。
0: 三罐，稍等一下哈，阿母啊，你电话夹咧哈，电话夹咧吼。两礼拜我无讲啦，为什么我那会无讲？我咧等这张检验的报告啦。即卖电视电台在卖食用油的吼，无送检验的一大堆啦。为什么呢？因为惊讲吼，伊去拄啊去做着迄批有污染的迄一批，唔敢送检验。啊，若检验内若有问题，话吼新闻若搁甲报吼，哇靠，病啊，拄啊好节目拢总免做。但是我坚持，因为咱这嘛唔是烤地油，咱这是地基油，地基油吼。检验的报告28号，7月28，拄啊好两三工前通过。所以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这都是阿强对恁一个交代。即摆通过了后，我才敢讲。啊，若无吼，无通过，用嘴讲拢无效啦。喂，你好。
8: 喂，我要第两关。
0: 好，谢，稍等一下哈，电话夜咧哈，捌买无哈？
8: 捌啦，拢拢伫恁遐买咧，捌。
0: 安尼吼。
8: 会
0: 啦。啊，你是搅面线还是安那？
8: 我拢有炒鸡肉。
0: 哦，炒鸡肉，我咧讲吼。你迄个
8: 油。焖煮煮会搅。搅饭啊，
0: 搅饭嘛真
8: 香。搅搅面线。
0: 嘿，啊，这茶仔油啦，食长时间加食嘛足够味呢。
8: 这我内行的啦。
0: 哦，你内行的哦。
8: 系啦。
0: 哦，安尼哦。
8: 是啦。
0: 安尼后摆我若广告，拢叫你讲倒啊。
8: 你来管啦，我拢食嘛，我嘛食别人。
0: 哦，阿管啦吼。
8: 系啊。
0: 好好，安尼阿母啊，你
8: 说。管啦嘛是都食水呀。
0: 还好啦，
8: 有啊，食水哦。
0: 哦，迄是你的鹅肉，我拢唔捌你个鹅肉。
8: 啊，你炒好无啊？
0: 我拢学了伊古锥啦，
8: 个水
0: 啊真耐用呢。嘿，真
8: 不然真水啦。
0: 水甲古锥迄种基础，但是
8: 你炒落去哦，真好吃啦。
0: 安尼哦，
9: 啦，
0: 我就甲你讲真耐用，真好用。
9: 人介绍哩。
0: 有啦，我拢嘛甲，拢嘛甲烧得着。啊，不过真真熬生呢。
9: 啊，买啦买啦，真真好啦。
0: 嘿，一捆头衫。
9: 会甲你倒趁钱。
0: 嘿，一捆头衫，三年生三个，迄安尼还阁无熬生哦。
9: 哦，安尼，我嘛是三个啊。
0: 哦，安尼吼，哦好，你稍等下，稍等下来，喂你好，喂。啊，喂，稍等下啊，喂你好，喂。喂。
10: 喂，
0: 啊，
10: 我买地址
0: 有。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电话压力吼，来，我咧讲，你即摆电话若要卡未接麦，卡未接麦，稍等下才卡哈。我今仔日伫咧遮甲全国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讲吼，咱个地址有，地址有，你拄只节目若无听到个话吼，注意收听。咱个检验个报告吼，三工前已经出来啊。拢总通过，拢无验出着吼，食品当中咱的地基油有污染的物质，包括讲毒素。你像喺电视咧播的，迄油你食一世人，结果内底有致癌物，致癌物就是讲食久了后有可能会生癌啦。你甲看讲咱消费者看我，像我讲的，我随笑就好啊。啊，逐一天照三四顿食呢，一天照三四顿食呢。这问题足严重诶呢，结果一个检验落才知影讲，哎呦呀，掺诶烤地油嘛丢啊，真连回。喂，你好，喂，
10: 喂，
0: 诶、欸，
10: 你只讲诶阿强呀？
0: 吼，我阿强啦，你好。
10: 喂。
0: 嘿、欸，我阿强啦。
10: 对啦。
0: 嘿啦。
10: 嘿，啊，我要甲你买烤地油啦。
0: 地基油啦，你稍等一下，你捌买过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我咧讲，你电话若卡通了后吼，唔好听收音机，你爱听电话档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今仔日你若卡电话来甲我注文，后礼拜才有法度甲你出货啊，咱这是小型干那装的，小型干那装的。外口伫咧卖，一罐卖你1300-1400-1500。你若较早买，较早来外口买吼，若无检验的报告，莫怪你咧唔敢食啊！我甲你讲，哇，这电话也爱接较紧的哦。喂，你好。
11: 喂。
0: 嘿，你好。好，稍等一下。喂，你好。
11: 两罐啊。
0: 稍等一下啊。喂，你好，我阿强。
11: 我买买两罐的啊。
0: 谢谢阿妈，你电话也咧稍等一下哈，让你愈食愈健康啦。喂，你好。
10: 地
0: 基油两罐，稍等一下哈，啊，你甲看吼，啊，两罐2000块，我都甲你送到恁家的入去啊。啊，你若3罐3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砂纹呢。拄只有个人买5罐，啊，莫买伤济啦，买伤济我等一下吼，这礼拜若转去吼，有那无在调债啦，无我多债。喂，你好。喂。
10: 喂。
0: 哎，你好。
10: 阿强呀呀。
0: 对。
10: 我要
0: 给
10: 你
0: 订烤
10: 地油。
0: 地基油啦。哎呀，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喂，你好。喂。
12: 嘿，阿强呀。
0: 对。
12: 我要烤地油。
0: 地基油，稍等一下。喂，你好。
12: 喂。
0: 嘿。
12: 阿强呀。
0: 对。
12: 我叫两罐迄落地油。
0: 好，稍等一下，哈，你捌买无？
12: 捌啦。
0: 好，
12: 捌。我像你嘞，我拢。甲你买，我
0: 咧
12: 家己一个人
0: 咧食。好好，我甲你讲哦，我这检验的报告三工前阁出来新的上新的，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哈，各位，我著讲吼，你甲看看就好啦。你甲看讲即卖吼，所有的食用油当中啦，食用油当中啦，我甲看看都地基油上介好啦。因为即卖烤地油你也唔敢食，我唔是讲烤地油无哦，人伊若有去检验，最近检验的若有通过，迄嘛有够赞的就对啦。啊，我甲看看也无咧，无人摕去验呢，因为会惊，惊讲是毋是有那迄落地质污染的迄一批啊？惊讲吼，唔知人会退回无啦？惊讲吼，新闻唔知会甲报啊？无新闻若报的话，拄好电台无在调做啦。哎呦，讲有即落主持，喂，
13: 喂，
0: 系你哦。
13: 你阿舅舅？
0: 哈、啊、是。
13: 啊，拄我一日来节目，佫是诈骗集团，佫唔是你。
0: 唔是我。
13: 啊。
0: 哦，你卡唔对伊款啦。
13: 啊，你算是阿强。
0: 哎、欸，我即卖是阿强对啊，我这是正阿强啊。啊，你拄只卡你倒位去？
13: 个做我就看你一点点，我老主
0: 角啊。哦，好、哦、老主角啊，哈、哦，啊你拄只卡唔对啦，我叫小姐给你听，稍等一下啊，喂你好。
14: 阿强呀。
0: 好。
14: 好、哦、阿强呀。
0: 嘿。
14: 咩地地啊？
0: 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15: 哦，你阿强呀。
0: 嘿。
15: 叫。
0: 地油稍等一下哈，来，我跟你讲，即马后手剩差不多十分钟久啊，尔，剩差不多十分钟久哦。来自全国的听众朋友，咱的地基油是用小型橄榄装的哈，那装地基油小型橄榄装算大基的，你都买回去啦，敢那个搅面线啦，较功夫的煎两粒啊土鸡啊卵啦，你甲买回去啦，甲搅白饭白饭烧烧，甲搅起来足香的啦，过来。你若咧炒鸡肉、炒猪肉、炒肉类吼，像咧炒三杯安尼，掺一丝仔豆油膏，油加火一丝啊，都食这种油不囤积不煮西。我甲你讲，你若做人的囝儿是说，要当个依靠你的老爸老母、你的阿公阿妈，伊会讲，哎，哦，安尼啊话，他会这么胖啊？哎呦，阿囝阿孙的哟，啊，这卖这油袂使乌白买呢，惊讲唔知有致癌物啦，买食久了后会生癌呢。人个阿强拢已经阁检验死你啊啦！这就是对消费者的一种责任甲重大、甲交代啊！所以讲吼，我一罐卖你1000块，你甲看两罐2000块，看那黄金都200-300块啊！我两罐甲你送到恁厝内入面哦，赚200外啦，赚200外啦！啊，你若甲我买3罐哦，3000块，我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是有偌济通好赚啦！啊！即卖我甲你讲，你食即落咱的地基油上钙健康，真正上钙健康。透早有当时啊，若唔知影要食啥，看那个搅面线就好啊，就上好伊啊。哦，啊像炒鸡肉摕来配饭，油甲摕来搅饭，足香足好食。即那你若去阮南投德山乐国的餐厅，逐间都有人咧炒地啊油鸡，迄一盘炒出来拢700-800块呢。咱都家己炒一罐，就会当炒真久的时间。啊，那两罐都甲你送到恁家的去呢，两罐送到恁家的去，啊，那3罐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呢。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注文。啊，有哪无会？就爱这礼拜我回去的时阵吼。看你今仔日来登记偌济，我尽量啦，尽量在啦，因为这无在条用寄送的啦。我就讲吼，伊都唔甲咱拖，因为规箱若弄破哦，一箱10000几块，伊也背也未起，啊，我嘛唔捌咧叫因背啦。所以讲，若要用送的、用寄，伊无爱甲咱拖，所以讲咱拢爱用在。我唔只讲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哦，你拢甲我买2罐就好，买2罐就好。啊，你若要我送一块珍珠撒文，你甲我买3罐3000块，甲恁摕到恁厝内入面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现场电话，现场注文。啊，你若外口若买吼。那无检验的报告吼，我有哪甲你考劝啦？尽量卖啦，真恐怖呢。喂，你好。
16: 哎，我买2罐地油。
0: 好好，你住倒位？
16: 哎，我伫国华街一段，台南市。
0: 你住伫国外？
16: 国华街啦。
0: 哦，国华街，我想讲你住国外，我是无在条甲你服务呢。
16: 我知啦。
0: 啊，无我只开无人机甲你送啦。
16: 好好啦。
0: 阿母啊，你捌买无啊？
16: 我唔捌买过咧。
0: 安尼吼。
16: 我头一届买。
0: 好，安尼你稍等。
16: 啊，你等下我有信用咧。
0: 啊，有啦吼，当然。啊，若无信用，你著搁电话号我钱害你啊，尔，大家无信用。
16: 人啦，唔免啦。
0: 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唔捌买一大堆啦，啊，若唔捌买，无即摆卖买啦。嗯，我是安那吼。啊！把这老板的买都咧无够啊，搁予这爱新的来买。啊！你咧开饭店惊人大只，我毋是惊人大只，我会做下伊。而且我拢爱搬呢，啊，都搁家己忍呢。啊，是足忝头的呢，但是为着这听众，我都甘愿为你好。
17: 喂
0: 喂，
17: 你阿强呀哟？
0: 哟，
17: 你阿强哟？
0: 哟，
17: 我要叫2罐茶油。
0: 好好，捌买无哈？
17: 老
0: 老吃你的啦！谢谢阿母啊，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稍等一下哈，来，拢嘛吃我的。所以讲，即卖吼，致癌物，致癌物，这检验拢检验会出来。 有的不敢检验的一大堆啦。我讲吼，今仔日咱的听众朋友长时间食咱的低压油，食低压油为什么呐？要食低压油，第一就是讲因为伊香好食，过来就是伊的不饱和的脂肪酸呐是足悬的，比炒橄榄油较悬，就是讲食这种油足健康。如果这地质像个烤地质呐，去有污染，然后致癌物啦，哇，没妙！迄食一世人真正会生癌呢，食久啊，还对身体的伤害有够大呢。你甲看讲，咱检验年初二月份的时候，我就检验啊，啊，为着最近烤地油，搁去用检出着致癌物，咱搁甲检验一摆。喂，你好。
18: 喂，我头先吼，检这个。
0: 地籽油是怎样的？
18: 你这阿强
0: 的哦，你稍等一下哈。喂，你好。喂，
19: 阿强哦。
0: 有
19: 阿你等下给你买目睭油，又提那个那啥，那地籽油泡那，你那要吃你的油啊。
0: 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给你听啊。来，时间要到位啊，时间要到位啊。啊，我到后礼拜才有法度甲你出货啊！啊，后礼拜才有出货，你这个时阵都咧防登记，哎，你这心事，安尼我唔只有法度统计讲拢总爱载几罐，啊，若载未起咧，啊，若做未出来咧，啊，啊，都有影。我唔只讲来自全国嘅听众朋友，咱拢有检验嘅报告，你做你食放心。喂，你好。
18: 阿强了。
0: 有。
18: 我一碗茶油。
0: 三罐一块珍珠撒文送你，好不好？
18: 哎，
0: 嗯，我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啦。
18: 好，谢谢。
0: 好、哦，没啦，啊，你就点个卡来，下来给他注文。
18: 哎，
0: 好、哦，谢谢，稍等一下，三罐才有，稍等一下哈，来，哦、来外口听，来我吃一个茶，啊，无我拢讲较少声。来，0800-889-887。0800-889-887有当时咱甲想想诶吼，咱食油比食米搁较济，你敢知？喂，你好。
20: 你好，阿强哦。
0: 好。
20: 买几支油？
0: 买几罐啊？
20: 三罐。
0: 哦，好，三罐，稍等一下吼。喂，你好。
21: 喂。我要那个
0: 茶油
21: 2瓶。
0: 好，是你要买的吗？
21: 对，我要买给我妈吃的。
0: 哎呦，你怎么那么孝顺？
21: 没有，第一次买的。
0: 好，第一次是不是？好，那你等一下，第一次的话，第一次要留地址。喂，
22: 你好。
0: 你好。
22: 你也是阿强
0: 的哦。嘿，我阿强，你好。
22: 我要
0: 滴茶油，
22: 要三罐。
0: 好，谢谢你，稍等一下，电话压你哈。你看人家查某囝，你看我第一次买的啦，要买给我妈妈啦。哎呦，实在听着足甘心。喂，
22: 阿强哎哟，
0: 有
22: 啊，
0: 嘿，
22: 啊，我甲你叫四罐哦，啊，三罐差不上十文，啊，四罐无上哟。
0: 四罐有啊，
22: 有哦。
0: 四罐嘛，四罐上一袋啊，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22: 喂，
0: 嘿。
22: 你
0: 要洗奶
22: 油？
0: 哈是。
22: 你
0: 咧卖
22: 茶油？
0: 哈，你稍。好，你稍等一下哈，三罐都送啊，各共四罐喂。
23: 喂。
0: 嘿。
23: 你也感谢阿强。
0: 嘿，我阿强你好。
23: 啊，我这是陈太太啊。
0: 啊，陈太太，我。
23: 我今日要甲你买面油啊。
0: 哈。
23: 真人客啦。
0: 哈。
23: 我买三罐。
0: 好，你稍等一下吼，拄食一个人客讲，哎呦阿强哦，啊你讲三罐送一袋。珍珠撒文，啊，我来买四罐有无？当然有啊，这敢着搁问你啦。啊，无你拢看那讲三罐送一袋珍珠撒文，较早你爱甲买四罐，我才有送你啦。我即卖是降来三罐啦，安尼知影吼？安尼知无？来，喂，你好。
24: 阿强。
0: 好。
24: 你阿强啊？
0: 嘿。
24: 我买油啦。
0: 哦，好，底下油哈，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来。好啊，安尼我看无，暂时先安尼好不？嗯，哎呀，够两三分钟久呢，因为我惊我再袂落啦。啊，你即摆若登记煞后礼拜若阁无回通，我予人有若对听众吼无在了交代。谢谢啦，感谢咱遮个好朋友啊。我有若最近吼，因为我会用上速件叫伊帮我检验，即爱加开足济钱。 人这检验所内底是足无用的呢，敢若最近咧检验的物件，啊，因为新闻啦、报纸直直刊啦。喂，你好。
1: 阿强。
0: 好。
1: 我要爱茶油。
0: 好好，稍等一下哈，电话压咧哈。唔只讲短短一两礼拜的时间，咱就检验出来啊。短短一两礼拜的时间，咱就检验出来啊，吼。所以讲，我的目的就是要大家食好健康，互食好安心。因为即卖食安的问题这么严重，喂。好，好，好，稍等一下哈。啊，你甲看，佫爆发出条讲油内底有致癌物，哎呦，夭死我！迄位惊甲煮物件拢唔敢掺油。喂，你好。
2: 喂，我要滴茶油。
0: 啊，好，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哈，真正有诶惊甲拢掺油都唔敢掺。啊，你若煮物件啦，无掺油诶话吼，佫也袂芳啦。这油足重要，咱人嘛袂使你无食油呢。啊，我讲低脂油，伊就是不饱和的脂肪酸是足高的，所以讲你食这足健康诶。尤其是讲做人诶，囝儿是啥，你买转去互你诶爸爸妈妈甲友好，伊会学落甲会达至。这较早以前都爱做未来时阵才食会到呢。啊，我讲诶事实咧，啊，搁看0800889887 0800889887。好来，时间已经到位啊啦，后礼拜再来喂。
2: 喂，你要茶油
0: 哟？啊，稍等一下，来来来，啊，明仔后礼拜再来啊，再见，拜拜。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吼就要滚出来啊啦！
4: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3: 哦，
4: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3: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4: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6: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5: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6: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5: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6: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7: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9: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8: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9: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8: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9: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8: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那是啥啊？
8: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灯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20:00。
14: 有，

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

就因生烦恼，就因亦生业，就因亦生报，不亦不有因。缘分真奇妙，在佛家当中啊，有讲到缘聚即生，缘灭即散，世间万物拢有因缘。一个人啊，其实来到世间一转，嘛是缘分。咱看这个世界有缘，所以咱来珍惜，好好啊利用这世人，结果善缘，做寡好事。其实人生啊，人有真侪烦恼，烦恼拢因为五欲六尘所产生，拢因为贪嗔痴三毒而由心旋转。人生在世，咱啊爱小心注意，千万啊唔好看到贪嗔痴来结缘，因为只会予咱陷入深渊，无法自拔。做人做事讲究的是因缘，所以咱啊爱凡事看好的代志结缘，有好的想法，有好的朋友，有好的环境，甚至有好的动力，包括好的信用。做人做事，如果咱会当看好的结姻缘，生活就会结作舒服，结作自在。人生在世啊，其实姻缘真重要，结好缘，做好事，就是帮助自己累积福报，让咱的生活减少着困难艰苦，让自己的人生会当顺遂圆满。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咱也等你活动，碰好康的也赶紧直接找助理哈，错过机会不再回。电话加响一困啊，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啊来听一条好听的国语怀念歌曲《爱在夕阳下》。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响一困啊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晓放轻松。这啊，生活当中吼，有机会来到澎湖，看到这蔚蓝海岸，看到洁白的灯塔，看到蜿蜒的海岸公路，哦，心情怎啊讲阔起来？莫怪澎湖人吼，拢安尼海阔天空吼，心情吼，拢感觉呢真开阔、真自在吼。原来嘞，等等来到澎湖这所在嘞，你的心花就开啊吼。啊，那你今仔日咯，陈老师吼，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澎湖，看到美丽漂亮风景。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嘞，跟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我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扎着一个好心情，对着陈老师，咱来澎湖吼，即、这个安尼海天一色吼，蔚蓝海岸吼，延伸到大海美丽漂亮风景吼，来放轻松一下吼。作者人讲，哎呦，陈老师啊，真的呢，来到澎湖吼，心怎对着澎湖人吼，怎讲看起来呢？哦，足舒服，足舒适，有影吼。那呢，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吼，对着陈老师吼，第一个，咱呢来到波浪海堤。哎呦，啊，这是什么所在呀？大哥啊，大姐啊，这波浪海堤吼，伫咱澎湖水族馆的对面。啊，其实吼，这无足侪人知，因为这个所在吼，过去是咧饲珍珠的，吼、哦、啊，到尾啊，无咧饲珍珠了，留下着这个堤防，哦。真水真漂亮呢，所以呢，这当中的时阵吼，涨潮前后两点钟，阿未涨潮进前来吼，哦，你会当看到上水，沿着岸边吼，向着海洋延伸出去，哦，规个波浪形的堤防吼，安尼海天一色吼，真正真水真漂亮吼，啊，真好吹。其实你也来到澎湖水族馆的对面就是啊，吼、哦。当中的时阵呢，找看卖吼，这个波浪海堤哦，非常的特别吼、哦、啊，非常的有趣吼、哦。啊，来第二吼，带着大哥大姐来到望安来看大海龟吼、哦。哎呦，陈老师啊，看得到大海龟哦，吼、哦，当然吼、哦，哎呀、啊，大海龟哦，厉害来啦吼、哦。啊，你要看到大海龟家呢，有一个真特别的亮点吼、哦，就是这个所在，不单单的矗立着吼，这个安尼总长度吼大约八公尺，吼、哦、宽度宽度大约四公尺的巨大海龟，吼、哦、在咱这个啥望安口吼，哎、哦、呀，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澎湖望安乡吼、哦，这个所在是咱澎湖吼、哦、传统的渔场，嘛是最大的聚落望安口吼、哦，啊，其实伊的沙滩吼，伊的沙滩的这个就是沙子吼、哦，非常的细致吼。哦啊，来到这个所在咧，湛蓝的海水看到这个天际线哦，变成着足疗愈的一个风景哈、哦。在沙滩顶馆不单单的，你感觉非常的轻松舒服。来到望安哦，够一个亮点，就是望安岛是目前较稳定的绿蜥龟产卵地，所以伫土地公庙进前，这个海滩哈、哦，闽海的所在，有看到这个安那，哎呦，真正呢。啊、有大海龟吼、哦，矗立伫遐呢，吼、哦，这吼、哦、是乡民呐、啊、吼、哦，咱乡民吼、哦、特别吼、哦、铸造的吼、哦，希望讲，这大海龟伫遮定休，吼、哦，望而心安，吼、哦，啊，唔过咧，当中看无到海的海龟吼、哦，来遮看到这只四公尺宽的大海龟吼、哦，嘛是咧，感觉咧非常的舒服舒适吼，上、哦、重要，这个、沙滩非常的细致，吼、哦，啊，这个、所在咧非常的轻松舒服吼。哦过来进一步吼、哦，对着陈老师吼，咱呢来到咱澎湖的湖景屿吼。湖景屿吼，你爱坐船，因为离本岛只有20分钟。这个所在有足壮阔的柱状玄武岩，大哥大姐啊，柱状玄武岩吼、哦，全世界吼、哦，这个所全有柱状玄武岩的所在啊，大哥大姐啊，第一个就是咱的澎湖吼、哦，哎呀、啊。当中呢，伊就是一个咧，当中的一个重点吼，所以咧，真正非常的稀罕吼。啊，过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吼，不单单咧来遮看到柱状玄武岩吼，甚至咧，你也发现着讲哇，啊吼，伫岛上吼有一个追日大道呢，啊，追日大道吼，行到最后吼，有一双巨人之手捧着大海，哇！看过就是真水真漂亮的美丽步道沙滩哦，真正真赞吼！啊，湖景屿有真侪猫咪吼，嘛称作为猫岛，所以咧，介意猫咪的人吼，来到湖景屿，不单单咧，你咧会当看到真特别的柱状玄武岩吼，这世上仅有的吼，啊，而且咧，佮当中佮会当看到真侪猫咪，佮真水真漂亮的海岸线哦吼。过来，咱来到澎湖吼，咱来到木斗屿。哎呦，陈老师啊，哦，啊，这嘛爱坐船来呢，有影吼，哎呀、啊，这坐船来吼，木斗屿是咱澎湖群岛最北的岛屿，全岛吼、哦、是玄武岩地形，规个礁石吼、哦、围绕着规个
木斗鱼啊，地形吼、哦、非常的险峻，啊，不过呢，却是真水真漂亮。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也发现了讲，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吼、哦，有一座黑白相间的灯塔，底悬五眼的岩礁顶冠，哇，非常的特别呢，真水真漂亮吼、哦。啊，这吼、哦、有机会来到白沙乡的木斗鱼吼、哦，甲行行看看嘛，真好吼、哦。啊，最后搁揣着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呢来到慈溪岩铺。哎呦，这是什么所在？慈溪岩铺称之为九孔瀑布，过去咧饲九孔的，啊，今无咧饲啊，吼、哦，啊，伫涨潮进前的三点钟，你甲行落去，哎呦，一个一个水中提到，较早咧饲九孔的嘛，啊，所以咧，怎变成着一个呐很特殊的景象？啊，下骹有真侪贝壳，啊，有真侪小鱼，结果咧，当中的时阵咧，来到这个所在咧，不单单的，伊吼、哦、变成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哈，啊，而且嘞，诶，但讲哦，风景真水真漂亮，所以过去哈，咧饲九孔的所在嘞，啊，真嘞沉落水底哈，当中看起来的时阵嘞，变成着棋盘格状的大海哦，非常的特别。啊，作者听众朋友大个大声，哇，这要是哦，啊，来个澎湖作者所在人去呢，其实要过作者所在，包括外安渔港哈、哦，这号称是咱澎湖的小溪啦。所以咧，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找机会，拢会当来看卖。澎湖咧是一个非常开阔、非常轻松、非常自在所在哦，哈！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还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感恩八月天，好康的要送给你。陈律师介绍的优良产品——三立德酵素大三通心钙球，联合大回馈推出的感恩回馈礼盒组，要来回馈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哎呦，陈律师啊，哇、哦啊，这礼盒组做的好呢，保证是今年上俗的机会。大哥啊，大志啊，咱礼盒组抢无到，到时阵你都要原价一罐一罐来买，加开足侪钱哦。哎呦，那你哦趁紧哦，赶紧的，这礼盒组都赶紧甲捧起来，有影。但有书送我听众朋友听吼，咱的礼盒组的是两大送一小，加量不加价吼。所以平常时你食但有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一罐是公定介绍两千二，一个月开2200块，两个月就是4400吼。咱会拢公定开发票，规年通天拢是公定介绍。不过伫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但有书咧当咧活动，所以两罐做伙叫，咱阁加送你一罐细罐的，细罐的价值1100块。三里德销出四罐的价值1100块，你甲拆做两罐，等于咧每一罐大罐的加赚550块哦，两千二加赚550，只剩1650呢，哇，安尼做会好呢，等于拍1500吼，大哥啊大姐啊，平常时你食三里德销出一个月要开2000，真嘞，食三里德销出赶快一个月你只要1650，加省550，是不是加省足济？当然趁紧，赶紧来赶，上会好喏，大哥啊，大姐啊，这个抢到拢是扣到，因为咧，你咧趁到这个机会，加省足侪钱。平常时有咧食陈律师产品的人，咱咧你也做个碰上来，10000块你就加赚2500，100000块你就加赚25000，所以咧是上俗上难得的机会，错过这个机会真歹势。咱咧你也做抢了，真歹势，你都爱关价一罐一罐来买。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你当然爱赶紧啦，因为抢了都无效。三里德酵素一年分5组都够啊，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当然爱赶紧卡，因为你亚组抢了都无啊。这是今年保证上少的机会，错过这个活动的机会，你都爱原价一罐一罐来买，赶紧的，当然靠当做助理，先碰到才会安心哈。三里德酵素一年分5组，大三通一年分10组，心钙球一年分4组，咱的陈老师感恩回馈你亚组，只要两罐做伙叫，就搁加上一罐细罐的，咱的你亚组抢了都无啊，当然赶紧卡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好来吼、哦，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

0: 千真万确的女性，伊那是来失恋所流的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风，嘛毋是水倒水。
1: 男性失恋，怎样你甘知？
0: 亲像二三十度的男性，那是来失恋，三一公啊，四斤半啊，怎样你甘知？

0: 啦，就米酒头啊灌一灌，嗦嗦啊十块银的牛肉干，来解消着心内痛苦。
1: 只有缘分大开无处来，
0: 刷落去上卡寸长长，粉丝一支啊，大大的甲舞出来，免惊最风台。

0: 咱讲实在，分是分入骨底来。那像我呆呆，分酒倒法度通解，别人我唔知。
1: 自暴自弃，看破唔改。
0: 迄款自暴自弃的爱人，脚底早就好通抹油，边边嘛着爱打沙龙拍树，看破唔通爱。
1: 什么好最爱？
0: 女性头壳是愈大粒，讲起来，当今的世界，什么好最情，什么好最爱？

0: 咱家己四两银仔先堵起来，来讲也会使。以前变乱是大大不应该。
1: 为钱为义，随时情变歹。
0: 那为着金钱，情来变歹，真是可怜代。迄款人，疼嘛爱，痛嘛爱。
1: 用花醉生，老东又老西。
0: 总共一句，女性上惊男性花乱菜，男性上惊用花醉生，老东又老西。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生活当中陈律师来请问大哥大姐一个问题哈，要安那食到一百岁，佫会走会跳？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陈律师，哦，食到一百岁，佫会走会跳哦，敢有可能？大哥啊，大姐啊，这进前哦，这个咱台湾的世壮运。好、哦，这世壮运哦，内底有一位，这个金氏世界纪录认证最年长的羽球选手，伊咧不单单伫世壮运顶冠，吼、哦、受邀来担任着圣火代表，吼、哦，而且高龄一百零五岁啊，吼、哦，哎呦，陈老师105岁啊，啊，不单单哦，哎。驚上到舞台，這個安尼得到眾人全場熱烈的掌聲。啊，這位就是咱台灣吼最年長的羽球選手，嘛是金氏世界紀錄的保持人吼林友茂大哥吼。啊，這林友茂大哥的話吼，伊咧是安那食到一百歲，佫会走会跳，這麼厲害。都有媒体甲这个有毛大哥问吼，有毛大哥啊，啊你现在食到百外岁啊，你阁会走会跳，你卡遮尼厉害？这有毛大哥笑笑啊，讲吼，系啊，可能是我吼足爱看美女啊。讲笑讲笑吼，你就发现着讲，伊咧是一个咧心情真可爱、真快乐、真自在的一个老人吼，啊伊。虽然年纪老，唔过咧身体无老吼。有冇大哥伊讲年龄是数字啦，吼、哦、我吼徛去哩羽球场吼，我赶快球拍起来，就一直讲一直拍。啊，我吼当中的时阵吼，最重要的就是我有一个信念。伊讲决定你的人生的唔是年纪，决定你的人生的是你家己。吼、哦，决定你的人生的唔是你的年纪啦。决定人生的是你家己，所以你看到伊吼，哎、这个食到百外岁啊，啊穿一件红衫，啊戴一顶帽啊，啊讲话真有力，啊走路真美丽，完全无像食到百外岁的时段。所以球衣顶管下的金氏世界纪录最年长的羽球选手，真侪人看到伊吼，你会叫是伊80岁呢。真正想未到，伊年龄已经破百吼，所以咧不但咧上台吼，即、这个拍球，安尼全场雷声，即、这个啦，即、这个掌声雷动，欢呼声比此起彼落，大家拢讲偶像偶像偶像哦，有冇大哥啊？你有够厉害，我吼爱向你学习。真侪人会特别过去看有冇大哥啊唱吼，那亲像明星同款的。哦，有冇大哥安尼拉行吼？安那看到，即个安尼，即个一挂热情的球迷，或、哦、是民众来拍招呼，甚至握手，吼、哦！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吼、哦，咱知影吼，系、哦、啊。其实咧，有冇大哥自少年伊都爱运动，所以咧，篮球、排球、短跑、跳高、乒乓球，伊打行 A， 吼、哦！伊曾经伫民国38年，哦，民国38年。38年，大哥大姐恁70几岁哦，对哇？你也38年出生，你也70几岁，70-80岁啊！吼，哎呀，38年的时阵呢，伊摕到区运的撑杆跳金牌哦。所以讲哦，啊，讲到我运动的代志哦，我一讲讲袂了，我参加过太侪活动比赛，哦，啊，其实伊50岁进前，伊爱拍太极拳，啊，伊吼、哦、太极拳那拍杆吼，哎，去考到这个教练证呢。一个义务教学，所以咧，经过伊教太极拳培训出来的学生啊，高达到1500几人。这当中实在是无简单吼、哦，伊的祖囝吼、哦，三女儿讲吼，伊讲吼，阮、哦、爸爸吼、哦、真正甜美的来，自少年就爱活动啦，运动变成着伊的生活的一部分啦，啊，所以咧。这个有茂大哥吼、哦，伊开始拍羽球是50岁开始，真古锥。有一次，伊看囡仔去拍羽球，哦，看到这囡仔吼杀球 借球，大家抱啊声一直拍吼，伊咧瞬间吼，和这种热情掌声吼吸引着。伊想想讲，我太极拳吼拍较好嘛，无人甲我拍抱啊呢。哦，啊我介意老眼呢，所以咧，伊哦安尼哦，看到安尼即个安尼打羽球吼，安尼杀球借球吼，大家安尼抱啊声一直来吼，伊就开始学羽球。啊，愈讲出愈趣味，吼、哦！所以咧，羽球变成着伊人生的一部分。自五十岁开始，一直打羽球，一直到105岁，吼、哦！啊，这当中咧，每一个246吼，透早伊就固定去羽球场报告，吼、哦！啊，看到伊的细汉后生吼，哎、哦、呀、啊，当中组成着父子组，为着这个青城杯羽球青城杯吼，哎、哦、呀，安尼又开始征战，已经。40几年啊，年年称霸，甚至咧，佮看到伊个孙啊，组成着孙爷组，父子组伊已经拢摕冠军啊，对无吼？无稀奇啊！伊看伊细汉后生哦，父子组老爸看囝做伙组队啊，然后去比赛拢摕冠军，年年称霸吼，已经无稀罕啦。看孙啊，较厉害，对无？爷孙族咧，赶快默契十足哈！哎呀、啊，当中的时阵咧，不但霸占着父子族，爷孙族赶快拢摕金牌、摕冠军哦。有我大哥讲哦，啊，我是这个插花啊、插花啊啦，我伫头前接球啦，哦，啊，少年的伊伫后边徛场啦，所以咧，拢靠少年的讲较济啦，少年的来接，少年的来抬啦。啊，我意思的吼，徛一下浪花一个安尼，真客气吼、哦。啊，其实吼、哦。短好生意的讲啊，伊讲，我较早嘛跟阮爸爸拍过羽球呢。哦，啊，唔过吼，我羽球足简单嘞吼。短好生讲，哦，爸爸，这我无法度。哎呀，到尾后短好生去拍网球。哦，啊，其实嘞，讲到这时阵，听众朋友大致就了解到吼、哦，一个食甲105岁的老大哥，伊个会当拍羽球，哦，实在是不简单。所以嘞，其实嘞。伊去球场的时阵吼，要找球又拍球对无？啊，真侪拢比伊较少年，少年几啊十岁，甚至咧，有学生啊讲阿公，我看你拍球，哦，伊嘛是对因拍，哎呀、啊，所以咧，伊讲哦，看这少年的愈拍吼，心情的愈好，愈来的愈少年，哦，啊，咱知影有毛大哥会晓拍球，一个会晓拍太极拳咧，一个做教练咧，教过1000-2000名的学生啊咧，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哦，你会发现到伊就是爱叮当、爱活动的一个人吼。啊，不过吼，我无讲你唔知，你敢知影？有毛大哥其实咧，伊剩一蕊目睭尔，因为伊正蕊青眉，甚至伊心脏冇开刀过。所以你发现到讲哇，啊，食到遮尼侪岁，身体开始讲，跟你讲，我嘛有病呢。伊讲60几岁的时阵吼。我看一个少年的拍球拍双打，啊，结果吼、哦，迄、那个少年的吼、哦，伊的球拍，吼、哦，伊的球拍去撞到伊的架栏，伊看这个少年的组队吼、哦、双打，啊，结果少年的吼、哦、球拍无小心去撞到伊的架栏，导致到伊视神经转萎缩失明去。啊，真正我啊，你无生气哦，人也不是故意啊，想啥物气哦，啊，这天公伯也注定啦。啊，我剩一队，我同款啊，我同款在咱拍球啊，哦，无啥物好怨叹的，哦，所以你着了解着讲，伊是一个足慈悲的人，而且有茂大哥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所以去进前吼，伫疫情期间吼，因为咧疫情伊时阵连出门都袂当出门，所以真侪大哥大姐拢无运动对无？有茂大哥讲哦，疫情迄时阵哦，我几年吼拢袂当运动呢。因为你嘛找无伴啊，哦，啊要去运动咧，大家拢锁伫厝内啊，啊，所以无想到吼，伊讲哦，食老岁啊吼，几年无叮当吼，一直咧看医生咧。伊讲疫情哩一年吼、哦，几年因为疫情嘛，啊，所以足侪拢讲时大袂当出门嘛，啊，惊伊感染着嘛，啊，无出门的结果吼、哦，导致着身躯吼，哦，拢全白，开始就一直看医生，看几啊科，啊，甚至咧。医生吼嘛找袂出真正的原因，啊伊就感觉讲啊，我身体应该是迄个命中啊啦，以前都要几要食甲要100岁啊吼，伊感觉讲 可能人生吼来到尽头啊啦，伊吼搁甲囝孙啊交代后事呢。啊，结果吼，你敢知影？去看心脏科，医生讲啊，大哥啊，你血管太掉的啦，你血管钙化去啊，吼、哦、啊，所以咧血管吼，这循环变歹去啊啦，因为你百外岁啊啦，吼、哦，这开刀吼足危险嘛，吼、哦，你吼等于看囡仔参详啦，吼、哦，看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吼、哦，是不是吼、哦，要开刀，你卡决定好吼，你卡家来跟我讲，你阿妈有冇大哥安那讲？医生啊，免阁问啊啦，啊该开刀就开刀，我食到这个岁吼，身体代志我家己决定啦，唔免互囡仔麻烦啦。啊，你啊讲开刀，我就来开啦。啊，你免惊啦，你就尽量啦。啊吼、哦，会得过就会得过啦，啊未得过是我的命啦。哦，医生叫伊等于问囡仔吼，看有够考虑要互伊开刀无？因为食到一百岁啊，伊讲唔免问，我家己决定就好。啊好，家在。手术有成功，三个月后一个重新呢，等下就款拍球哦。医生讲哦，哦，有冇大哥你有够厉害呢？啊，你安尼哦，心脏手术了吼，真嘞，要过去拍球呢，哦。啊，这个老大哥哦，咱足感慨吼、哦，因为嘞，有冇大哥，伊不单单拍球，吼、哦，运动，拍太极拳，我冇讲你唔知吼、哦，你敢知啊？伊嘛真爱摄影嘞，伊做爱翕相呢，所以摄影吼，伊厝内底吼，那真像一座博物馆呢。壁上吼，有各种年代的相片，包括着羽球比赛的瞬间，甚至嘞有一挂公众活动的花絮，够亲友简报、新闻简报，包括着伊跟亲友、明星之间的合照，每一张相片。伊拢会当讲一段故事互你听，所以有嘛大哥讲，恁敢知影？邓丽君是我的干女儿呢。哎呦，真正呢，邓丽君是伊的干女儿吼。所以邓丽君曾经来因兜食过饭，你看这是伊的相片。啊，而且呢，每一本相片当中的时阵吼，有嘛大哥吼如数家珍，伊不但讲话紧，记性好。每一张相片背后的故事，伊拢会当讲互你听。所以过去吼，伊跟太太吼，看到人对歌星来唱歌，伊就对人去呢。伊讲吼，你敢知我少年就做爱拍拍照的。所以咧，我吼就是一个做活力的人，吼我爱四界去、四界佚佗的人。所以对着那边有极大的热情吼。动车时，伊个拜摄影大师郎进山做老师。所以咧，有茂大哥哥举办过摄影展呢。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伊去做侪相片的呢，系啊，啊些相片归档，伊拢做甲真好。啊吼，伊咧厝内底相册吼，一本一本，哦，拢整理甲真熟悉。哦，啊所以有茂大哥吼，其实吼，生活当中吼，伊咧生活安排真丰富，兴趣真侪。阿姨吼，差不多每一年吼，拢会规划吼，即个安尼一两个月的规划一场家庭聚会。啊，这家庭聚会吼，就大家来食饭吼，不管流程、节目、餐厅，有冇大哥家己办？食到百外岁啊！家徒聚会吼，伊来办呢。伊讲哦，你敢知影？阮兜啊聚餐吼，哦，比人个结婚搁较闹热。每一处拢有无同款的活动，非常无简单哦。爱个主持呢，甚至咧，朋友吼、哦，家族三代婚礼吼，伊讲吼，伊个去主持呢。有冇大哥哦，主持过几啊百场的婚礼呢？其中哦，有一件是因内底，伊孙、伊爸爸、伊阿公结婚拢是伊主持的呢。你甲看卖，安尼有够水无？哦。真正人看到吼，用啊爷爷，你有够厉害呢！伊讲卖叫我爷爷，我无老，叫我大哥就好。食到一百块五岁吼，哎呦，逐天哦是充满着心情，充满着活力。不管是拍羽球、公益活动、社区演出、甚至合唱团，伊个爱唱歌。所以咧，有冇大哥嘛做过千岁合唱团的团长呢？ 生活当中的拢是七十岁到九十岁的中者，逐礼拜拢会做伙唱歌，甚至咧受到邀请四界去公演。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讲到这个时阵，恁有发现到一件事无？现在容貌大哥，伊食到105岁，活跳跳，会走会跳，什么原因？伊就是一个遮尔活络的人吼。啊，咱无一定像容貌大哥吼，诶，生活吼安排吼，甲遮尔丰富。唔过我感觉伊讲一句话真好，容貌大哥讲，年龄是数字啦，心态才是关键啦。伊讲每一个人兴趣无同，啊，我介意唱歌跳舞。做善事，啊！我甲伊叮当活动，吼、哦，所以我睏了真好，我身体真健康。啊，毋过每一个人无同，吼、哦，你有你的饮食习惯，你有你的生活模式。毋过上重要的就是，你爱有方法去维持着一个健康的身体。伊讲，你看我，食到100多岁啊，我喙齿拢真的呢，我无倒假喙齿呢，我搞整个葡萄刀呢，你甲看卖，是毋是真厉害？所以咧，大哥大姐啊，一个食到100多岁的人，伊会当讲主持婚礼、主持聚会，甚至会当教人太极拳。伊个爱摄影，伊个爱运动。年龄将来唔是你人生退场的理由。经常啊，食老啊啦，无法度啊，唔是。伊讲你的心态，只要你感觉有法度，你的人生就袂停止。只要你感觉有法度，你的人生就袂停止。有茂大哥，伊用行动来证明，食到100多岁啊，伊同款会当伫羽球场杀球挥拍，活甲真精彩吼、哦！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看到有茂大，看到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有茂大哥，一个足重要的用意，就是讲有茂大哥伊讲的，伊讲年龄只是数字，心态才是关键。这嘛是今仔日陈老师要送我听众朋友的吼，只要你感觉你无老，你就是少年；只要你感觉你足老，你就会规身躯开始就一直老化退化。所以人生看的是你的心态，只要你唔认老，你的人生感官就是少年才真精彩。你讲是唔是？吼、哦，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后来吼，大哥啊，大姐啊，所以食老尾走会跳，你观察奈好呢？你心中爱叫呢？哎呦，大老师啊，阿伟啊呢？哦，阿骨头哦拢歹啊呢？我吼、哦、看过足济大哥大姐吼、哦、观察无好个哦，去甲病院医生来讲，大哥大姐吼、哦，当下咧看大老师讲吼研究吼、哦，伊讲只要是医生讲我退化性关节炎，我要安那保养？我大哥啊。你会当打电话来，表示你有针对这件事，你观念有正确。因为真侪退化性关节炎的，就是去做玻尿酸、去做 PRP、食消炎止疼，然后3-5年后就是排队要手术了。啊，你还知影关节是软骨啊？啊，像那少年跳舞、活动、跑步，你的关节袂当歹去。是怎样你很有悔啊，你的关节就开始磨损了，什么原因？因为你的关节软骨啊，胶原蛋白不 Q， 是怎样胶原蛋白不 Q？ 要让你的胶原蛋白 Q， 就是用大量的营养 Q10 才吃有够。林超市我 Q10 吃有够，我软骨啊就较不磨损了，对，软骨啊就会较 Q， 咱的皮肤也会较 Q。 所以陈老师跟你说 Q10 吃有够的人，女孩子的水查甫人的用，因为咧，你 Q 天有够时，你的胶原蛋白会 Q， 所以查甫人会走会跳。啊，女孩子咧水当当 Q 弟弟，吼、哦，你看迄小朋友，囡仔人啊，迄皮吼安尼高有高高，一点仔胶粉都无，因为囡仔胶质胶原蛋白真高。啊，食了我想啊，你的皮零零零，虾米原因？因为你的皮胶原蛋白流失。啊，要把胶原蛋白 Q 会掉，伊就是爱靠 Q 天。所以咱食老岁啊，咱骨头关节要会 Q， 即个胶原蛋白要会 Q，Q 天也有够。咱的皮肤要会 Q， 胶原蛋白即个 Q 天也有够，这是重要的。啊，如果各辅助着米群，含着钙质、杂质补钙， 要让你骨头更加真健康，心脏收缩继续正常，肌肉收缩继续有力，人呢继续舒适。所以生活当中 Q10 要吃有够，胶原蛋白要吃有够，加上到米群要吃有够，钙质要吃有够。那呢，你要找到一罐真好的配方，50岁过你要补钙，找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50岁过你要吃 Q10，找陈老师的心钙球，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50岁过你要吃 UC2 胶原蛋白，找陈老师的心钙球，十足的成分含量十足。过来，50岁过你要吃米群，找陈老师的心钙球。所以生活当中你有在吃米群，陈老师的心钙球有 B1、B6、B2、B12、B3、B5、B7， 米群非常丰富。你要吃钙质，咱有钙、镁、锌、铜、锰，各维生素 D。你要吃 Q10， 咱有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不单单是 Q10 的配方十足。你要吃 UC2 胶原蛋白，但是所谓 UC2 胶原蛋白含量十足。大哥大姐啊，这罐真好。心钙球平常时一罐2800，帮助足济大哥大姐食老行路好行，爬楼梯好爬，甚至呢，佮会出门会运动。会跳舞，会爬山，会爬顶塔。作者听众朋友大个大种，哎呦，陈老师真正呢，你的心爱球真正真好用呢。一个大姐哦，用哎呦，超市真正真正哦，本来哦，安尼走路脚头会疼，无好行呢。啊哦，安尼坐嘞徛徛哦，心脏收缩嘛无好呢。啊，结果哦，食你的心爱球，食甲走路爬楼梯做好行哦。心中收缩嘛，继续好。咱的心肝球上好的 Q10， 上好的胶原蛋白，上好的米群，个完整的钙质。所以呢，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中收缩继续正常，骨头更加真健康，肌肉收缩继续有力。大姐本来心中收缩歹，骨头嘛无健康，未爬楼梯未惊咯。结果呢，真的会当去爬顶塔，你听话没？
1: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线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哦，心钙球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系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无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塔。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2: 哎呦，恭喜嘞，恭喜恭喜！
1: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一下，安尼尔。
2: 谢谢，感谢。
1: 真正袂歹，
0: 真正袂歹用哦。迄条大志讲，哎呦，陈老师啊，像你讲的，迄个食到吼，人吼像迄泳帽大哥100岁也会走会跳。啊，我吼打一个脚头有疼吼，走路拢未行呢。啊，要安那，咱就爱甲脚头有食好球，食会行路。大姐，哎呦，陈老师，食你的心肝球，食甲真足好行。
3: 心肝球才有啊，我就心脏才无啦，走路拢用个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未去吼，人用个要跑一头上去，甲要倒一头上去，啊，要半罐啊，啊，我走路我运动定天，我坐一日无啦，一走几步都未行呢，我脚头本来就有咧疼啦。
0: 这嘛
3: 是
0: 会惊，
3: 会
0: 惊，会惊掉无？会惊，较袂疼。大姐讲，陈女士会惊呢，真正呢，有影无？一个大姐吼，伊讲，哎呦，陈老师真正真好用呢。你个心肝强吼，我本来吼，安尼走路要去菜市啊吼，啊走路挂菜吼，无法度安尼，无才调去菜市啊买菜安尼。结果食你个心肝强吼，我真会当去菜市啊买菜，走路1点钟安尼。
4: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2: 是，
4: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1个小时都不会痛。
2: 哎呦，加高加高，
4: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
2: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4: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1个小时的。
2: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
0: 大志讲，陈老师，你的心钙球好歹哦，我食了我走路就知。因为我真走路当走几点钟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咱真哦，做些老大哥、老大姐吃老啊，走路脚头咧疼，走路就愈走愈开，啊，走路就歪歪，啊，脚头咧疼，就赶紧的消炎止疼一直吃，啊，无就玻尿酸一直煮，啊，临工严重的，快来手术换关节。啊，不过你够想讲，今仔日只关节的软骨啊，我予营养，我予保养，我重新予伊来做修补。改雇用可以加用几年啊，甚至来加用足久。 啊，今仔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姊报告，你即款心钙球咧食，钙质你补充有着 ，Q 天你补充有着，胶原蛋白补充有着，够完整的 B 群。而且咱不管你钙质的配方，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咱的 Q 天的配方 ，Q 天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 ，B 群的配方 B 1 B 6 B 2 B 十二 B 三 B 五 B 七，不管每一组心钙球内底伊配方的成分拢是非常完整的。所以心钙球是一个互你补充美群、补充钙质、补充 Q 天、补充胶原蛋白，足好的一罐健康的营养品。啊，这罐心钙球平常时你就是一罐2800块爱来灌，光电介绍、光电规划票哩。啊，只有这个时阵、这个机会、难得的机会，陈老师当咧活动，心钙球一罐2800，伊会当食一个半月45天，是大罐装的，180粒，会当食一个半月，再下两粒，暗下两粒，本钱本后都会当做使用。啊，今天陈老师的活动本来一个月1500块而已，真够入手。大哥大姐啊，心钙球本来一罐2800，会当食45天，一个月打1500块而已。啊，真够入手，搁拍15折，是不是？你亚洲赶紧啊扑腾去，一年分4周都有够啊！电话赶紧卡，因为错过这机会，咱的心钙球你都爱原价2800来关。电话赶紧卡，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咱心钙球今年非常的畅销，所以咧。你咧，互人抢了去无都无啊！电话啊，赶紧沟通找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食老尾行，拳头爱，脚头爱翘哈。来，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0: 阿嬷，我出门了哦。
1: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0: 知啦。
2: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3: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4: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5: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2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2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7: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8: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7: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8: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7: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喽。
8: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4: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0: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9: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0: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10: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0733-5423。

是啊，哦，还是拥抱大哥比较有法度啦，吼、哦，阮可能无法度。唔过，其实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即个疏忽着一件事，就是拥抱大哥讲，伊讲年龄唔是问题，伊讲心态才是重要。那呢，咱个回想回来吼，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要看什么款的心态，我食到一百岁。我会走会跳，咱要用什么款的心态，让咱食到一百岁，搁会走会跳。其实像有马大哥，伊少年时拍球，目睭一粒青梅，互球拍攻着，甚至咧到尾啊咧，食到几百岁啊，嘛是有心脏病，有手术，是不是？所以咱来了解，唔是无病才是健康。有当时啊，食老有火，咱难免身体会有病。唔过你的心态，如果无好，你感觉啊，我无才调啊，我无法度啊，我做袂到啊，你当然逐项都做袂到。如果你感觉你的心态有对，我想要试看卖，我想要解决问题，我咧想要想方法来帮助我身体勇健起来。那呢？你身体就愈来愈勇，吼、哦！曾经啦，吼，曾经有专家针对着一个百外岁高龄者，因来即个访问，因了解着因长寿的秘诀是对。结果大哥大姐啊，和你约者吼，吼、哦、来，我请问听众朋友，你约看麦？即吼、哦，专家吼、哦，因去访问一个一百岁。大家去跟他们访问，然后从他们感觉他们吃到一百岁、哦、是怎样健康长寿的秘诀，在对做统计起来，结果最多人选的是对一项，你敢知道？就是不要钻牛角尖，不拘泥小事的人高达到六成。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进众人朋友，然后大哥大姐，然后你来对陈老师，你来思考这件事哈。你敢是一个钻牛角尖的人？一件代志，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你敢会安尼？好，啊，这是所有食到一百岁的人。因健康快乐未去做的代志，因感觉讲，像咱佛家讲的，想无路用啦，唔是想叫你卖想，是想到会解决的咱解决啦，未解决的你一直在咩想，无什么帮助。所以这个时代，因一个健康一百岁，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拘泥于小事当下。啊，咱进来检讨家己好无？咱来检讨自己，讲我是毋是一个生活当中小块代志，我都看袂过的人？你来看卖啊，生活当中你是毋是一挂小代志你也看袂过？尤其你对别人，你对别人。来，咱你对你的老翁、老母的，老翁的啊，食些物件，伊甲规世界啊，逐工甲你讲啊，你拢无要听。所以大嫂只要看大哥食物件落落，伊目睭就金金看。大哥只要咧食物件，大嫂就坐立不安。是安那？因为伊知影大哥等下食物件食食的，涂骹的个伊甲规世界，桌顶的个伊甲规世界，伊得阁收。所以只要大哥在吃东西，他就不轻松，他就面悠悠、啊、是怎样？因为他就一直执着在大哥吃东西的落到整世界、啊、如果这样我们换一个心态，像刚才陈老师跟大哥大姐说的，不要拘泥于小事，对吧、哎、呀大嫂换一个心态，我们来想啊，吃老啊，有当时啊，食物件，哦，可能呢，会咧煲物件。

0: 食物件较容易落出来，哎呀，啊靠，要紧，对不？啊，落个我看到就该收收的，哎呀，啊，我老翁个智慧啊，不比少年，人少年伊嘛做，伊嘛拢做规矩的，啊，食物件嘛拢做斯文的，啊，即食老口货啊，喙齿歹补啊，物件大概规矩个，我何必得去拘泥？就是在意这种小事嘞，对不？哎呀，我唔免在意讲伊食物件大概规矩个。啊，大概我接到电话时，我直接就好啊。啊，大嫂往另外一个方面，伊未过去注意大哥食物件那个规矩个。啊，大哥咧食物件吼，特别是吼，阿要紧张时，吼，我某过咧看啊，你看，食些物件吼，啊，就开始念，就一直拢讲我那个规矩个，吼，啊，食了有下啊，食物件吼，那个规矩个较要紧，吼，啊，就直接就好啊。啊，大哥吼，就感觉讲大嫂拢一直咧注意，啊，心情就袂欢喜，是不是？甚至咧，大嫂讲几句话话尔，大哥就开始冤家啊。啊是安那？因为阿公某互相搭来搭去嘛，你嫌我这個，我嫌你这個；你嫌我这個，我嫌你这個；你找我的麻烦，我找你的麻烦，两个人互相来互相去。啊，如果咱换一个另外一个情境来讲，咱替对方想。啊，食老啊，互伊较自由的啦。吼、哦，啊，我老翁吼、哦、爱倒食的习惯。吼、哦，啊吼、哦，即、这个当中吼、哦，伊毛足侪足好的一面啦。吼、哦，有当时啊，拢过会甲我倒寡本事。吼、哦，啊，甚至咧物件歹伊啊，伊拢会主动去修理。吼、哦，啊，所以咧，每一个人无可能拢十分十十全十美拢完美的，拢无欠点的，无可能啊，都毋是圣人个。啊，大嫂想到这吼，伊就当已经包容着大哥欠点，所以有一寡大哥平常时做无好的大嫂嘞，不单单嘞不会再在意了，而且嘞不会不高兴了。大哥嘛，干嘛讲哦？我老婆最近做好呢，哦啊，较早吼，有当时啊，我啊小可做唔对，做无好吼，伊就会念两句啊。啊，真吼，哎，互我做自由呢。所以咧，大哥咧对着大嫂咧嘛加作温柔，啊，人生就这种心态啦。你要甲想歹，伊就作歹；啊，你要甲想好，伊就作好。所以咧，健康哦，食老会健康，会快乐，会自在，唔是你外头用心保养。食老会快乐，会健康，会自在，是你心态有欢喜无啦？心态有好无？所以人生上无病，真困难。啊，食了上健康的，唔是伊无病；食了上健康的，是伊心情快乐。但是说今仔日我难得这个机会，我借由着有猫大哥，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吼、哦，一个食到一百岁会走会跳、健康快乐的人，伊拢有一个特色，伊咧未去注意细节啦。伊未去执着过节啦，伊咧未去因为生活当中的一寡小事，但遐未欢喜、未自在啦。啊，这种的人，伊心情的快乐，啊，伊未去看别人，因为每一项的欠点，你要嫌这个、嫌这个、嫌这个，系啊，嫌未了啊。比如讲，有一次，吼、哦，这个当中的时阵吼，系、哦、啊。大哥生日，啊，这个囡仔吼就拍算讲啊，等爸爸生日迄一天哦，大要等伊做伙去聚餐、食饭，对啊，哎呀，啊，所以要看爸爸约一个时间安尼，哎呀，大哥吼就讲啊，等来哦，咱气死老命啦，啊，这个安怎迄个安那迄个安那，伊等来大家拢共嫌啦，啊，就嫌这个无好，嫌伊无大汉后生安那，细汉后生安那，大汉早嫁安那，细汉早嫁安那。大家伊拢有话讲啊，啊，大家都要教人安怎做啦，啊，大家咧要管人东管人西啦，啊，所以咧每一次囝儿时阵回来，大家拢无甲无欢喜啊，大家拢食饭拢食甲未，即个未快乐啊。啊，伫即种的环境之下咧，每一次吼，大家啊，等下爸爸生日，等下食饭拢食甲真痛苦啊。因爸爸又搁念东念西，未东未西，嫌东嫌西。 大嫂这一次吼，甲大哥讲一句话，老翁个啊，咱食甲因济岁啊吼，儿孙自幼儿孙福。啊，咱吼，逐工吼爱甲过哦快乐，过哦自在。啊，少年的吼，因为因的生活模式，咱嘛无必要吼，去即个安那去干涉伊。所以吼，即道吼，咱要倒来食饭，咱吼爱抓着一个好心情，食欢喜就好。其他的吼，咱卖插啊。大哥听有大嫂的意思啊，伊嘛感觉讲每一年吼，特别是吼，安尼家里孙啊吼，倒来甲接受吼，啊拢食甲无欢喜啦。所以今年吼，伊接受着大嫂的意见吼，倒来咧，拢无共嫌，嘛无共念，啊，着大家安尼食饭。哦，即一桌食饭。食甲吼，大家会讲会笑呢，气氛足好呢，甚至阁约讲吼，后个月阁来一道呢。今日孙阿等伊了吼，大哥讲啊，阿婆你讲了有理，食甲真侪回啊吼，少年的代志，互因家己去处理啦，咱卖管遐尼济啦。人讲的儿孙自幼儿孙福，啊，咱吼。把家己管好，过较快乐的就好啦。吼、哦，啊，当中吼、哦，对咱也好，对家里孙也好。所以咧，大哥心情就开阔起来。以前吼，未阁做一个安尼嫌东嫌西的老爸啊，颠倒咧做一个咧，安尼快乐吼，笑眯眯的老爸。哦，这家里孙啊，回来吼，大家咧，拢啊，嘛拢对伊吼，怎啊呐，轻松起来。啊，人生哦，就是因为心态改变了，所以人哦，老禅师跟我们说的哦，人生叫大病修行啦，人生不可能没病啦，人多少都有病啦，啊，大病修行，啊，越修越圆满，越修越圆满，所以人吃老的时候，你是把你的心灵修到没病啦，心灵啦，心灵啦，不是要把身体顾好不老啦，不可能嘛，对不？身体不可能不老，身体也不可能不破病，不过你的心同样会快乐，人会自在。所以吃越老越多岁的时候，像我们这个老禅师在说的，吃越老越多岁，就是修这个心，修养修养，养生保养，把你的心顾好，身体就会较健康，人就会较自在。送我听众朋友，好，来邓律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哎呀，真正吼足古锥吼。我当时啊吼，比如讲厝内底聚会等伊对无？哦，咱等伊，看爸爸妈妈做伙在食饭的时阵。哎呀，我看到吼，遐孙啊吼，孙啊吼，看到阿公阿妈拢有够好。遐孙啊吼，做啥物代会，阿公阿妈拢袂加念呢，拢袂加念哦。哎呀，阿当好，嘿，做唔对，连即个安尼孙啊吼，哎呀，安尼逐物安尼吵来吵去，撞来撞去哦，阿公嘛看甲笑眯眯，阿妈嘛看甲真欢喜。我就是安那，心态对吼，因为。老人看囡仔吼，伊就带着一个好心情去看，所以等于说，感觉人心情真重要，是不是？啊，心情真重要，讲你要往一个好心情去看，你必须要有一个好胃肠。用等于说，心情跟胃肠有啥物关系？人个胃肠啊，肚肚胀胀，你就容易急性紧张。所以真济大姐吼，伊甲陈老师讲，陈老师，我足够紧张个呢，我紧张就闹腮呢。等于说了解，这叫做肠躁郁症。啊，是安那紧张来闹腮，紧张的时阵，肠啊水分就会扣来，啊，咱呢，肠啊黏稠就会流出来。所以呢，你呢，就常常嘞，肠啊大，啊，肠啊就紧张，啊，就真够闹腮，啊，肠啊大便就扣袂规条，甚至呢，有足侪人呢，长期嘞大便排放，伊就痛，伊就甲闹，闹甲肠啊拢打去，肠啊拢无黏稠去，肠啊拢无好进去，大便顶甲那石头。所以人世间哦，单为着这个大便哦，真侪人放不出来，伊就一直甲痛，一直甲流，愈痛愈严重。 食两遍这下药啊，食甲肠啊拢打口口，食甲肠啊拢发炎，食甲肠啊咧，拢安尼吼，即个安那碰翁巴掌艰苦。啊，你何咪可糟蹋家己？咱来知影咧，咱咧胃肠啊顾无用，顾无好吼，你会容易搞紧张、搞操烦、八袂紧张，因为肠啊分泌血清素。所以伫人生的过程，想要有你的胃肠的健康，但就是讲，甲有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就是肠癌益生菌酵素要有够，因为陈老师敢有这么重要？真重要！大哥啊，大姐啊，如果在生活当中益生菌酵素只要够，恭喜你，你会发现到的人加做轻松，加做自在，加做安心，加做快乐。因为一个胃肠吼，未堵未胀，那是人生多快乐的代志呢。一个大便，逐天安尼大便规条水水。这是人生吼、偌幸福的代志呢。如果你逐天吼安尼巴肚食落未堵未胀，真轻松，未碰风未巴胀。如果逐天爱大便吼，规条水水，真舒服，真自在。恭喜你，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啊，要有你的胃肠会当咧好食好放，未堵未胀，消化好，排便顺。陈老师有一款足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三利多酵素。这款三利多酵素，互足济大哥大姐食老笑咪咪。好你咧，未堵未胀，轻松过日子；好你大便顺失，你咧，逐天咧过着幸福快乐的春天。用陈老师，真正这款三利多酵素有够好用，好用唔免陈老师讲。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人人欢乐；真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食过，人人赞叹。因为这款三利多酵素帮助足侪人啊！一个大姐哦，你敢知影？两三天就去看医生，无骗你，伊家己讲。杨超市，你阿妈我阿未食你三利多酵素，真正两三天巴肚就碰风巴胀，逐天哦，都爱食两片这下药啊，胃药啊，一天医生叫我食四五粒的药啊，啊，结果安尼巴肚定定嘞，安尼肚肚胀胀未爽快，足艰苦。结果食咱的三利多酵素，规个消化好，排便顺啊，哦，减食足侪药啊，减看足侪医生，人会加足快乐啊。
1: 来三里的酵素，
2: 也较最好呢。本来拢丢个咧吼，拢大家爱看医生啊。今麦吼，已经食，我四月食个今麦已经食七八个月
1: 啊。做搞
2: 丢，本来就歹啊，便秘吼，啊个丢，啊个巴肚胃疼，啊一干干拢咧看医生。
1: 安尼哦，阿进，
2: 哎，医生讲叫我都爱规日当天拢爱食迄胀气的药呢。
1: 哎呦，阿弥陀佛，
2: 一干用开四五粒给我食呢。
1: 那你三里的酵素赞啊哈，
2: 这样就舒服哎。
1: 谢谢谢谢。
0: 大志讲，陈老师，我食你的三利多酵素，真正足舒服的呢。一个老大志七十几岁啊，连食一碗麦都一酸，胃拢未消化。昨天讲妈，你七八十岁啊，啊你连食一碗麦都一酸，啊你的身体变哪会健康？医生说有你，啊食到七八十岁啊，连一食一碗麦都未食，啊身体变哪会勇健？伊转来食三利多酵素，哦，食到真未肚未胀好消化，啊而且呢。人继续轻松啊！伊讲超市，我要食永远的。
2: 我讲吼，在遐透早食是白了，迄个五谷杂粮，阮早间拍麻将，甲中昼来讲，阮遮里叫花园，遮公务员吼，家人伫遐咧坐。啊，若要买起楼顶
1: 食
2: 饭吼，啊，就讲讲话，就一声啊，搁一声，
1: 讲啊，
2: 会死啊！
1: 哎呦，
2: 惊死人！
1: 安尼
2: 我拢卖啊，按食你的酵素有啊，我你酵素有通转去哦，就继续卖哈。
1: 好，感谢感谢，好，
2: 我继续食，
1: 好，
2: 我食永远的。
1: 好，感谢。
2: 我感谢讲，啊，你今麦七十桶啊，可以搁食二十年了。
1: 哦，食个百里回，哦，食个百里回哈。
2: 哦，我早上偌友好嘞。
0: 有够好吼，大哥大姐啊，啊，这大哥大姐因本来咧八道肚八道胀，又卫生，胃拢常常咧一酸干苦未消化，啊，甚至大便拢未顺失。逐天爱食碰风的药啊，食两片这下药啊，大便拢捡袂规条。结果咧，人真好食好放，未堵未胀啊。人食对一罐，食一罐，陈老师介绍的三利多酵素。三利多酵素平常时一罐2000粒，食一个月。啊，进陈老师当咧活动，两罐做伙叫，佮加上一罐细罐的，等于拍1500折。加上细罐的三利多酵素，计达1100块，等于你一个月咧，加省550块。本来一个月要开2000粒，进咧。你亚洲咧，你一个月只开1650，加省足侪钱，等于拍1500折。大哥大姐啊，有咧食的人，你莫错过这难得的时机。到时阵原价2000里来赶，当然趁紧赶紧来有单就输上。东部大三通心内球拢是两大送一小，电话赶紧卡哈，因为你亚洲圈啊都无啊。 你亚洲唱了就无啊，电话看通出咱的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好来，大哥大姐啊，感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你服务电话给杨志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吼、哦，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律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律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嘉义的林大哥在问吼，嘉义的林大哥在讲，陈老师暗时在睏的时阵吼，脚底拢会烧烧烧到40度，要如何改善？林大哥这个问题真好哦，大哥啊大姐啊，陈律师请问你吼、哦，哎呀，林大哥在讲，伊讲陈老师，我暗时啊在困的时阵吼，脚拢会烧烧烧到40度。啊，陈律师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一件事吼、哦，身躯的体温，咱人身躯的体温，敢会讲我身躯37度，啊我脚40度，敢会安尼？敢会？未吼、哦，是安那？因为体温是平均的，因为咱的体温调节中枢是平均的。那呢，是安怎大哥，伊会感觉到伊的脚40度，就是因为伊感觉脚烧烧嘛，对不？啊，真侪大哥大姐，陈律师来请问你一件事，是安怎倒伫眠床的时阵，感觉脚烧烧？什么原因？什么会感觉？神经的感觉，啊是安那倒伫眠床下安尼，暗时要困的时阵，脚都感觉烧烧。来，陈律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因为咱人做者大哥大姐，咱日时啊时阵，你的循环接伫脚底，接伫脚底，啊什么意思？就是大哥大姐，恁的循环较歹啊，血路循环较无好啊，所以。你是要活动叮当的时阵，有一挂血，伊积伫脚底循环袂当来，积伫脚底循环袂当来，所以脚咧就会较酸软，脚就会较无力，甚至脚咧就感觉小块胀胀，吼、哦。啊，你是要吼无啥大感觉哦。唔过暗时要睏的时阵，咱人倒伫眠床的时阵，因为咱倒平平。所以积伫脚底血，伊开始就走倒来，开始就走倒倒来啊，走倒来心脏啊。哦，终于会当倒来，因为主人倒病啊，咧困啊，所以积伫脚底血，伊就循环倒来，走倒来。啊，走倒来时本来脚胀胀对无？吼、哦，血积伫脚底嘛，走倒来了，神经就会感觉呐，较舒服啊，较舒服啊的时阵呢。伊咧感觉就较明显啦，所以就感觉烧烧啊。啊，所以真侪人讲啊，陈律师，现在我咧困的时阵，我感觉到我的脚会烧烧。安尼即要安那开当我大哥脚袂烧烧？足简单，因为进火，咱倒伫眠床的时阵，火开始要循环，等爱慢慢啊走，慢慢啊走，因为大哥大姐恁的循环无哈好，所以你是要积伫脚底的火。伊会慢慢啊走倒来，慢慢啊走倒来，慢慢啊循环倒来，吼、哦，慢慢啊循环倒来。啊，唔过速度真慢，所以你倒伫眠床的时阵，你会感觉脚底那就烧烧，甚至乎你感觉足歹困，吼、哦，乎你感觉足歹困。啊，这个时阵呢，就是要困进前，把小腿捏捏，乎伊凉。是安怎？小腿是一个胖脯啊。伊会帮助甲你脚的循环，甲你放倒来。所以大哥大姐， 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你感觉要睡的时候脚底小小的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动作？抓脚的动作、哦、小腿可以对对的，不然陈老师教你，请大哥做一件事，你就会感觉晚上在睡的时候脚底小小的现象就会改善，就是要睡进前的半点钟，要睡进前的半点钟用一粒网球脚底给它练练，前后前后练练，用一粒网球，一粒就好，两脚别做伙用，一粒就好，前脚练练的，正脚练练的，倒脚练练的，伫要睏进前，然后倒伫眠床的时阵，小腿拜托人甲你捏捏啊，对对的，啊是要睏的时阵，双脚伸直，压起你壁顶十分钟，搁落来伊就袂烧烧啊，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你用超市。我吼、哦、要困的时候，脚底小小，上紧的方式就是双脚伸落地，也去壁顶十五分钟。那呢，伫脚底只循环，伊就马上落来，你就想要放油，放油放放的了后，脚底就袂烧啊。因为哎呦，戴老师真正呢，真好用呢，有影吼，就是安尼。啊，所以大哥，你脚底小小，唔是虾米病，啊，唔是真正烧到四十度，是因为你一时啊脚底。你的血液循环积在那，所以倒在眠床的时候，这些血液循环要回来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神经感觉会感觉烧烧、啊、只要双脚把它压在你壁顶十五分钟后，我相信就会好很多了、哦、所以请大哥放心哦，哈哦，不用烦恼哈。我来请示看一下，等我一下、哦、来，高雄三民区的郭大姐在问、哦，郭大姐咧讲，像是本身有食血液循环的痛诶，将看食过心脏、过骨头、过关节的 Q 弹跟钙质，吼、哦，啊吼、哦，放尿拢会黄黄，因为迄是米群，迄不要紧，吼、哦。啊，大姐本身有包尿珠啊，吼、哦，啊尿珠啊顶关黄黄，迄是米群，因为大哥大姐，吼、哦，咱咧食一寡有米群的营养，神经会较好。神经伊会较稳定，所以迄是米群代谢了的食，吼、哦，迄免紧张哦，吼、哦，系啊，所以请大姐放心，嗯，不要紧，迄是米群的食，吼、哦。啊，来第二，这个大姐讲，陈老师有讲较早困的，吼、哦。啊，那安尼，伊拢差不多暗时啊十点困，敢袂伤晏？袂伤晏，十点困是一个足好的时机。因为真的现代人暗时啊，差不多十点左右睡是足好的时机。因为早时啊，六点起床差不多。所以大哥大姐，你十点去睡，啊，早时啊六点起床，啊，生理时钟调调上拄啊好，吼、哦。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如果九点去睡，有当上早，你会上早起床，四五点啊，你就会起床啊。所以，逐天大哥大姐，你暗时啊去睡的时间，因为我跟恁讲过啊，调节你的生理时钟。生理时钟如果调节得好，咱暗时也就会好睏。什么叫生理时钟？对咱身体有一个时钟，啊，我要把这个时钟调回准，让伊该睏的时阵睏，该起床的时阵起床。所以真侪人讲，超市啊，你叫我十点去睏，啊，我倒来拢睏未起，不要紧。你头前几工啊，倒来睏未起，再时也同款，六点你就起床，吼、哦，天一光你就起床。好、哦，你就叮当活动，不管你昨暝有困无困，你就起床。哦，然后过几工啊，你就会做好困啊。哦，爱记哩，日时啊，八点，但老师跟你讲的，日时啊，你莫阁倒去眠床补眠。你早时啊六点起床啊，你日时啊莫阁去补眠。好、哦，你要提一个十分钟的动，提意，莫提平平。好、哦，啊来暗时啊，天一暗的时阵，提早你四五点啊，补四五点啊去运动。运动了后，休息半点钟去洗身躯，洗身躯了后，休息半点钟去食饭，食饭了后去散步，吼、哦，把握着这种的节奏，吼、哦，暗时啊减少着更衰的刺激，那呢你暗时啊就会好困，吼、哦。所以大哥大姐讲，超市我十点去困刚好，但有时感觉时间是上拄好的。咱听众比如大哥大姐，有的人九点去困，惊会伤早起床，有的大哥大姐九点去困吼。有的三四点就起床了，就爬起来就睡不着，所以 每一天大约十点去睡左右是上多好的时间，吼、哦、啊，再些差不多六点起床，吼、哦，这时阵就是上好的时间，好不好？安尼简单个，这个大姐报告一下吼、哦，郭大姐，请你放心。后来台南的黄大哥咧问，巴肚胀胀，食袂落，嘛袂枵，当然咯、哦，因为你巴肚胀下要食落，对不？啊，像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的讲。谁那巴肚会胀胀食袂落？什么原因？因为碰风，人讲碰风巴胀，对无？所以你的巴肚只要巴还是胀，你就食袂落。碰风巴胀，你就食袂落。吼、哦！啊，你讲陈老师啊，谁那安尼？因为你巴肚足济足济空气。啊，你讲陈老师啊，我食袂落边呐？你赶快来食。啊，你只是就是。定定的想要食四修啊，食一撮啊物件，因为你身体会去找营养嘛。啊，所以这种人会容易血糖袂稳定，是安那？因为血糖会稳定的人，就是一天，我比如食两顿、食三顿，我时间会固定。啊，该食饭的时间我食会落，啊是而且食会消化。啊，血糖袂稳定的人，就是该食饭的时间我食少，啊是食袂落。结果等一下腰啊，靠过来吃点心。啊，像大哥就会拄着这种个，就讲，因为你巴肚拢常常碰风巴胀，所以你吃物件、吃饭的时阵呢，感觉吃袂落、吃袂济、吃袂落，因为巴肚碰风巴胀。不过等下腰啊，你会搁吃点心。啊，这种个像第一，你血糖袂稳定；啊，来第二嘞，巴肚就常常碰风巴胀，艰苦。吼、哦，啊，第三嘞，长期嘞。巴肚安尼胀，个性的急性，皮肤嘛熬痒，暗时啊嘛歹困，问题就一直来，因为胃肠顾无好，这问题就一直来。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哥吼，请你会记哩，巴肚碰风巴胀要解决，足简单，就是食专业的益生菌酵素，让你的巴肚好消化，未碰风未巴胀，你就食会落，吼、哦，啊你人就轻松，吼、哦，唔免烦恼哈，吼、哦，食寡这个专业的益生菌酵素就会改善咯，吼、哦。甲大哥报告来，吼、哦！来高雄的陈小姐咧问：杨超市什么状况之下会当食酵素？酵素吼、哦，大家概念无同款。陈老师点咧，这部人要讲啊，益生菌酵素，益生菌酵素对无？不过市面上有一种发酵的酵素，比如讲什么凤梨酵素，吼、哦，什么苹果酵素。就是用水果、蔬菜来酿造的，叫发酵的酵素，对不？发酵的就讲，我用蔬菜、水果来生的，那叫做发酵的酵素。爱对发酵的，爱种发酵的酵素，有的吃了会碰风，因为伊发酵嘛，对不？不过只要是讲的益生菌酵素是无同款的。益生菌酵素、益生菌跟酵素是用高科技的方式，把蔬菜、水果的酵素萃取出来，所以伊。益生菌酵素来对，比如讲有蛋白质分解酵素，伊咧有乳糖分解酵素，有纤维分解酵素，有脂肪分解酵素。这些酵素伊唔是经过发酵的，唔是发酵的过程，伊是直接为着蔬菜水果来对萃取出来。所以这物件第一，伊食了袂碰风袂巴胀，啊来第二，尤其食了去食饭，还是食饭了食拢会动，好了解意思哦。所以如果大姐说陈老师什么时候吃酵素最好，吃了随去吃饭，啊不就吃饭了随吃，所以饭前饭后都会动，你要吃了啊，我吃酵素益生菌吃了我就去吃饭，还是我吃饭了我就随吃、哦、啊这两个时间点是都会动的、哦、请大姐放心、哦、简单给大姐报告、哦、高雄的陈小姐、啊、后来新北板桥的周大姐在问吼，周大姐说，只要是我心中不好，有药酸，药剂已经进入第三期了，第三期差不多50-60%，对吼，啊最近药酸复发，走路不走呢，真不爽快，吼，啊会当吃固筋骨固关节的 Q10 钙质，含着血路循环会通无？吼、哦，血路循环的无？嘿，来，周大姐，陈老师甲你报告的吼、哦，你吼、哦、真有两个问题，因为心脏药剂拢无好， 对不？在咱医学上叫做心肾症候群。所以你药剂已经第三期啊，就讲你药剂进50%，药剂50%，你无想要搞药剂恶化落去，就是爱甲心脏顾好。啊，你进心脏无好，骨头关节嘛会歹。所以像陈老师来讲的，拢对当对当，有无？所以咧，你走路无好行，佮加上你腰酸，引起着痛风，所以走路无好行，对无？腰酸常常压起来，腰酸先来常常压起来。陈老师，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医生讲叫你讲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对无？啊，大哥大姐讲啊，我都啉水啊，毋过我腰酸佮压起来，虾米原因？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甲大姐报告，通常腰酸会压起来，吼、哦，这有一个重点。好、哦，就讲、是，咱身躯吼有一挂大哥大姐，你本身有身体体质，腰酸就较悬，所以即个本身腰酸较悬体质的人，有的人有发作痛风，有的人无发作。不过只要腰酸一发作痛风，吼、哦，通常呢就是为脚趾头啊开始，所以你得马上得爱食秋水仙素，爱食痛风的药啊，吼、哦，爱食痛风的药啊。啊，这痛风的药啊，吃落，伊问题来啊。因为你药酸压起来，你无吃袂动。啊，不过痛风的药啊，吃落，痛风的药啊，伊对药剂负担大。啊，你药剂都咧歹啊，啊，你搁压压痛风，啊，压痛风了，你就吃药啊，滴落来。啊，吃药啊，滴落来了，你药啊的负担来造成药剂就搁较歹，药酸就搁较歹排，是不是？因为药酸为对排出来。药酸为药剂排出来嘛，对不？所以你要把药剂顾好，药酸较好排嘛。好、哦，我咧讲，大家就了解。药剂顾好，药酸就较好排。啊，当中药剂要不顾好，就把心脏顾好。心脏顾好，骨头关节就会好。所以大家你甲想看嘛，讲安尼甲牵连落来，是不是你食寡顾心脏、顾骨头、顾关节、顾药剂的 Q10 钙质？佮加上着帮助食一寡血路循环来通诶，互你诶循环好，你药酸较好代谢，嘿，啊药剂较好过滤，所以对你来讲，第一，你食一寡血路循环来通诶，配合着有一寡钙质、Q10 吼、哦、胶原蛋白、B 群诶营养保养，第一，你心脏较有力，心脏较好，因为你心脏歹嘛。来第二，骨头关节较 Q 较袂疼，行路骨头关节较袂，因为你进前压腰酸，所以你的关节拢会磨损，因为腰酸的囤积伫关节，会伤害关节，所以腰酸的人真容易引起着关节的磨损、关节的退化、关节的发炎。啊，你进关节，你如果你的关节即个软骨啊，你有食寡有优酸度胶原蛋白、有 Q10 有钙质的，会成分的时阵，优酸度胶原蛋白去只关节占油。予伊较袂吞积尿酸，予伊较好代谢，予伊较袂发炎，予你较好行路。吼、哦，所以平常时，因为你的体质真容易吞积尿酸，尿酸如果吞积伫关节，你得个关节发炎，得个疼，你得个袂惊。啊，咱要减少着食尿酸痛风的药啊，就是予你的关节唔好定定吞积尿酸痛风，是不是？啊，那呢，你就是食一寡帮助你关节较袂发炎，关节。较袂吞积尿酸，而一寡优酸度胶原蛋白，互伊较筋骨，代谢较好，啊，佮促进伊个循环。当然，你连讲关节就较袂发炎，啊，腰椎负担嘛较袂遐大，啊，心脏骨头关节嘛较好。所以，陈老师感觉做大姐，你个选择是对个。吼、哦，食寡食，你会感觉走路快，脚头较袂疼。第二，心脏较球，心脏较有力。第三，咱个即个尿酸较袂硬。啊，第四嘞。腰椎较袂一直衰败退化去，所以这拢符合着你需求，看着你的需要，好，请做大姐放心，好不好？安尼跟咱个大姐报告，好。哦，好，来先回答大家哈，我陈老师广告一下来，广告。好来呀、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咱拢知影血路循环真重要，哦，做实验讲陈老师循环好。对阮食老有啥物帮助？大哥大姐行路大步，行路好行，脚底袂烧烧，脚手有力，阿妈关节袂硬，头壳袂戆。因为一个人如果血路循环好，你咧 脚手了灵，吼、哦，精神体力十足。来第二，进台湾人伫生活当中，真侪人食甲会客会了，会更卡油卡少。但有时进前伫节目当中，我有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过，往近现代人如果歹的胆固醇过高，歹的胆固醇就是伫血管内底，会卡伫血管内底的油箱，伫卡伫血管内底的胆固醇。啊，是安那体内有歹的胆固醇，就是因为体内自由基侪，自由基的刺激将好的变成歹的胆固醇卡伫血管壁。所以生活当中，咱要帮助你的血路循环，要让你的血清，让你的身躯歹的胆固醇会当代谢，好的胆固醇会当增加。那呢，你咧都要一挂抗氧化，含着咱即个呐抗老化的元素。所以真侪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我有咧食一挂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营养保养，这真好。有的人食纳豆，有的人食红曲，有的人食欧米伽三，有的人食银杏，有的人食虾红素，吼、哦，这物件拢真好。不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找一罐大条细条拢会通，佮甲你兼顾营养、兼顾健康的好产品。陈老师来找到啊，就是咱的大三通。大三通每一年拢卖甲真好，因为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了有货啊，你会发现着讲行路拢无力，脚手拢麻痹，行路行袂久、行袂远，循环真歹，而且脚麻、手臂、头晕麻暗。结果吃咱的大三通，精神体力继续好，走路继续有力，继续好走。而且呢，你的循环内底继续清，即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公路未钉伊、未硬起、未塌掉的，真好用。大三通有各种的健康元素，所以咱的大三通伊有你要爱的纳豆激酶、纯豆精纯，伊有瘦身的欧米伽三、紫苏油、琉璃聚油，伊咧即个琉璃聚油提供着你专业的欧米伽三以外。提供到你十足的 DHA 和 EPA， 再来伊有银杏精华、银杏精华，佮加上了伊有上好上赞的虾红素。所以大三通内底，伊咧不单单欧米伽三、纳豆激酶，伊咧有银杏精华，伊有红枣萃取的虾红素。所以不单单大条细条拢会通，伊佮兼顾营养，伊有你功能会当清过清落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生物类黄酮、甘蔗元素，所以咧，好你这功能会能 Q， 这功能内底，好你好的较袂变成歹的，卡伫功能内底卡掉的，清袂掉。来，但你说大什么内底，佮有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E， 帮助你抗氧化、减少自由基的产生。咱知影自由基伊的刺激，让你只公路会定义硬去，让你好的变成歹的卡伫公路内底去。啊，咱的大三通会当帮助你清除自由基，伊有十足的米群，增进着你神经系统的健康，有十足的铁质，帮助你红血球的生成，让你有满满的氧气会当输送和利用。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是安怎食陈老师介绍大三通了后，用陈老师真正差足济。因为咧，本来咧食老火啊，循环作歹，啊，结果咧，常常咧安尼脚麻、手臂、脚酸、手软，走路行袂大步，走路无力，甚至咧阿妈棍筋硬僵硬僵，人咧袂轻松、袂流力。陈老师食你的大三通了，哇，真正差足济啊！大志讲陈老师，哦，真好用呢。啊，本来吼循环介歹啊，脚麻、手臂，真食起来好真济呢。
1: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正讲。脚麻，
0: 嘿是，
1: 啊，甲你关门关，啊，只阿袂关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较袂麻吼，
1: 有
0: 影吼，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我手麻呢，啊，我食这吼，真正呢，像你讲的，好足济啊呢，啊，我哥哥吼，这大姐哥哥心中吼，这个做过支架，所以咧，伊讲吼，鼓励大哥我嘛爱保养，叫大哥爱食。
2: 大三通我觉得不错，因为我手今嘛拢会拗啊呢，
0: 加好，
2: 袂个袂麻。
0: 真的吼，差足济哦，谢谢谢谢，
2: 啊啊、
0: 谢谢石大姐，
2: 因为哥啊吼、嗯，
0: 谢谢谢谢，
2: 我有个叫我提我一下，
0: 谢谢，
2: 啊、因为他有整个那个
0: 支架，
2: 支架有无？
0: 红心黑
2: 点，因为内底那种迷状的有无吼？
0: 哦，周状动脉硬化，
2: 哎，我来讲，哎，伊就又加，
0: 哦，伊讲 陈老师，我叫阮哥爱食爱保养，身体爱顾嘛，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有够好用呢。啊，本来阿妈关键安尼阿难用的循环钙拜吼，啊，用要通袂过安尼哦，感觉足艰苦。结果食你的大三拢食了呢，哦，继续轻松啊。
3: 我要甲你讲吼，你的迄个啥？是大三通哦，有够好用。我昨
0: 哎呦，谢谢啦，谢谢。
3: 当接到嘛，当寄来给我嘛。
0: 是是是是是。
3: 啊，我切阿妈根筋哦，拢安动动嘞。
0: 是。
3: 拢未滑咯。
0: 拢未滑。
3: 未滑。阿妈当暗怎个？食两粒瑞呢？我现在都好起啊。
0: 有够好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超叔我嘛是呢。我阿妈根筋哦，安尼未滑，安尼艰苦。哎，食你的大三通哦，哎，轻松了定啊呢。
4: 老师，我你讲吼。
0: 哎，大姐你好，你好。
4: 当初就咱吼买大三通吼，我咧厝边啊讲，
0: 谢谢谢谢。
4: 阿妈根那里吼，
0: 嘿，谢谢。
4: 也是好作战的。
0: 哦，作好作战的阿妈根吼，系啊，安尼阿难用的呢，食甲足轻松足舒适的，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像你讲的，啊，我循环歹哦，啊，走路拢无力呢，啊，脚吼拢安尼无力，安尼酸软，爬楼梯走路拢安尼酸软无力呢。哎，食你的大三通正行路，给做咱呢。哎，
4: 我吼食你的大三通哦。
0: 哎哎，是是是，
4: 真正真好用嘞。
0: 安尼吼，咱的大三通，哎，
4: 背楼梯吼，拢安尼不时不时袂先记咱吼。
0: 哎哎哎，
4: 哦，即摆吼给我得嘞。
0: 哎呦，真好真好。
4: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0: 哦哦哦，真好。
4: 真正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0: 咱的大三通哦，
4: 大三通太好用，
0: 啊靠得。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你如果要找一罐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那呢，陈老师的大三通绝对是你上好的选择。你伫市面上要去对找一罐有纳豆激酶、有欧米伽三、有银杏精华，也佮有虾红素，也佮有各种的营养的全方位的保养品，真困难。陈老师甲你讲，真正较早过去，大哥大姐为着要食循环够好，可能爱食几啊种。买几啊种，今仔陈老师大三通一罐搞定，做一回来听早哩。美国进口的一克啊千二，所以咧，食陈老师一罐大三通，吼、哦，合理身体咧，哎，大条细条拢会通。啊，趁进陈老师咧活动愈少，等于拍七五折，电话也赶紧卡做助理，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落这部找助理哈，今仔这部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3: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2: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3: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4: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6: 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咧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阿妈，我出门了哦。
9: 乖孙的，骑阿卡板的哈。
8: 知啦。啊！
10: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1: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3: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4: 哎呦，阿妈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5: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4: 哦，
15: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哩乖，超过时间。地当狗给你上，拢会自动关加速哦。
14: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妈吼买当放心嘛、啊。
15: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加速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0: 现在时间22点整。
1: 来哦，咱今日中北时代，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又到了咱每一天暗时快乐的时间，要陪伴咱爸爸妈妈2点钟、3点钟、4点钟的时间啊。现场有着三个过一个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2: 各位空中上敬爱的阿公阿妈哦，爸爸妈妈、阿兄阿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阿姨姨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4: 所有咱全国空中最敬爱的中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姐阿姐嘛，平安阿姨姨丈，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下则0800-098-0800-097-098。
1: 最近哦，唔知咱爸爸妈妈诶，即个账有食伤济无吼？食伤济，准备会肚肚诶，腹肚会无爽快哦。其实啦，过来上重要一项就是讲。咱吼，即马不管热人还是寒人啦，恁吼，那如果咧吹冷气的时阵，爱记的，迄个网啊，爱记清清平平的，因为吼，即马你想看，即马电拢起价啊，尤其咱夏季电价吼，嘛拢涨起啊，一概起2倍啦，所以吼，咱那如果会当减轻咱用电量，你当然，你爱先甲咱冷气的即个网啊，甲清清平平的。冷气的量，咱阁免用着当电所以吼、哦，咱爸爸妈妈吹了这舒适，过来减轻咱经济负担甲压力啦。当然，你看卖啊，咱冷气爱清清平平的每一年的这个清顿的时阵，咱的排油烟机买拢爱去把伊洗洗清清的。咱人呢，人嘛足侪，咱的所在器官拢需要清清平平的、比如讲，咱的气。咱的气内底啦，如果垃圾无清清平平，你当然就你爬楼梯的时阵，你行路的时阵，就顶开，接袂到下开，一天干嘛嘻嘻叫香香叫安尼皮，行一路就皮皮喘哦，气嘛真重要。过来就是讲，咱人腰子，腰子嘛同款啦，人弄一个腰子棒，细只腰子棒，细你若无清清平平，你就无法度过滤咱的毒素，过滤咱的一挂无好的垃圾。凝固卫生当然造成咱腰子的负担，造成咱吼即个有可能，咱所以咱台湾人叫做洗腰子王国，就是因为吼食了有较济，过来就是讲足侪咱无良心的厂商啦，常常吼做一挂较恶心的物件，互咱食落咱腹肚内底，第一说讲咱文明病会愈来愈济，这拢是吼咱生活上啦爱。都要注意的东西齁，这跟我们爸爸妈妈来做一下提醒啦齁。
4: 全台湾齁，有19万洗身的人口啦齁。
1: 是啊。
4: 一直不断的增加。每天看起来像过着那个日子啊呢。
1: 心惊胆吓呢啦。
4: 无，因过着日子那像做豪华的。因
1: 为
4: 时间到专车就来接送。
1: 对啦。
4: 135246齁，那像那秘书请司机。

0: 下电台，就是为这开始。因为较早人拢用下做一种美国仙丹，下做类固醇，
1: 嗯，
0: 啊，咧给爸爸妈妈吃，啊，遐做禁药。但是较早伫卫生署无规定这文明之下，甲地下电台这么济，莫怪恁吃药啊，吃吃咧西药剂。但是暂时所有的电台无合作地下电台啊，
1: 完全拢无啊。
0: 今天啊，有这个观念代表你拢哦啊。
1: 是。
0: 过来第二，你甲想咱暂时台湾上面上济，三高上济啦，唔是钱上济。
1: 嗯。
0: 哦，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对一项唔免照三顿食药啊，照一顿、两顿、三顿咧食。爱困药啊，全国600万人咧食，啊，你这袂西药剂叫贵啊。哦，我讲这上坦白嘞，
1: 是啦，
0: 今日伫这个讲事实啦，吼，伫像阮这种出外游子啊，上思念的都是故乡的爸爸妈妈，吼，咱讲事实，
1: 对啦，
0: 这算大日子，
1: 是，
0: 啊，我讲那今日有卡一通电话，等于甲爸爸妈妈问一下好，甲关心一下，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自较早恁都有观念。啊！但是谁啊？恁无爱去改变，因为人拢是一个挖壳，就包括讲啊，较早某谁啊拢爱挖壳红晒，因为某要趁只求生的能力较歹，只有拢会当当厝带囡仔，所以讲较早查甫人伫厝足有威严的，因为伊要趁钱当来饲家庭，有诶某啊，互防啊要拍啊要整死，吓啊囝啊要用公事，但是暂时时空背景因素无同啊。啊！咱必须爱对时空背景因素来改变。过去咧食西药的年代，你唔通一直坚信伫食西药啦。西药是治标，
1: 无治本。
0: 啊，食西药必定是上肝、上腰子、上胃，大家嘛知。是安那？你去咧贴一个感冒药啊？你咪甲医生交代讲，啊，你有甲咱胃药啊？
1: 破甲胃药。
0: 大家嘛知影内底啊，类固醇。内底抗组织胺呢，抗迄个维生素诶，吼，这没诶，敢是维生素啊？应该是
2: 抗生素，
0: 抗生素，抗生素啦，
2: 抗生素
0: 是维生素啦，抗生素啦，吼，啊，这加红好加在无咧食药啊，无人讲我才读个歹歹，啊，因为这种
1: 是因都你拢无咧食，
0: 对，
1: 所以才讲未出来，
0: 这毒也太济咧，吼，尤其佮食爱困药啊，好啦，甚至连皮肤水诶，即卖人嘛拢有咧去注西药。减肥的嘛咧煮巴肚汤，爸爸妈妈，人生到底是生命活得较重要，还是去食一寡只阿里不达公司，吼、哦，讲是来食减肥的、食水的，吼、哦，啊，当然有诶西药，我是安尼讲啦吼，我绝对100%肯定西药的效果，
1: 嗯，
0: 但是我嘛绝对100%肯定西药对你伤人体的伤害，是安怎？伫即个生物科技的时代。大家要食保健食品，不爱食西药，因为为着不爱西药剂。
1: 对，
0: 西药剂爱外无方便，一三五爱洗，二四六爱洗，边啊个爱开一个窗啊口，吼、哦，一个坑啦、
1: 啊。对，
0: 吼、哦，
1: 炸孔嘛，
0: 故、啊、你若无换，佫会发炎。有当时啊会着细菌感染，有当时啊会着蜂窝性组织炎。直接我要甲全国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但是偏偏呢，世间遮尼济食药剂的药啊。但是你唔知啊，你咩啦去食？家己你唔知啊，你咩啦去顾这副药剂？我讲药剂带领着咱身躯边、身躯上足侪物件。第一，咱讲身体修咧行，修体心咧行。
1: 心咧行，
0: 你药剂食哪样？年纪哪侪岁？过来有一个误会点，有诶爸爸拢，有诶妈妈拢当作讲吼，啊，迄个食顾药剂诶。啊，敢那查甫诶爱食，查某有药剂无？我问你，
1: 嘛是共款
3: 啊，嘛是有啊，
0: 对嘛？拢平平两粒啦，
1: 是
0: 啊。即天生万物啊，医生既来，公平啦吼。所以讲妈妈，恁唔通去误会啊，恁嘛是有药剂。啊，我甲恁讲，伫药剂发生进程，绝对乎你有征兆。第一，你药剂菌会蔓延，药剂菌会酸到胃骨头。酸到胃经络去，这就是你腰子出问题。心水无饱，心水打薄，心内底气水拍。爸爸妈妈爱着方法，啥物爱叫做爱着方法？有个人你干来要过。

0: 腰子，食咱的冬虫，哇，欢喜甲食甲讲腰子啊，迄、个尿蛋白拢正常啊，啊，食咱的鹿茸，食甲尿两杯嘛拢正常啊。但是呢，有一点，伊是甲你顾咧。你若真正今日要深深要做一个治疗，我阿你讲吼，爸爸妈妈，若像这个溃结膏，大家拢咧讲一个叫做登革热啦。
1: 嗯，
0: 吼、哦，登革热台语边啊讲，
2: 天高热，
0: 吼、哦，天高热、嗯、对，天高热啦，热热咧黑啦，天高热啦，
1: 嗯，
0: 较早迄个做台语也做天高热，即嘛做登革热，就是蚊啊叮到会发烧的地面的，是安那伊爱循得清，循到你若有水，你得爱甲倒，得爱甲清理，
1: 这水要清掉。
0: 咱的药剂同款一个故事啦。爸爸妈妈，我讲你厝的水沟啊，水沟啊就对啊啦。你若甲用一个泥网啊，甲砸掉咧，你为着不爱互伊塌掉水管孔，结果你这个网啊无甲清，日久月深塌掉咧。
1: 对，
0: 你用什么清这都无效啊。
1: 嗯，
0: 我讲咱人上重要的就腰子网洗，阿伟他都有讲，腰子网洗是咱人第一定的防护防护啦。吼、哦，唔是落风雨，风落雨的风雨，是保防以照雨啦，吼、哦，保防照雨。你爱看到腰子网洗第一，腰子要治的好，有诶腰子病，我讲肝主筋、心主骨，我著甲你讲啊，有诶你脚会肝水，脚肝水敢若两种情形尔，一种就是你腰子病，一种你心脏病。但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你腰子网洗，你爱先看你甲清有清气无？当然，你即有咧食阮的药剂药啊，鹿茸、冬虫，几啊种的物件，食药剂食啊，个啊拢真好势。但是你会垃圾油丸塌伫内底，
1: 是。
0: 但是伊互你无夹起来，但是将来有一天，你若积满，我甲你讲，你新鲜苗药都无效。所以讲，真侪物件，咱来平衡的嘛。一间厝都对啊，你地基无甲起，你对一楼都甲起落，二楼甲起落，三楼起落。地动摇了，三厝拢变了。地基那个气候灾，恶侵，吼、哦，南阿公啊，灌了血。我阿你讲，爸爸妈妈，这间厝一百年、两百年，你都用袂歹。我一个阿兄，讲事实啦，吼、哦，伫两礼拜前，我讲个种真人实事哦。我的阿兄住伫嘉义关东一个种叫阿仔，讲起来当年带着糖尿病，过来腰子衰败。变歹，医生啊讲你这个无顾，你唔信就对啊啦吼。你只要这拍线图去降两落来就对啊，你爱去洗耳机，肾丝球过滤率伤低，过来肌酸酐过悬，然后放着气泡白了，胃对引起台湾人腰子病，就是胃糖尿病开始，台湾人的腰切炎，腰切炎胃对开始，胃糖尿病开始，所以讲今日有糖尿病。有咧食西药的人，爸爸妈妈一定爱听。我今日邀请这个物件，伫我台日时的节目卖好够好，暗时欠袂欠有够久。
1: 是啊，
0: 这真正有够珍贵的。但是今日要公布这项药材，必须含药厂经过真侪讨论啦。过去买，敢若甲恁讲卖恁啥物物件尔，无甲恁讲这药材安怎制作、安怎取得的。啊，今日我就讲啊，药剂你进来咧等要洗的啦吼。腰子病、肝水的、腰子生水泡，稍等一下 ，AM 听听咧，明仔再做决定啦，吼、哦，好不？爸爸妈妈、何家宏、何阿伟、何阿仔啊，发龙川子弟，今日邀请一位贵宾，自囡仔十几岁，就研发中药研发较进，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啊，腰子病嘛会当甲放啊，我再邀请一位贵宾来，啊，恁讲的讲看我这个逻辑、这个道理有影无？腰子。清果报啊，查甫查某拢有药剂哦。吼、哦，我捌有台南水人妈妈一个药剂查甫，伊要去开刀的，结果食咱的三黄，甲食咱今日这支藿香药，食较好去。
1: 对啊，哦、咱苗栗的潘阿坤大哥嘛是同款啊，嘛是因为食咱的藿香药，食甲呢吼，伊原本讲脚水肿安尼吼，食较好去的。
0: 啊，这吼、哦、山海连线。才有法度啦吼，为山的上关顶厝落来，为海的上深层的掠转来， 啊，甲甲做伙，啊，甲做伙，佮有功夫，啊，今日功夫人要讲无，我唔知啦吼。系、嗯嗯、啊，但是保证有效。我的阿兄差两礼拜，吼、哦，我就讲啊，现场的节目两礼拜前，你甲问看伊腰子安怎？两礼拜后你明仔载，你若有闲，你专工徛倒来去甲问看腰子安怎？然后无爱洗腰子的，阮东石墩仔头的船长啦，自我二十岁就洗腰子，洗甲到。顶界也无宣传长翘伊，
1: 是啊，
0: 我就讲啊，腰子病带来一世人，佫无尊严，对不起，拢无方便啦，
1: 对啦，对啦，嗯，后来刷落去来安排一首歌曲哈，来这首歌是咱这个蔡妈妈点播的歌曲《放下》，来邀请咱这么时大同齐来做收听哈。

0: 你的人生卖为别人活，爱为家己活。今日是这那拢大汉出头天的时阵，都、就是咱家己爱照顾家己上好的阶段。然后爸爸妈妈，咱哦生活爱靠观念啦。哦啊，咱现场的电话啊嘛是咱感情联络专线，爱甲我记录掉吼。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啊，我来讲人生吼。到底为着啥？有当时啊，行一年来，到最后来啊，空空，
0: 去啊，空空
1: 啊，
0: 吼！
1: 啊，双手一草一木，走无走？
0: 是
1: 啊，有诶，甚至得个炸着胃寒。
0: 嗯，
1: 啊，你若讲今日去带着西药剂啊，讲实在，你即几十年拢是白活诶。
0: 嗯，
1: 哦，讲事实，有诶人安尼面乌乌啊，我请啊讲吼，你即爱注意。我哋乌啊胃阳滚来吼，迄、种唔是白日的乌吼，
0: 是
1: 啊，迄日拢腰子一定有问题。
0: 嗯，
1: 尤其你咧放着起泡白了啊，你过去你有糖尿病，你有腰翘病，啊，你佫有三高的毛病。爸爸妈妈，恁互我问一句话，虽然恁真无多，甲我当场回答，你家己回答伫你心肝内头啊。你高血压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糖的药啊食偌久啊？你高血脂的药啊，食偌久啊？吼、哦，安尼就好。啊，你若食超过才三五年就对啊啦。西药剂这条路上已经有写你的名，你咧排队啊。
0: 已经好酸灵啦，
1: 是啦、啊。你已经伫遐咧排队啊，只是当时要排到你，你唔知。吼、哦，啊，我讲啊，真侪人话讲啊，我倒去咧检查，抽血拢正常。我讲哦、啊，药剂病要来有够紧的，药剂病要来，互你动吼。人讲龙龙松松，落脚唔知啷动啊，已经动袂掉啊！吼、哦，长辈是大啊，今日这支是全国第一支，会当用山海联合讲事实啦！吼、哦，会当互你的腰子脱壳，我跟你讲，会当互你的腰子忘西清哦清气，我跟你讲，清腰子忘西清了，咱再来个
0: 过，
1: 再来过。啊，再来补啦，吼！啊，人讲关注紧新主骨，修底新的行，腰子用的人，你家想会食到九十岁，食到一百岁还阁活掉的人就对啊啦，吼！你甲检查伊身躯啥物常用，细胞一定加减侪少拢会有毛病啦，吼！因为迄组出事就用到老啊嘛。腰子，我阿你讲吼，腰子并无输因啦。药剂嘛，二四小时咧，甲你叮当咧，无你半暝先来放着。药剂是咧排泄你身躯所有的毒素，上重要的一款呢。爸爸妈妈，啥啦？药剂病叫尿毒症，就是你放着有毒嘛，哦，还是尿毒症。你去咧洗是咧洗啥？洗血，因为你药剂还佫做血，还佫流去搞肝，好经过肝，甲你输送去你的心脏，毒素拢伫内底。洗药剂就是咧洗血啦。爸爸妈妈，啊，先来洗血，因为你个血内底拢毒素，内底拢药啊，拢代谢袂掉，你所食了巴肚内底拢囤积伫遐。药剂过来带领着你膀胱，甚至包括你尿道腺癌，这拢是息息相关。尤其妈妈，你的子宫癌、卵巢，这拢甲药剂有足密切的关系。我今日来邀请一位贵宾，感谢伊啊！我过去的案例太济，我就卖讲啊吼。我今日现场的节目，吼、哦，嘉宏都讲啊，暗时这个节目嘛是由我啊，甲阿伟阿发阿仔咧主持，而是由我含小安啊，然后咱今日邀请到咱啊康百斯的药厂阿金贤啊，我才认同伊，才钦佩伊啊。讲事实，伊自高中读册第一个志愿，伊想要做中医师啊，然后去伊的母姑带去做中药的木药。但是中途含辛茹苦吼，啊，家己读真侪药册，啊嘛经过真侪中医的老师加训练，啊加教育，啊然后啊又搁把受邀啊，唔是妖怪的妖呢，
0: 邀请邀请啦吼，
1: 啊这台湾有等下加字减字字吼，
0: 边啊讲这个音吼，
1: 查到这啦吼，伊把受邀请去中华啊医学大学。中草药班啊，去讲课，这就是伊毕生的骄傲。 啊，我嘛将来希望我有一天啊，中华民国 NCC 哈啊，会当邀请我来甲这播音员教一下，讲变怎甲人去介绍好药啊。
0: 上台课安尼
1: 啊，是啊，那洪仔讲加洪，讲到加洪的药啊，大军母。有当时，妈妈打电话来，敢那听到咱的话，目屎先流落来，讲家宏啊，这条命我咧救的。哎呀，人生价值啥？价值伫遮尔。啊，我那银行，我同款来自嘉义县，当我报地点，我当朝乡，伊报地点，又原是龙川的子弟。啊，咱来邀请咱康百事的药厂的头家，啊，是咱丰宜制药所啊，老元丰制药的董事长啦，吼。啊，咱的李二任，一任兄来到现场。啊，一直咩你好？
2: 江兄、阿兄啊、阿仔、阿范吼，以及空中的这时代吼，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阿妈、大家好。
1: 啊，当时我咧甲你讲，我有足侪人客啊，需要食药剂的物件啊。当然，你嘛提供几啊项予人客，大家食了拢幸福，一杯一中，食了拢娱乐啦吼。啊，然后就对啊，我讲今日这个物件，当时是我硬甲你拜托。欸，我是一行啊一行安尼慢慢啊流，慢慢啊流吼，啊，甲流出来，
0: 拢家己个世界甲乌出来。
1: 伊讲即样物件，其实恁对外拢无咧贩售，
2: 无
1: 啊，因拢卖一挂专家啊，一挂中医药师啦吼，指定家因叫因夹落去吼，因个患者食，因才有落去夹。啊，因即当互你金蝉脱壳，等哪像互你药剂换一粒新个共款，吼，啊，佫有一行。伫海中之珍宝啦，吼，
2: 是
1: 啊，一定爱有钢镚哦，吼，因为咱要去两年嘛，啊，一定爱有钢镚，才有法度产生效果，吼，啊，但是物件起有够贵，啊，起偌贵，因兜的代志，伊只要袂我人客较俗咧，安尼就好啊，啊，但是效果有够赞，第一先甲你清药剂芒洗，过来甲你固药剂，啊，过来甲你清药剂芒洗，过来甲你固，过来甲你补啦。哦，
2: 是，
1: 安尼你药剂得用啊，心水爱靠补，药剂爱靠清，尿液爱靠清，吼、哦，来，是安怎？这个藿香药内底含啥物珍贵的啊？遮尼啊宝贵的物件，搁遮尼啊贵重，互你掺袂落安尼啦，吼、
2: 哦。是，高兄，因为你有感觉讲哦，我即阵啊咧吼，有呐。真无用，
1: 我知
2: 啊，都拢我都拢出关牛啦，
1: 是是是，
2: 啊，出关牛就是吼，我都拢爱去含在渔船对渔船啊吼，啊，我爱甲油枪的机械，吼、哦，小型的机械、超音波的机械，摸去伫船顶啦，
1: 是，
2: 啊，摸去船顶要创啥？伫第一时间，吼、哦，讲下咱即马即支互相要来底主力的成分吼、哦，叫做大海马啦，
1: 是，
2: 吼、哦，大海马就是一斤哦，一大斤哦，
1: 是，
2: 三十只的大海马，
1: 是，
2: 吼、哦，啊，咱出远洋，
1: 是，
2: 伫即、這个咧掠下即个海马的时阵吼，钓到海马的时阵吼，细只的吼，咱甲放倒落，
1: 是，
2: 大只的吼，咱甲揢起来伫船顶，第一时间。来萃取，用超音波第一时间来个萃取这个有一个成分吼、哦，叫做蛋白酶啦。
1: 是，
2: 吼、哦，啊，这个蛋白酶有啥物作用？伊就是我都分解了咱个油脂、网线这垃圾。
1: 是，
2: 吼、哦，讲个啊，伊有啥物我人起来，那他们都要打打起起来，华顶来看摄得来做得，因为伊必须来伫第一时间伫船顶吼来萃取这个。蛋白酶，伊个我都去分掉两种成分，叫做内肽酶加外肽酶。
1: 是，
2: 哦，啊，这内肽酶，伊就是咧清咱个油脂网线，分解咱个油脂网线即个垃圾啊，甲叫做个水解啦。吼、哦，感觉伊咱即个咱人个血液吼，一天吼爱经过到18万CC 啦。
1: 是，
2: 你甲想，即、這个经过18万CC， 伊你个油脂网线输，你必须要你偌你有成油脂，你爱卡偌济垃圾。卡偌济，即系尿毒、尿毒啊，血毒卡伫即油脂网线，所以讲讲呀，为什么咱遮尔啊辛苦，爱必须爱来第一时间来做即个萃取？因为哦，你海马大海马哦，你一定爱去干抹对哦，一定爱去掠着干诶甲抹诶，做伙落去萃取哦。你靠，我都分解掉即个内肽酶甲外肽酶，吼、哦、啊，为什么爱伫第一时间萃取？因为你必须要有这個成分，甲第一时间甲救出来。你咱无咱就打起来，反正 做落啊，哎，要大大你去换顶做，你要市场要较贵，敢买有无？绝对有，爱较贵呢。吼，啊，唔过咱讲下，咱伫第一时间，咱伫准定，咱就来做这个萃取的动作，要清，要萃取提炼伊内底成分。哦，这个蛋白
1: 活性来萃取啦，
2: 活性来萃取，
1: 不是单打鱼看打鱼啦。
2: 我有，
1: 你若看打鱼的，你去西药房买就有啊，但是效果差差一百倍啦。
2: 对啊，对对对，啊，过来吼，讲下，搁有一项啊，
1: 是，
2: 哦，你拄啊讲的山海连山，咱拄啊讲海嘛，
1: 对，
2: 即马来咱来讲山啦，
1: 是，
2: 啊，山有一项叫做啥？你拄啊讲的，和咱这，甲你这个腰子吼，袂像那金像脱壳，
1: 是，
2: 脱壳，就甲你腰子网丝旧的脱壳。该脱掉，哦，换一件新的有机网纱，就是靠咱这个金香花。什么叫做金香花？就蚬哦，真，咱个吉，咱古早讲啊，叫吉的啊，
1: 是，
2: 哦，诶，迄个蚬啦，
1: 是，
2: 哦，蚬，伊脱壳这个香花有无吼？
1: 不是像咱一般啦，主要人伫厝咧，就就就就诶，就
2: 诶，
1: 不是
2: 一种
1: 哦，是正山顶的金蚬哦，金蚬，大当华人家有无？
2: 伊伫山顶吼，伊。必须要伫个海拔哦，两千公尺以上，靠这个金香花哦。
1: 是。
2: 伊必须来，迄个存咱伊个生活环境，存咱这個冬虫夏草安尼吼，
1: 是
2: 生活环境一模一样的生活环境来生花，伊落生落种落土地内底，袂了来同同款甲冬虫夏草的生长环境一模一样，来生花出来效果嘞。无卡输当中啊，
1: 是是
2: 是是是，
1: 迄金蚬吼，啊，这阿金你看伊对有个无爱讲啊啦
2: 吼，
1: 啊，金蚬，咱唔是咧干那食伊个砍色，金蚬咱是咧食伊个活
2: 菌，活菌啊，
1: 伊伫活的时阵吼，啊，伊吐一种分泌物，啊，就那像嘴暖安尼同款，
2: 是
1: 啊，迄种嘴暖过去有人起来咧治癌。有人起来咧专门食腰子病，只要那食会到，讲实在腰子就对啊，高分高爱洗，食食咧唔免洗啦。
2: 对，
1: 吼、哦、啊，但是像这阿金就无爱讲啊，吼、哦、阿金讲讲诶，即卖人得个而已。
3: 嗯，个套餐包。
1: 嘿，伊即卖就讲伊干那用砍色诶，啊，当然是先甲伊活性处起来，再个用伊砍色啊，来经过泡者。
2: 对
1: 啊，然后落去山海连
2: 山，連对
1: 啊，我讲山海连山，伊内底有一个蛋白酶，
2: 对
1: 啊，咱人啥啦，讲你放入去破白了，哎呀，做尿蛋白流失啦吼，
2: 是，
1: 就是咱人啥啦要食蛋白，咱人啥要食鸡蛋，咱要尿，咱要蛋白嘛，
3: 吼，
1: 蛋白
3: 乳，
1: 对，蛋白质加蛋白乳清嘛，吼。啊！你讲既然就是因为你诶两爿拢卡袂掉，你营养分拢无在了吸收伫你诶身躯顶，透过你诶腰子排掉，所以讲你放着起泡白了，放着臭咸咸，我来甲你讲啊，迄就是拢咧甲你代谢你所有即个营养成分伫咧。啊，我讲放着起泡白了，十个九个最后一定爱行向洗腰子。
2: 对，
1: 过来，咱即个工保队啊，三十只。
2: 一斤三十只，
1: 一斤三十只，啊，爱十五只公的，十五只母的哦，
2: 一定爱干母
1: 的。伊个尾流，伊个尾流，因都发到来区别啦啦吼。啊，我听讲金蚬啊，你若无物件好搞咧，伊都无在条活啦。
2: 海贝，海贝，
1: 哦，海贝啦，
2: 对，
1: 海贝你活伫海中吼，
2: 尾流，
1: 伊尾流一定是拢搞伫石头顶，
2: 对，
1: 啊，徛咧生活，
2: 对，
1: 你只是甲掠起来，伊个尾流会救起来。迄就是伊的弹性，这就是要食咱真真正正的对啊啦吼，和咱这个腰子会当存放，和你的膀胱会当存放自由。过来，你膀胱来你禁就禁袂掉的，你今日个食藿香腰，赶快会当得到效果。
2: 是，
1: 因为咱人的骨质胃下开一直起嘛吼，为咱的生殖器官，查甫叫生理啦吼，查某叫生门，我讲这无错路啦吼。过来经过膀尿道，经过膀胱。过来经过腰子，啊，查某是经过啊尿道，过来经过卵巢，经过膀胱，经过卵巢，吼、哦，因为这内底拢有一挂骨折啦，
3: 连带关系啦，
2: 嗯，
1: 啊，所以讲，我咪今日啊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一个亲阿兄，即辈阿兄感情啊，如同比亲兄弟更加亲，啊，有药啊，食甲无药啊啦，吼、哦，一世人拼到也要拼死，你看现金赚几亿啊？我无应该直接甲讲啦吼， 因为我今日用绑票，哦，伫东桥饲鱼啊，饲足大，哎呀，啊，但是这无讲人会当作咱咧硬骗，
4: 哦，
1: 伫东桥乡，下做阿仔，咧饲金目鹿，你甲全东桥乡问看，金目鹿有人饲比伊较济无？啊，我的大兄自细汉因着带着遗传性的糖尿病，包括我的孙啊嘛拢有糖尿病，但系一型的，然后就是拢顾无好，伫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就对啦吼，啊，拢慢慢啊，像我的大兄进腰肌已经衰竭，正是我的大兄，干那靠一个希望，靠一个人那个病医两来腰肌，唔是中坑的医生，过去伊讲去啊，中坑的医生开药啊，开药食，我甲阮遐所人啊讲一句话，阮遐所人啊，你唔好过食西药啊，
2: 是，
1: 你爱服赶紧，我叫阿任去服药啊。你赶紧互食落，结果食一个过冬羹来欢喜个，嘿啊，讲人精神加真好，一礼拜后确定的来，讲去破主检验所抽过来，讲哇，你的尿蛋白上升2%呢，啊，医生讲你若个下2%，就准备要叫你去洗耳机啊，讲拢已经要去戴啊呢，戴讲，唔是人要去戴，是要去戴讲啦，吼，长辈时代，啊，我讲啊。啊！若台讲甲台人也差不多啊啦。讲、实在，人生若走向着洗耳机这条路，讲实在，你的我的尊严何在？有的到尾啊，坐轮椅；有的到尾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今日这句这条放下的歌，真正恁来放下啦。将来有一天你千金万金，你要甲医生买一句话，医生，我这钱拢给你，你让我买洗耳机。迄、那个医生脑在掉就对啊，我怎让你做囝？
2: 对，
1: 哎呀，我电台怎关起来？咩开始？铁门拖落来卖做，无可能的代志嘛。咱人人生的过招，天生万物，互你活，安怎生活？要互你食什么物件，补什么？今日我讲咱的山连山海连山，就哪像胭脂马拄着关老爷，哪像阿门头去敲着山，哪像三娘去三娘导游去问着三，三三八去问着三娘导游，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么好的东西多久要让你有感觉三天的机会给我好不好中北时代如果好三天的机会你就早晚照三粒三粒给吃啦、三天的机会吃吃的你再去检验所检查如果没有让你改善你打电话来给家宏干胶说你这个不正经你说话不准算我说啊我可以受单建成老师受吴清扬老师受全国五三老师、小齐老师，甲嘉宏肯定。前两天，阮陈建成老师，伊竟然我做同款的时间旁，但是伊电台慢慢啊，啊，又将近咧退休，拢互伊个啊徒弟啊咧接，伊拢做电视台。陈建成老师昨日才阁敲电话互我尔，伊讲嘉宏啊，你安尼做就对啊啦，哎呀，认真做咱家己个，真侪人做电台，大家拢讲你物件共袂俗，咱做咱个赚。像我较早安尼救人，我感谢老师你对我的肯定。所以讲，我要甲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我含陈建成老师、吴清老师抱着的拢是，你甲想拢过了十年的播音员，我一个少年家出来做第五档，迈向今年第五周年啊啦，吼、要到啊哈。
4: 对，无错。
1: 啊，最近就拢咧做周年庆啊，吼、慢慢啊做，较袂到时物件阁拢接掉咧。
4: 是。
1: 吼、我就讲啊，大家是有肯定啊，啊，我讲啊。甲陈建成老师药啊买，若无后你起来甲我寄来甲我退钱。啊，我买甲我买药啊，若无你敲电话去甲陈建成老师干交，讲啊你讲嘉宏的节目有够赞，嘿啊，足侪人啊，电台同业，若听到我拢家己出去，我讲免家己出去，我毋捌批评任何一个同业，恁拢永远是我的先輩，我只是做我家己，我要我全国即几十万、几百万的听友。哦，正是累积的会员80000外的五档啦、啊，你甲想偌济人相信嘉宏？吼、我讲啊，长辈时代干那一句话尔，今日食你免洗耳机，食你放尿大缸，食你放尿袂起泡白落，今日就对啊啦！无论如何用生命，都要争取老人家山海连山，金蝉脱壳啦哈！内底食伊的活性，过来，第二就对啊，食正。深海的港某队，伫船顶起来就脆脆啊！食伊活性，港某两只买烧狗，狗起来一对照做哈、 搞起来两只拆开，一只都无咧做啊哈。爱共心的啦，吼、哦，迄只正共无对，因为咱的腰子两粒爱共心，腰子就是那像咱两粒进腿，爱互变大粒，你人才会健康。腰子你若一粒萎缩，剩一半一粒，规粒好好诶。
2: 宝宝，
1: 你的健康无？你的健康，但是你的健康无遐健全啦。今日来，阿仁兄，
2: 是
1: 简单就好，我做这我袂爱啰嗦啦，吼、哦。今日一罐原价偌济钱？
2: 讲下本来吼，咱原价是3200啦吼、嗯，啊，我就讲要来要算3600，啊，你都拄
1: 啊，
2: 你拄啊就讲，
1: 搁叫3200，我都已经足无欢喜啦。哎呀、啊啊啊，这真正要救人的命。
2: 是是。
1: 爸爸妈妈，恁若听下落，家宏讲的老话，我讲腰子忙死，你也甲清啦，你干那甲裹甲布无效啦，
2: 是爱先
1: 清。先这个果这个布
2: 对，这就是在生
1: 清的。这查甫人吃一杯一吃，一杯一中，查某人吃，我来讲青春美容，吼、哦，我讲神水呐，爸，你人看起来就会光整啦。查甫有个人咧吃，讲会壮阳，当然成功良好，神水呐，爸当然
2: 会
1: 当
2: 然
1: 啦。囡仔就会使吃，囡仔吃咱的藿香药就对啊。一煮细汉药剂呐，爸甜，一膀胱会用药剂会好。一主人就到大汉，
2: 是
1: 这主人足够千定不变的，
2: 对，
1: 不变的定律啦。
2: 是，
1: 阿要算偌济？
2: 讲遐都3200，算3200啦。
1: 算3200，啊，我500。
2: 500 ，OK， 好
1: ，OK 啦吼。
2: 讲遐无问题。
1: 啊，我是讲，那这个字的甲去掉，安尼嘛，同款500。
2: 讲遐，迄落字的要去掉，3000哦。3000啊，就3200就
1: 好，无啦，算3000嘛，算3000就好坐头啦，爸爸妈妈较好算啦。
2: 3000哦，啊无，当然啦，卡算啦3000，我给你350。
3: 啊，差较济，
2: 因为无啦，我因为这个原价，我本来就要调起3600，啊，你就讲叫我照卖3200，
1: 安尼3000，
2: 3000。350给你，
1: 好，
2: 好不？
1: 啊，一句话，我卖过来你讨第二句啦吼，继续讨钱无讨两3000啊，60粒的哦，
2: 嗯，
1: 3000一罐啦吼，
2: 是
1: 啊，你甲送一啦，
2: 我搁送一啦，
1: 嘿，
2: 啊350啊给你，安尼就好啊吼，
1: 哈，
2: 3000我搁送一啊，
1: 嘿啦，
2: 安尼无我歹势我讲唔对，讲啊，那我搁送一啊。3800无哩都，
1: 无你头行3500，
2: 无啦，无我听唔对，歹势，我听唔对。
1: 你头行3500，我都要花落啊！
2: 看看，就
1: 阿妈拆50啦，3500啦，350，3000啦。
2: 安尼，
1: 没啦，送一下啦。
2: 好啦，我送一下啊，350卖完就好。
1: 来，东北石头爸爸妈妈，放着气泡白了，今日食明仔载水好呀。下暗甲食明仔载放着去买白罗，若要改善就对啦。我讲三工内，你物件甲物件寄倒来还我哈。三工要让你感受到，讲你腰子变好，人精神变好，你的糖尿病、连糖分都降低就对啦呀，连膀胱都变有来啦。阿伟，
3: 嘿，
1: 人阿仁就送一下，我看咱送一下啦。
3: 咱三个
1: 过节，第一届哦，这是第一届，是阮暗时的节目，未即后届无会啊哈。
3: 嗯，
1: 上年庆无会啊，今年会使来无？
2: 无啦，讲个，这一年一季吼，干那廿一届尔。
1: 正山海连山来，
2: 阿姐，
1: 还送一来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互你相来了子，拢要霸地，拢要霸主就对啦。电话0800-0097-0098。互相要一人60粒，买一人送两
3: 盒，
1: 原价一人3800啦吼。
3: 是，
1: 哎呀，今日落落来3000啦，来回了，师姐。
4: 我要一
1: 组。要一组吼，师姐你真久无买啊，来你电话举咧哈。好好，来电话举咧，电话0800-0097-0098。爸爸妈妈，医生讲你腰子打薄，腰子起水泡。药剂放着气泡白了，讲你这条咪要西药剂啊？你长期若有咧食西药的就对啊，你一定爱赶紧卡来买哈。今日一罐3600，我甲你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干那350呢哈。阿仁本来讲要300，阿话一个唔对个哈。
3: 对啦。
1: 连个0800-0097-0098，阿我阿你讲心啊歹，脑得嗨啦。我阿你讲咱个修底心咧行，心水若饱。我就跟你讲啊，愈来 愈健康啦吼，你着腰子水甲固定。啊，我讲吼，身体修底身咧行吼，来，喂，
4: 喂，你好，
1: 来陈大哥，
5: 喂，
1: 嘿，来你好，要互相个吼，
5: 哎，一个细组诶，
1: 来等你个咧哈，啊，我着甲你讲啊，啊，查某诶来，那身那摆子宫着害啦吼，等你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哈，山海连山的哈，全国你毋捌听到金蛇尾甲海马，甲做伙啦，来新听友哦。
6: 喂，
1: 嘿，新听友哦。
6: 是，诶，我新听友着。
1: 来要互相友吼。
6: 嘿，即摆咧，我即摆都电，即摆都存心机，啊听着家宏咧讲
1: 诶。嘿，我家宏本人爸爸，你住倒位？
6: 我
1: 在鹿港，哦，你在鹿港来电的家咧哈，无鹿港腔啦哈，
3: 哎呀，感谢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电话拢满线哈，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己好啊，包啦，一世人这支过腰子的，你有钱无底买啦，来平静啊，
7: 哎，肾丝球较假，这样子，
1: 肾丝球假，把你救起来，哎呀，你哪个假的，你还洗腰子啊啦，
2: 这价钱上。上一杯中，
1: 哎呀，好，来你等你家咧啊！
7: 哦，阿妹是做，
1: 好，等你来。
2: 这海贝一对哦，一对是万五块。
1: 来，你要来秀春啊，妈妈。
8: 我再买一组
1: 啦。来，买一组哈，来你等你家咧。当时的伤哈。
3: 你等你个秀姐讲哦，你等我。好，你来喂你哦。
1: 来你好。
9: 你好，哎，我要
1: 做四组诶。要做四组诶，然后来等你家咧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药剂就对啊啦，要像家宏安尼就对这样的，我跟你讲，无几个啦。家宏药剂若无这样就对啊，我无通一天，我唔是干那肝用咧，我连药剂用，我都跟你讲啊吼，我一天放药次数比人较少，我放药未起泡白落去化咧，放一撒者，哪里就出来。有诶，膀胱无力是腰椎病，当作家己膀胱歹，唔知影。
3: 哎呀，讲遐啊，拄只阿花啦，你来无哈？讲来得讲，伊要人去要讨大租诶呢？
1: 要大租诶啊？
3: 对啊，
1: 啊这大租诶要安怎处理？这今日这物件拢
3: 去？物件有够遐无？虽然咯，就外口中药材拢起价起几落倍，阿买看阮阿林遐买。
1: 安尼啦，阿林啊，啊大租诶安尼啦，咱着两小租，
2: 是
1: 啊六罐
3: 六千
1: 块啦，
2: 对，两小租六千对。
1: 啊，你给我一百租，咱是算租的啦，哈。
2: 算租，
3: 阿伯哦。
1: 啊，你给我一百租。
2: 海尾一，干那干尾对一对万五块你。
1: 啊你送一罐，哎呀，你送一罐啦。
3: 高阳，咱现在到这。
2: 阿你啦，高阳，
1: 来，民进啊。
7: 你好。
1: 哎，来了。
7: 你大租几罐啊？
1: 大租的，我这边托你先吃咧哈。
3: 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
1: 来，威六，来，赵宏大哥。来哟，来买互相哟，互相哟。
7: 嘿，
1: 好，来你电话给，我载你电话给你哈。啊，来威六，来陈大哥。
5: 哎，迄个敢有大组诶？
1: 我今日特来，你电话先给你啊，电话先给你。啊，大家拢知影，我一定会卖大组诶，专门咧优惠诶。啊，你送一罐呐？
2: 我送一罐。
1: 啊，一百组得。
2: 安尼讲呀，你哪个要我送？
1: 嗯。
2: 我五十毫厘的，
3: 五十组，
2: 你这海贝太贵。
1: 来，东北时代无浪漫，新特的新娘，万特的公伊都因了娘。今日就对啊，那大组的就对啊，爸爸妈妈你赚到啊。今日你若买互相药，先甲你药剂黄色清和清二，这个高丽药剂，这个玻璃药剂。我跟你讲，这世人药剂病无你分。你若要买西药剂的，电话赶紧卡通，电话0800-0997-0998，今日大组的就对啊。两小组六款，五十组呢啊！阿金送一款，我嘛会阁送一款啦，安尼八款，
3: 六千块，
1: 东北时代，干那你干那买这金蝉都无够啊！
3: 总共六十组呢，
2: 还买一年一拜年，你啊一拜年啦！
1: 来，威六，
10: 喂，我买迄改迄大组啊，搞我。
1: 加一组
10: 要
1: 两组，哦，你要两组好，来等下去啊，你哈，大组的6000块，加拿两罐啦，你吃一组，我都跟你讲啊，你今日放着起泡白了，困一醒起来，哇，我明仔载迄泡那拢无去啦，我本来咧放着，喘不着破炎炎，那变袂险啊，啊，你得吃互相药，吃着世界山海连山，山顶上好诶，下做金蝉就对啊啦吼，唔是一般诶蝉哦，啊海诶，就是吃着咱诶海马。讲无对啦吼，我来讲啊， 这一堆伫外口，你三千块买袂着啦。
2: 一堆万五，一
1: 堆上少万五块啦。
2: 你三十只，你去电话计价问一堆，爱万五啦。
1: 来，水美大姐，来了，要互相的吼。喂。
4: 喂。
1: 来，电话今日你听电话动啊，来喂你莫删啊，来要互相的吼。嘿。嘿，来电话今日哈，电话可。
4: 真诶，阿咧，好比大组诶吼，好来吼、
2: 啊，谢谢。
1: 来，恁大姐，哎，妈妈，我交红要互相要吼。
11: 我要半大。
1: 好，来，真诶，阿咧吼。
2: 妈妈，谢谢。
1: 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全面满线，中北时段第二点钟，阿仁，咱搁个叫来未啦？哎呀、啊，中北时段，今日
2: 第二点钟我无啦、啊，
1: 第二点钟，
2: 你这啦写完无啊啦？
1: 你妈妈安尼，安尼大家都紧张诶，迄电脑当时拢起唔得。
2: 海贝即嘛，你抓得愈来愈少啊！
1: 阿金讲，干那海贝伫海诶抓着就对啊啦，一对进就爱万五块啊。
2: 你三十只诶吼，爸爸妈妈，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你甲讲我要三十只，要一对，伊甲你报价绝对超过万五。吼、哦，即即爸爸妈妈，即你一年一年比一年较少。
1: 啊，放着起泡白落的就对啊啦，这正深海的啊，迄、那个海马啊，正高山的金蝉啦吼。只要你金蝉脱壳，只要你腰子会当，甲你腰子网线先甲清好清气。腰子网线清好清气，你腰子才会好啦。腰子网线也清无清气，你食啥物新鲜妙药都无效啦。西药咧食的来回了。
11: 啊，你好像有的心哦。哎，卡最近有好无啊？
1: 保证有好，
2: 最近有好。
1: 卡那最近，
2: 最近上基本嘞。
1: 你甲食明仔载就对啊啦。卡那无甲你消肿，你明仔载卡定来甲我干交啦。哎呀、啊，
11: 就是安尼，是我想啊，迄落啦，安尼大家做大做哦。
1: 好，来你电话加你哈。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卡咧灌水的啦。我就讲啊，筋骨头咧酸痛，药啊咧食无效的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就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互相要就对啊，互你上来标志，用用用，心若歹闹就害，心若歹主将就害，修底心咧行，心水若巴甜，心若打包，我就甲你讲啊，心有诶生水怕，为何伊无为何伊，拄啊干那只互相要有好俩哈，中爸爸妈妈中辈时代，家宏甲恁介绍诶一杯一中。啊，今日我就讲啊，听会着福气，啊，若听袂着，我嘛无法度。这山海连线，全国干那我有尔哈。来，喂，你好，来，平坤大哥。喂，平坤大哥。喂，
4: 喂，你等会通啊哦。
1: 嗯。哎，平坤大哥，哎，我嘉宏，来。
12: 嘉宏。
1: 嘿嘿嘿，来要互相要吼。来，电话加你。好，来
12: 啊，
1: 来啊，我去外口跟你讲。来，喂，你郭良兄，来到草屯的，来要互相要吼。来电话给阿你哈，啊，来阿甘大哥要互相要哈，嘿，来电话给阿你哈，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唔通像阮大个两礼拜前，伊接卡电话来甲我讲，医生甲讲你要洗耳机啊啦，目屎虽然落来，一世人剩几个有效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家财万贯，吹面两粒，你腰子健康啦，哦，你也当食到一百岁啦。来，喂了，曹伟大哥，
12: 哎，
1: 来了，来我嘉宏，
12: 哦嘉宏，
1: 嘿嘿，来了，北区诶，要互相要吼，
12: 哎呀，
1: 来电咧，阿咧，阿这一年来当卖一届算无简单啊，哈，你唔通等讲要等后一届，佫又回不来啦。我来甲你讲啊，金蝉起大价，金蝉愈来愈少，因为环境的关系。大自然嘛，因为环境的关系愈来愈少。来，喂了，阿爱大姐，嘿，来了，要互相要吼。来，电话加咧。啊，来，喂了，来，这妈妈，爸，妈妈是爸爸。
4: 郑大哥啦，
1: 郑大哥，
4: 郑丰毅大哥，嘿。
1: 好，来，你要互相要吼。
13: 互相要，谢谢
1: 大哥。来，电话加咧
2: 哈。谢谢。
1: 啊，要济南国，到时你得要哭无目屎。来，喂了，玉珍大姐。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电话加咧哈。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哈。
14: 对，我想要互相要，我想要
1: 好来，等你家嘞，等你家嘞哈。啊，来为了来做明兄，来要互相要
4: 哈。
1: 来等你家嘞
4: 哈。别大做的哈。
1: 啊，查甫人，查甫人，明仔载开日，妈妈你明仔载青春美丽，家红今日给你穿便便，腰子水若饱，地方心水若饱，闹得好，心水若饱，人就青春美丽。心啊好，骨头都袂歹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
4: 来，喂你好。
14: 哎，我要一座大座的哦。
1: 好，来，等下加咧哈。好，我来讲啊。 薪水一定要有八天哈、啊，来回了妈妈。
15: 哦，
4: 我这边卡掉了，要
15: 找
4: 要
15: 卡
4: 你，
15: 就
4: 做
15: 歹卡。
4: 哦，
15: 歹势
4: 都
15: 遮满爽爽嘛。哎呦，我本地安尼，你放着拢过那几月跑过迄落，啊，我这边，干食恁那种啊，看食了有较好，啊，要干恁卡掉了拢歹卡
1: 下。看着嘛无回啊。
15: 嘿啊，啊，你
1: 这边
15: 搞寄两组来。
1: 好好。
15: 哦，
1: 好
15: 好好，来对基金嘞。
1: 好啦，好好。哦，啊，你钱得给你传啦。哎呀，好好，你钱会给你传，我得给你叫你。
4: 好啊，妈妈，你等我一下呀，哈。
15: 就是要
4: 给
15: 恁嘞，要去给恁买哩。
1: 好啦，好，多谢哈，好来。啊，来为了来叫起妈妈嘛，来为了要互相友哈。
16: 先生。
1: 嘿，来要互相友哈，来等你家哩。啊，来金旺阿妈妈要互相友哈。
16: 对
4: 啦，来，
16: 早
4: 睡早。好，早睡早的哈，好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后来时间的关系，咱就电台工商刷卡服务哈。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好，我是您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4: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大家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很有负担吗？我跟你说不用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用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所以吼、哦，咱今日这个住宿嘛，真正有限呐、啊。啊，咱啊，等下如果真正超过，啊，希望咱阿林兄会当吼，过好听众朋友吼、哦，一输啊，这住宿个机会啦吼、哦。0800-097-098的电话吼、哦，咱爸爸妈妈爱赶紧哦，别过咱这两粒油脂吼，咱油脂分作阴甲阳啦，会当补肾阳甲补肾阴。这就是会当哦帮助咱这两粒油脂过了坐船，当然咱过油脂那坐船，咱就会免惊去西油脂，免惊去135年数量哦，这个专车来接送。我来讲啦，迄、那个人生是真正变作黑暗的啦。你想看卖，你想要去跟人出国旅游啦，什么5天啦、10天啦，迄种对你来讲，拢是永远是无可能的代志。因为你135年输掉的西游记，你以前少年时阵会当去外国去佚佗，会当去一届去五天去10天，你即马咧像3天你都无再来去，有可能像骗哦，你都无再来去啊，卖个讲要出国的这个代志啊。所以游记啦过好，当然咱寿命就得延长啦。咱今日咧互相邀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3000元，这小组的咱啊大组的。6000元的啊，佮加上两盒，总共8盒，予咱爸爸妈妈开6000元吼。0800-097-098，喂你好。
2: 来，先听伊嘛。
3: 喂，
2: 你好。来，你好，妈妈，我到。
3: 哎，你到。
2: 哎，来，你好，要互相用吼。
3: 哎，我甲你问讲吼，啊，迄来开刀腰脊骨，迄敢要食哩？
2: 哎，做你个食腰脊骨，腰我你讲吼，妈妈，腰脊骨会歹。本身甲恁以前做工课拢有关系啦吼，甲骨质疏松也有关。哈，
3: 脚底嘛会麻起。
2: 脚底嘛，我咧讲，啊，都我正我咧介绍你听嘛吼。迄个两骨受损啦吼，其实两骨受损有足侪原因，但是我你讲我安尼甲你判断吼，啊，我敢讲是啊，毋是我毋敢安尼讲，但是我要甲你讲的是，心水会去影响到咱的两骨。
3: 嘿啦，我手术了，
2: 是讲，迄脚底
3: 啊，
2: 骨也麻，安尼
3: 敢
2: 会使食？会使食，食一杯一重，食这有够好。腰子水那固定。在时
3: 食菜呢？
2: 在时食菜，你都甲食中昼，
1: 食中昼甲暗时的就好啊。嘿嘿，
2: 其实应该，
3: 伊迄是几粒的？
2: 60粒的，一罐60粒。
3: 一罐六十粒。
2: 嘿嘿嘿，因为其实种物件是安尼啦，吼妈妈，啊，咱药也无分错菜。啊，主要是咱敬仰的神尊，伊嘛爱咱身体健康啦。
1: 对，
3: 哎呀，
2: 其实你进来吧，你着三顿，食三届啦。
3: 一日都爱食三。
2: 啊，无你食两届嘛，会使食三粒，食两届。
1: 食中昼甲暗时，安尼三粒嘛是可以啦。
3: 食中昼甲暗时，一日食三粒。
2: 嘿。
3: 啊，我有咧食迄糖
2: 分
3: 的。
2: 嘿，不要紧。哎，你若西药跳开刀，啊，那保健食品难做伙食。
1: 嘿，啊，你等我一下吼，
2: 我
1: 做
2: 介绍来介绍，我这拢我算吼。啊，讲起来吼，啊，我头拄啊伫外口，啊，一直咧含阿金因公司的团队吼，阿金大阿甲我过几过怪吼，讲因内底拢无啊。啊，确实我真正确定的去甲因副总证实啦吼。啊，因副总嘛讲，阮总的袂甲你骗啦。啊，真正因迄老的，就是因为这有的拢是一挂中医师，啊，叫阿金因夹好的。吼、哦，啊，当然因无装卡布西路啦，吼，因为因啊高中医诊所，因是甲规管的，因为摇摆嘛，吼，然后我就讲啊，第一届吼，啊，讨遮济物件，第一点钟卖了了，
4: 总卖完，
2: 啊，讨300罐，三罐一组多卖100组多，连咪写了了，电线柱头满到尾，搞起嘛个咧满线，
4: 是，
2: 过来然后讨一个50组的，啊，8罐的。啊，互卖了了，干那日时的人客起来买差一半，日时的人客讲啊，恁日时都唔卖，啊，拢留咧暗时才咧优惠，
4: 无够
2: 了。哎呀，啊，我甲日时的爸爸妈妈回去咧，啊，我唔是无爱卖恁啦吼，啊，我属实无够量。

0: 不，伊会垃圾底下，你永远都会发红，
1: 是，
0: 永远都袂清楚，
1: 变发炎啦。
0: 系啊，啊，所以讲你莫怪你放尿车，气泡白了，同款拢滴咧，啊，毋过去检查，哎、欸，有较正常。问题就是你这个腰肌网纱无甲清啦，
1: 爱清啦，
0: 系啊，腰肌网纱全国会当清第一个腰肌网纱，拄啊好金闪花去夹着，
1: 大海呗，
0: 大海呗，吼、哦，这啊做正人腰顶高切啦，吼、哦，这啊做山海连山，啊，咱人就像啊阿伟头头讲的嘛，人有阴阳，
1: 对，
0: 天嘛有阴阳，
1: 嗯，
0: 人天有日月，人有阴阳，
1: 是，
0: 所以讲咱有山，唔只系有海。
1: 对，
0: 一个世界敢若一个平原，无可能形成。啊，我要甲东北时代讲啊，我讲恁全国就对啊，西游记的一年190,000外的人啊。你平常时代爸爸妈妈，我问恁一句话得，你西游食偌久啊？三高的药啊，吼，都透早食高血压的，啊，要食高血脂啊，要食高血糖的啦，靠白边站的，迄有当时啊排到无时间通食啦。
1: 嗯，
0: 我要安尼甲恁讲，啊，食食的咧，有啊。药剂感时阵，甲你控制落来，血糖甲你稳定落来，结果靠背啊咯，伤到药剂，啊，这粒药剂诶，到尾也去洗药剂啦，啊，食一项损害两项，安尼够有价值，无价值啦。
1: 是，
0: 咱爱食有帮助，佮兼无损害诶。来听者，来话了阿祖。
2: 诶、欸，我变大做诶。
0: 阿祖，好像要食了好不好？
2: 诶、欸，袂歹啊。
0: 阮阿祖诶口腔癌，我救诶。哎呀、啊，所以我对印象足深的，够咧部分了无？
2: 无啊，还介足久啊。
0: 介足久啊吼，啊拢真稳定啦吼。
2: 有拢做稳定。
0: 好啊爱食吼，啊车爱走钱爱谈身体嘛爱顾吼。
2: 我知我知。
0: 好来等那个咧吼，
3: 来大做一做啦。
0: 这过去吼，口腔癌，
3: 嗯
0: 啊，食我的三黄食较好去，伫我做节目个雕工硬要来甲我见证，佮送我梅仔酒，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今日这个山海连山，阿人本来不爱卖，因这原本拢伫一挂高级的中医诊所，拢干那医生针对一挂高官贵族咧贴红食，因为足贵的，迄贴起若要算就对啊啦吼，一罐就对啊，几啊万块。
1: 是，迄、那个大海要干某队一队，你去电话机甲问一队市价都要超过15,000。
0: 啊，我跟你讲、哦，你今日若买小组一队，都要价值30,000，干那迄两只海贝啦。
1: 是。
0: 啊，若买大组的，都要价值咧60,000块，因为都要两对海贝以上。啊，我讲我家己的这辈大兄，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住东石墩仔头，大家嘛知，我叫嘉宏。吼、哦，我讲今日这现场的节目呢，东北时代今日五日这张破油食煞破油会使放啊。吼、哦，我讲今日就对啊，伫这个特殊的节日。我用上好的产品来感谢全国的东北时代，硬讲拜托今日的休困人上要来，哎、欸，人将是一个大董事长，
3: 啊、
0: 是因为我家己故乡的乡亲呢，东北时代，我甲邀请来，我要甲讲一句话，我讲吼，足侪爸爸妈妈打电话来甲我讲要洗耳机啊，我刚才听到心的酸，尤其我两礼拜前当伊家己看到我的大兄，我的大嫂手甲我揪咧，讲嘉宏。恁大个即医生讲，伊即若个人两趴落吼，都爱去洗耳机啊。
1: 是，
0: 啊你若唔讲一个阿姐嘛，都含你偌好，吼、哦。阮大阮遐拜拜前个月，阮有转去。啊，你若讲偌好，恁若歹叫起落后，恁大个食看卖。结果阮大个食两礼拜，我叫伊去报做个检验所抽个检查，伊检验医生讲，哇，你即若即尿两白升只悬，爸爸妈妈放一个六七八白了。准备洗耳机，放着啦！气泡白了，臭热破炎炎，膀胱内咧就禁袂调。尤其你耳机内底有大泡，你明显你知影你耳机有洗水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双电话你若甲敲通，你救你家己的命。我讲咱的修是得心咧行，我甲你讲，人讲哦，心呐白闹得害，心呐白主将得害啦。但是我讲遮济阿什么
1: 是
0: 无半撮啊。
3: 等我阿你量阿你，
1: 我知影。
0: 啊，你看咧。
1: 是是。刚刚第二点钟阿咧，搁要讨论哦。
3: 啊，阮第二点钟无新朋友呢。
0: 3,000人，哎呀，嘛卖起价。
1: 是。3,000人，
0: 剩3,000啦。啊，
1: 3,000哦。
0: 啊，赶快弄啊，迄个啊，35啊。
1: 第二点钟，你若3,000，讲下3,000，你若合理无紧，唔过吼算300，合理得。
0: 300、啊。
1: 诶、欸，我拄啊有

0: 个计算过的数量，偷三百啉啉嘛。
1: 啊，你送一下，
0: 我去送一下。嗯，送一下好啊，三百卖完就好
1: 哦。嗯，送一下。
0: 我送一下好。嗯，无啦，那我送一下是，那我爱说送两百就好啦。
1: 两百啊。
0: 嘿啦嘿啦，我都讲了收紧哩。我还爱送两百就好。
1: 啊，我都个加。
0: 买，因为我拄啊算个量，全部拢搬出来，拢互你啉啉嘛。啊，我即个今年到今年，未到今年，即档刷。明年你阁要叫我阁买，爱有掠着大海买遐大只，我才有买哦。
1: 因为阿金买无咧买啦，来好啊，大组做一届我来啦。
0: 对，
1: 啊，细组的阿金，赶快送一来，赶快送一来，电话恁家己去敲哈。0800-097-098，外口小姐先听一下，我左手赶紧讨好啦。啊，来大组的。
0: 大组的哦，大组的讲遐，你落去
1: 包啊，
0: 无啦，五十组，
1: 头啊济，啊你计算一下，
0: 无啊济啦，
1: 啊无咧，
0: 大组的我安尼加点点的，无，
1: 你算一下，
0: 我算一下，嗯，我算一下会使啦，不过二五组哩，
1: 二五组，好来，等下时段
0: 你咪要说啦，卖完袂使个
1: 套，卖卖到拖平，啊咱只好伊，争取好伊位，哎。大组的二五组尔，咱两个赶快给他送起来
2: 嘞！
1: 八下五千块，电话0800-097-098，给我三天的时间。爸爸妈妈，你吃三天了，搁放着去嘛？白了卡着，来给他干掉啊！来，增加大哥，来，你要要互相要吼，来电来行嘞，这互相要正刚要互你相来要记的，来素贞大姐，来你要要互相要吼。好，加油机的来，你电那个阿玲哈，好来电那个阿玲，电那个阿玲，来喂六，来妈妈，
3: 喂我阿
1: 玲，啊爸爸，好来来好来，你要爱那个啊，
2: 我想要
1: 啦哈，准备许多，今日细组干那两百阿呢，大组剩二五阿，爸爸妈妈，听我一句劝啦，细药若要吃，药剂唔免惊未败。西药若长期咧食就对啊！你若无西药治，以后我甲你做囝，我咧叫阿公，我就甲你讲啊！你三更透早拢要食啦！我就讲啊，即人也要食西药，即人也要食西药，糖尿病也要食，啥物大人都要食。长辈时代食西药治本，无治标佫兼
2: 兼解药治。
1: 解药治，全台湾现在19万人爱西药治，就是拢食西药来的啦！来，为了。
4: 喂，我
1: 们
4: 是大
1: 组的。哦，大组的电话来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什么叫做尿毒症？就是你放尿出来有毒，你先来去洗尿，洗尿剂，伊是咧甲你洗血啦。你个血内底拢有毒，你还佫经过肝洗啊，到尾你连肝连胃规身躯拢歹。你甲看洗尿剂的人拢乌搭讪啦。来，慧英妈妈。来，你要大组的吼，来电话来咧哈。啊，电话0800-097-098，长辈时代。我一幅山海连山的互相邀救我的亲这辈大兄，两礼拜的时间，我拢叫伊早暗食三粒三粒，暗时阁加食一顿，因为伊严重啊。医生讲伊若阁落两拍，要甲大讲要洗耳机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有甲你大讲的，免惊，小等一下，甲拼我来啊嘞！用开3000块、6000块拼你将来一生的幸福，唔免洗耳机，电话0800-097-098来为了。
3: 喂，
1: 嘿嘿，来妈妈你好。
3: 哦，嘉宏啊，真正感谢你呢。
1: 安怎讲？
3: 啊，我本来之前去看迄药剂啊，讲迄什么，我无啥，我讲什么肾丝球。
1: 肾丝球过滤。
3: 哦，对对对，啊有问题啊。
1: 嘿，那伤加放着气泡白了，连咪都要洗药剂啊，搁肌酸酐伤悬。
3: 医生就是安尼甲我讲，啊，我甲你问，你讲叫我食，啊，我今前一礼拜去检查尔，医生讲指数拢一直有咧恢复正常安尼。
1: 一直有起来啊啦吼。
3: 嘿，
1: 哎呀，安尼甲你恭喜。
3: 几兆我嘛袂记一下啊。
1: 60以下。
3: 60以下，哦，我时阵像咧讲53，还是43，袂记一下。
1: 啊，无怪伊要甲你代讲要洗耳机，甲你恭喜。
3: 哎呀，我就想讲无新闻，你看卖唔通洗，人讲个也洗了，当个一直洗安
1: 尼。对，洗耳机洗了袂改变的啊，这唔是咧食胃疼，药啊讲你今日胃食食咧，明仔载胃若好，伊就免食。药剂说讲大了，拄啊大到你最后离开人世间那一天啊！
3: 哎呀，啊医生有问看我食啥呢？我有甲讲，人伊就讲安尼，你啊食了袂歹，你就搁继续食。
1: 安尼甲你恭喜啊！系
3: 啊，
1: 系啊，
3: 啊你搁甲我赶紧食两大来，无则要食了啊！
1: 好好，啊你若真无买来嘛无啊，今年嘛无一定有得买啊！
3: 啊你爱食
2: 我留住咗座座啦，本一二十五座
5: 座
2: 座
5: 嘅。我嗱，而家你讲你都系多二五座架俾了了，我都啊。
3: 我
5: 好啦好啦，等你今日等你，好，这一个要三座位来，你好来。
6: 喂，
5: 四哥。
6: 阿公够无？
5: 你要几座啦？
6: 我个要几座好啊？够几座？
5: 哦，几座有啦？你都出名啊？
2: 像电视同款啊，你不要几座大座。
5: 其实袂，四哥人真好，伊拢替边阿送咧袂。哎呀，伊真正做功德啦。
6: 真卡咩？
5: 哎呀，好，啊，祝你四哥啊大赚钱啦哈！
6: 啊，
5: 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家己亲身的体验，我总是无去我家己个叔伯阿兄出来甲就餐吧，吼、哦！啊，伊阁有人，真人阿阁活掉咧，住伫嘉义关东石乡永顿村，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就对啊啦！你糖尿病，你搞咩啊？你个洗耳机糖尿病，你注意多少？最后就行洗耳机这条路尔嘛，来位你好，你好，大姐，来等你个咧哈。啊，我甲你讲吼，食咱个互相个山海连山，兼会控制你个膀胱。兼会控制你的血糖，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金蝉脱壳啦，让你改变一个人生，把你的腰子忙洗清清咧，鼓励腰子，玻璃的腰子，让你心水八甜，查甫人的青春会勇壮，查某人的美丽会水啦吼。我讲神啊，白闹得嗨，神啊，白主讲得嗨，咱人的寿命得神咧行，神啊，未打波，心水啊八甜，你坏寿都会长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者人体研究过吼，食到超过100岁，伊个肾水拢饱饱，唔捌咧膀胱无力，唔捌咧喘尿个啦。来，喂，你好，来，郑大哥。
7: 这什么肾？固肾的啊？
5: 互相药，固肾的
2: 药。固药剂诶，
5: 嘿，哦，固药剂、固肾拢会使啦。
0: 清药剂忙洗，
5: 清药剂忙洗才固。哎呀，
7: 我先做一做来。
5: 来，等你下咧。
0: 谢谢大哥，谢谢。
5: 来，喂，你好。
6: 喂，
5: 来要互相
6: 哟。
5: 好，来电话加咧哈，来电话0800-097-098啦哈。长辈时代，唔是好米加红袂搬就台顶啦。我就讲啊，我一路行来做第五周年啊，日时的节目恁老咧听，大家就知影。敢那听到加红两字，有诶敢那听到加红两字就买啊，无咧问我今日卖啥物啦？啊买等于只问上回讲啊，这是咧食安怎的？逐项都咧食啦。啊，咱是咧卖高油脂诶。别人是咧卖食固死的啦，我跟你讲，听好啊，咱这也是固药剂的，吼、哦，啊你唔通去买着别人的，讲啊做咧食，佮要食死的，哎呀、啊，咱是要食固药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粒肾水甲八甜，阴阳甲固调，阴阳来调下，膀胱就会八甜，膀胱的八甜，你就袂搞尿，袂喘尿，袂影响到你这下属的问题。来，喂，你好，郑大哥。
8: 哎、
5: 欸，来了，来要互相哟。
8: 我讲我改做做哦。
5: 好，来你等下加咧哈。
0: 谢谢
5: 啊，感谢全国最来位了。
9: 喂，哎、欸，我拄好要细做，要改大做。
5: 哦、好，来你等下
2: 用来啊，那要改大做。
5: 大做剩最后二五组写完就无啊啦哈。啊，细做最后200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不多要无啊。
0: 这明年你也无一定够哦，明年哦。
5: 即只金蝉哦，金蝉要甲你脱壳，就是咧甲你换迄顶啊做药剂忙洗啦。
0: 今年是确定无啊啦。
5: 啊，药剂要甲你清、甲你固、甲你补。哎呀，
0: 今年即栋没确定无啦。
5: 智联，嘿，大哥，来要互相要哈。
10: 你阿红呀？
5: 喂，我家人本人。
10: 诶，我来请教你好。
5: 嘿，来你请讲，简单得。
10: 顶回有甲你买迄款迄个是洛阳迄个。
5: 嘿嘿嘿。
10: 洛阳。
5: 来，你电话加了，我叫外号甲你讲，你做一只。来，喂了。哎，来先听用啊！
11: 嘿，讲这卖
5: 卖互相要过药剂的，
11: 过药剂，
5: 肾水八甜，肾药剂大补，药剂生水拍食拢有效。
0: 清药剂，甲你清药剂。
5: 啊，放着气泡白落啦，嘿，食拢有效哈。
11: 哎，安那卖？
5: 来，你电话加咧哈。啊，来喂了，来要互相要哦。
12: 哎，你好嘿，你这是卖护双药呀？
5: 哎，对，你捌卖过呢。
12: 哎，我要过，我因为吼，我当天吼，伫遐啉烧酒吼，我腰子可能伤着一款嘞发炎啊嘞。
5: 好，啊腰子人发炎，腰子紧就会酸软疼，哎呀，啊腰就会酸痛咯，就会无力。
12: 对，无力，哎呀，两只脚之间拢无啥力嘞
5: 啊。对，啊你得爱加食咱的藿香药哈。
12: 系啊，
5: 吼，
12: 安尼哦，哎，是早暗拢会使食系啊。
5: 三顿食，你若真当咧严重，三顿食。
12: 叫三顿食系啊。
5: 啊，那改善啊，就食早暗两顿，两顿三粒得。
9: 安尼吼，哎，今有大组诶哦，我是做大组诶啦。
5: 好，来，你电话给咧，电话给咧。
9: 好，好，谢谢你啊，
0: 谢谢大哥，谢谢，祝你身体
5: 健康。空九七，空九八啦，来收钱啊。
13: 我要改签到一个，互相香是啥物物件啦？
5: 互相香就是金香花啊，金香啦，
2: 甲大海贝，
5: 甲大海贝，
0: 甲冬虫夏草。
5: 啊，经过泡茶有无？
0: 是。
5: 啊，要过你腰子，甲你清理腰子，忙洗清清。你无啦？
13: 我无买过。
5: 要清理。
0: 这量足少，
5: 穿你腰子忙洗啦。
13: 我买大组，我买大组。
5: 这赞的啦，我来甲你讲啊，查甫人啊，互你。
13: 我顶过买冬虫，买冬虫夏草。
5: 查甫人腰
0: 子爱食，
5: 查甫人腰子爱食，听听，照顾家庭啊。
13: 我顶过是买南瓜子含水巴啦。
5: 食了赞无啦？
13: 这效果没讲偌好啊！我即马你咧讲这哦，要即马咧讲今仔日这迄落。
2: 大哥，你爱叫啥顿食？
5: 你爱叫几样食？哈，来你等下下咧哈。哎呀，来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哈，家宏甲恁教安怎食，恁就安怎食。有诶，当下你唔好欠吼，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要甲你讲一句话啦。我叫你食三顿，你要食一顿，当然你会感觉你
2: 效果较无遐
5: 慢哩。来，为了来无三样。
14: 诶，唔是讲有得大所诶哦。
5: 有大所诶，你啊，得大所诶就倒啊。哎呀，
2: 无无得大诶啦，
5: 爸爸得大组就上门关啊咧。哎呀，吼！
14: 我听听，我听唔
5: 到。哦，啊，你有电话？你有电话？
14: 有啦，
5: 有啦，大组六千八啊，哈。好，就那个咧。哎呀，啊，
2: 哎，守仁大哥，
5: 哎，
13: 喂，
5: 嘿嘿，
13: 哎，我省守仁，
5: 嘿，
13: 我就是，我要买大组诶啦。
5: 我买大组诶，
2: 好，你电话
5: 叫，你要叫起工食哈，啊，爱叫起工食啦。
13: 我知啦，
5: 好来等那个咧吼，你看你看这吼，这位就是来，
13: 啊，我知道，
5: 好来等那个咧，
0: 谢谢。
5: 他大哥其实只要有好啊，然后你家想啦，无好也卡来个别大组的，
2: 当然啦，
5: 因为这种物件吼，爸爸妈妈家红包鼓励恁家买物件，但是我鼓励恁听我的节目，咱大家健康做常识，
2: 就够
5: 啊。啊，我讲啊，我学的拢是真正的学历。真正的病例，包括我阿婶自十八岁出社会，就学中草药学啊到降时，你敢知影家宏敢若一个商人？我讲无好笑，讲的就对啊啦。我真听好来办一个活动，绝对超过一千人以上。讲伊的感，我甲治好伊的。若无影，我即世人离开播音界，你敢知影偌济人互我治癌甲治好伊？中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食迄老香药，过咱的药剂啊！来，喂了，
15: 喂，
5: 来新听友，
15: 高雄市，
5: 好，来你电话给咧，新听友，你电话给咧，啊，我来讲啊，查甫人薪水爱八天，只要我都照顾家庭，你膀胱才有力，你才袂放一个气泡白落啦。
0: 是，
5: 爸爸妈妈放一个气泡白落呀，这尿溶白咧流失啦，你以后慢慢啦爱洗药剂啊，过来。妈妈，你若放药，你气泡白落就对啊啦。你的腰子咧打薄咧衰败啊，你的膀胱愈来愈无力，暗时愈来愈搞药，尤其过来你的面红面色暗淡啦。过
2: 来愈来愈乌嘿，拢是啦。尤其咱爸爸妈妈，你若本身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水巴，甚至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拢总会使甲今仔日互相药做一食，因为伊是咧帮助你。清除咱腰肌芒西，腰肌芒西算中丸头，中丸头腰肌芒西若清会清气，咱过路毒素段，咱过路当然啦，咱放尿都袂渐渐都袂起泡白落，当然咱放尿时阵就愈来愈大白，因为咱的所有毒素拢会使帮助咱个排除咱的体外，所以腰肌芒西是中丸头，腰肌芒西若有在了个清会清气，以后咱就袂尿毒症，以后咱就袂洗腰肌。以后咱就袂造成咱这腰椎癌的款这个问题来在产生啦吼，所以咱若讲进前捌买过阮的冬虫，捌买过阮的洛阳、水巴、南瓜子，拢总会使做回家，效果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啦。
5: 尤其那糖尿病，你都需要要等于吃。来，
2: 伟六，
5: 来新朋友吼，来买好香烟吼，来你到倒位，喂。你身体又在倒位？
16: 大江区。
5: 等下你电话过来哦，哈。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我讲你放尿气泡白了，你就是洗耳机第一个候选人，你真咧排队啊！ 啊，你若愈来愈严重，你愈来愈唔插伊，破愈来愈袂散，你会愈来愈严重啦。来，为你来庆军兄，来你来要互相要，互相要啦。好，来电来加咧吼。
0: 谢谢。
5: 啊，有个人吼，你卖是咧卖固药剂的呢。啊，你有诶去听别人，你都爱听到，有诶是咧食固死的。
2: 嘿。
5: 哎呀，你都爱买固药剂的，指定加红的，甲小安阿伟阿华阿财的啊，来。喂，你好，周太太。
15: 嘿，
5: 对。嘿，来你好。互相要过药剂的，嘿啊，过相要的啦，嘿啊，吼。药剂八天。
15: 哦，药剂八天。
5: 嘿，药剂八天，吼，你袂较袂膀胱无力，较袂放着出来，较袂药剂人工叫衰败，爱洗药剂。
15: 哦。
5: 嘿，你老咧食西，有食咧食西药的人一定爱买啦。
15: 哦，
5: 你好。嘿嘿，来听听下。
2: 好人买在做保养啦，吼。
5: 尤其哈，啊，阿伟头拄讲的上正确，好好人你都爱保养。
0: 对，
5: 哎呀，啊，你若有严重的，脑咧食西药的，你一定爱食。
2: 对，
5: 来等那个咧，来喂你好，来素贞啊。
16: 我在大洲。
5: 好，来等那个咧哈。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你这世人你西药食偌济啊？啊，你家己去想，吼，我直接乌甲大细声嘛无效啦。我是要爱恁的身体好，我要爱恁袂，恁的囝子是西笑。我爱讲啊。等有一天你来咧洗耳机啊，你都爱听今日早早唱的迄条歌啦，放下啦。
0: 是，
5: 我跟你讲啊，洗耳机今日不是你摕3000万、5000万，阿金，你今天你若讲医生甲你讲要洗耳机，叫你摕3000、5000万来讲，唔免洗，半暝半来用。
0: 冇去啊？
5: 半暝半来银行排队。
0: 这都未，这都未输啦！你平常时开一条钱哦，洗冷气同款，你冷气爱洗无？你冷气无洗，你压缩机啊，过阵啊，你都爱换掉啊。哦，这个即个意思同款嘛。你无甲洗，药剂你无甲洗，伊就开始有尿毒，有尿黑毒，开始萎缩，开始打薄。
2: 对啊，所以你放尿放了，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就是药剂功能变歹，再来愈来愈臭尿破皮，愈来愈重。
5: 啊，这个起波白了啦。
2: 对啊，欸、
5: 来围绕来一个。
17: 放尿有臭尿破皮吼，愈来愈重。
2: 哎、欸，妈妈。
18: 喂，先生，我头拄好甲你订车，所以我来改大组的啦。
5: 哦，好哦，谢谢。等你下咧哦。哎呀，会晓巧的，拢爱赶紧改大组的，今日说啊，说组的一个原价，即马起到3800
0: 啊。啊，讲遐，
5: 啊，然后一个甲你算3800，一个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我就甲你讲啊，买大组的，敢那买到迄对。海马干部队，就超过15000块啦。
0: 一对起价15000块，你去汉料店，你甲问吼，啊，绝对一对30只，你甲讲入面甲讲30只，伊若要甲你开15000吼，我啊，你啊林，你若买有着15000以下，你拢摕当来卖我，
5: 哦、我
0: 拢
5: 甲你收着。啊，你若买着大组的，你拄啊赚着30000，拄啊敢赚着海马干部队。
0: 对。
5: 啊，海马去，你问医生讲，看是毋是咧食药剂的，是毋是咧食固形水或八甜的？哦，穿腰子网西，你甲问就好。哦，啊，我就讲啊，中北时代，家宏所有做的产品拢会当达地龙科研。啊，今日我要甲恁讲，做最后的机会啊啦，吼、哦。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0: 啊，
5: 今日如果甲无法度买到，我嘛无法度。
0: 哦，
5: 啊，因为咱讲事实就对啊。
0: 才卖完。
5: 今日这真正难能可贵的，我只是个节目都还阁无通卖咧，我先起来卖恁的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吴龙大哥。
19: 哎，
5: 我们
19: 大组
5: 呢？来，等下
2: 加
5: 咧哈。
2: 啊，
0: 谢谢。
2: 吼，我好统计哦，咱这组的村七组，大组就三组尔吼。
5: 啊，最后啦吼，放着不爱起波白落，不爱讲啊，肾石球过滤率咧降低，医生咧甲你讲诶，阿伟啊，你后日来台讲，通准备洗耳机哈。
2: 我不爱啦。
5: 目屎大啊，练练流。
2: 对。
5: 啊，无爱，干那一个机会啦，免啦，卡来买咱的。
2: 互相
5: 要。电话0800-0900-0900，今日开你3000块，今日开你6000块，免洗耳机，阁会当互你薪水八天，互你放尿袂起泡白落，互你腰子袂打薄，互你腰子袂起水泡，安尼就解答啦。人生活的意义何在？会当脚行勇行，免以后互今日是事，大遐咧甲咱看轻啦。以后若洗耳机洗落咧换尿珠啊，洗落咧换，干那要到这个讲要洗耳机，干那。囡仔，甲你带掉咧，吃也着死啊！啊，咱个囡仔，咱爱互伊去趁食，咱个囡仔爱互伊去认真拍拼。你甲想啦，你说了1352460，阿伟头拄仔讲连骗哦都袂当去，莫讲连骗哦啦，你连小溜球你都袂去一啦，要搁去搞骗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啊，我讲啊，我家己个亲大兄，两礼拜前，今日我就讲啊，五日仗节，两礼拜前，我兄嫂人啊靠我，我有够亲呢。我虽然这辈，但亲如兄弟啦。两礼拜前，医生讲你啦，肾失调，鼓励你搁下降两趴。医生要甲你叫去洗耳机，吼、哦！啊，我来讲啊，我互食了了，两礼拜后，脚内口气无同，气讲话气大白。然后阮说啊，讲吼，吼、哦，恁大这两天啊心情加做好，无逐天拢安尼问啊问袂应，嘿啊，啊都心情歹，烦恼一世人，带到五六十岁尔，特、别洗耳机。我甲你讲吼、阮东石乡前的村长，永顿村的村长。我甲你讲，实在叫什么名？迄我家己阿叔陈家文啊，带洗耳机洗二十几年啊！爸爸妈妈，你有能力通请我落来，甲你斗过洗二十几年耳机无？你有这个经济无？人咧开冷冻厂啊！长辈时代，人才有这个经济，你有这个经济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全台湾一年19万人咧洗耳机，敢是咧讲算笑？敢好算？无好算啦！来回六叫许个妈妈。来要互相要大做安吼，来电来个咧。啊，我就讲啊，今日开你3000，开你6000，一世人免洗耳机，放尿袂阁起泡白落。啊，最后大组的剩4组，细大组的剩1组，细组的剩5组啦，剩4组3组，
2: 剩4组，嘿，
5: 四组吼，伊是安尼
0: 讲。即明年，感觉即明年买电歌舞哦，
5: 即
0: 等海买掠着较有哦。
5: 啊，你嘛掠着到位才来啦，嘿啊，卖当拢在个人拜托。啊，好诶，拢先去卖好价。
0: 无啦，
2: 对啊，你用卖中医书啊，医书我知中医书较好价啦。
0: 刚听这边咩，我一
5: 定先啦。我正嘛做者听友拢甲你真支持，啊，我希望讲最后诶招数啦吼，长辈时代啊，嫌贵诶卖买，嫌贵诶你都继续食西药。啊，我讲啊，西药食愈重，加速你西药剂诶速度尔啦。
2: 愈紧，
5: 嘿啦，你着三高诶啦，血糖、血油、血脂，食愈侪愈甲你恭喜，因为你连咪爱去西药剂，结果免得甲你纠缠。哦，来回六来采暖了妈妈。
16: 哎、我买大桌啊，甲寄去便利商店啦。
5: 那你等
2: 下
5: 来哈。
2: 我来讲啊，这边嘛是当
5: 家。你等下药剂，你等下西药要吃就对啊啦。以后要西药剂，免我甲你恭喜，时间自然啦，到医生就甲你通知。放尿去泡白了。我跟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已经咧准备啊哈，放尿去泡白了，你药剂哪个唔甲顾就对啊啦。我就讲啊，心啊排子宫就害。心啊，排脑就害啦。啊，人的寿，人的血命、血数啦，就是对心咧行啦。
0: 是。
5: 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心水来八天，人得更正；心水来八天，人得青春，人得未老。有的人咧食骨头药，现在食无效，肝主筋，心主骨啦。啊，你都心都歹，你骨头当然嘛未用，当然嘛含少怕讲。来，维六。
2: 哎、欸，
5: 坐到这。哎、欸。
16: 哎、
5: 欸，
16: 我都在。
5: 做
16: 文
5: 是
16: 做大
5: 做
16: 嘛
5: 哈，
16: 我
5: 今麦
16: 都
5: 加
16: 就
5: 做
16: 大
5: 做。
0: 谢谢，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5: 来，李连菜妈妈，来你要互相要哈，哎，来等你家来，即下做互相要过腰子的啦哈。啊，我就讲啊，腰子水那八甜的骨头都未含少，未怕讲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啊！你骨头呐，怕讲连筋络都先煞歹去，
0: 对，
5: 因为迄息息相关的。
0: 啊，够一种就是吼，你爸爸妈妈大哥大姐，你呐平常时咧食降血糖的药啊，哦，譬如讲像一挂苦瓜生态啦，啥物都现在所有只降血糖的药啊，吼，你呐咧食袂行，就是有时啊唔是迄药啊无效，有时啊是你无清，你啊先啊清，你啊先啊清完了，你食只保健食品落去吼，你咧降血糖降只落来，你啊先啊清哦。清哦，你因为伊咱这大海里内底有蛋白酶，蛋白酶伊就是咧分解咱腰肌网丝，卡伫咱腰肌网丝即个网啊网啊所在即个垃圾啊，伊会甲分解、解化、解水解、解化掉，互伊变成咱的即个垃圾啊，甲排掉，顺利排掉。你自然你来食即个降血糖的保健食品，来食都拢有效，对。
5: 哦，啊，所以讲伫只最后的招数啊啦哈，啊，人讲。福气的食得，啊无福的食失啦吼。啊，今日我就讲最后，若要顾腰子的，啊你都若有放尿起泡白落，医生甲你讲，大讲要洗腰子，啥难食嘞？这个若洗落规世人诶，啊咱试一解看卖啊咧，
0: 是，
5: 互家宏3天的机会就好。 啊，你今日甲食落，你就发现你明仔载破鸡足少个啊。
0: 对。
5: 啊，我三工个机会，嘛，互你三工个机会，开三千、开六千来影响到你个经济。安尼咱无法度，咱无输赢，卖勉强。吼，啊，若开三千、开六千，你认为讲啊，我得以后安尼免阁二四六，吼。啊，啊是一三五，特别来洗耳机，就伫遐咧排队，啊，洗了规工规日，无方便啦。
2: 啊，佮洗完规身躯，神道道软膏膏啦，完全拢无气力啦。
5: 啊，连水嘛袂使哦，白啉咧，洗耳机是偌可怜咧，洗耳机碱性水袂使啉咧。
0: 是，
5: 哎呀，来为了回主啊，妈妈。哎，来你要买。
19: 啊，加一组，四组诶。
5: 吼，互相要啦，吼。啊，你台买要着吼，即下做咧过耳机诶，啊那乌白别人外口咧卖就着啊，来。
2: 来，麻烦等我一下
5: 哦。啊，那别人外口咧卖，讲下做要过
2: 耳机啊，
5: 啊，咱台买过耳机诶，下做互相要来，小聪妈妈。
19: 嗯。
5: 哎，来了。
19: 我买四组。
5: 四组诶啦，吼，互相要过耳机诶啦，吼。来，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2: 现在通讯在做，
5: 最后
2: 无啊，
5: 系啦，卡有诶就卡，卡无诶，甲恁说多谢啦哈。
0: 我感觉遮卖完就无哦，吼，我
2: 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吼。
0: 拜托。
2: 啊，这首歌是咱哦，听众朋友点播歌曲《分享会》，邀请咱中美时代同齐做收听。刷卡，阿伟阿怀阿仔，各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为你好。啊，咱播到山顶卡哦，咱来听歌。

0: 来哦，一首好听的歌曲《云中花》，现场电话0800-097-0980800-097-098阿仔啊，你无加，你甲阿林的交情较好，你无加，你冇偷者，拄只电话两家呢，但是做数拢无安尼。
1: 哈，对啊，外口做数拢无安尼。
0: 哎呀，啊电话过你两，阿林嘛。
2: 是，
0: 系啊，你当
1: 诶，啊，即马外口做数拢无安尼。
2: 哇，啊，我拄下来讲遐先卖卖就好啊，你。
0: 啊，你先去甲迄落中药中医师诶问遐先甲迄落。
1: 先甲收顿来啦，无外口
0: 顿来，
1: 系啊，外口会做数拢下来
2: 啊。啊，这量真正足少诶啦。
0: 因为吼，今仔日吼，咱这真正是吼非常难得啦。有用到这个吼山海连山的大海贝甲金香花，
2: 是
0: 这真正吼，咱一般咱爸爸妈妈，你去外口所有的电台通路，其实拢从来唔捌听过这个名词，甚至看过这个材料啦，吼，这个原料啦，因为非常难得啦，因为珍贵啊，所以人讲物以稀为贵，而且短时间短三天就会当互你看到效果啊。这不是阮吼，家己咧扛水保持的啦。
2: 是
0: 尤其你如果本身的水症诶，
2: 哦，
0: 除了会当毒吸消水症伊之外，所见外会，这拢是哦，这种小儿科的尔啦。
2: 是
0: 啊，你啊放了气泡白落咧，我来讲三天，你绝对袂看到效果啦。
2: 是
0: 因为放了气泡都是咧放了流两倍，流两倍放久了，就等于讲你油脂功能开始衰败啊。你趁钱嘛，爱赶紧。因甲即个油脂网洗甲清清，甲拼拼咧。当然，咱恁呐，如果食一寡保健食品，食冬虫，食咱绿龙，啊是哦，甚至讲咱暗时放尿定定吼，即个尿头受袂掉的，就是总源头嘛，最重要的。暗时嘛是会交流，当然你油脂网洗啦清个清气，你暗时嘛减少咱夜尿的次数啦吼。所以啊，你想看卖啊，咱就今日咱介绍这藿香油是咧清毒。咱腰肌慢些，即个拉伸，拉伸甲清清变变咧。咱当然咧过路时阵，就过路了清气，甲拄只吼，亲像阿林讲共款啦。你想看卖啊？咱热人到伊时阵，咱腰肌，咱即个冷气房啊，爱清爱变，你咧吹冷气再凉。
2: 是
0: 啊，你灶卡即个过路的，即个油灶卡即个抽油烟机啦，嘛是爱清，你即个排烟机才吸袂清气。当然，咱油脂网洗你啦，清了清气，毒素就当过滤。你过来，你油脂功能
2: 爆就好了。
0: 对，吼、哦，先清，
2: 你要加爆油脂的，还是降血糖的加太惊啦？
0: 对，爱先清再来爆。啊，人讲哦，你若无清，就直接爆，有可能愈爆愈大坑啦。
2: 是
0: 这拢是咱爸爸妈妈哦，这个观念要小转变，先清再爆，这才是上正确的啦。
2: 是
0: 啊，啊，但是哦，电话两家咧，阿林啊。啊，高兄，我家仔敲袂叮当咧。
3: 我头头是外口咧到接电咧，接巴拢袂好之外。
0: 系啊，啊，但是都啊，阮阿弟妈都讲无做数啊。
2: 真正无
3: 啦，今日应该是安尼啦吼。啊，因为事实这物件啊，
0: 太珍贵了。
3: 阿金头多毛书底啊，甲我讲吼，
2: 啊，这
3: 超过成本
2: 是
3: 咧卖啦。
2: 对。
3: 啊，讲起来卖愈济料愈济啊，但是今日。我有甲阿金讲一句话啦吼，啊，甲既然物件起甲遮悬，啊，咱一向咱拢卖较便宜吼，全国做长辈时代甲爸爸妈妈，
2: 是
3: 啊，然后伫这个过程，即个爸爸妈妈甲咱疼惜遮济年来，啊，我总是希望讲啊，互即个爸爸妈妈，因为细儿子类秋分参雾，有当时啊，家己一个舞蹈规家伙人。较早呐，一个咧，即马是有健保呢。
0: 嗯，
3: 较早呐无健保，是一个家伙，一个人母倒过来家伙啦。
0: 对啦，
3: 哦，咱讲事实。啊，但是咱嘛莫互因产生因人的痛苦。啊，所以讲我今日要甲全国做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报告的，就是讲啊，我头拄啊和妈人有一个默契啦，
0: 共识啊，哈。
3: 啊，咱四组的最后个十组，啊，大组的最后个五组。啊，写完啊，叫民意代表来讲都无效啦。
2: 啊，属实无啊，这量。
3: 写完啦，卖无都无啊。
2: 我属实无啊，这量。
3: 因为伊外口阁有印人。
2: 是。
3: 啊，所以讲爸爸妈妈，我就讲啊，腰肌忙些，真侪人恁听这波听遮久， 恁敢捌听过人咧讲啊？大家拢听着讲咧过腰子诶，然后要补神水。恁敢捌听着人讲爱穿腰子袜西？东北时代，啊，这就是阮诶专业知识比别人较充足，阮才有法度甲恁教育讲，叫恁来洗腰子袜西。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腰子袜西，咱甲洗好清气。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甲洗甲清甲顾。咱无爱走向洗耳机这条路，今日一罐3800块，咱甲你优惠3000块，买一罐送两罐，三罐3660卖啦吼。啊，我三天的机会试看卖。我讲我大兄家己两礼拜前本来要洗耳机，啊，我赶紧甲客家物件，互转去拼，啊，然后就对啊啦吼。啊，两礼拜后去检验所检查。啊，讲实在，真正进步够多，肾丝球过滤率拢提悬啦，未阁放着起跑白了啊！来位了，
4: 大组两组，
3: 大组两组，啊，你捌买过
0: 啊？你捌买过两组大组的？
4: 啊，
3: 你怎话较买个？
4: 恁这组唔知是毋是足久无买，还是我拢无听到？我讲无用，无听到恁的电台。
3: 足久无买，啊，只是暗时捌买，哎呀，暗时第一届。
4: 诶，进前这时啊，恁买食了未歹啊？
3: 是是是。
4: 欸、因为透早起来吼，迄尿拢足黄的，啊泡拢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啊食了改善足多啊，
3: 是是是，
4: 哎呀哎呀，
3: 安尼得继续食呢，啊食食咧嘛是要去检查，吼，
4: 安尼哦，嘿嘿嘿，
3: 好，来多谢，好，两组多谢，
0: 安尼大组剩
3: 三组，啊就这，我就讲啊，我就讲咱唔好搞，时间到啊，啊医生真正讲要甲你插管落去洗耳机。啊，迄个时阵你才讲啊，早若知若听家风啊，胃下都免洗啊。啊，我讲那迄个时间未赴啊，吼。
2: 未赴。
3: 啊，药剂洗了规世人诶，药剂洗了未阁改变啊。中北时代，电话0800-0800-0800
0: 啦。这是咱你的电话啦。
3: 0800-0800啦。
0: 啊，你若当时吼，咱0800-0800卡未通。卡空白一空白一嘛写晒啦，
3: 是是是，
0: 啦，因为暗时当时电话啦满线的时阵，咱爸爸妈妈你如果真正电话卡未通，马紧，咱临时电话赶快就服务啦，啊，咱现场的专线嘛，这就是0800-0900-0900，这是咱暗时的，当然啦，咱是同一个公司的吼。啊，我甲家宏，阮拢共公司诶，阮无分吼，无咧商业职，啊，无咧分吼，啥物你来
3: 对我讲吼，
0: 阮拢是共一个团体，哦，阮拢是共心为咱爸爸妈妈咧做服务诶，所以你不管卡日时诶电话，卡暗时诶电话，阮拢总会使帮你来做服务啦，吼，啊，重点电话要卡会通，再等下健康早甲互相互恁啦，比如你爸爸妈妈吼，后壁死人啦吼，卖个。一三五里数就在胜利机的柜里啦啦。
3: 来，喂，你好，天明时段。
5: 谢左
3: 手。来，谢左手来电来家咧哈。啊，左手的倒数计时啊。
0: 哎，大组的就剩，细组的剩九组尔哈。
3: 是啊。
0: 拄只算卡，佮只咱两组细组的。
3: 我靠，食袂，咱都唔知啊。啊，我内底食袂就是安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啊，人讲修底新的行啦哈。啊，你寿命要长，薪水爱饱。啊，薪水袂当去打薄伊，袂当去生水拍，生水拍嘛无药医啦吼。
0: 对、哦。
3: 啊，讲事实，安尼啊，水拍去破伊，你药剂就怕伊啊。嗯。来，
0: 再见，拜拜啊。
3: 来，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要几组大组诶？
3: 好，来，等你
0: 两组吼。好，大组诶，剩两组了吼。
3: 啊，最后我就讲啊，啊，人讲查甫人心啊，歹闹得嗨。啊，女性朋友心啊，排主将就害啦吼！啊，来喂了，
0: 哎，青瑞大哥你好，
7: 我也无啦，没事做。
0: 好好好，
3: 谢谢你哈。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希望甲恁买到的拢总甲恁恭喜，
0: 嗯，
3: 啊，恁今日福气够啊，吼，我就讲啊，恁当听到这个互相邀，啊，这有金蝉，啊，然后拦着海马的港务队。哦，啊，这就是我甲各位报告的啊，这是上好的物件啦，吼、哦、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山海连线啊，会当合成一副药啊，这拄啊，敢那全国家宏的节目啊，有法度做甲安尼，啊，我嘛希望全国最中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恁有机会啊，日时买当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透早。 六点到暗时六点拢有哈，啊，是我甲小安主持，啊，暗时都由着我阿发阿仔啊，
0: 阿伟
3: 阿伟八点到十二点啦哈，啊，假日阮是透早六点到暗时八点，拢总有节目，啊，希望全国咱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的呐有需要什么服务的，做恁甲卡来，啊，今日最后啊哈。啊，已经要无做数啊！啊，你若要顾腰子的腰子歹，你煮较早少年食西药，食到老的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到老，咱腰子也甲顾到老。
2: 对，
3: 腰子甲顾一百岁，袂放着起步白了。安尼你要食百岁无问题。
2: 是，
3: 安尼若平常时放着起步白了，就两白啊，有咧流失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恁拢爱。深深去体会啦吼，这拢是已经咧甲你警告，
0: 哦，
3: 就是咧甲你讲啊，你的身体倒位出问题啊，你有糖分咧啊，倒位出问题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都讲啊，今日恁一定爱好好啊等待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啊，因为这今年未完，可能得爱等明年啊，因为周年庆嘛要到啊，啊这山海要连线，山海要掠。暗时遮简单，即种野生的，海下要掠暗时遮简单。啊，希望伫遮会当救着爸爸，恁的腰子，即两粒腰子。啊，我你讲人若无腰子袂活哈，人若无肝嘛袂活。
0: 对，
3: 吼、哦、啊，有的是一粒腰子也阁会活，啊，但是人若干那剩一粒腰子，我你讲，你的身体机能一定会变歹。啊，腰子大多数拢是为糖尿病带来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都若有糖尿病、有腰椎炎的腰子病，你一定爱甲顾咧。腰子好，腰子就是即个八水吼、哦，啊，即个啊，迄个肾阳爱甲顾调。我讲天重日月星，啊，人重阴阳啦吼、哦。啊，我就讲啊，心顾调，你徛天庭才会当照顾家庭。
2: 是
3: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一客啊。啊，三千八百块，因为恁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啊，那大组的就对啊啦吼，就是两小组六盒六千块，佮加上两
0: 哦，佮你两小组佮加上
3: 两盒八盒咧，哦，你小哥我实在无啥会晓讲，
0: 因为讲袂到现在落来啦，因为吼，这真正是非常优惠，和咱爸爸妈妈咱的同齐来个人游记啦。咱当然啦、啊，你啊长时间咧食西药的人，你想看嘛？这西药毒已经伫你的体内残留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啊啦！
2: 啊是讲高不离中一定爱食西药，你有时互相要对两粒爱甲对咧食，顾家你药剂顾掉咧，较袂药剂解掉。
0: 对啊，因为西药一定是损害着药剂，无就解着肝脏哦。所以咱的药剂、咱的肝脏、咱的胃一定要顾好，今日药剂功能来顾用，当然咱后半世人的人生。就免阁算你这个过年，一三五二四六，甲咱拢无关系。咱想要吼，少少做去佚佗，当然咱腰子也顾了用。你就以后免走入西腰子的这条路啦吼。咱若放着气泡白了，咱今仔日甲腰子甲清清白白的。哦，当然你放着就愈来愈清气，你放着就袂有臭的破味，你放着这个味就袂遐尼啊臭。哦，咱的囝儿孙都袂想吼，都袂想讲，因为吼阿公阿嬷，你呢身躯拢一个臭尿香味，我无想要挖你。哦，这甲咱人吼，在咱个家庭的这个感情啦，嘛有真大一个关系啦。你想看卖，你规间房间拢臭尿香味，你想看卖，敢有人要入去你的房间？无可能啦。咱今日改善咱油脂功能，油脂网洗甲清清平平的。我讲，你放尿就愈放愈顺，愈放愈大白。要予咱腰子功能好诶，今仔日咱就互相邀照三顿哦，咱大开始照三顿，一盖两粒照三顿食，你食三工了，你家己就感觉吼。咱今日是买一盒送两盒，三盒优惠三千块。你若如果买大组诶，咱两小组六盒，搁加送两盒，总共八盒，予你开六千块。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时间嘛，渐渐接近尾声，阮租数嘛接近完销啊。买着，家己恭喜；买袂着，卖生气。咱另讲做期待，阿林继续甲咱大家的节目当中
3: 啦。阿林阿边啦，直接敲电话来问啦吼，空八空空空九七 098啦齁。啊，咱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所有全国空中最中辈时代，即个爸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然后大赚钱，赚大钱。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
0: 有阿妈感谢阿弟嘛吼，
2: 感谢。
0: 好来，咱会等落电台共享。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4: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字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3: 哎呦，真嗨哟！
4: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3: 对啦，
4: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3: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诶，出海！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6: 具，无钱；
5: 气温也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防治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就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就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去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0: 97.5，
9: 快乐混家男
10: 92.3，
9: 快乐大台中
10: 89.5，
9: 快乐大台北
10: 89.3，
9: 快乐华冈
10: 98.3，
9: 快乐配偶
10: 96.7，
9: 快乐红虾
10: 91.3，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1: 现在时间00:00。
12: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
4: 哦。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哦。
6: 乖孙的，骑下卡板的哈。
5: 知啦。啊！
7: 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9: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0: 哎呦，阿嬷无乖家事哦，汤哦就要滚出来啊啦！
11: 阿公唔免紧张啦，我已经替你换微电脑瓦斯表啊。
10: 哦，
11: 也当清清老气，做物件袂记你乖，超过时间，地当过给你上，拢会自动乖家事哦。
10: 吼、哦，真正足大心的了，安尼阿嬷吼买当放心啊。
11: 聪明守护自家安全，紧找各地区家事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00。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压雨伞，一个人揽着冷冷的被单，身躯边的朋友，家的家，厝的厝，大家拢讲是我想够紧，我干那会当笑笑啊。

我得不到你。再会啦，冰冷世事，我依然深深爱着你，你依然远在天边。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4: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
15: 哎呦呀，
1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4: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16: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7: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8: 97.5，
17: 快乐婚家男
18: 92.3，
17: 快乐大台中
18: 89.5，
17: 快乐大台北
18: 89.3，
17: 快乐华东
18: 98.3，
17: 快乐配偶
18: 96.7，
17: 快乐红虾
18: 91.3。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9: 现在时间2点整。
6: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 没错，
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2: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8: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5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来点想象，来点释放，来点音乐，动人的音乐，一首接一首，不打烊。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我们这个这个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6: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8: 哎呦，阿嬷没关瓦斯哦，汤都要滚出来了。
9: 阿公别紧张，我已经帮你们换了微电脑瓦斯表
8: 哦，
9: 它会侦测漏气遮断、煮东西忘了关的超时遮断，地震五级以上还会自动关闭瓦斯哦。
8: 哇，真是太贴心了，这样阿嬷也放心。
9: 聪明守护居家安全，快洽询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1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16: 你说夜太美丽，总令你心神向往。我说夜太灰暗，总令人孤单寂寞。浪漫的、惆怅的、感性的、神秘的，尽在快乐联播网。

0: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疯狗浪。
0: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0: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2: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阿嬷，我出门了哦。
6: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5: 知啦。
7: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8: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9: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0: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1: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2: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11: 哎呦，真嗨哟！
12: 以后若看到这，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11: 对啦，
12: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11: 也是乖孙的你上巧。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你好，我是你厝内安全倒卡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真大，用瓦斯爱更加注意安全哦。瓦宝甲你提醒，瓦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也可以当伫咧地动五级以上的时阵自动关起来，保护厝内安全，就是这么简单。即马就甲瓦宝做伙瓦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找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音乐跨越了世代，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这是快乐联播网。

0: 长辈亲友行动不便，需要电动床、轮椅、助行器等，就让新北市辅具资源中心来帮您。
1: 新北市民皆可申请，有身障或长照身份的也会协助申请补助，无法补助的二手辅具也可优先领用哦。
0: 二手辅具不止免费赠送，还能免费送到家，详情可拨新北辅具中心电话，
1: 或是下载新北辅具 EasyGo APP 线上申请，还能查询所有的补助记录哦。
2: 新北辅具超音速，申请便利又快速。
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社会局提供。
3: Hello， 我是你们的居家安全小帮手，微电脑瓦斯表瓦宝。最近天气变化大，用瓦斯更要注意安全哦。瓦宝提醒你，换上微电脑瓦斯表会自动侦测漏气，超时使用，还能在地震五级以上时自动关闭，保护家的安全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就跟瓦宝一起换表，轻松享受智慧生活，聪明守护居家安全，请洽各地区瓦斯公司。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5: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4: 哎呦，真嗨哟！
5: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4: 对啦，
5: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4: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阿嬷，我出门哦。
7: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6: 知啦。
8: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9: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0: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1: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2: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3: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2: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3: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2: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3: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0: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6点整，
17: 欢迎收听心灵补给站，以下为您播出心灵小点心单元。

0: 个小玫瑰刚在魔灰啦，你看，伊个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佮世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就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我们追吧，追吧。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阿嬷，我出门了哦。
8: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7: 知啦。
9: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0: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11: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12: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风雨这么大，去观浪一定很刺激。
14: 别闹了，台风快来了，海边超危险的，还有可怕的风狗浪。
13: 是，排水孔已经清好，盆栽收好，门窗也都检查过了。
14: 水、泡面、饼干都准备好了吗？
13: 放心，还有手电筒、电池，连手机跟行动电源也都充饱电了哦。
14: 台风天不要去观浪、登山或溯溪，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待在家里最安全。
15: 防台做得好，灾害自然少。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7点整。
1: 以下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广告，欢迎收听。
2: 台湾友谊之桥
3: Bridges of Friendship from Taiwan。
2: 台湾是尊重多元文化的地方，让我们为来到台湾的朋友搭起友谊之桥。

0: 以上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为。
1: 现在时间8点整。
2: 格内林，
3: 嘎鲁，
4: 马里贵。
5: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

0: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瓦吉果果林爱读书》，
2: 在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0: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2: 本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德鲁，罗嘎吉木嘎瓦克拉鲁木嘎巴桑德鲁。
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今天大家准备好要一起与巴桑哥哥和阿外姐姐认识原住民族的神话故事吗？
2: 今年全新节目《拉吉咕咕林爱读书》将会带着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认识原住民族在地的神话故事，并且
0: 每周日8点到9点
2: 带着大家一起在空中阅读原住民族的绘本。
0: 是的，本节目将会分为3个单元来进行，分别是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
0: 借由巴桑哥哥和阿歪姐姐轮流在不同的日子中以泰雅族语和塞夏族语来阅读绘本。
2: 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会不会听不懂哦，因为我们还是会有华语翻译哦。朗读完绘本后将会进入第二单元
1: 族语我来说，
2: 将会由我们带着听众朋友们以及来宾一起学习绘本中的族语单词，延伸学习泰雅语及塞夏语的一些单词语言。
0: 是不是很期待啊？不仅可以学习到原住民在地神话故事的绘本，又可以学习绘本中的族语知识。当然，认识完词语后，我们就会进入最后单元
1: 文化大补帖，
0: 将会由巴桑哥哥和阿歪姐姐与本集的嘉宾一起互动。不仅可以认识到来宾的人生故事之外，我们也可以透过绘本了解到与国际之间的议题，从中我们了解到台湾原住民族与世界的共鸣与接轨，也认识到多元族群之间的共生共存。
2: 说了这么多，介绍完了今年全新节目
1: 《拉吉咕咕林爱读书》，
2: 有没有特别想赶紧跟着我们一起来读绘本呢？不过在读绘本之前，要感谢
1: 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
2: 提供的台湾原住民族群绘本，才能让大家听见在地的声音以及在地的故事。所以巴桑哥哥，今天我们要念的绘本是哪一本呢？
0: 今天呀，我们要念的绘本是来自族语一乐园的线上绘本
1: 《最棒的神射手》。
0: 各位有空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上网搜寻族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找到这一本最棒的神射手哟。让我们一起在空中读绘本。
2: 没有错，而且这一本绘本主要是在说过去原住民的传统社会当中，女生是不可以碰男生的狩猎工具，以及也不可以跟随家中长者一同去狩猎。但是绘本中的主人翁是一位女生，很想要学习狩猎的技能，却一直遭到家人的反对。究竟故事的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呢？那就赶紧跟着巴桑哥哥和阿外姐姐在空中一起读绘本吧。
0: 现在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晚点进入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
0: 在这休息的时候